0: 可高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奥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水，中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座山，美丽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1: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2: 居不凹玉王姑，国语欲救故事，贵有欲救红人，几岁欲救正人，美丽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3: 须娘秀疼撒国欲救脚步，
4: 盖也欲救往乎嘎子把圣邪舞，苏瑶遇见个壁虎，走雾腾腾，三国遇见。
5: 宣教小唐美丽遇见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6: 我是阿仁，
5: 我是为上公众的遇见国博大姑娘呀，你是国给我国一户拿来往哪国一女啊，国一站到火币站到来啊，接下来如果你撒国遇见啊，我大姑娘国国吃几个乌具啊，
6: 龙女体，
5: 龙女体，
6: 嗯，
5: 大姑娘这次去吃啊你，哈哈哈，要来那么一个四股，要来那么一个还个椅子啊，一些啊咋的啊，小龙虾在猎户啊，盖那看到是这个龙女体，大姑娘早去吃这个椅子啊，得也给徐渣子也一把，你会啊，你龙女体那个咋拉去吃歪歪得该多一个飞衣，忙一个给徐渣的，
6: 对呀，歪呀，
5: 歪啊。
6: 白骨给你不说为那个你都能塞你我
5: 塞你哦，
6: 这里你一说你都能免那个，就因为你买的龙女体哈比一等拿出去吃一坨给，
5: 但
6: 东北九三猎户一等拿牙齿找个吃，
5: 就你给你牙骨给日个呢，给龙女体啊，给三猎户的骨的啊，可能我要大富一个五国，要么咋过呢？上来的你给乌用啊啊，你也得给个词语啊，慢慢的歌词吧，语段慢慢的歌词，该个三猎户啊，酿了一个椅子一个卧具啊，咖咪直接着火，我你欲救个弄么自己可一直以来自在乎一啊，给你三猎户给自己个陪护的固定啊，错路该给你来一个上帝，多种个居家的个三猎户啊，给有故你已经是啊哎，有的国在该的重要吧，在该的重要一将。啊、
6: 哦，黑他都洗我，
5: 就是洗，该要弄方式么？就你们要弄的，有的给自他取，给查理大夫给掌过，啊，还有呢，啊，该一日一日给大姑娘做第一次吧，那上过，啊，有的过么子都吃了，这嘎达就是有什么子都吃，当行都给个养生养息，那上过给你个三连虎啊，可能是给个龙女体外非一成猛一个固定吧，啊，个消费者你可以配对呀，你呢？龙虾自由
6: 啊，
5: 龙虾自由，
6: 概括一个军人过了，因为多年时候你啊三连虎父辈一个，
5: 对，
6: 你把那鸭子去吃个小的，不往一往，你一往你一不是连讲的沙讲，
5: 超你喜，
6: 让那嘎子家，
5: 你给他吃猪盖呢，
6: 都塞呢，
5: 都塞，对，
6: 都让你学连讲的沙讲自家，人家沙讲的学一往要连把给，
5: 哎，是的，
6: 对吧？
5: 嗯，知道固定，
6: 反正父辈一个，
5: 买猪那个呢，要都
6: 是，要军人吃了父辈一下的，我们叫你要一饼了，一姑娘陪你。他的军你江天家国，你说吃给得那个，
5: 吃给
6: 沙王那个又不假的，说气给的，哎，大三猎户，
5: 好
6: 别扭。
5: 嗯，知了了，这个三猎户是麻痹那个，老几啊，晓得给你发的一万。
6: My case 又是军。
5: 啊，那啊，当时自己要往那边，我知了了，这是麻痹的。那啥，忙上固定生吃得老慢，我又过要给吃当句咋个嘛？把白带着吃还干呀？叫结婚，那贵呀！好嘞，他反正给你是麻痹那个
6: 啊
5: 啊，直接找到这个宇宙一的农么自己啊，找翠花那个你要嘞，将用话给那可直接过去。啊，给个固定的大概是那个中档的，是你应该的啊，那个当的脚盖的，再一面是在菜盖当的菜盖，那个一粒一个盖就对比到的，泼大一声叫泡头虾、
6: 嗯、啊，
5: 那个的陪护固定杀的发的将走摇啊，那上过那个那个要是直接找菜货给个将用话给以内可以马菜一起将走摇，哦，盖话是妈妈对不起那个，固定妈妈那位啊，给可能是陪护呢。给是陪护的给盖固定，咁的慢慢呢，居然的中对些就盖买呢。自己也是我你预交车拉子，都内忙弄么自己还买吃呀？啊，要他子你说的妈啊，规矩给盖都塞放了吃，一步一步嘛。
6: 啊啊啊！
5: 中档的在连盖的人盖讲，个塞的面是。

0: 在该地走窑啊，凑些促销，咸阳大姑娘找来买啊，咸阳杭州人舒大贴，该各地只要一比呀、啊。找个贴给那东西都，要么直接把找打打车过江永武啊，车过杭州日蒙嘛，日蒙要个逃避呐，没马可以的，要来那要那个。
1: 湖南北一啊。
0: 要不要的啊？你要这几考试贴五江那个，五江这几没马可以的啊。那个给过，反正一内可以嘛，十八江等八江走一走要个，九门你可以发一发，固定必要吧。那是我马给那个蒙西都西吃。
1: 嗯哼。
0: 还该要举你个啊，那个找方式呀、啊，给你个三点壶啊，只差去呢，要不吃熬的比喝嘞。那上过查理你是慢慢的长。故事吧，日记的脚样是非常足的。噶古拉斯古改差去，可能大姑娘给日噶我脚底是绑上个，可能日记嘞又是 A 是一起啊列啊 B， 可能是五个女的上要一起。
1: 对。
0: 噶那个列个差去古拉斯这一季一搭配列起五一个的吧，那上个你个日记嘛，每日都是啊，他西非这里打来又是个非在屋里个古的啊，屋子里几大路都是噶，这个三点壶给古的，五百飞啊又是。运动的操你是能给一个
1: 娱乐娱乐哎
0: 对对对刚才我你帮头一个给三连户呢外屋子老女无用啊要一个红茶风产那有的得
1: 病都
0: 我你那个预计啊这都给三连户给一直指的啊谁啊还给给要连起连把门给个指的功能你那个已经修到一个给内容啊修到拉扯拉扯买一堆一发一堆一发反正都是都给三连户啊修给老了啊这个嘎去嘎去嘎去给个高那个一内可以不给了呢不一麻将
1: 哦
0: 哎给个嘎给个红啊啊个路拉去要你没放假了给做空做拉扯要没用了的日子的嘛要给个的话你是咋弄的在一个德湖一个角色能给个谁提给一阵一
1: 阵德湖
0: 一时连月一地连休那时候给你赐予你怎么哥能给那时候飞一手给个三连湖给个设计那时候指定你酿了一个大丰收你可以过德红休
1: 对
0: 德红休啊给个公司给将来的那家也给有的那个给个整体的个写体的药水要注目户的酱油呢，当上过这个字的可以啊，保证一个马和这个日记的作用的能力，还可以有，还可以负担大日冷酒，还要配合，还要擦药，都可以作用。OK， 有的都嘛啊，妈妈的盒子吧。哎呀，反正该给你啊，一直给地啊，自己啊找菜火，给个该给你啊，该给你啊，要用固定必要啊，给个啊，蟹壳地啊和一直地啊和，反正啊，一将该三两壶给菜棚一将找一把啊，还、是你一把到的话的可以嘛，连将沙将，那个我是嘛生将吧啊，顾客你的大我说卡西说卡给乖。必要吧不都得来
1: 呀干困你国家那个固定熊啊你找个低熊啊你又火上找低下的吧
0: 但是吧这碰牙呢该给个冷女体啊可能有行都给谁子就多就撞挡呢
1: 对对对对
0: 都是都被谁啊你个一直那上国外大同这个蟹酒呢有时候大姑娘去困到早去碰牙给自个位都吃吧吃给雷木子啊吃都吃那上国整个日记嘛非一直有时候暖意呢大姑娘我可以有一个白骨逼给骨的秀的嘛和碰在一个三烈虎也可以和大姑娘碰一碰也可以吃一个非和吃给雷背水这个楼女挺贵啊来非一直痛卡
1: 必须的
0: 啊今天我你三个月就和大姑娘过得高兴

0: 拘捕凹玉罔顾，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 我御酒屋，
2: 月赛开始舞。
3: 御酒屋是第一干的。
1: 我你咋你呢？
4: 御酒呢？
1: 我你管你去屋。
4: 御酒屋。
2: 也连上神楼才等你管我的御酒屋外阿人上给那就没管他管他管你啊。
1: 心里我你鬼个能耐的耐。能耐的耐
2: 啊？咋过呢？
1: 啊？
2: 咋过呢？耐
1: 都耐
2: 耐
1: 啊？
2: 哪耐？
1: 内上的内
2: 哦，耐心的耐啊，耐那晓得吧？内上啊
1: 啊，内上的内
2: 哎
1: 啊，这个一部过程平时过酱油得吃，酱油得吃，内上
2: 耐心耐力，
1: 耐力还适合，
2: 耐力很好。
1: 我们这人啊，可能啊，很多人当过，普通都用酱油上来吃酱。
2: 嗯，
1: 我你宇宙都中你，哎，你把它正面那个把改一改，这得给它往逆子啊。
2: 过来过过吃，
1: 就是玩耍的耍，对吧？这个人啊，我你过好像我们耍一下玩耍一下，
2: 哎，
1: 普通都叫那个油压细多细多个抖。
2: 哎，你那过来来吧，脏菜
1: 啊！宇宙我你我你这样生要洗，哎，给他玩你，知道吧？
2: 这
1: 人啊都熟，
2: 熟，
1: 对，洗不得是吧？
2: 咋用呢？
1: 所以说我你去支付我你宇宙我你这脏洗我给这行洗我给。
2: 但是这个是普通这个我耍你给我，
1: 哎，
2: 我熟你那个。
1: 啊，不是啊。陪着过呢，我你过啊你数些耍笑，我你服过那位那国呢？
2: 能
1: 啊，
2: 都是佛骨。
1: 舞动施展那个啊，苏绣的该操快那国。
2: 耍手段。
1: 哎，是苏绣的
2: 啊。
1: 该把这张操快那国。
2: 操快要那。
1: 要腾家国啊！但是你啊，你娃要的那你跟那你要绣的是对，那国要过。
2: 对。
1: 熟，该是俺你下得快吧？
2: 熟啊，晓得吧？嗯。
1: 我该是俺是亏。
2: 亏
1: 啊！我你给给弄弄弄大，一买一个大，我买个龟这个亏
2: 啊！
1: 给给你，我你学学过个个我就啊，家里上班有样的，我不要跟那会就亏相
2: 亏相啊！
1: 我我给你，不是亏相，不是黑个亏，是向日黑个向日葵的亏缘故呀。
2: 那
1: 要个要个面馆呐、啊，加你亏馆呐、啊，亏圆馆是西。要给伊拉要给
2: 你圆葵嘛？
1: 圆葵管吗？
2: 哦、是的，那意思是圆葵的葵，不是这个葵。
1: 啊，就是给个葵的，
2: 啊、
1: 要军人让伊让伤给你。那个时候我就都是那搞，给他米继续就用臭子，给他瞎爆扇给米继续去。
2: 你给通拉克有句。
1: 但那个我估计当过让我

0: 特别露子啊，
1: 对呀、
0: 啊，露子在我那动物超市走多。
1: 一盖露子吃一笔。
0: 啊，是谢谢，要一双去上。盖
1: 亏又是圆，还盖那点武功还嘞，还
0: 亏。亏是新秀的名字嘛？
1: 对对对。
0: 我是我们宇宙啊，就宇宙吧，我是我们中盖28新秀之一嘛。
1: 是那，是那，是那。
0: 盖亏盖是俺牛下这个都有亏嘛？
1: 啊。
0: 开
1: 开，
0: 哎，都开
1: 啊。
0: 啊，女开啊。
1: 圆亏
0: 啊，那亏。
1: 圆亏
0: 啊，
1: 圆亏啊，
0: 都开。
1: 嗯。
0: 另外，盖没当过啥年年耷拉的耷。耷拉个脑袋，
1: 跟那个国家给人啊，可能
0: 是普通话都有
1: 九
0: 行
1: 斜的，
0: 哎，是耷拉，我家讲一声要过，
1: 要噶，
0: 有九你你有都耷，
1: 耷
0: 耷，来这个是个软声呐，
1: 啊，耷
0: 耷，
1: 嗯，
0: 下垂耷拉的意思，
1: 啊，
0: 耷耷。跟我你行鞋与我家
1: 行鞋哦，
0: 哎，要个我你我你我你那都那都转，
1: 那那都是没得那转
0: 啊。
1: 都那带路带路着啊，开开开！
0: 我
1: 因为
0: 我大了，我因为不我下垂你，我你我军家那那开大转
1: 啊，开大军家
0: 那啊，嘻嘻嘻嘻啊，那那那吃小亏多了，
1: 对对对对，
0: 叫一声浪
1: 那摇摇摇，浪腾浪腾过师傅都行，浪腾
0: 啊
1: 来师傅
0: 都
1: 行，
0: 没得那我你是要过瘾，
1: 对对对，
0: 哎，跟所以我给大了的大，你看那个都大又可以吧，
1: 大，
0: 这个在生啊大，如果你说话音都近就是大
1: 大，
0: 但是我你湖南话当短记大
1: 大。嗯，
0: 有会吧？
1: 嗯，
0: 啊，另外概念是牵手的牵，
1: 七，
0: 嗯，七牵手的牵，
1: 嗯，
0: 跟人啊，嘎大概都七，
1: 七，哎，
0: 跟没陪子过是养人不忙一招，七羊，
1: 牵引，
0: 哎，修起了，
1: 啊，手拉手呢，
0: 哎，
1: 牵住他的手，
0: 对，来个修拉了，对，来个修起了，我要会，
1: 带给带给带给，
0: 买那搞过啊，哎呦，另外概念是连带关联的意思，
1: 嗯，
0: 七
1: 七里啊，
0: 牵
1: 连。
0: 我给牵强附会，那我要过
1: 啊
0: 啊！另外该是挂念的意思，
1: 挂念
0: 哎，起故
1: 牵挂，
0: 牵挂某人
1: 啊啊
0: 啊，是吧？
1: 嗯，
0: 我牵记我一支付那过吧
1: 啊，
0: 是吧？
1: 啊，
0: 我你宇宙多种国家许多都在你七十八档，七十
1: 七十，
0: 那这该让你也你哥哥要有你联系哦。你如果你这个人啊找个同学是七十八档，
1: 嗯，
0: 那三五多种啊，爸俺妈反正我让我七十八档我能过，所以我跟档可档可能五八年这个过的过程多种呀，
1: 你庇护啊，
0: 你庇护哎，
1: 干啥意思呢？
0: 又是牵连不断，纠缠不休，
1: 纠缠不休
0: 啊，七十八档啊，是包括你七十大拉。
1: 有你藕断丝连那一个
0: 唱戏唱戏有那意思
1: 啊
0: 啊七十八档熬背浆啊
1: 啊牛皮筋啊这叫拉都拉不断啊那要吧那懂吧那懂吧
0: 七七局
1: 七局牵回来
0: 牵牵转啊七七局
1: 给大牛
0: 起搭
1: 牵带
0: 啊起搭你晓得你是吧那这么我忙打过的啊我希望不要那个都养的是个是不是感觉是啊
1: 我要我要
0: 另外给你的伤
1: 伤
0: 哎伤的时候呢就带然后那个就是国伤的伤
1: 啊
0: 该怎样你现在都有会吧都吸
1: 都吸啊
0: 该我你越久多久你要给得人给国国就吸个该你我你夫妻给国吧该你可以是当过总国也买给谁是要改一可以继续要改一
1: 懂吧
0: 那过是吸个吸个啊那过另外该没当过该人还没当过啊是殃呢遭殃的殃
1: 遭殃的殃
0: 啊
1: 该个咋过呢一
0: 一该人
1: 啊
0: 有都一
1: 都一
0: 不在都一这一
1: 啊灾
0: 灾殃
1: 灾殃
0: 啊是遭殃了
1: 遭殃
0: 你看我你普通
1: 普通
0: 舞
1: 蹈
0: 呢，
1: 一
0: 种
1: 啊
0: 是行鞋鬼，我人家腐败那鬼，对吧？该我你看到的，我别你个货，你找来代替。
1: 代替。
0: 啊，另外该惩罚，比如说踢一，我你买那个，怎么会这么讲？
1: 啊，
0: 老是吧？有带腐败那鬼么？老吧？另外该没当都带。
1: 带
0: 啊！
1: 你要给带啊！
0: 啊，伤亡殆尽
1: 啊！
0: 带
1: 带带
0: 带，这个是啥子普通文讲上面自然啊，有角度啊，你都得
1: 得
0: 都得，哎，是危害的意思。
1: 嗯
0: 啊，虐待是吧？
1: 虐待。
0: 微带
1: 啊，微带
0: 啊，给玉带，玉带给我你行鞋过那个支付伤亡殆尽，你该是哪国呢？西我得让，得
1: 让，
0: 你
1: 啊，哪国哪国哪国？
0: 你来国那边哪个听不懂？
1: 对呀，哪国哪国哪国？
0: 是吧？啊，所以我给我你有翅膀也有福国的吧？
1: 福国哎，
0: 啊是西，
1: 嗯，
0: 外国都来我你国一个
1: 啊
0: 西。 携带，你跟我说吧，携带是啥意思哦？
1: 千代嘛。
0: 千代，千代其实是提携带领的意思。
1: 哦，
0: 携
1: 带。
0: 哎，如果那五连兄弟啊，加那我就叫携带，阿非要跟你那合个内子股。
1: 哦。
0: 就没有你来提携我，没有我舅舅提携我，带领着我。
1: 嗯。
0: 携带。
1: 哦。
0: 啊，概念我你在这国子，宇宙那增设过，持续越冷啊，就是叫大喜。
1: 大喜嘛。哦。

0: 打西国拉球没有啥的，
1: 日系日系日系，给你忙打过那是是七局，给我们国家是非常常用的
0: 啊，
1: 哎呀，相当常用的。
0: 哎，那过来嘞，我们小队，
1: 那个你来唱一盘，小队那个，
0: 什么意思啊？
1: 是七局，
0: 是七局，千
1: 千转
0: 啊，毛毛打过那是，你懂吗？咩？乌斯卡姆，
2: 格雷是御酒，格雷要最愚蠢的御酒子兄，格雷要最忠诚的御酒圣养。格雷是御酒之母，梅雷御酒。
3: 御酒一座类似妖娇的傲语古人，杀死修雷让其对冷。
2: 御酒一如无雷帮火的细腻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西。
3: 雷斯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句子。
2: 梅雷御酒，是御赛家俱部御酒的盛阳。
4: 几子御酒红吞猛乳，御人御酒得女望乎，买你雷女御腾御思徐。
5: 大姑娘好，我七夏，徐阳大姑娘腾跟你个买你一雷女。今年七夏国大姑娘改业给据宇宙的女的节奏拉斗子恩谁你是带拉斗子恩，大姑娘晓得又是我你自中多中的一个亚节，当了我妈猜亚能主题国拉斗子要给拉斗我大姑娘我吃我给大姑娘我复活给死还说谁你是带别人是谁在那带给呢给我坏吧小我坏苦不能别坏苦不能论还是过拉斗子恩谁你是带亚坏发苦给据的女的要用一个能呢要你些聪明要你先去地可是下的是早吧拜过站呢哎呦你娘娘的谁还不能入谁还不能过给红生啊复习别让之后你说到一直配本给说到过给过给站了站了站了复制过给娘娘娘娘娘复合但是给你有一生啊复习有谁你是带谁你是过但是过拉都准谁你是带

0: 撒成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是该喝的火，
0: 用古药该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男的眼破，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文艺男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事事妈妈过。
2: 陈忠武阳，我是这件梦衣，我女舅老爸是当。
3: 陈忠武阳，女舅上从哪个户头？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是千古杀青，把布在一个都打多穷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里在忙。
4: 王虎娃用红人梦游。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也有点女舅男女，接着娃托虎娃呀。
4: 旅游一科把省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梦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于你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于可称合所给故事。
4: 给到政策内容，有在军改改这过不的的美丽宇宙积木。
9: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0: 腾过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尘是小河红过，富贵人得过西湖，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你腾过啊？沙冷布布要阿多，烈士不崩能吃过，江皮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骨我爹说，男子老女要摸。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奥宇古人，沙石秀丽，人气得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磅礴的仙女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戏。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江浙沪王府解析学样比赛区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2: 用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11: 宇宙人
1: 该有人我你
11: 宇宙人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能
15: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积木美丽宇宙
1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拿到这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7: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1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2: 歌在中改歌在宇宙
13: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0: 汤美丽御酒，各有故事御酒的上人。来自中介不得御酒，
1: 最具有的御酒之雄，最懂汤的中介圣阳。
0: 有在中介的最过不离的美丽御酒。
2: 居不偶遇王姑，国语御酒故事。贵有御酒红人，几岁御酒正人，美丽御酒疼御酒的圣阳。
3: 徐娘秀疼撒国御酒主卧部，
4: 盖也御酒晚呼，嘎子把圣邪舞，素瑶御酒的庇护，走雾腾腾撒国御酒。
5: 徐娘小唐美丽玉酒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6: 我是阿扎。
5: 每天公众为玉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过又可以胡辣的王辣可以女儿可以站到火壁站到的呀。接下来问你啥过玉酒啊，所以问你玉酒你只在要行动的公司啊，做给该动的腰路谁死啊，是非子要猛的本身你该老爷子干，你问你行动的公司啊，要给该动的嘞还该腰路谁死啊，也是照顾给该去考路谁痛的或还该黑娃给该小朋友啊，可以一脚啊走带走啊走啊啊该顾给该老爷啊，当上过你在给该预酒啊要给通知给你一四个女的呢，我你预酒给娃具啊就玩具呢
6: 玩具
5: 啊玩具啊去考你是四滴不一女东北张经理帮子的
6: 得
5: 不带席冬季那又可以大东行都给冬季给腰路是四季的斜飞，那上过你黑娃给灯打子的张子的都是那样啊，腰行都卡住你给个一个给付啊被顾在意，那上过你行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啊，如大佬养老爷也如何呀？啊，那一个国
6: 父，
5: 在那上国在杭州公司的瓦门的个国父的日窝生啊，那也叫被子哥的。这我你遇就用古啊，个玩具你咋管？
6: 过玩具，
5: 那一个去考特别的来吃你啊。杭州一个差朋你是写就等较多，你澳门吧就啊，个动农屋啊，给了一把多的个股。那上国买你老爷你屋子带去嘞啊，去考通告我的一次大。可以噻，
6: 该是个，该是可以理解的。该面面那是贵，该是价钱低么？
5: 对，
6: 你估我根本是个小面，你行到你那账单五多，你就弄个猪啊，或者个猪嘛要老爷得些，根本是还被那个咋骂呢？
5: 是西，那上个屋里抱着我，你给五多给娃猪啊，可以去黑，是吧？去黑卡，去黑鱼藤啊，那还吃你，你要可以着急打啊？个鸡嘞日我生意，你我可以着急，鱼藤给着急，给都给打啊，可以要上一打五鸡嘞，我你鱼就黑干的啊，贵猪行到吃你，给私家可以通给个娃。去考个
6: 啊，
5: 外局去考个个绿色的通德啊，台去要西找主尼啊，乌鸦找通家卡手逆火当通家壁垒生意嘞，举出。
6: 反正有时候该驾考，真的能故事越看越好。
5: 带可以飞卡个啊，可以蹦点个个啊个自家阿叔帮子教在伊，可以要我给找瓦嘎我银行都吃你啊去考啊，要
6: 是
5: 啊预嘎个个。该忘记去考那一个阿雷那上过年，我行都给吃你啊，要一个薄肉一些啊，薄肉一类可以卡手给电视给没有检查去搞用的黑娃，
6: 用的黑娃，对，这干过年过是行业讲的，去年过年当我吃你要啷个，给当个等单积累要，给自家是个能讲的学，可能检查一卖啷个做得的，但是行都没人负责给修理去的，
5: 但是
6: 到家你家去干，然后你那么是个做后学，你给看到啷个样子我你啊别个鱼啊，你要割了你要吃鱼。给把鱼啊给我老兄，我一百个自家可能偷给我别个记得吧。
5: 是，那上过你只要的公司那个给你配置过给三塔心里将是服务找用具吧啊，工人啊是非要自己找 K 几行都应该做你啊啊。给你几拉路面还给吃你的工作人员啊，给外给爷爷给找几日给该给付给谁几这个接受帕拉去还有憋气吧你也叫吧我这个帕拉喝文木黑豆呢我你预酒黑咖给主你给让与你通过各层的日本啊可以直接找到的
6: 当然如果你给我一笔钱给我一笔
5: 钱
6: 有
5: 一个
6: 笔是有酿证
5: 有
6: 修养就到八等
5: 是要不行都给你没得去考你看到要讲过给个黑家给主你给我
6: 看到啊你要过家给我
5: 对本来自己的国家无亚找八字给
6: 对
5: 当给个黑家一忙找主那时候

0: 碰下这个楼也能一个记载呢，在中州区府能一人说国府的一个时间呢，嘛将军呢上能个有一个裕人一个日本的做主呢。
1: 该国府是个困难是将军。
0: 但其实我能上过我那个大夫给给你讲解，我要上上这个积累，其他的要用多叫你乌鸦的时间可以搞是吧？但可能可以通过那个一个裤子，哎要弄了，这可能能一样，可能裤子啊过过火面啊，
1: 要根本是你的，但可能哎回来个，别让你修修，别让要咋咋的，
0: 是是是是。
1: 你该不搞不火嘎当的哈啦，你手机要白砸上，万一很多要是狗血的，
0: 对，
1: 那个各层生意都一样，你苦在
0: 吃不在吃，冷层次，
1: 沙巴龙在都可以吃，知道吧？那这帮给佩服一个，要我给富还是穷主妇，可能买一件都
0: 是，是，
1: 这帮也有可以遇人
0: 啊。对，那个你问你这个意思给女的，问你预就给这个玩具啊，有自己去考你，杭州给这个古玩得去，这种呢啊，要杭州给这个东北藏古帮子蛇楼，在非洲去考东北藏籍帮子猎把菜啊，
1: 该是杭。哥哥，我你晓得哪个当过？总该弄块非洲美颜是被过哥，啊，过眼了行头。
0: 对，那上过职业装备去考级的插棚的，要给个过那个智力要改的，还要打洞的桌子的啊，给来还要牧羊啊。
1: 该过你过是最器械的。
0: 对，
1: 杨俊你过你该回到大买过的啊？
0: 哎，都拿过过的。
1: 该问人阿康嘛？
0: 万要你不给
1: 嘞？我要不他吃个鲁班薯。
0: 对对对，
1: 吃那炒。
0: 万要要鸟脚还给哥哥爹是还给妈妈，我们生意又是过，那个叫母尼呢？母尼自我干。母尼啊，你不是母尼，你是啊，你还给电视五线给那个一吧，还给邦德吧。
1: 还给我看见过有过有没买过的？
0: 啊，对对对对对，要都生意呢。
1: 妈妈给是还是上行几个
0: 给
1: 啦，那用有买过吧？给我人特我这个，我是水来的。
0: 对对对，
1: 人特知道吗？
0: 木头做的，那个是木头做
1: 的。那个木头给往家丢丢出来，给水来的。
0: 对，
1: 干嘛人特一些？
0: 一些要的，
1: 一些给就那个疼长刺吧，长痛吧，反正又不一疼，又不
0: 么一。
1: 一岁给一把大锅舀
0: 啊！娃娃要洗袖子啊，洗手台呢？
1: 洗袖子啊！反正我要给一岁一套，自我盖一套。
0: 洗头呢？
1: 互助互互助。
0: 对，反正长带
1: 但是我过也是过，给人家过的都给是纸类玩具
0: 啊！对，
1: 该有的，该头脑是该使劲
0: 些。对，大娃要打给来弄来桌子的桌子的
1: 啊，
0: 给你妹子啊，反正杭州那五万要想吃，那上宇宙黑干的啊，人五九八，长带互动的该古的还该各个的长烤鱼别种嘛，要可以西游的加湿的几米啊，加米行都给侦查，我可以上来的吃你多种多种啊，长也给个配件嘛，要你养的吃你也可以。得给个在里，阿姨都要嘎子了。好，我你预就热个杭州的妹子，回哈街头的朋友西游呀。
1: 嗯哼，
0: 该有今天我你三个月就扩大功能，过得高兴。
1: 我也是。
2: 天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不荡荡。
3: 内就一遇我遇托，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洪江乌马河。
4: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啊！
2: 高有人我呢，
5: 鱼就能；
2: 盖有人我呢，
5: 鱼就能。
6: 哇哦，不错呀！
5: 秀无鱼就能，多和鱼就能。
7: 啥城市秀和红果？
2: 鱼就是盖喝的一火，
7: 用古腰盖女吃过。
2: 啥冷不补马奔波？
7: 我称阿朵啥红果？
2: 把腰包子送我错，
7: 东头半本黑死拖，
2: 女子无在猛奔躲，
7: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7: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用比过女的眼破，
7: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猛羞弱，
7: 他用罗杰王猛折，
2: 人有就是猛之国，
7: 猛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子发过我脱，
7: 过不得对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过。
8: 废书的书不胜枚不胜托，这类瓦年说说，这类酒不落脱。
2: 鱼酒呢？过鱼酒屋。
7: 哟塞，开始屋。
9: 鱼酒屋是第一家的。
2: 我你咋你呢？
5: 鱼酒呢？
2: 我你管你去屋。
5: 鱼酒屋。
0: 新娘小腾，你管屋啊？人咋？就被扩大过能管你啊？给你。
1: 给你你洗过该靠天云。
0: 啊，口天吴的吴，
1: 哎，是口天吴的兄弟，该资本也打过拿，别过冷城，应该没有省
0: 省，但是
1: 啊，我你妈我给你弄，我那个叫吴语区，吴语区
0: 啊，该是我那个内火该，
1: 谢谢，该也是把冷城的啊，
0: 是的，
1: 该冷完给你的脖子我给揉，
0: 啊，帮助的助。
1: 哎，帮助跟肉跟血呢？啊，只帮有那意思，就是帮助跟
0: 意思。肉
1: 啊，帮助哎，腐肉哎，肉血哎，知道吧？肉上无卤哎，那种啊。
0: 助人为乐。
1: 是是是，刚刚我给日俺呢都现成的现鱼呢。
0: 鱼哦，鱼都。
1: 给盖子啊哦，给帮上你是够打到了找来过学你给啊，在这就叫安葬无方嘛的
0: 啊，这个
1: 哎是，他是哦，
0: 咋过？
1: 嗯，如果你我看你过鱼子，你啥意思的？
0: 鱼子啊，原县主，
1: 县主，县主你够得给学呢，这个是叫呢黄。县主是对女孩子的称呼
0: 啊，那个
1: 当然了，
0: 那个
1: 公主、郡主，
0: 哦哦哦
1: 哦，县主，
0: 哦那哦，
1: 县主呀，这是皇族女子给一脚红了呢，
0: 哦，
1: 红了之后
0: 有那在有是看你公国给嘞，操你是一个并列那一个姑娘，
1: 啊，那这个歌词要当个日多以来你当个杭州给叫那啊你王啊你王啦你那，我就成县主，
0: 哎
1: 呀成一个奥山你要嘞，反正给不个夫人呐，公主大哥那晓得我的
0: 啦，
1: 晓得
0: 晓得，
1: 郡主你是王爷啦给那。
0: 王爷拿给他，
1: 王爷给那，而且县主，
0: 哦，
1: 而且县主，县主，如果你吃一些松节的，
0: 些许啊，
1: 些许哎，
0: 原
1: 来是是，第二天你快吃啊，你什么什么县主啊，那意思啊，
0: 嗯，
1: 那话跟你我你啷个一天让你是带个叫女妈妈呀，小姑娘，
0: 哎，
1: 阿妹就许个成年女子的个叫那雅称
0: 啊，女子，
1: 所以我你要连句国徽，就是院主儿，我女子那是谁过女子女子，我你就院主儿，大院的院啊，盖在这个是你
0: 阿
1: 奎谁是
0: 阿奎
1: 县主？于正，于正，
0: 懂吧？
1: 那也是最正。
0: 嗯，
1: 雷雷娃的雷，
0: 里
1: 哎，
0: 里外的里
1: 哎，是。
0: 嗯，
1: 这个人啊，你养多果子还有连着豆腐。
0: 雷
1: 是
0: 雷梨
1: 啊
0: 啊！不对不对，你咋管你咋管？你过你过过疼。
1: 雷呢？
0: 雷
1: 啊，
0: 雷阔雷
1: 啊。
0: 哎，咋过？还叫我做呗？你过来洗了，你过来洗了。
1: 一个又是雷，
0: 雷
1: 没陪着我，你橘子给得火，故雷哎。
0: 啊，故里。
1: 哎，那啊，我嘎火。雷农
0: 啊，李农
1: 啊，是西啊。另外给你是过我，你给给农几多大五吧？
0: 啊
1: 啊，一雷
0: 一雷，
1: 当五八枚
0: 啊，对的，一里
1: 啊，是西西啊，这过你啊，雷往即将一雷雷不雷，我你能过？雷不雷，有这个一里左右的路
0: 哦
1: 啊，
0: 一里左右的路，
1: 雷成碑
0: 啊，里程碑，
1: 那我是一大五蒙成的啊。
0: 是
1: 的，雷你我你往我给你头陪着过呢，我一个加上的，
0: 一个加上
1: 啊
0: 啊，你啥？
1: 雨雷。
0: 哦，隔离啊，
1: 隔离，
0: 隔离，
1: 有人问一个奶厂呢，
0: 啊，
1: 这个隔离，我
0: 们
1: 要
0: 过，
1: 肯定
0: 要
1: 隔离的，
0: 阿妈要过的，
1: 知道吧？隔离看到是要过，
0: 要过，要过，哎，
1: 另外个内部叫内瓦，
0: 里外
1: 啊，啥子桑雷
0: 啊，心里，
1: 该航线国
0: 啊，
1: 啊，航线国，但是我你下的意思吧，
0: 啊啊，
1: 哦，跟豆秧啊，我在过啊，杭州呢，你可能可以帮到西家，就是另外做豆秧，
0: 过雷汤汤子，
1: 雷
0: 雷，
1: 来这过次啊，隔离。
0: 哦，这里
1: 啊，盖子，你这个打到摆了去都雷
0: 啊雷！
1: 来这我你生养我你翅膀一过都几个养个小子，枪声别个都
0: 带西，
1: 给雷
0: 给雷啊！
1: 雷又是农家，
0: 这里就是哪里哪里
1: 啊！盖子给盖子啊都雷
0: 雷
1: 啊
0: 雷啊
1: 雷
0: 给雷，
1: 还是个要脸给都一样
0: 啊！女的，
1: 你不过你不能够过哎，搞那多啊！你跟你个呢有狗呢有格雷呢
0: 啊有格雷呢
1: 你分到过有格雷呢
0: 啊对对
1: 对
0: 吧
1: 还是格雷雷就是一样意思
0: 这样是冷娃给头养的
1: 这可能吗你连个你连个头养只是跟你分到都格雷
0: 的是是是闹人闹人
1: 雷子能多你分到过雷子能多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可能不是但是你黑个人啊你陪着过呢雷农你分过雷农对吧？
0: 是
1: 个
0: 是个，
1: 看到又是那个头，样子不过蒙起我，然后质疑的。
0: 对对对对对。
1: 那记录给开始啊，你都哎。对呀，杭州话得不要胡取个声音。
0: 哎
1: 哎嗯对，要不给开声母呢？我你普通多种脑的。
0: 脑的。
1: 哎，是现在所以杭州人都胡取。
0: 啊。
1: 哎。
0: 意思我那嘎个还个意思好吧？
1: 啊。
0: 笨蛋的还个。
1: 哎，行行行行行，哎。
0: 不要，该人要该声啊。
1: 对呀。
0: 带哦哦哦哦带有的盖子啊
1: 哎盖了这个咋要连个豆
0: 秧
1: 的还是洗洗洗哎往往我给人啊你这个给冷娃给豆秧有豆带
0: 带
1: 哎洗洗哎
0: 盖咋有啊你
1: 啊
0: 盖咋有啊你
1: 带把给人
0: 带
1: 把
0: 哦那个带
1: 是吧啊
0: 是的嗯
1: 往我给陪着过豆流啊你们还是要给个带的带红啊
0: 哎，不是虚妄啊！
1: 所以说我你行情有我的，
0: 哦、
1: 哎，我你买我冷嘛是俺。
0: 有的普通我都就待一会儿啊，待个。
1: 待一会儿嘛。
0: 不是这个呆
1: 萌，我女儿冷娃该
0: 啊，
1: 是啊，这个是我女儿的呆，

0: 有这个跟等待给带的意思啊，
1: 等同于呢，
0: 哎，抄袭我你给带，但是我女就行写行写过的，
1: 懂，
0: 啊，带把我你要过的，
1: 懂的，
0: 啊，搿能话给你，我你本地啊，看到都爱别个东西，
1: 啊是的，
0: 是吧？
1: 嗯，
0: 一见面就是让别个爱，
1: 但是，
0: 啊，
1: 嗯，
0: 我你个哪啊谁爱洗呢？
1: 啊，
0: 扶着大米又是对呢，
1: 扶咱家，
0: 啊，
1: 扶咱家，
0: 不是单就是抬，有时候干干体力活嘛，
1: 干体力活，
0: 嗯是啊。啊，你有飞你真的我吃不得
1: 有的一个心意
0: 心意有飞你我你也看过戏啊有飞你啊
1: 你
0: 呢我你想那个这个人很傻
1: 就
0: 是主要说他很傻的意思
1: 啊
0: 你都
1: 笨蛋
0: 啊你都啊打过那字了你都个都不是头是大
1: 啊
0: 啊
1: 呆大
0: 呆大
1: 还个俊你们是个都该是个呆大
0: 你看到了呆头呆毛你毛你行行头你我们国家行很你行很有字面意思于那种那个有行真故的概念在这个是弄完给的木大我们一类的
1: 哦木大
0: 我们的概念会嘎些词都痛是吧有的反正你下的该是该扔啊
1: 都把那下的吧
0: 你
1: 都
0: 是该该大啊呆头啊
1: 下的吧
0: 啊我也该该你字面有有的呆给该扔啊我爱都爱那个字不有的那意思都啊，爱到他死，爱两个字
1: 啊，对，
0: 哇，我看见国边那爱那，路边那那个，
1: 拜拜过，
0: 秀那边懂嘞，
1: 姑娘我马上打过，爱的，
0: 哈哈哈哈哈，马上那爱
1: 啊，要给要给要给，
0: 啊，你那长爱吃吃，
1: 对对对对对，
0: 那秀啊过五龙城，
1: 是给是给是给，
0: 嘛，我给爱你我我要来那那过呀，
1: 是给是
0: 给，哎呀，爱到啊，只爱对付爱去。
1: 啊，在家里笨，不在外面笨。
0: 只爱对付 H 不是，
1: 啊、
0: 国给爱的，而且不是笨。
1: 啊、
0: 只爱对付 H， 如果只知道往里
1: 往里挠，
0: 不会往外拿。
1: 啊啊啊！
0: 啊，是吧？所以过，跟你忙打工呢，这个飞一飞一飞一嘎打个么子？
1: 啊，你们说，
0: 爱都博着你。
1: 哎，该我晓得，嘿嘿嘿，忙打工当时，你懂吗？咪啊，乌斯卡么？
2: 阿仁。就你问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3: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4: 你不打，你妈外打你。
2: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是外头色呢。
3: 要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4: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3: 要我比那我脑壳。
4: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3: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4: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5: 江乐斯果图
6: 大哥呢今天个要教你宇宙领域啊我大哥呢教谁能继续其实你呢就该晒可都一走就一该晒可都一百走继续啊，也就能过去，还是讲一个的。那么继续我去四十年多，究竟是国外这个就该晒一块到一走呢？给你其他可能有个几句类语的帝国。那么给你中美大国人也相信当美啊，也叫吹一句大国人能够讲一通的一句国歌语。特别是我你啊，中意的日的几个本党，这个句国歌语务要国家的。每一天呢，每一天来一杯喜吉纳，我讲来一杯无锡自家季节纳喜纳，来一杯喜吉纳，这就是我做美面。这一句老五该是俺的一句国歌语，大哥能再将腾家赐家五百个有色的啊！哎，我先讲呀，给你一个美女，就该晒可都一招。同时我你啊讲一通的要就用女子那个我的个是规划错能够都在走没几集意思过一直以呢好的话所谓日子交际服从退伍去生能话希望高级也能讲一百国的我的个将来啊给将来都在走没几集都在走没几集该是靠个样手属责任的那么我你给联系他可能假设个根据类女，意思不是靠个人负责任的，是自个女人打来的一脚交际。招啊，几招几啊？招呢也是朝夕朝的招啊。所以我呢，招个是啊，有叫人啊，只那时候呢是二百币，给买这个能借息借的借一百多拉嘞，我买个三块的啊， 你把比做个解析这个解析个伤给你都走。所以我的女就个晒苦头一买走。嘎嘎有时候一个主意是啊，这主意是啊。意思是你的帮生我你伤的老晒。多一也要晒，他可能说我要晒早洗澡，就你快走呢，就是像那个咦痛痛，那有洗那有。那么根据那女的，你让你帮的是上的老晒，一人和那个，但是是一等的走，就一个晒，可那是都一迈，可他是走。该还比就是叫做日头苦吃啊，遇虎的避难。那么给几个类女有日米也没找你吃，还比是摩根人可然是都吃一局啊，就只要你傲怀木家，但是有一人写物的意义找你吃，给着就个晒可都一找个人啊，本非日系晓得要顾的，日称你是下的啊，鸡子子热子上次有我是去无言能够是半山的合意一局走了走去去等的。我你家家有比你一买过是一个啊是就该晒一块头里走。有比你一买过啊是哪能哭聚的一桌是让我路给正常。要我给个晒给是有比能上里住的是都一个。给个目的是很猛苦的。无论是加强别人的武打，加剧别人的坑啊，是你过吃局还是打你的着急着急，但是上得日女的是乐意的，这是给在级女教的还是一日复读。你发日话鼓鼓的给晒到的日子啊，还有是在加不成日意吧，让我给是一件好事。所以啊，就给晒骨头一走啊，哎呀，我你比你白你的干净。啊，给你干净了，给你的美女啊，就给晒骨头一走。那么记录就不给你一下，大姑娘也像是当美的美得旗下。给你美女又接走来一杯喜鸡纳，也就吹一句老夫该是俺的哥哥女，这人家是在用发口的意思在吹。没得见呀，生意得活秘密啊！我你过个女讲一通下就秀，那个三个一得，那个活秘密是三个一得。本来是过吃的，三日的，三个一得，三个走火，三个口水的，一叫活秘密。我你工作没得上你，可以忙一个妹妹，正还是发口。来一百个人捧个米，洗几是捧米啊？来个一百捧米，那洗那。那么我的三个一的加几斤米是货币是货币付那个是一个乐一百袭击那么三一的货币米

0: 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就你问你咋去旅游，一等家大熟悉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2: 要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修垒，上级堆冷。
0: 宇宙，一如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西。
2: 类似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0: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4: 给你，你过得看我。
5: 马赫考西哎。
6: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5: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宁。
6: 那你父母意，总统的歌我背过没意。
7: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到我脑袋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4: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百姓。所要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扔了鱼去吧。好我你有可以上给别人，就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了。
8: 啥城市秀和红果，
2: 玉酒日盖喝得一火，
8: 用古腰盖暖吃过，
2: 啥冷不补马奔波，
8: 牧村阿朵啥红果，
2: 把腰包子素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热闷奔多，
8: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用比过女的爱破，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闷羞弱，
8: 他用罗杰望闷折，
2: 人有就是闷吃果，
8: 闷一女子非用果，
2: 娃吃法过窝脱，
8: 过不得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果，
9: 绝对四处七日继续梦游，
4: 七日奥语妖娇王府，
9: 各有不同王艺美丽，夕阳夕拥。
10: 都有爱吃，要你么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哪活？
10: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有爱送哥加白牛，都不把心安与托，吃美的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哪活？
10: 那么多个么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肉托鱼，木上托，济南个王当背四步，阿南个送哥加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具，这一类一语啊安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那样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那样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0: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2: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0: 粤语国际。

0: 倾听岭南故事，感受百态人生的温暖与力量。
1: 你好，听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阅历人生节目。在佛山南海的叠教，水网纵横，九曲十三湾的河道穿穿而过。这里的人们世代依水而居，亦世代在条河里边飙龙船。可能对其他人来讲，看叠教龙船看的是一场竞技，一种热闹。不过对于我们今天的嘉宾孔德志来讲，他是一段乡愁。从儿时在岸边平息凝神的看客，到成年后上船粉接的扒仔，再到2024年开始担任的鼓手，龙船已经是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如今他担任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叠北社区的党委委员，在他的带领下，叠教龙船赛已经多年霸榜热手，并成为吸引全球目光的顶流赛事。下面一起来听下他的故事。志哥你好。
2: 嗯，你好。
1: 咁上次呢我返广东采访，因为日程安排唔过嚟，好遗憾就错失咗同你面对面交谈嘅机会啦。而家呢就麻烦你先介绍下自己嘅家乡啦。譬如话个名系咩呀，坐落喺边一得啦，特产有啲乜啦咁囉。
2: 我哋呢度呢系叠教。咁我哋叠教呢就分为叠北同叠南。咁我哋个家乡呢就系、是。依家嘅叠教龙船漂移就系我哋嘅一大亮点同特色。咁我哋家乡咧就叠北咧就系2.75平方公里，大约上住人口咧就30,000多啲人。咁我哋呢度咧产业咧系汽车嘅产业。我哋好早之前已经系年过百亿嘅营业额噶啦。
1: 哇！
2: 我哋原来华南汽车城嘅时候都已经超百亿，咁近年嚟咧，我哋喺呢个产业配套同埋呢个产业升级嘅情况下，我哋系南海首个混合式开发嘅升级改造。咁咧，我哋升级后咧就命名为时代爱车小镇嘅。咁我哋咧有唔同嘅场馆，销售唔同嘅新能源车啊，传统嘅燃油车啊。咁啊，仲有啲汽車嘅嘉年華，比如有啲叫做百年嘅老舊嘅車都有嘅。呢啲就係汽車嘅情懷同埋汽車嘅歷史同發源同埋佢嘅故事。
1: 哦，咁其實你哋疊教片區咧，應該講最亮麗嘅名片就係你哋嘅龍船漂移啦，俗稱咧水上 F 一。咁一講 F 一咧，就諗起個掟彎掟得好靚嗬。咁点可以做到嘅咧？可唔可以介绍下呢个赛事嘅出处同埋历史咧？
2: 其实叠教龙船咧系明清称臣嘅。
1: 哦。
2: 咁自古以嚟咧都有叠教龙船，但系以前嘅叠教龙船咧系传统嘅游运二十四方，就喺端午嘅嗰几日里面咧，一啲以前我哋整个叠教咧都系一啲田野嚟嘅。基本上啲系桑基路啊、河堤啊咁嘅，咁咧就一直都系以务农为主嘅。咁咧就以前啲农民伯伯咧就比较辛苦，咁啊亦都冇现代化咁多嘅科技网络嘅一系列嘅游戏，咁所以咧佢哋咧每年咧凝聚埋一切咧就系、是、靠我哋嘅龙船，咁啊维系住我哋村与村之间嘅友谊交流同埋互动。以前唯一嘅娛樂咧，就係爬龍船嘅啫。
1: 哦。
2: 咁咧，而且咧，點解疊教咧咁和諧咁友好咧？就係、是、源於我哋起始嘅時候咧，得過一隻龍船、兩隻龍船，都係靠海外華僑嘅同胞去捐資，去俾我哋製作咗依啲傳統嘅鈞鏈木龍船去巡遊。咁咧，我哋咧就疊教裏面咧有十幾條村啦。咁啊，村與村之間友誼友好咧，就係佢依條村爬完，我哋另外一條村就問佢借例，由自己同埋一齊去玩。咁啊，時代嘅發展，生活好轉啊， 先會蔓延到一隻又一隻的龍蒜出現。咁咧就龍蒜一多啦，咁就大家就約埋一齊，不如比一比啦咁啊，比一比賽啦。咁啊有咗比賽，咁啊去邊度比啊咁？咁啊最初咧都係喺東盛嘅 S 灣嗰度比嘅。咁比下比下先會有L 灣啊，有 C 灣啊，有直道啊。咁所以祖輩留落嚟俾我哋嘅自然河涌咧，係呢啲就係歷史文物嚟嘅。不可複製的，所以咧，依家我哋有個口號就係喺啲彎道度，寧可步難都唔可以怕慢嘅。依啲精氣神就係從歷史走過嚟，就係不斷去對比，不斷去競爭，不斷去力爭上游，先有蝶教弄算依一張彎道漂移嘅名片。
1: 哦，
2: 咁啊，仲有咧，除咗性格啦，不服輸啊，依啲咁嘅性格。努力奋进的性格，咁就有咗我哋龙船的变迁。我哋嘅龙船咧就有呢个鲲典木，鲲典木咧佢系密度比较高，唔易浸烂，唔易去损坏，但系佢嘅弊端咧就系比较沉重。咁啊，以前咧就系幼嘅啫，转个弯都好难转嘅，因为食水深，重量大。以前啲船两三吨一条，依家啲船几百斤一条。所以由呢一个鲲典木，慢慢到有木，慢慢到有木加抄木嘅结合体，再到依家嘅杉木，佢一代一代，即系通过四代嘅木嘅一个质嘅提升，佢先有今时今日嘅漂移。我哋最初嘅漂移系可以讲到系90年代。
1: 哦，
2: 九十年代中啊，咁啊有一只龙船，咁啊去变呢啲咁嘅木。變到杉木，但係杉木咧，佢密度輕，佢浮力唔夠，佢就好易反，好易沉，即係佢穩定性唔高，所以咧就要考驗我哋嗰個運動員嘅團隊，比如我哋攜枝或者怕枝嘅時候咧，你用力唔一致，兩邊用力唔一致，前後用力唔均勻嘅話，就算都會雜質就會好易反，特別喺我哋賽道裡面。凡係過彎，時常會反啊，會撞啊，依啲咧就喺我哋近年嚟咧都逐漸去減少噶啦。咁因為由於我哋每一年嘅訓練咧，一年比一年嗰個時間訓練得比較多、比較長，咁咧嗰個出錯率就會少。咁所以喺比賽期間咧，我哋自己本村嗰18條龍船咧，基本上都係得個1條2條去反。反而喺2025年公開挑戰賽裡面咧，有幾隻龍船又撞又反嘅。
1: 咁你讲咗嗰个船木材变迁啦，咁个长度有冇变过啊？
2: 蝶教弄船订船长系23米，但系我哋用咗3、4年或者4、5年之后，佢损坏啦，达唔到呢个竞技嘅状态啦，因为松噶嘛，木始终会松噶嘛。咁我哋做第二只嘅时候，可能系23米00几咁样样嘅。
1: 哦，即系最起码系23米。
2: 系啊。
1: 咁坐几个人啊？
2: 喺23米嘅基础上。成隻龍船可以坐50人，
1: 哇！
2: 有位嘅情況下，
1: 嗯，
2: 當然啦，每一隻出入都係1、2個、2、3個啦，
1: 嗯，
2: 但係你坐滿咁多人，嗰條船食水比較深，咁你變咗爬嗰個速度咪慢咯，咁所以依家我哋好多龍船都係32啊，30個啊咁樣去比賽嘅。
1: 哦，咁啲人員組成分為乜嘢啊？
2: 我哋爬仔咧就大概系30到32個人，比赛啊，我讲比赛，咁咧就鼓手系1個，舵手咧系5到6個。
1: 哦，要咁多舵手噶？
2: 要啊，你咁大只船，25米长嘅船，里面承载住差唔多接近40個人，你计啦，32個爬仔，6個舵手，1個鼓手，你计数都有39個，咁多人，你喺咁高速，你唔用翻咁多嘅。太手你是过不到弯的。而且为什么我说5到6个呢？比如一股转三弯的东胜 S 弯基本上都坐到6个人的。但是在 C 弯呢，基本上为了减轻这个负重呢，可能有些船激进一些冒险一些，它就落5个人的。是啊，弯道不同，用的人员匹配也都是有所调整的。
1: 咁嗰个舵手咧，那个桨系有2個噶嘛？一时快呢边，一时快嗰边，系咪咁啊？
2: 肯定啦。舵手个桨佢会又大又重。我哋怕仔个桨咧，以前系木桨，依家咧就已经系第二代、第三代， 甚至乎有啲第四代嘅

0: 限千上噶啦，
1: 哦，
0: 系啊，因为随住中国科技嘅发达，我哋前一段时间嗰啲高密度嘅碳纤韧性好强嘅，啊，可以拉到一部大巴嘅碳纤已经出晒嚟啦，一条头发丝，佢已经系好犀利嘅一个张力同佢个拉力，咁运用到我哋轮船里面呢，佢系更轻更薄，可以揸水力更强，所以我哋自己条船都已经系第三代嘅碳纤啦，佢比传统嘅桨。三支碳纤桨都唔够一支木桨重，
1: 咁可以讲系竞技同科技咁拉满啦。
0: 肯定啦。
1: 系啊，头先你讲话系有啲系跪住蛙，有啲系趴住蛙咁样噶。
0: 有啲咧系坐住喺度怕，有啲咧系跪住喺度怕，因为一只即系比如你每一项运动，你都有人嘅一个生理嘅极限，比如好似我哋只船。坐拍40-50掌，佢哋就开始肌肉嘅酸同埋肺部呼吸嘅要调整，所以我哋作为一个鼓手控制成只船嘅节奏，就系、是、要知道我哋成条船30几个运动员佢最佳嘅状态、最理想嘅怕法，因而去调整唔同嘅频率。过弯你冇可能话怕到1秒钟3-4掌噶嘛，咁你过弯前你就要。放大個頻率啦，原來係1秒3到4掌嘅，你過彎你就要輕輕降低嗰個頻率，拉大嗰個掌距，從而咧就讓過彎更加順暢，去俾舵手更有空間去轉呢個彎。所以乜嘢叫做全船嘅配合、人船嘅合一，先會做到絲滑嘅過彎，就係、是、要咁樣樣啦。
1: 你讲得咁详细，系咪你曾经做过呢个扒仔啊？
0: 我做咗25年扒仔，由前年开始，24年、25年做咗2年鼓手。
1: 咁我睇个鼓手系企喺度打噶，咁过弯咁急，点会企得稳嘅咧？唔会跌落水嘅咩？
0: 我自己嚟计呢，我哋除咗平时打鼓，喺依家前期嘅训练呢，我哋都系同埋所有嘅扒仔一齐扒龙船。拍嘅过程中，我哋都要跪拍，跪拍我哋就练好下盘嘅一个马步啦。咁即系我亦都喺拍嘅过程中，要知道扒仔嘅嗰啲节奏，同埋佢哋去到边个点，肌肉就酸到僵硬，去到边一个距离，佢哋个肺部呼吸就要需要换频率去换气，我哋叫做换气。
1: 咁睇嚟你呢25年嘅扒仔都冇白做，即系起码你有呢个切身体会，你先至可以掌握到呢个节奏。
0: 系啊，好多我哋舵手同埋鼓手都系从扒仔嘅运动员出身，再升级上去坐嗰啲位嘅。因为嗰啲位咧需要有经验，要胆大心细，要有同全船嘅一个默契度嘅。龙船佢毕竟有灵性有灵气，你唔系长时间陪伴嘅话，佢未必听你使。
1: 咁到底系鼓手经验足，定系嗰个舵手更加要老资格啲啊？
0: 两个岗位都唔同嘅说法嘅，即比如如果舵手，我哋严格嚟选拔嘅话，肯定选一啲瘦嘅、心理素质高嘅，手部力量有瞬间嘅爆发力要强嘅，同埋佢嗰个沟通能力要好，要友善，前后6个人一定要。緊密嘅溝通，每一次過彎都會有出現唔完美嘅時候，咁佢哋就點樣去調整，點樣去睇翻視頻啊？並且要同我呢個鼓手講，喂，轉彎嘅時候你唔好企到咁中間，你唔好遮住我，你企去左邊又好，企去右邊又好，佢就要同我有溝通，同埋轉彎嘅時候去到邊一個點，我去到邊一個點就要放呢啲節奏俾佢哋，因為佢係從我哋每一個扒仔起掌嘅過程中，佢哋就容易叫啲嘅。如果我哋啲桨插晒入啲水度，成支箭咁向前拍嘅情况下，佢又难叫啲嘅，即算系向前硬，佢就难叫啲嘅。
1: 咁睇嚟嗰个鼓手呢，就要下盘功夫够足，即系嗰个马步要扎得稳。个舵手呢，就系手部爆发力同埋嗰个技巧同埋配合好重要。
0: 系啊，心理都好重要，因为你即

0: 算咁大隻算壯，只係幾十公分。有啲人係驚到臨場係成個人唔知做啲乜嘢，緊張到成個人呆滯曬喺度。咁就早幾年就出現咗拆遷户啦，將人哋個陽台都撞爛埋啦。
1: 不過咧，我睇嗰個視頻咧，你哋就算落咗水，即係個鼓手都落咗水，但係整船人仲係繼續向前蛙。
0: 舊年嗰個落水嘅鼓手就係我啦，嗰條段。
1: 咁我都關心下你當時落咗水，咁你點樣自保自救啊？
0: 嗰瞬間係只有身體係突然間知道，唔好阻住條船就係、一拋我就一尾水。就盡量離開自己跳船，從而就唔需要我受傷，因為每一支槳一插落嚟，可能會插到我噶嘛。即係嗰種身體嘅反應機能就係咁啦。唔知點講呢樣就。
1: 不過你潛意識裏邊咧，首先就係保證呢個比賽順利進行。
0: 係啊，所以呢個咧亦都係我哋全船人嗰個機動性、靈活性。咁佢喺我冲刺嘅时候喺桥底嗰啲水一谷起嘅船，我就被抛咗落嚟。但系佢哋都冇停，继续冲。咁呢啲就系全船人嘅一个意识系比较强嘅。
1: 所以你哋有句口号叫做宁可煲烂不可爬慢。咩叫煲烂呢？
0: 咁啊，我哋宁可煲烂不可爬慢，就系我哋自己叠教印，从龙船里面演变成我哋造印嘅理念啦。我哋嘅弄转咧就系宁愿快到煲烂，即系快到撞烂，都唔可以怕慢。就喺我哋转弯嘅过程中，或者我哋入啲高难度嘅桥底里面，佢系好快。快到甚至乎会撞，就系丝毫之差。我头先所讲嘅几厘米之差。但系我哋都唔好话将个船速完全降慢落嚟。我哋要保持高速去转弯。等於我哋依家中國嘅彎道超車，我哋就唔好話遇到任何困難就要放慢你嘅姿態。我哋遇到任何事遇到任何困難，我哋都要奮勇向前。保持住依個高速嘅、高效嘅、高質量嘅一個發展，
1: 可以講係呢種拼搏突破嘅精神已經深入咗你哋嘅骨髓啦。咁你哋系点样将呢啲精神运用到社区或者系居民嘅嗰种引领作用上去呢？
0: 你可能睇翻我啲视频都知道，我哋整个迪北社区喺开展呢一个宣传问题工作里面，我哋系同传媒集团有咗紧密嘅合作。咁喺我哋多年嘅合作里面咧，我哋系每一年提出我哋嘅要求、我哋嘅想法、我哋嘅观点，我系每一年都要有龙船主题里面嘅亮点，呢啲亮点就系我哋嘅创新。大变都是有变，你唔变你就系逆水行舟。所以我哋喺社区工作里面，喺呢个领域里面，除咗龙船，我哋所有嘅活动、所有嘅项目，我哋都要求有创新嘅，有亮点嘅。先可以引领到我哋嘅村民群众跟住我哋嘅节奏。如果你年年系咁，佢哋都唔会话年年都发个朋友圈啦，系咪先？佢哋觉得关注度高，呢、這个热度大，一样嘢系值得佢哋传播嘅。佢哋先唔会心甘情愿去用自己嘅自媒体去发我哋嘅视频，发我哋嘅活动，包括我哋嘅篮球赛、足球赛、羽毛球赛啊、广场舞。呢啲系唔同领域嘅人去传播我哋叠教嘅文化啦。咁从而咧就系佢身边嘅朋友关注到佢啦，睇到佢啦，咁佢哋咧都会入嚟叠教。提升我哋叠教嘅一个知名度。对于我哋为未来打造呢一个叠教威利斯小镇嘅文旅打下一定嘅根基。
1: 威利斯小镇
0: 系啦。依家逐漸呈現到係好多外來遊客，甚至乎國際嘅友人，佢都參與到我哋嘅龍船賽，參與到我哋嘅遊歷疊教。佢哋好多人利用佢哋嘅節假日，利用佢哋放假嘅時間過到嚟我哋疊教。比賽就更遠啲唔使講啦。人潮洶湧噶啦。社區工作咧都係 通過弄蒜啊，或者我哋其他嘅菜市咧，我就用每一段視頻告知，即係轉個轉變嘅認識，係話俾傳媒聽，話俾其他贊助商支持其他嘅弄蒜聽，你哋係可以用唔同嘅認識深挖我哋嘅弄蒜文化，報導我哋每一個弄蒜嘅實際情況，包括主少爺後勤，佢哋呢班人都係退伍不退息，依然係為弄蒜去服務，佢哋起早攀黑，起早係為咗買更新鮮嘅嘢。攀黑佢係夜晚趕我哋走，我哋夜晚訓練弄蒜訓練到11點幾，再睇埋時分，再食埋宵夜12點啦。佢哋我哋好多弄蒜仔都話，我哋自己洗翻自己啲碗筷，食完宵夜佢哋都唔俾，佢話你哋聽日仲要開工，你哋翻去啦咁，留低佢哋幾個人喺度就執頭執尾啊，所以呢一種傳承係難能可貴，所以使到我哋弄蒜裏面每一個退役嘅運動員，佢唔會離開我哋嘅弄蒜，都會做我哋後勤。咁當然啦，我哋作為一個管理層，我哋無論係比賽攞到榮譽，我哋一齊影相；我哋比賽後嘅一啲慶功宴、一啲去旅遊或者團建，唔係我哋運動員去，係我哋運動員嘅家屬。係我哋後勤保障嘅家屬一齊去啊！咁我覺得呢一種弄蒜以外，亦都使到贊助商有呢一個
1: 參與
0: 延續
1: 感
0: 嘅
1: 咁咯，
0: 係啦，有延續嘅一個互動同參與感啊！所以我嘅招商嘅理念就係要世界500强或者大嘅一個企業，因為我想跌教弄蒜入到佢哋裏面，佢哋可以幫我哋宣傳跌教弄蒜。佢哋可以嚟到我呢度，感受弄蒜嘅文化，食我哋嘅弄蒜饭，感受我哋别教人民嘅一个热情，我哋就更多嘅一个互动同交流。而且每一条片，我哋除咗报道弄蒜，我哋仲要勉励我哋嘅高考嘅学子，解放佢哋嘅心理。比如去到我哋端午节前后嘅父亲节、母亲节，我哋亦都同埋企业一齐做一啲勉励嘅陪伴成长啊嘅呢一啲口号，我哋都会做。
1: 咁譬如我系一个游客，我从来都未去过蝶教，咁你可唔可以介绍下成个赛事流程？即系我应该点样欣赏呢个赛事呢？
0: 前期你可以入嚟睇，我哋从5月1号开幕式之后，我哋每一个法定嘅假期嘅周六，我哋都会有以赛代训。比如我有4场正赛嘅，5月嘅初五、初六、初七、初八，分别嘅顺序系 S 弯、L 弯、C 弯、直道。咁5月1号后开幕式，每一个星期咧就根据呢个顺序嘅每一个星期六晚都有以赛代训。以赛代训咧就系睇到比赛级别嘅速度、视觉冲击、现场嘅氛围。我哋系更希望将蝶教弄蒜呢个网红实现为场控。所以以前净系5月端午节嘅初五、初六、初七、初八，依家我哋基本上系5月就启动，5/1当日就有单人龙艇赛、社区内组同埋公开组，我哋有分两个组别啊，贯穿我哋蝶南蝶北10几20公里嘅一个水线去竞赛。咁啊，我哋今年系6月19咧，就系端午节，咁啊正赛，正赛完之后，我哋以往咧就有女士，即系女嘅赛事，妇女嘅弄蒜赛，亦都有中小学生嘅校园片区赛。亦都會有公開挑戰賽，我哋今年嘅公開挑戰賽已經明確咗有3支國外隊，一支仲喺度傾緊。
1: 咁你哋真系好先进喎！我记得以前呢就话女人唔可以上龙船，你哋居然有妇女嘅赛事添。
0: 我哋已經好多年啦，婦女嘅賽事，係啊，一個係我哋都打破傳統嘅，以前啦，舊時代嚟計咧就唔俾落嘅。咁啊！依家咧，我哋咁多個蝶教人，佢哋都係我哋中堅力量，亦都係我嘅傳播者。冇佢哋嘅半邊天，亦都冇我哋可以釋放咗飯後嘅一啲工作去訓練啦，係咪先？咁所以佢哋喺一河兩岸睇到、感受到，佢哋都想怕噶。咁我都可以俾佢哋去感受下我哋訓練嘅血與汗、比賽嘅成果咯。
1: 即系听讲有啲乡亲系专门从港澳啊、海外翻嚟参赛嘅。
0: 系啊，每年都会有嘅。我细佬啊，佢哋都喺香港过嚟。我表弟啊，都喺澳门翻嚟，就系旧年中央台采访嗰两个。
1: 哦，咁样，咁佢哋点请到咁长嘅假呢？
0: 你讲起请假，我同过好多嘅部门请过假，好多个公司请过假，都系帮我哋自己弄算嘅弄算仔请假。有啲喺事业单位，有啲系公务员。咁我识到佢哋相关嘅领导。每一年我哋包括我啊，我哋嘅拍档啊，我哋嘅书记啊，我哋都同自己嘅船嘅人去请假。咁咧，当请假嘅时候咧，佢哋嗰啲企业咧，嗰啲单位都知道叠加弄算呢个 IP 呢个城市，所以每一次请假都系好简单，好支持。得啦，佢话我哋有咁嘅员工参与到，系佢哋企业嘅，系佢哋单位嘅荣幸。佢哋就系话佢哋自己内部都会支持。啊，咁啊，佢哋啲我哋啲員工有啲相啊，或者有啲咩都攞翻翻去企業，咁啊，企業啲好即係覺得好自豪啊，有自己嘅員工喺度，當然啦，佢哋都好支持嘅嚇。我每一次我真係未試過幫某一個運動員請假係有 no 嘅情況，全
1: 咁
0: 部都
1: 样。
0: OK 嘅。呢一個力量係好龐大，而且係影響到好多個領域。
1: 睇嚟呢种荣誉感已经深入人心啦。听
0: 系
1: 讲
0: 啊，
1: 你哋如果失败咗，要跪祠堂，系咪真噶？
0: 讲笑啫。你第一名，你就只有一只龙船。唔通你剩低嗰17只龙船，一只龙船40、50人，你全部都跪祠堂咩？呢啲系外界即系对我哋嘅一啲唔理解咯。我哋咧就每一只船，佢都有自己嘅目标。有自己今年度嘅規劃嘅方向，啊都會有。咁啊有啲咧，比如喺700名嘅，咁佢點樣去力爭上游去到5、6名咧吓，咁佢哋就自己去。我頭先所講嘅就係要媒體要有小分隊嘅認識入到去佢哋，了解佢哋。比如喺訓練嘅方式方法、訓練嘅時長周期，包括技術點樣調整。點樣去請合理嘅教練，適配佢哋嘅教練？呢啲就係要佢哋嘅決策人，佢哋嘅龍船頭去研究啦。
1: 咁点样嘅人先可以做到你哋嘅教练啊？
0: 我哋教練咧分為本村嘅教練，同埋我哋會聘請一啲國家隊嘅教練嘅，即係專業嘅教練。咁我哋咧喺適應性訓練嘅前期咧。我哋會用自己村內嘅教練，呢、這個教練咧基本上係串船裡面排得前1、2名嘅，啊，咁你先有說服力㗎，係咪先？咁啊，亦都係越長時間佢先會有經驗，啊，唔好話練個動作係點樣樣都唔知你就去教人，啊，都唔會咁嘅，起碼喺龍船10幾年，爬咗10幾年啊，你仲要仲持續咁高嘅水平，你先可以做教練嘅。

各位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上半部分的内容就先播送到这里，休息一阵，欢迎你继续收听下半部分的节目内容。

粤音传情，力揽人生，走进粤历人生，倾听岭南故事，感受百态人生的温暖与力量。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阅历人生》节目。本期的嘉宾孔德志，他是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蝶北社区党委委员，东胜东龙船队鼓手。在上半小时的节目中，孔德志先生为我们介绍了他的家乡蝶教的基本情况，和他们最亮丽的名片蝶教龙船漂移赛的渊源和现状。而在下半时段的节目中，他将着重介绍蝶教是如何将这项赛事发扬光大的。

0: 咁可唔可以介绍下你所在嘅东胜东龙船队嘅情况啊？
1: 我哋都系即系都系前三甲嘅龙船嚟嘅，即系多年嚟都系。你哋睇媒体睇啲宣传都知啦，我哋都基本上系千年老二嚟噶啦。
0: 点解嘅？最大嘅对手系边个？
1: 最大嘅对手，以前嘅对手系庆云，近两年咧系穿透。2025年就攞得一个冠军，我哋最高嘅纪录咧系三冠一亚，即系都系丝毫之差咯。我哋旧年东胜 S 湾同穿透差0.02秒，
0: 哇！
1: 佢哋就旧年两个冠军，我哋就一个冠军，系啊，
0: 即系以冠军嚟计嗰个排名，
1: 系啊。
0: 即系四个赛道，如果攞嘅冠军多就系第一啦。
1: 系啦。
0: 哦，咁呢四个赛道分别位于咩地方？
1: 东胜 S 湾、探头 C 湾、圣堂 L 湾、茶几直道。
0: 哦，即系如果我一落飞机咧，就先去东胜睇。
1: 端午节就喺东胜啦。
0: 哦，咁样。咁即系你嘅工作咧，又负责呢个体育啦，又科技啦，又旅游啦。咁你点睇呢个竞技体育同呢几方面嘅结合呢？
1: 其实依家每一项工作，除咗你头先所讲嘅，包括其他嘅工程、乡村振兴、美丽庭院、绿化、绿美，我哋叫绿美贵盛。其实都是息息相关，每一项工作都跟我们这个全民健身都息息相关，离不开的。因为有了我们蝶教龙船，就有了我们的街道、区、市、省，甚至乎全国的关注。这么多人关注的情况下，公共配套、我们的环境、我们的生态、我们的环保，每一项我哋甚至乎喺舊年被納入咗廣東省首個典型村，就係要省裏面、市裏面係不斷俾要求我哋，要我哋升級，要我哋改造，要我哋不斷完善我哋嘅公共設施配套。當然有要求，亦都有利好嘅政策。所以我哋作為社區嘅幹部，我哋依幾個火車頭點樣帶好，點樣開好依部車，點樣走好每一步，都係靠我哋。多听民意，多按上级嘅指示，多为我哋家乡建设出谋划策。我琴日接待咗一个佛山市嘅领导，佢系我哋蝶教嘅本土人，但系佢出咗去出边好耐，偶尔先翻嚟一下。佢话蝶教呢两三年嘅变化日新月异，无论系环境卫生嘅，一路两旁嘅商铺，包括我哋嘅。道路的所有都看着变化，包括我们打造夜间消费的量化提升，都看在眼里面，放在心上面。他都说他会经常会回来，我都邀请了他今年的二赛代训。我说夜晚的蝶教和日头是完全不一样，我说你过来蝶教再感受一下我们的夜间，因为在大热的天时，我哋就有涼浸浸嘅陣風，有咁多嘅河涌，清涼之餘喺河涌邊睇住龍船，又涼爽，又有人氣，又有美食俾佢哋感受。
0: 你哋嗰度有咩美食啊？
1: 我哋嘅美食係多元化嘅。有傳統嘅餅啦，有傳統嘅龍船飯嘅一啲製作啦。亦都引入咗好多新颖嘅烧烤档啊、咖啡店啊、奶茶铺啊、传统手工嘅一啲点心啊，集聚喺我哋赛区嘅附近。
0: 咁你头先提咗几次龙船饭啊，可唔可以介绍下龙船饭有咩特色呢？
1: 我哋呢度蝶教嘅龙船饭由以前到现今，有一个过程。以前系冇咁多菜式嘅。依家咧演变到好多菜式融入咗文化体系里面，有啲改名啊、命名啊，佢都系结合龙船嘅，亦都系做一啲鱼青啊、鹿鹅啊、鸡啊，呢啲都系鱼青佢系传统手工嘅，
0: 哦。
1: 我哋弄蒜嘅特色飯咧，就係由以前嗰啲夾百家米，以前唔係話有錢噶，個個都擔住擔攞啊，怕弄蒜錢啊，就去收百家米。百家米裏面咧，唔係淨係收米，仲有收菜啊、肉啊、番薯、芋頭喺總之田裏面種嘅嘢啦。我收咗之後咧，就去地堂啊、焖鱼馆啊、祠堂啊去煮，煮咗咧就搭埋一班人去食嘅。呢、这个就系我哋历史嘅传统。但系现今咧，我哋将少有嘅几个菜式做到九菜一汤，甚至乎十菜一汤噶啦。咁啊，同埋咧，以前咧真系顺顺水水系碟鸡入去煮，但系依家咧，我哋有啲叫做新市民，三十几年前扎根于我哋碟教嘅新市民。佢都開餐飲店喺佛山裏面最出名嘅就係順德煮餸，咁我哋亦都係引入咗好多外來嘅一個廚師，演變不斷去提升，不斷去食人哋嘅好嘢，所以碟教弄蒜亦都係咁樣走過嚟。依家咧就有部分係我哋本村人去煮，有部分已經係叫咗順德啊、樂聰啊嗰啲人過嚟煮噶啦，佢就唔去酒樓食嘅。碟教弄蒜飯就好少去嗰啲咩大酒樓食嘅，我哋都係喺翻自己村裏面揾人煮嚟食嘅。啊，依個係我哋自己地方嘅特色。咁啊，外來嘅遊客呢，好多嚟到睇，好熱情。你諗下，每一個弄蒜端午當日都成百位，咁你變咗就煮一餐，你都成2000位，淨煮中午一餐都2000位，咁你個需求大，變咗我哋。一日里面，一个碟教里面，一个中午就2000位，正食饭就2万人，即系啲祠堂喺文化室食饭就咁多人啦，咁多位啦，其他地方应该打造唔到。
0: 我就想问下，即系你哋因为呢个赛事出咗圈之后呢，就好多人涌过嚟，即系你哋面临最大嘅挑战系乜嘢呢？
1: 唔够位置俾人睇弄船，唔够地方俾人停车。啊，咁啊，同埋咧就係衛生間嘅配套啦。
0: 咁点突破呢？
1: 我哋只能夠係喺周邊提供一啲停車場，俾佢停咗再步行過嚟，或者公共嘅電動車自行車過嚟。比如廁所嘅，你話常態化咁樣樣咧，就冇可能做到。但係臨時比賽咧，我哋係已經同市政溝通好，我哋今年咧亦都。臨時增設幾多十個喺賽區裏面，甚至乎賽區前後亦都新增一批嗰個臨時嘅公共廁所嘅。咁同埋呢，我哋通過呢幾年將我哋嘅老舊工業區贖回翻嚟之後，我哋進行咗業態嘅一個提升，將以前嘅老舊廠房、製衣廠存在安全隱患嘅布匹廠同埋。影響我哋嘅生態，影響我哋環保嘅漂染廠，同埋我哋嘅五金廠，全部撤走，將呢啲舊嘅工業改為現時嘅美食文創，有文化嘅地方。
0: 咁可唔可以稍微透露下今年有咩新计划或者新亮点啊？
1: 今年呢，我哋將最冇亮點嘅直道去。換一個認識去爬。
0: 哇，換咩認
1: 今
0: 識？
1: 年以前就來回折返。

0: 今次咧，我哋要拍两次，以中间赛道嘅中间为起点，A 算系左边拍，B 算系右边拍，拍折返，时间最短嗰个为赢，但系唔系一次。比如我 A 算拍完左边嘅，我下一轮之后我要拍右边，两边都要拍一次，然之后两个时间加埋一齐，最短嗰个为赢。
1: 咁我都可
0: 咁
1: 以
0: 变咗
1: 想
0: 最终。
1: 象到喺现场两只眼都唔够睇啦，一时睇左，一时睇右。
0: 对，而且个高潮就喺中间，因为当两只龙船一对头冲嘅时候，嗰啲浪就会大，你跪得唔稳，你可能就会翻。你折返嘅时候，可能嗰个浪太大嘅情况下，你俾啲浪推倒翻，你都可能唔到线。
1: 不过呢，有时出一啲小小嘅事故呢，都可以增加啲比赛嘅刺激感同埋趣味性。
0: 系啊，依家就系增加佢嘅趣味性咯。第二个亮点呢，系我对传媒集团嘅一个直播要求，因为我哋呼吁群众呢睇直播。咁睇直播，我亦都希望我都要求传媒集团有现场嘅氛围感。以前净系由原来5、6台机位到依家17个机位，加一台航拍，加一台穿越机。再加一個最直觀嘅視覺，就係喺龍頭或者喺鼓手嗰度裝 cam 都唔夠，呢個只係視覺嘅衝擊。因為真正現場嘅氛圍，除咗視覺，最重要就係聽覺。
1: 好虛
0: 我
1: 撼嗰
0: 要
1: 啲聲
0: 好
1: 威夠
0: 係
1: 響。
0: 對啦，我要喺過彎前、橋洞人最多嘅地方，我加上11米，因為將當龙船过弯前，嗰啲人睇到龙船差唔多撞嘅时候，就嘘得好犀利嘅。呢种就系现场人嘅一个
1: 反
0: 声
1: 应。
0: 势浩大，系啦。第二喺过弯前有啲船系撞嘅，咁然之后咧撞嗰一下，嘣声啊，嗰下声，以前就睇到净系撞咗冒白烟、冒火青，依家咧我哋可以听埋嘣一声之后就睇到呢啲嘢。另外一个就桥底就系咁样样，然之后。喺最多人嘅地方加11米嘅意思，配合埋现场嘅大屏嘅直播，有啲船真系撞沉咗、反咗嘅时候，可以全场调动 DJ 调动全场唱一啲鼓舞嘅歌，亦都准备喺度，
1: 即系鼓
0: 好
1: 励佢
0: 感动。
1: 哋继续
0: 系
1: 奋
0: 啦，
1: 进。
0: 因为你沉咗船，我哋睇过历史以嚟最快都要10几分钟先起翻到一条船，呢十几分钟你就系寂静无声嘅话，你就冷场。咁所以咧，就我哋都对现场嘅 DJ 主持人，亦都系有呢方面嘅现场高水平嘅一个调配气氛。
1: 咁即系我想问下未来你哋喺培养接班人啊，同埋深入挖掘呢个赛事嘅资源啊，仲有即系结合呢个美丽乡村建设方面，有咩畅想或者规划呢？
0: 咁啊，校园片区赛咧，就系我哋喺传承呢一方面咧，我哋都深知道叠加龙船，如果净系我哋呢班人去拍，冇梯队嘅建设，肯定冇后续嘅更光芒嘅叠加。所以我哋喺娃娃就揸起，我哋包括我哋嘅幼儿园，我哋都有龙船操啊，龙船舞，攞住奖去实施嘅。到小学生到初中，我哋都有唔同嘅研学基地。龙船训练基地同埋龙船嘅比赛，我哋未来会将叠加龙船呢个网红更畅嘅作为一个畅项，可能我哋全年都可以打造呢一个研学体验两文旅。我哋喺打造呢个水乡威尼斯嘅时候，我哋都会借助呢一个 IP 去将我哋一户一品牌一特色去打造出嚟，将我哋嘅传统老旧房修旧如旧，一房一特色。有啲老旧户佢可能搬咗出去住，闲置咗喺度，我哋就要盘活呢啲固
1: 不
0: 定资
1: 动
0: 产，
1: 产
0: 系啦，将佢盘活，将佢有收益、有生命力，将佢嘅光芒延续落去，揾有水平嘅设计公司。帮佢做设计，比如呢一户我就得个2间房或者得个3间房嘅啫，

0: 佢就係住宿嘅民宿嘅
1: 嗯，
0: 嗰一户，佢係近涌邊嘅，啊可以睇龍船嘅。我嗰度就係餐飲嘅，我就
1: 嗯，哦。
0: 係一户就係只有食一桌嘅啫，冇人影響到我哋嘅。啊，而且我就係食地道嘅龍船飯嘅。我哋都會以咁樣樣打造一個長控常態化嘅一個文旅集中地。
1: 嗯，
0: 譬如去到星期五、星期六啊，我哋又可能夜晚有幾多場依個賽事啊，係叫做表演賽，
1: 嗯，
0: 俾群眾睇完之後，可能有煙花匯演啊，你6點鐘喺度就食飯啊，食龍船飯啊，訂餐啊，咁啊又嚟疊交啊咁。咁啊，可能喺水上边咧，就做啲威利斯船啊，做啲我哋嘅迷你版嘅小龙船啊，俾
1: 嗯，嗯。
0: 情侣啊，俾小几口一小家庭啊，可以去游我哋叠礁。哦，游到一定嘅时间里面，哦，龙船出嚟表演啦。几点钟喺 S 湾？几点钟喺 C 湾？几点钟喺 L 湾？唔同赛区有唔同场次嘅一个表演，
1: 嗯，
0: 咁咪有群众入嚟咯。咁你打造呢个文旅，你就更加容易啦。除咗呢啲，仲可以整水上集市啊，啊岸上嘅网红店嘅体验啊，啊龙船饭嘅品尝啊，咁咯。
1: 感觉真系好热闹，即系成个大 show 或者系嘉年华咁样
0: 我哋从5日后叠教里面，每一晚都好热闹，
1: 啊。哦，
0: 但
1: 好
0: 我哋热
1: 向
0: 闹之
1: 往。
0: 中，我哋就系冇嘢留得住人哋，
1: 哦，
0: 所以我就已经所想嘅，所规划嘅。你想留得人，肯定环境靓，有美食，有住宿。但我哋依家有美食，只系供我哋自己叠交人来。所以呢两年我哋都喺业态嗰度，我哋都进行一个升级改造。当然啦，依家好多外来游客嚟都可以喺赛区周边就可以食品尝美食。但系你话要有极具风味嘅龙船饭呢，依家只有。两个酒店系可以做到。
1: 哦，无论如何，听你介绍呢，我都好向往，好想身临其境，亲自去感受一下呢个 S 湾呢个即系水上 F1 赛事嘅惊险刺激同埋热闹。
0: 欢迎啦，非常欢迎噶！所有嘅广大龙船爱好者，或者系热爱我哋叠礁龙船，热爱我哋叠礁呢个水乡嘅话，都欢迎。大家過嚟去感受我哋近距離嘅睇龍船嘅文化。你講到 F1，我哋其實就係、是、我嘅理念就係參考澳門嘅 F1 去打造。點解我哋呢四大賽區原來嘅傳統只有我哋嘅傳統龍船，但係依家我哋可以開展嘅就係單人龍艇、皮划艇、桨板。傳統龍、標準龍，甚至乎卡丁船，呢啲賽道，我哋係可以俾唔同嘅船去競賽、去遊歷，亦都我哋唔止於一個賽區，我哋有4個賽區，所以日後我哋除咗競賽，我哋仲可以休閒嘅遊樂，所以我哋就要往呢一個澳門嘅賽道去打造。
1: 即系点打造啊？
0: 你谂下澳门嘅赛道，佢自行车、摩托车、F1 房车，包括马拉松，佢都可以喺呢条赛道度。我打造赛区嘅理念就系多元化发展，影响或者系牵涉到唔同层次领域嘅人。所以我哋嘅龙船赛，点解我会喺里面增加一啲视频大赛、摄影大赛、写生大赛、书法赛？因为我哋有写生，就要有人题词，就要有书法。我哋嘅摄影赛都有分专业组、手机组。当然，我哋喺学校里面亦都打造呢一啲少少记者。我哋就有呢唔同领域嘅赛事。咁我哋牵动到唔同层面层次嘅人就会广，所以中国摄影界会好多嚟自5湖4海啲人就入嚟影相，因为知道影完相又有。参赛，佢哋就提供到唔同嘅高素质嘅大片俾到我哋，我哋又可以做为画册，可以做我哋嘅挂历，分发到去俾单位，分发到俾我哋每一个群众，挂历挂到喺佢哋屋企嘅里面，有亲戚朋友去到拜年又好，去到家访又好， 人哋都知道哇，跌跤窿算深入到每一户，所
1: 好，
0: 以我就系从呢啲里面去组织更多嘅赛事。
1: 好，我都祝福你哋咧，可以打造成中国嘅好似威尼斯水城咁样嘅水乡，咁咧亦都可以参考到澳门 F1 赛咁样嘅多元化赛道。
0: 好多谢。我哋今年跌跤窿算亦都系提倡一个口号啊，近几年都会有讲噶啦。不过我哋今年呢，我自己都会再深化嘅。
1: 咩呢？
0: 呢个口号系好多外人去提嘅，就系、是、跌跤窿算没有世界第一，只有宇宙唯一。
1: 哇！
0: 即系我哋由自己自娱自乐嘅井底蛙，到我哋全国睇窿算就嚟跌跤。早两年系宁可煲难不可怕慢，我哋今年系升华到呢一个国际里边。点解我哋今年打造？因为我今年有英、法、澳、韩呢四个国家过嚟呢，因为我想一个理念就系、是，我哋旧年系大湾区呀，大湾区加辽宁队，但系我哋同佢哋有互动嘅时候，我哋去参加佢哋嘅冰上龙舟之后，佢哋亦都喺喺辽宁、喺哈尔滨，佢其实周边嘅邻国都好多国家过去体验佢哋。当我哋了解到佢哋好想嚟体验我哋叠加龙船嘅时候，我就萌芽出一个想法、就是，就系我哋可以通过外事侨务引入一啲外国嘅龙船队，可以过嚟感受我哋嘅赛道。从而依家我哋国际咁多动荡嘅时候，系让其他国家入嚟体验咗我哋中国。睇唔我哋叠教嘅热情，我哋呢个龙船嘅文化，我哋中国嘅安全，同埋我哋嘅和谐，等佢哋亲身感受，包括我哋嘅地方文化。你礼佛山，无非都系食在顺德，爬山在西樵，感受祖庙文化，同埋我哋嘅美食，仲有我哋嘅龙船，俾佢哋感受晒啲嘢之后，等佢将呢啲中国美好嘅实况。翻到佢哋國家去報道，呢
1: 仲
0: 個
1: 有将龙船呢种拼搏、勇敢、团结、互助嘅精神传扬到世界各地。
0: 係啦。所以通過弄算呢個友誼嘅交流或者賽事，係俾人哋知道我哋中國係嗰種文化、嗰種友誼係多麼嘅和諧，都係想咁樣去往呢個方向。所以今年先會有幾個國家會過嚟。
1: 咁希望你梦想成真，一切顺利。希望咧你哋东胜东龙船队咧，今年就一马当先，马到功成。
0: 好多謝。
1: 多谢志哥接受我采访，
0: 好，
1: 拜
0: 系咁
1: 拜。
0: 啦，拜拜。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

0: 小韵深厚，向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6: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痴情君主是子羽发妻生仔女的隋文帝杨坚。隋文献皇后独孤氏

为伽罗河南洛阳人，周大司马韦公信之女也。信见文帝有其表，故以后妻焉。帝与后相得，世无二生之子。后子为周明帝后，长女为周宣帝后。贵戚之盛，莫与为比，而后每谦卑自守。出自北史徐文献皇后独孤氏传。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男人是绝对的权威，尤其是在帝王家更是如此。白居易曾经有两句诗写道：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但这个宠爱不过是帝王对于后妃的施舍，一旦他们感到了厌烦，很快就会移情别恋了。在大多数帝王的眼中，后妃只有绝对服从的份，不过凡事都有例外的。譬如隋文帝杨坚和孤独皇后，不要看杨坚在外边是一个老谋深算、杀伐果断的雄主，一回到家就变成了惧内的男人了。这个在男尊女卑的古代也算得上是一个异数。如果我们问杨坚，你为什么这么怕老婆啊？他一定会拍拍心口，洋洋得意地回答我们：世上没有怕老婆的男人，只有爱老婆的男人。由敬生爱，由爱生惧，这个大概就是杨坚对独孤皇后的感情了。他与独孤皇后相伴45年，自己的所有子女都是独孤皇后所生，真正做到了一生一世一双人。而这一生的心情都要从一句深沉的誓言开始讲起。如果讲起杨坚和独孤伽罗的结合，那真是门当户对，强强联合的。杨坚出生于关中显贵弘农杨氏，父亲杨忠是西魏大将，曾经跟随宇文氏征战四方，立下了赫赫战功。比起杨坚，独孤伽罗的背景则更为强大。他生在西魏八柱国之一的独孤家，父亲独孤信手握重权，名盖天下，母亲则是出自当时首屈一指的政治门阀清河崔氏。这么显赫的家庭背景，使到年纪轻轻的独孤伽罗就拥有了超出一般闺阁女子的眼界。他坚毅刚强，而且具有一种强大的气场。杨坚与独孤伽罗的婚姻无外乎是一场利益色彩浓重的政治联姻，但幸运的是，在政治联姻当中也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真爱。在南北朝的乱世当中，城头变换大王旗本来是寻常之事，过了没多久，宇文氏就推翻了西魏，建立了北周政权。而这个北周的大权呢，又都掌握在了权臣宇文护的手中。宇文护正是独孤信的政敌。从此宇文护掌握大权之后呢，独孤家族就处于风雨飘摇的危机之中了。两雄相争必有一伤，在这场抗日持久的斗争当中，独孤信终以失败黯然收场，整个独孤家也因此遭到了重创，就连独孤伽罗也不得不依靠杨家的势力来获取平安。独孤家倒了，但杨家还在这里。面对宇文护的步步紧逼，杨坚始终不曾低头。也正是因为杨家不肯依附宇文护，再加上与独孤家联姻的这一层关系，导致杨坚在朝中备受打压。这个时候摆在杨坚眼前的有两条路，第一是抛弃发妻向宇文护投诚，那他杨家就可以东山再起；第二，夫妻不离不弃，一起面对困难，是成是败全凭天意。杨坚选择了后者，他坚实的臂膀给了独孤伽罗无尽的依靠，使到惨遭家门巨变的伽罗再一次坚定了生活的信念。这个时候的两人虽然是一对苦命的鸳鸯，但夫妻之间的情谊却越发深厚，以至于杨坚

曾经指着月亮对独孤伽罗发誓，话此生世无二生之子。言外之意就是，伽罗，你放心好了，我杨坚这一世呢，只想同你生细路，其他的女人我根本都看不上。杨坚在危难之中表现出来的心情，深深地打动了伽罗，两人从此相约白头，永不相负。谁无暴风劲雨时，守得云开见月明。苦苦忍耐的杨坚夫妇终于等来了他们苦尽甘来的一日。在权力斗争中本来就没有常胜将军。昨日你与文护打倒了独孤信，而今日他与文雍又打倒了你与文护。在与北周武帝与文雍的斗争当中，与文护一败涂地，而那些曾经被他迫害过的家族也纷纷得以沉冤昭雪。鉴于之前杨家父子对宇文护的不屈服、不依附，宇文邕特登命太子娶了杨坚的女杨丽华为太子妃，杨坚也凭借着外戚的身份和屡屡战功，逐渐地向北周的权力中心靠近。后来宇文邕在北征途中病逝，太子宇文温即位，杨坚作为国丈兼大将军，一时之间权倾朝野。随着杨坚地位与威望的与日俱增，宇文温渐渐地开始忌惮自己的这位外父老了。为了敲打杨坚，宇文温相继策立了四个皇后，暗中授意他们与原配皇后杨丽华争宠。对于宇文温策立四后的荒唐行为，皇后杨丽华表现出强烈的不满，这样更加激怒了宇文温，他甚至指着杨丽华的鼻怒喝他，有朝一日我一定要灭了你杨家满门。就在杨家的家族命运危如累卵的时候，孤独伽罗独自来到宫中，魏国陈借叩头流血，最后使到杨家化险为夷。独孤伽罗为了杨家挺身而出，使到杨坚更加坚定了当初的誓言。为了表达自己的爱意，杨坚曾经作歌二首名曰《地厚天高》，托言夫妻之意。即使杨坚后来做了皇帝，他对独孤皇后的感情依旧不变。根据中国传统的社会生活礼节，夫妻之间应该举止有节，相敬如宾。身为皇帝和皇后，更应该遵循礼法，为天下臣民树立一个良好的典范。但杨坚却不在乎这些礼节，他不愿意与独孤皇后讲什么尊卑有别。他们夫妻两个依然好像以前那样同寝共食，长年与交齿七地生活在一起，就连上朝都不例外。史书当中曾经这样描述二人上朝时的情景：上每临朝，后妾与上方殿而进，至阁乃止。是宦官是上，正有所失，随则匡谏，多所宏益。后上退朝而同反宴寝，相顾欣然。对于杨坚来讲，独孤皇后的陪伴已形成了他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所谓爱之深，责之切，独孤皇后一直对丈夫管得很严。在杨坚做皇帝之前，他身边一个侍妾都没有，等到杨坚做了皇帝之后，依然不敢轻易去招惹其他的女人。独孤皇后的严渣严打，导致她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名声，说她善妒。独孤皇后不愿意与任何女人分享自己的丈夫，她公参历事，外遇朝政，内善宫位，怀嫉妒之心，虚贫妾之位，使到杨坚的三宫六院都成了摆设。不过对于独孤皇后的严格管理，杨坚倒是乐见其成的。有一次杨坚在群臣面前炫耀讲到：前世天子溺于僻行，敌庶纷争，遂有废立，或之亡国，朕旁无讥事，五子同母，可谓真兄弟也，岂有此忧也？杨坚不单止没有宠幸宫内的其他女子，还多次拒绝
番邦进献的美人。

0: 但即使如此心情，依然有坚持不住的时候。隋书当中记载，为持囧女孙有美色，先在宫中，常于仁寿宫见而悦之，因此得幸。杨坚一时没忍住，宠幸了一位后妃，当时很快乐，但是后果很严重。独孤皇后知道了杨坚临幸了其他的女子之后，什么说话都不说，就将那个女子处死了。杨坚得到消息之后，不敢公然埋怨妻子，只能够策马出宫，一边狂奔一边大嗌：这个皇帝我不做啦！但是嗌归嗌，嬲归嬲，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杨坚还是乖乖地去向独孤皇后道歉了。身为一国之君，杨坚自然有权力废除善妒的皇后，但作为一个丈夫，他没理由抛弃一个爱他至深的妻子，所以杨坚最后选择委屈自己，包容爱妻。经此一事，夫妻虽然重归于好，但是在独孤皇后的心中，始终有着一道埋不过去的坎。过了没多久，独孤皇后就郁郁而终了。独孤皇后的离世给了杨坚巨大的打击，她的心中充满了无限悔意，于是她一反折剑作风，为独孤皇后修建了一座极其奢华的禅定寺，还特命高僧在宫中做了49日法事，以此来为妻子祈祷冥福。她不单止亲自参与法事，而且全程没有缺席，这个对于一位60多岁的老人来说是几咁不容易啊。独孤皇后离开没多久，失魂落魄的杨坚也一病不起。他向负责营造陵寝的官员嘱托道：如既曾葬皇后，今我方死，而好安置，属此何益？但不能忘怀矣。云其有之，当相见于地下。最终群臣按照杨坚的遗愿，将他与独孤皇后合葬起埋一起，生则同榻，死则同穴。这个就是杨坚对独孤伽罗的承诺。剑桥中国隋唐史一书曾经说，杨坚的夫妻关系在中国历史当中很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他用自己的肩膀给了独孤皇后一个温暖的依靠，也用自己的胸怀给了独孤皇后一片任性的天地。人之中爱，不比天地之久。可能就好像杨坚这样，一句誓言，一生作答，一个承诺，一生前行。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300首》。
0: 摇花幔，周密。
2: 珠殿宝阙，天上飞禽，比人间春别。江南江北，曾未见，幔以离云梅雪。淮山春晚，问谁识，芳心高洁。萧几番，花落花开，老了玉关豪杰。金壶展送琼枝，看一骑红尘，香道遥阙。韶华正好应自喜，错乱长安风蝶。刀郎老儿想旧时，花虽能说，记少年一梦扬州，24桥明月。本篇为咏琼花词，上篇赞琼花之美，淮山两句词意转进，乘幔以之花容而赞美其花纹，芳心高洁。琼花伴边关将士于春暮，边关帅臣却只知剪琼花进献皇帝以邀宠，词人感叹谁识芳心高洁， 既赞美咗琼花开放于胡陈黎曼之边关嘅品格，亦感叹咗琼花之高洁风韵无人理解嘅悲哀。萧几番两句柔密吸引，由悲花落花开之盛衰无常，而悲边关豪杰人老兵疲国势颓弱，对君臣淫奢给予了深刻的讽刺。下篇咏史抒怀，金湖三句以一骑红尘将宋之飞骑进献琼花比为唐之飞骑传送荔枝，咏史赐金，暗示大宋面临着类似安史之乱一样的覆亡之祸。笑话二句以蜂蝶欢闹显示琼花倾城之美和自喜之乐，亦暗示南宋君臣玩物丧志意乱情迷。道郎四句借杜牧以怀古伤情，杜牧早已老死作古，难以重述扬州的盛衰往事，但琼花却是经历了历史兴衰治乱的见证，自应能够讲述玩物丧国的历史，指出南宋君臣正重蹈旧日之覆辙。最后以景结情，揭示出扬州之繁华衰落仿若一梦，如今只有二十四桥之明月倒映于桥心冷波，展现出凄清淡远的意境，引人深思，寄托沉痛的感慨。再来诵读一次。
0: 摇花漫，周密，
2: 珠殿宝阙，天上飞琼，比人间春别。江南江北，曾未见，万绮离云梅雪。淮山春晚，问谁识，芳心高洁。萧几番，花落花开，老了玉关豪杰。金湖展送琼枝，看一骑红尘，香道遥阙。笑话正好，应自喜，错乱长安风蝶。刀郎老儿想旧时，花虽能说，记少年一梦扬州，二十四桥明月。《玉京秋》周密，长安独客，又见西风，数月丹枫，凄然其为秋色，因调夹中雨一解。烟水阔，高林弄残照，晚条凄切。碧针杜韵，银藏飘叶，二十同音露冷，采凉花时赴秋雪。叹轻别，一襟忧事，凄从能说。客思吟伤还怯，怨歌长，琼湖暗缺。翠扇因疏，红花香退，翻城萧歇。玉骨西风，恨最恨，闲却新凉时节。楚萧热，谁记西楼淡月。这一首词是客旅临安感秋伤怀之作，上篇写景相别，烟水阔五句写词人黄昏处望之景，以宏大的笔势展现了一幅烟云浩渺、秋水辽阔、高林蔽日的苍茫空远秋景。碧针杜韵，柔密吸引，写出临安妇女寒夜捣衣，令人联想到长安一片月， 漫湖岛医生的感人情景，曲写出对家乡妻。

A子的怀念。 叹轻别三句，嗟物全情。 这色率悲凄的鸣叫，传达满怀幽怨。下片写客思怨恨，客思两句以客思怨歌总上玩下，身发忧时之恨怨。恨最恨以两个恨字，揭示出人生巨恨心痛，乃在遭到闲气，含情词情哀绝。 最后以宵热嘅凄切，月夜之寄情，仍扣柔软嘅意境，留俾读者凄寂无穷嘅余韵。再嚟欣赏一次《玉京秋》，周密。长安独客，又见西风，数月丹风，凄然其为秋色。 因调甲中如一解，烟水阔，高林弄残照，晚迢凄切。碧浸道韵，银藏飘叶。二十同音露冷，采凉花时付秋雪。叹轻别，一襟幽时。 凄从能说，客思吟相还怯，怨歌长，琼湖暗缺。翠扇因疏，红花香退，翻城萧歇。玉骨西风，恨最恨，闲却新凉时节。 楚萧热，谁寄西楼淡月？曲游春，周密。禁烟湖上泊游，诗中散赋词甚佳，如因此奇韵。盖平时游访，至午后则进入旅湖。 抵墓此出断桥，小住而归，非集于游者不知也。故中散，唧唧折如，闲却半湖春色之句，未能到人之所未闻。禁苑东风外，杨暖思情绪，春思如织。烟若莺啼。 老芳情偏在，翠心红隙。漠漠向陈阁，费十里乱丝重笛。看画船进入西陵，闲却半湖春色。柳墨，新烟盈碧，影帘底宫眉，堤上游勒。 人轻鸣龙寒，怕离云梦冷，行香愁觅，歌管愁寒食，内叠鸳鸯消沉寂，正满湖岁月摇花，怎生去得？本篇为己有之词，据词意系为周密早年所作。 正值寒食佳节，西湖边游刃如云。词人以其特有嘅功力笔致，描绘咗一幅宋魏望前难得嘅西湖游乐图。起笔由公园春光引出春思，接住写湖波花丛撩拨上春芳情，度入游湖。燕若莺啼，以莺燕以人，又以莺燕待人。 连句精巧，向陈离曼乱言重笛，游乐之盛况，捉着视觉、嗅觉同听觉。画船进入西陵，爱湖顿显闲静，由闹转静，既为既实之笔，又体现词人爱忧喜僻嘅情趣。下片先写堤上游人，柳墨提点。 绿柳碧波。

0: 映衬宝车佳人安上公子，游春景象美妙入画。庆明龙寒，暗写天色渐晚，寒食节在歌馆声乐中即将消逝，不舍游人的依恋不舍，而为梨花怕冷清，向幸蒙愁云，彩蝶怨沉寂，笔锋精微，情书细腻，练字精工。月影入湖，随波荡漾，故若睡。游船不断，掌动而水花溅，故若摇。一笔写尽西湖夜游雅兴不衰，逼出美句。全章意象善丽，细针密线，溜冰刻柱，精妙绝伦。我哋再一起嚟欣赏一次《曲游春》，周密。禁烟湖上泊游，诗中山赋词甚佳，如因赐奇韵。盖平时游访，至午后则进入旅湖，底雾似出断桥，小住而归，非集于游者不知也。故中山唧唧节如闲却半湖春色之句，为能道人之所未闻。禁苑东风外，杨暖思情水，春思如织。燕若莺啼，鲁芳情偏在，翠心红隙。漠漠向尘隔，费十里乱丝重笛。看画船进入西陵，闲却半湖春色。柳墨新烟盈碧，影帘底宫眉，题上游勒。人轻鸣龙寒，怕离云梦冷，杏香愁觅。歌馆愁寒食，来蝶鸳凉消沉寂。正满湖岁月摇花，怎生去得。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2: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赵牧、田丹佢哋三个奸鬼走咗之后，项少龙成身冷汗掂流，仙游问佢：而家点算好啊？项少龙听到佢咁样一问，咁先成个人回复翻绝对嘅冷静。佢细细声话：嗰啲效忠书睇唔睇都唔紧要，只要我哋能够安然离去，呢场仗啊一定赢硬啊！到佢第二日一觉醒嚟嘅时候，不禁精神焕发，寻晚嘅疲倦已经一扫而空，而且亦都解开咗好多心事，因为佢终于好清晰咁知道咗自己眼前嘅处境，以及赵牧、荆皇后佢哋嘅关系。呢个时候，田征佢哋啱啱行入佢嘅寝室，见佢醒啦，就话：董爷，等小婢嚟服侍你啦。项少龙即时欣然起身。换过衣服之后，嚟到大厅，同等住佢嘅藤翼、赵志、善游佢哋三个一齐食早餐。呢个时候，藤翼已经喺善游嗰度知道咗成件事嘅经过。佢对项少龙话：睇嚟讲到阴谋诡计，我哋点都唔系赵牧、田丹呢班人嘅对手。如果唔系俾你哋听到佢哋倾嘅计啊，咁堂米使之有人可以有命翻咸阳啊！赵子就担心咁话：佢哋如果逼你陷害雅夫人，咁点算好呢？项少龙心谂：呢、这个等于廿一世纪间谍喺度窃听情报。哼，睇嚟呢呢一着啊，喺呢个战国时代真系好啱使嘅。佢微笑住话：呢件事而家我哋预先知道，就可以见招拆招。目前对我最有利嘅因素，就是他们对我董康这个身份还未怀疑，只是误以为我是见风洗礼之徒。更加妙计，赵牧不敢揭穿我和他的秘密关系。有这样的优势，我们就可以和这班大奸鬼周旋到底。藤翼叹一啖气说：估不到赵明雄居然是赵牧的人，枉我还这么看得起他。项少龙沉吟一阵就说：我始终都不相信荆皇后会对赵牧死心塌地。这个女人手段很犀利，可能只是利用赵牧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我可以摸清楚她的真正态度，那就好办得多。善游皱皱眉头说：你讲了这么多东西，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究竟有什么办法可以应付她呢？说不定啊，等阵间荆皇后就召你去逼你对付赵雅啦。项少龙好潇洒咁耸一耸膊头，食完个馒头之后，拍拍藤翼个膊头，长身而起话：等我哋而家先去见雅儿先，你哋啊乖乖等个消息啦。讲完之后，佢同藤翼两个就策马长街，向住赵雅嘅府邸直奔而去。藤翼话：城防方面，我哋要唔要重新布置过呢？项少龙拧拧头：千祈唔好，如果唔系，就会引起赵明雄同赵牧嘅察觉。而哥一阵间派人将小俊嗌翻嚟，叫佢侦察齐军嘅事情，睇下有咩成绩。两人倾倾讲讲，已经嚟到雅夫人府啦。藤翼啊，翻翻去指挥所，等项少龙一个人去揾赵雅。当项少龙叫赵雅预作提防之后，中午时分，赵牧又派人找董康同佢见面。项少龙心知肚明，呢、这个奸贼寻晚同李元、田丹议好咗策略，所以而家先嚟揾佢。嚟到侯府密室，赵牧呢仲系摆咗个副，将佢当成心腹嘅亲切模样。佢话：李元中计啦。佢仲以为我赵牧肯同佢合作喎，呢次我要佢冇命离开邯郸。呢阵时项少龙仲点会信你嘅说话？ 表面上扮到好欢喜咁，就问到底点解啊咁。赵牧露出一丝非常阴险嘅笑意，话呢件事迟一步再讲。你同精皇后同赵雅嘅关系而家点啊？听田丹讲，寻日喺街度碰到你同赵雅喺一齐噃。项少龙微微一笑，话赵雅呢个人系天生嘅淫妇，只要能喺床上讨好佢，便怕佢唔对我死心塌地啊。而同精皇后嘅关系，亦都沾入佳境啦，鄙人仲未有机会向侯爷禀告。嗰批信陵军嘅武士，其实韩闯勾引嚟嘅，我将佢哋杀到一个不留。既取信咗孝成王，又卖咗个人情俾精皇后，可谓一箭双雕。遂做起事上嚟，点会唔得心应手啊？而家我怂恿紧孝成王，将另一半兵符交俾我，到时候我就可以全权调动城内嘅兵马。侯爷，咁你使乜惊？大事不成啊！赵牧一听，忽然间露出好震动嘅神色，显然谂唔到项少龙会向佢讲出呢件事噃。项少龙心中暗笑：呢个奸贼之所以怀疑自己，唔系同佢一条心，都系因为自己呢件事瞒住佢啫，以为自己系投向咗精皇口。而家自己冚唪唥讲晒出嚟，更系使佢意志动摇，把持不定啦。当然啦，对于赵牧嚟讲，如果呢个黄雀真系真心对佢，又掌握住城守嘅全部兵马，咁有咗佢啊，即系话唔使靠田丹都可以成事。一嚟免咗齐人威胁，二嚟呢亦都唔使欠人哋咁大嘅人情啦嘛。赵牧仔细咁睇下佢一阵。沉声咁话：呢件事你点解唔早啲同我讲呢？项少龙啊，若无其事咁话：
3: 呢件只系小事嚟啫，我本嚟都冇谂过要特别向侯爷报告嘅，只不过你问起我同精皇后嘅关系，咁顺便讲出嚟咯。眼前最关键嘅两个人物就系精皇后同赵雅，有咗佢哋全力支持。孝成王先至会唔理国开嘅反对，将兵权冚唪唥交我手里边。只要攞到嗰两半兵符，邯郸就系我哋嘅天下啦。只要能够报答春申君君上对我嘅恩典，我董康赴汤蹈火，再如所不辞啊！
2: 赵牧当堂就神色连变几变，皱皱眉头啊。洛城被杀呢件事，你话究竟系咪孝成王做嘅呢？项少龙听到知道佢又用呢件事嚟试自己啦，佢心里边更加觉得好笑。佢话
3: 绝对唔系孝成王做嘅。田丹曾经提醒我，要去查清楚洛城嘅近卫，睇下有冇人呢泄露出洛城行踪，然后嗰晚黑呢又专登唔跟埋佢一齐去。咁从而可以追查到真正嘅主谋者。呢件事我仲喺度调查之中，应该好快就有结果。照我睇，嗰个项少龙呢，应该嫌疑最大。
2: 赵牧啊，估唔到，哈，原来呢件事，这个董康即系真名黄雀嘅人都冇嚟隐瞒自己噃，忍唔住露出非常之震惊嘅神态。耷低头仔细咁去沉思，项少龙见到佢本来最怀疑嗰两件事，哈，自己都讲晒出嚟噶啦，自己都咁坦诚相对啦，点解仲唔可以使赵牧回复翻对自己嘅信任呢？灵机一触，哦，明白其中嘅原因啦。佢压低把声，故作神秘咁话：
3: 侯爷，仲有件事。你唔系想杀咗成衰嘅咩？我已经同侯爷谂咗条计中之计啦。
2: 赵牧愕然啊，担高头问：咩系计中之计啊？
3: 鄙人将效忠书嗰件事透露俾孝成王知，仲可以保证将你批效忠书偷到手。所以，只要侯爷能够假造另外一批嘅效忠书。将成衰包埋在内， 咁仲惊孝成王唔立即将佢罢职，以免养虎为患咩？你话呢条系计中好计啊啦！
2: 赵牧听到佢讲出将效忠书嘅秘密透露俾孝成王嘅时候，一啲惊异嘅神色都冇。显然征皇后早就将呢件事通水俾佢知。项少龙睇住佢神色，心谂：哎呀，真系好险啊！如果冇压落呢一注，米世之赵牧肯再次信任佢。果然呢件事都讲埋出嚟，赵牧嘅疑心啊当堂冇晒，叹一啖气话：
3: 王卓啊，王卓，你以后千祈唔好做咗咩事都唔同我讲，费事生出重重误会啊！
2: 项少龙呢个时候专登扮懵，
3: 咩话？侯爷，乜你怀疑我个忠心咩？
2: 赵牧啊，即时回复翻最初嘅态度，揽住佢膊头话：
3: 哎呀，好啦好啦，而家雨过天晴啦，乜嘢事都唔使摆喺心度。照你好好地照本侯的指示去做，将来荣华富贵一定同你共享。
2: 停一停又话：
3: 而家最紧要嘅系将孝成王手上嘅另一半兵符搞到手，然后如果再握埋一张手谕，咁你就可以随意调动人马啦。
2: 跟住沉吟起身，欲言又止噃。项少龙马上知道他已经通知了征皇后，要征皇后逼自己陷害赵雅，但偏偏又讲不出口，费事暴露了他和征皇后的关系，于是逼他说：
3: 侯爷有什么心事即管吩咐。
2: 赵牧于是这样放开揽着膊头的手，点了点头说：
3: 以后记住，无论有任何行动，你都要先来和我商量先可以进行，千祈要切记下。
2: 项少龙知道他对自己依然未放心，专登任由征皇后向自己落命令，看看他项少龙会不会依命向他报告。应承了之后说：
3: 侯爷召我来这里，那究竟有什么指示呢？
2: 这还到赵牧尴尬，本来呢他今天是听了田丹的计策，再将这个咁嘅王卓叫嚟试试佢嘅忠心嘅，而家梗系冇得试啦。于是唐塞佢话：
3: 我主要想问下你近日嘅情形，咁啦，迟啲再揾你商量啦。
2: 项少龙知道彼此嘅目的都已经达到啦，于是告辞而去。一翻到指挥所，佢马上就揾咗机会将同赵牧见面嘅经过话咗俾滕毅听。滕毅嘅拍案叫绝，佢话：
3: 如果禁卫成为呢两股军事嘅力量都落到赵牧嘅手里边，征皇后又肯听佢命令，咁佢唔使田丹就可以操纵全局。而家我反而奇怪，赵牧点解唔立即落手对付孝成王呢？有征皇后做内应，要毒死佢唔系好难嘅啫。
2: 项少龙就话：我都觉得好奇怪，唯一嘅解释就系顾忌李牧。如果孝成王忽然归天，李牧一定会有怀疑，甚至举兵入城对付赵牧。那阵时连田丹都未必够胆同李牧硬拼，赵牧就要好梦成空。
3: 不过我始终都不信征皇后啲咁嘅女人会甘心受一个男人控制，而且佢仲身负住三进合一嘅使命，又知道赵牧是楚人派来的奸细，怎会还这么心甘情愿地听他说话呢？
2: 滕毅就说：
3: 这种生长在深宫的女人很难以常情揣度的，看她的样子，就算笑着讲说话的时候，依然使到她内心非常冰冷，或者赵牧刚刚好有办法满足她的要求，那她就肯为赵牧不顾一切咯。项少龙的心一动，似乎想到一些对付征皇后的办法，但一时间具体应该怎样做又未想得清楚，于是改变话题说：城防方面的情形怎样？
2: 滕毅唞一啖气说：
3: 好彩赵明雄的身份发觉得早，今朝早他交了份名单给我，提议各级将领的职务安排，换了以前一来对他没什么疑心，
2: 二嚟对佢下面嘅人，佢比我更加熟悉，当然会信任佢嘅提议啦。而家梗系另外一回事啦。项少龙暗叫：哎呀，呢云真系险啊！佢就话：赵牧唔系提过有四个将领系佢嘅人咩？我谂呢个只系疑兵之计，我哋偏偏要重用呢四个人。咁赵牧就只好哑子食黄连，有苦自己知。藤亦拍案叫绝话：哑子食黄连呢个比喻真系精彩啊！三弟，你的确妙语连珠，唔怪得季才女都因你而动情啦。呢阵时又有人禀告话韩厂嚟揾董康，两个人都知道咩回事啦，会心微笑。荆皇后出动，要派呢个董康去对付赵雅啦。于是项少龙就匆匆而去，果然要见佢嘅正系荆皇后。呢个时候，佢正喺韩厂内府一个幽静嘅小轩接见董康，仲设咗酒菜。荆皇后啊，同佢单独相对，把盏言欢。项少龙得藤亦提醒，留心观察，真系发现呢个荆皇后就算笑嘅时候，眼神里边都冇乜几大变化，俾人一种一啲都唔投入嘅冰冷感觉。唔通佢天生就系冷感嘅人？谂起佢多次向自己挑逗，但系最后都系欲拒还迎，佢更加肯定咗自己嘅呢个谂法。既然系咁，赵牧又凭乜嘢用男人嘅手段去征服佢呢？一谂到呢度，不由得顺手摸喺衫袋里边韩厂交俾自己嗰副用嚟陷害纪嫣然嘅春药，啊！个心即时明白啦。上次同荆皇后见面嘅时候，亦都谂过用呢啲春药嚟对付佢，不过嗰阵时只系属于男人嘅狂想。绝对唔会付诸行动，因为觉得咁样太卑鄙。但系而家形势逆转，心态啊当然唔同啦。原来呢个荆皇后天生就冷感之人，嗰个赵牧就系靠用药物嚟刺激起佢嘅情欲，咁先同佢勾搭上嘅。哼，自己亦都可以嚟呢种手段嘅啫。一谂到呢度，佢个心脏啊，当时唔受控制咁剧跳起上嚟。荆皇后睇佢神情忽然间有啲激动咁嘅样，误会咗佢，微微一笑话：
4: 乜我真系令你咁紧张咩？
2: 项少龙即时用人哋好难察觉嘅手法，将少少嘅春药倒咗喺自己嘅手里边，然后收喺三袖笼里头。跟住佢先微微一笑话：
3: 荆后。你今日好特别，容光焕发，风采逼人啊！
2: 荆皇后眼里边闪过一丝项少龙以前绝对察觉唔到嘅嘲弄神色，但系而家心中有数，点瞒得过佢啊？只见荆皇后手提酒壶，微微俯身向前，同佢斟满咗一杯酒，抛咗个眉眼话：
4: 男人都系咁噶啦。睇多咗就唔会觉得点噶啦。
2: 项少龙啊，当堂心中暗恨，知道佢专登用啲手段嚟魅惑自己，但系呢又吊起自己条瘾，等自己死心塌地咁同佢办事。但系呢都系为咗利用自己嘅啫，偏偏就唔会俾自己如愿嘅。佢灵光一闪，即时举个酒杯放喺鼻嗰度一闻，就话。
3: 荆侯斟嘅酒真系特别香噶，
2: 接住唔经意咁将酒杯呢移到对方视线睇唔到嘅地方，几下手势，即时将三袖笼嘅春药就划咗入酒杯里头，咁先双手举杯话：
3: 鄙人敬荆侯一杯，祝荆侯青春永驻，永远都似眼前咁明丽照人啊！
2: 有边个女人唔中意男人咁样赞自己噶？荆皇后亦都唔例外，欣然举杯话：
4: 本后亦都祝董将军官运昌隆，战无不胜。
2: 项少龙啊，故作冲豪咁咔咔大笑话：
3: 荆侯知唔知道我哋嘅族例？凡系对酒祝愿， 一定要交臂共饮，愿望才可以成真的。
2: 精皇后听到有点奇怪了，
4: 什么叫做交臂共饮啊？
2: 项少龙专登移到他身边，微微俯身向前，拿着酒杯的手伸了过去，送到唇边说，
3: 就是手臂互缠，各自饮了对方的酒，不剩半滴，咁梦想才会变成现实的。
2: 精皇后听到当堂块面一红，心想
4: 这个东西真是斗胆，不过如果不信他的意，会被对方看出自己对他毫无诚意。
2: 无奈之下就堆起笑容说，
4: 咁小心啲啊，本后呢唔鍾意啲太猴急嘅男人㗎喎。哎呀，
2: 项少龙惊住逐亲佢，将杯酒好温柔咁注入佢个嘴仔里头，同时都饮咗佢手里面嘅酒。一杯饮完，项少龙将酒杯反转咁冚喺张茶几上边，抹咗唇边嘅酒渍，大笑住话：
3: 痛快痛快，而家我痛康，觉得无论为今后做乜嘢事，都系值得噶啦。
2: 精皇后好少饮咁急嘅一杯酒，酒气上涌，当堂面上面就升起两朵红晕。佢用衫袖遮住块面，抹干咗酒渍，放落衫袖嚟，睨咗一眼话：
4: 我好耐都冇饮咁急嘅酒啦，你呢个人真系……
2: 项少龙趁机坐低，赖喺佢身边。呢个时候最怕佢忽然间撩走啊，就答口话：
3: 正后以前经常都中意豪饮嘅咩？
2: 精皇后眼中掠过一丝非常惆怅嘅神色，好似回忆紧一啲已经发生喺非常久远而令人神伤嘅往事。叹一啖气，冇出声。双眼之中露出啲怨毒嘅神色，项少龙马上谂起曾经同佢有私情嘅信陵君，心谂两人之间一定系恩爱成恨。如果唔系，精皇后就唔会有呢种耐人寻味嘅眼神啦。佢唔知道韩闯讲嘅一半份量可唔可以起作用，亦都唔知道自己头先加啲春药，嗰啲药力会几时发作。发作起上嚟又系点嘅呢？心怀鬼胎之下，一时间都冇声出。过咗阵，精皇后见到佢耷低头唔出声，忽然间冷冷咁话：
4: 你系咪谂紧第二个女人啊？
2: 项少龙吓咗跳，担高头望住佢，试探住话：
3: 精皇后你真犀利，鄙人的确系谂紧女人。不过不是想起第二个，而是想起精后你呀。
2: 精皇后当堂块面又一红，睨住佢一眼，拧转头望实窗外，就唔出声。项少龙见到佢微微喘住气，块面呢又开始越嚟越红，成个身都越嚟越热啦。知道药力逐渐喺度生效，如果唔系佢点会咁易面红呢？于是专登移到佢身后，轻轻咁搭住佢膊头，细细声问：
3: 精后有咩心事啊？
2: 精皇后叹一啖气：
4: 有时我真系唔明白自己做紧乜嘢，点解为咗啲大不了嘅事，终日操劳费力？你睇下外边嘅树木、花草。在阳光之下无忧无虑，如果我都好像他们那样什么都不用去想，那几咁惬意啊。
2: 项少龙听到不禁目瞪口呆，照道理他吃了春药应该情思难禁，主动向自己求欢才是的，为什么居然有点这样的感慨呢？难道韩闯比错了药自己？

0: 再饮多两杯，咁点办好啊？
1: 这项少龙进退两，当佢以为呢个贵妇人要拂袖而去嘅时候，点知佢忽然间轻而欲步嚟到窗前，长长咁叹一啖气，又系拧转身啊望实项少龙。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4: 爹娘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5: 世界潮声。
6: 神鼎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神鼎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7: 听评叫欢迎小天下先啲动争乜辣椒是中国直政集中稿流解超更记载挂彩年来以正经回欢国啊正经松木国李聪为消息国到天津做直行接生一届回嘴记载金牌辣椒超更记得记载但是到天津南到基层财经记载基础间不断的探索独掌中国出了悟空感慨，提升传统雕刻技法，使得辣椒山边减少十五个国家地区。现在的辣椒不仅具备致命的功能，更成为每个南方生活的归宿品。下半节目就请天津台记者带大家去走更入门、进门传统辣椒技艺。这届是丝雕之路，这届是水汤文化。乐同也表称，甲旁边街唔便宜，这是乐心在侧边，是心在街。到金门传统辣椒超工技具对是到传承能，定强要解更特色来。植株由于自长，以丝雕之路为主对解辣椒正永生。所以台早会去见，托对灯每一个南区解形成拢是唔便宜解。每一只骆驼的动作、姿态，甚至是几内个山雕，阿拢清晰地体现出来。而且，仿佛将南方穿越到了盛唐时期，托领声声个丝雕之路子。这边还是定强。

0: 又即将带到国外进行顶世界辣椒疾病。辣椒奇怪直径到辣椒顶端进行雕刻界外缩形式，是将辣子外缩变化界一个过程。辣椒到原有界面基础上被复合了，认证生命力。辣椒其实是一项十分古老的奇怪，可追溯到几千年左右的青铜器时代。毛在中国出土的青铜器中，有被接采用了希腊化的制作特性。这希腊化的基础就是辣椒奇怪。真本的辣椒长时以清朝的末年，许个时阵的辣椒已经甲古代的辣椒有了非常大的不同。刚迁回当时中吸收了泥酸、明酸、青铜器制作工具等技术的精髓，采取了膨蜡、糖蜡、牛油等添加动生物材料制备成原料，再雕刻制作成界面的蜡。金门界传统蜡雕手工技艺对世道传承人定义宏大。金门蜡雕技艺是从家己保存古古和古开始界。上早是到红白绿色界蜡质顶端进行更多的雕刻，就是用于红绿紫色等点刻。到遐之后，蜡雕技艺又传承了两代人。电个宏达，由于染料加材质修改的限制，传统又无突破界技术手段，因此以往界蜡雕疾病，无论是原生或是限制，拢受到非常大限制。电个宏达。
1: 比如说这个染料的问题，由于这个
0: 高等大级改染料问题，由于海蜡是油性的物件，所以有一个特殊性，以非常非常怕紫外线。外时中往到制作的过程当中，那个染料下到这个料来半之后，伊个原生当时烫是正个是对个，但是伊经过紫外线加时间之后，伊就发生了变化，随之也出现变化。这个蓝色的物件，蓝色的蜡染色流出来之后，一连变成灰色的物件。连空界丈夫邓强友也是金门传统蜡雕手工艺技艺传世度传承人。这个契机七十年代，作为天津工艺蜡制厂技术科技骨干，邓强友直接坚持钻研蜡雕技艺。伊觉得蜡雕技艺爱是爱更好的传承。材料界硬度计乃高温相差，染料改脱性就唔对，就直定跌工强。因此，邓强友通过采录文献资料恢复经验，这边攻克了辣椒界材料加染料两大难题。邓强友答：
2: 蜡烛这个染料和颜料，咱国内可以生产。
0: 蜡烛这个染料加原料，咱国内就可以生产个红黄黄色，其二个国内生产不了。这方通过探索个努力，加参加中国个或者文献加国外个专利期刊，再结合以过十年的经验，方应该是为坦克个矿物质原料。通过保险牺牲，有机容易水，容易辣改这种材料，生入改料。因为这个辣椒本身一道国际间，不一定习惯就是小厂，小厂伊就是属于伊爱受到这个温度限制。因为是到升温之下，大家拢会知升温之下辣椒是不能够变形个，就爱要求伊提供伊硬度。刚才材料等等通过生物这个原料加现在这个化学制作原料相结合。提炼之后，就能够达到辣椒所需要的度量。之后，邓强友又吸收了极雕、节雕等传统的技法，成了从硬雕到软雕的转换。此外，伊还独创了控配比、控温度、控时长、控力度以及控色调的五控工具，发展出了内雕、直雕加温控雕技术。这套工具和技术的中间，也使得传承了世代的辣椒技艺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由于邓强友和邓玉红制作的辣椒疾病，主对食辣非常广泛，技艺精湛。金门辣椒技艺之行，技艺也逐渐引起了南方的重视。而 2016年，天津市北园文创集团找到了邓强友和丁吉康，希望他们以漫画为主题创作辣条作品。作品被采用之后，将作为内幕赠送本各国的男客。虽然接落了进步，但是依然非常不幸。这个同时更多的进步，其实你并不勇敢，因为漫画演员的形象都是平面的，这辣条一直是立体的。之后，邓强友和丁吉康关系出了直棒演变，但是依然发现这个漫画的身形比例做年头都是不合理，卡手和眉角这个碎娃娃，当然是眼睛始终无法表现出这个小男孩的天真可爱。这段时间来，夫妻两人的创作恶化了评价。无奈之下，邓强友和丁吉康跑到了幼儿园的门口，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仔细观察两人的身形和表情。经过前后五版的精心拍摄，这个灵动的漫画形象终于出现了。丁吉康答：“
1: 他的身材是一个三岁以下的小孩的身材的比例是一个
0: 身材。”世界三岁婴儿的脑筋的身材比例，是这个再生的比例呢？然后一个三岁脑筋的手区别于人成年人的手，另外对于头部也是区别的，面部红肿、染色彩再加上一个眼神，然后往上从身材前落手。脑筋的比例是身子长、脚腰大，伊个比例几乎到脑比正。再有伊个手个特点，伊个手指爱大于伊个手指个，然后往到这方面专心个去研究个雕琢。往经过五版个层次，最后往点个个时钟有五个个空档，就是伊个面部表情个一个眼神是切个。往就利用了现代技术，通过电脑。从美术的角度去将颜面画出来，画完之后再通过电脑的技术再抠出来，形成一个统一版本。拍印出来之后，再复制到网界这个作品等等去，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最后，网到这眼睛前取得了突破，做到了直白加面加直接面的眼神是直直的。这支普通的魔术用着同时平线的白色染料，快速的缩到被夹一个辣条侧边前。达到一定温度之后，辣条表面就出现了自然开裂的神奇效果。这就是邓强友经历了芥菜、芥蕴池对空气、温度和材料的组合实验之后研发出来的辣条环构开裂法。现在自然技术也成了金门传统辣条超感觉技术的画作了。邓强友答：“大家的心里，辣条技术是金门传统的技术，但是不应该固步自封。我哋不断的创新和研发，接受市场环境的作品。”邓强回答：“
2: 我就想做辣条的仿古，比如出土从地下挖掘出来。”
0: 我就
2: 想
0: 将辣条的仿古。叫等出土从第一外国出来合成文化，就好叫能做一个立本啦。再叫等往用同一个材料，叫等打造这个墙，拢是国标个。外时中这个墙甲这个墙是唔便宜个。然后往又换了一个墙，再一点点个去研究实验。实际间就是气温、材料加蜡体的本身温度，拢碰到了一点，伊就出现了裂缝了。材料做对了，但是气温不对，我是做不出来。天看看，伊也无变做出来，卡住也做不出来。所以我用了非常长、非常长的时间进行研究。随着金门蜡雕的大部分产品，近年来拢出口美国加欧洲这个国家。但基本上拢是山边指挥艺术作品。邓强友甲丁吉康非常先知道，作为辣条界艺术品，先爱行出功夫，事后有更好转景呢。于是到今年初，夫妻两人决定到美国纽约一家经营辣条山边380英里的老店去探一探。邓强友答：“这个开始店主我是有所改变。” 但是通过丁强后赞赏本一届这件辣椒作品之后，就被替代丁福了。丁强回答：“
2: 给我们看看他们的产品，看我这东西做的多么精密啊！”
0: 台湾通了伊那个山饼，通过我这个物件，做到自身的精密、自身的好。当年的伊旦，我这个叫做茄子饼了。我上了伊这个山饼，唐朝个这个碎石嫩个馅，只通了半斤。伊旦，这是热做个，我那确实是我做个。伊旦。确实非常了不起。后来我就答，你问问这个材料，伊就问答，你用咩材料做嘅呢？我答我只个是用天然嘅材料，糖蜡。我答，佢就教中国嘅古老嘅一个元素。伊就问答，咩嘅元素拢能做出来吗？我答，现在咩嘅元素确实拢能做出来了。伊答，中国嘅传统文化非常好。这件事之后，引发了邓强回家点个空来思考。虽然家己有点真大嘅机会，但是影响力还是有限界。家己行件技术大国之间交代是在身嘅水平，甲国外同行相比有啲方面嘅差距。国际起点前是否有风险呢？邓宏达，现在得到答案，我得行出去多探索。伊达。
1: 回来以后发现两个点，一个点就是我们中国的文化。
0: 邓来自敖万会跟了哪个点？这个点就是咱中国嘅文化加三界文化，四大界七大点界。高等大西丢子路，也该是比各国嘅文化拢能够认可嘅。在高等有老套，某一个是唐代，三文化加中国文化。伊有一个隔阂个点，这一个就是爱大量个将咱个辣椒爱年羹花，加拿大个蒙特利尔，伊好个地方有一条街全部拢是顶时外属类别个作品，咱中国有好在可以复合历史故事个这个点景，爱用辣椒个形式展现出来是非常生动个，所以我后来就准备收购。第三间大亨改属起个邀请，倒好个做了一个辣椒个一个电视。另外，我到美国也识了一个工作室，只望将作品对差找对了，进入国外市场，只要么拢是爆满对个。黄色花是邓强友个徒弟，也是金门传统辣椒手工技个个对我多传承人。2020年这次偶然个机会。黄色花到团购了邓强友制作的辣椒作品之后，被深深地吸引了。之后，伊决定学习这门技艺。经过四年的学习，黄色花不仅帮助邓强友和丁玉红将辣椒技艺的历史整理成文字材料，我到调和辣椒烹饪馆的建立和文创品牌建设工作。黄色花答。作为中国的传统技艺，不管伊行出国门一远，终究不能忘了家己的根到底高。黄色花答：
2: 一是把这个辣椒文创要给它做大，
0: 这就是因为将这个辣椒文创改造大，但是中将辣椒文化这个品牌改树立起来，由王志生的改塑家。行到生活上隔阂界，辣椒改属几乎是多界，所以往前两年直接先做一界辣椒界改属馆，或者是打辣椒界改属烹饪馆。但是中尽可能多界多几关年，包括直错零更简单各地文化卡布界这个差别，也可能会先咩界爱出路这个物件，能够将后生人喜欢界直错辣椒差别，有中国界文化符号。去创造一撮具有可信界、也明显严肃界这个造型，自身后生人可能就会更喜欢一撮。初年来，这会个人个生活密不可分，已是人类文明个路径。至今，中间给人们带来了心灵个温暖个光亮。这辣椒技艺也将陪伴个每回人们个生活。
3: 新店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的动作吗？南方强势大， 十人九恶，意思是当大部分失聪的脑镜因为听不见声音而未打发。日到江西界银滩有一些一位保清，到两字被确诊为激动度失聪之后，你不想命运曲空，只因爱家己甲脑镜打发，让脑镜叫正常人变也成长。这位保清就是咱今集故事界主人公曹武安。十多年的时间来背，他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不仅将家己的脑镜带出了无限的世界，还伸出了援手帮助其他的脑镜开口大发。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4: 晨晨早上好，
5: 大家大家好，
4: 你好，我们走，好，好，下去吧。
0: 这是江西银潭市街特殊输油止痛康复中心，从十五年再起。每日门起早头不得不到，校长曹安拢会站到门口迎接小朋友。对接小朋友之后，一分钟的煎熬时间是每日快乐的开始。小朋友回到家室来半节课，新鲜的阿妈慈红仙和好好的阿妈招呼因迟迟离不愿离开。好好的妈妈招呼因曾经和慈奶奶一起合作过班。因人一个陪起正得在脑镜病车的时阵的感受，几乎寂寞寂寞的感觉，眼中一片黑暗。招呼应答：
6: 我的孩子就是感应性神经耳聋。
0: 我的脑镜就是感应性神经耳聋。脑镜发到倒来半的时阵就已经接生意了。上班开的时阵就是大因那个分轨，基本是只跟耳聋个。以后不断做听起就是爱的，听到爱我就哭了，好像他的天不灵，他的地不灵，那种感觉。作为妈妈的人都会从托家就开始给宝宝打火，你打到这回那回，你大概会都是不应该。招呼应答：当时听到老家的妈妈特别感动，不管是老家还是王子的家长都受家乡对的，一起成长。招呼因经历过的所有无助、崩溃、迷茫、折磨，曹安拢感同身受，而且伊全部拢一一经历过。曹安永远预定2002年，伊父亲已经一岁多的脑镜，唔请无叫同龄个脑镜先生下，伊也该学大话，而且对声音无任何反应。经过文献检查，脑镜被确诊为三次激动度失聪。曹安达，
6: 那主治医生说，他用南昌话讲，他说好可怜哦，聋得好厉害，就这样。
0: 后来主治医生答，好可怜哈，聋得非常厉害，
6: 真的。
0: 就是这些意思，当时虽然答心怀是有准备的，但是真该被证实之后，还是继续不了，就叫天帮了点嘢。我就想到，一定这些痛苦阿伯应，我就开始四处街采取治疗，不准解答。一旦将脑镜三回之中是健康发展界最佳时期，乐享好爱尽早界配早听起，所以我就四处街抽鼻子，将脑镜配进了早听起。但是当时半年的时间，脑镜还是无开口打发，大手拉着小手，踏进了漫漫的求微路，手头的钱不够在，遥远的地方人声鼎盛，不知头面在是亮着光的希望，还是一眼熬不够头的漆黑一片。我日子来帮曹安和走镜界每步都行到非常辛苦。曹安答，
6: 当时是深圳的一个那个视力学老师，当时他说可以给我们
0: 听听的病症。当时是深圳界或者界视力学老师，当时以他可以改化免费的名额，往从银滩到了深圳，无得的火车，往住转了挂次车，真该是非常迷茫的。一般真该是一只手扛着两只，一只手提着行李，就是扛着一炮盖。平时这班正搭着火车，火车就开了。万一有一只脑镜，就带着我跑啊跑啊跑落去，但是伊无哭。进了车之后，正发现伊个脚甲手 拢乐破了。当时我家己心内觉得亏欠人少，我忍住抱着两件流泪。经济一浪又大，两件这个情况安眠亏欠好。到我暴躁的时阵，我就更新一门去找到家长聊天，也是去找家长帮我留信心。经过两年的康复，老囝四岁的时候送到了幼儿园。当时进幼儿园的时候，我真的每日都是跑去学校去探伊接伊。我希望能够在这老街间买空间去陪伴伊，我就陪伴着老囝到学校搞耍。我一边做伊的耳，我还观察伊。腿能之间送到点边个门袋，有间时阵我会蒙着爱伊个胆黑，我但乐喜欢教阮农家剃头阿妹，我伊滴会吃伊个胆黑但唔喜欢，我问伊打做呢呢，伊但伊老是唔理睬我，我就解答，伊咪无爱理睬了，伊肯定是无听够，乐爱吃老解打挂边，伊就爱理睬了了，伊就有变听够了。后来的老囝就教我的老囝直直升到大，让曹安很喜开始。老囝如今已经是广西艺术学院大三的学生了，甲伊的大学毕业健康快乐。曹安将激荡到失聪的走囝带回到有声世界故事集团集集团白，让其成为演讲本片的爱心妈妈。好在人喺老家嘅背包也无名字来，带着痴痴台嘅心态。2006年，曹安参拜了月偶窟、苍苍、狼子、葛洪堡，现在扩建为鹰潭市特殊需要儿童康复中心。伊分了一半又一半嘅资，从零开始经营狼子、葛洪地生。去北京、上海一趟趟街，找专家咨询请假，自学并通过了大学本科应用心理学专业的考试，开始了当老师的日子。曹安达，
6: 当时来的时候心里是没底的，因为当时
0: 那个时钟心里是不对的，因为当时这个老板也是古老。话茶头、门厅、水泥地，拢是坑坑洼洼的。当时我同了天下，只地接大工听，我去了找那台机来收到呢。后来就是贷款，在一点点解决，每天投资一个，慢慢解。我总是希望能够老家会提供一个好的环境。我唔希望银行因为有新听一个降价，又产生新的个降价。我希望伊能够用健康的老家扮演，健全的老家扮演，开开心心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十五年的时间来，曹安陆续让500多名听讲儿童走出了无声的世界，开口大会，让伊的人生从此改变。曹安答：每年拢有合作的家长登来探望，伊能叫家长来了住家。到家来扮演，将这个当成了家。如果往甘肃去的家长，伊也曾经打过。原来老囝到这个时阵，伊个家来能打，宁买欺负我，欺负我，我就去曹老师去告了。伊打，只剩伊打，每次来到这个，伊也打，咩个时阵等去，我也不会忘记。伊就见面开就做咩工课，无事个时阵就改换搞搞卫生。到这个，我无问伊咩个时阵惊，但爱惊的时阵，伊就会答：“曹老师，我会等去了。”曹安个走惊，甲伊回应一答：“妈妈现在心内只有康复中心个小朋友了。”两字个话让曹安觉得非常欣喜。听到过500多个老囝结束了短暂个妈妈，何真幸福！因咩个举动，拢无法将心内个欢喜打出来。曹安答：“我但只教每个老囝个每声妈妈拢帮了忙，之前更新团购，特别是小男孩，我一个团购伊就会写到我的走囝老囝时阵个影子，就会情不自禁个或者由衷自信个表情或者情感吧。”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语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约会英国，系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间音乐黄色西方古典去音乐的美妙。古典音乐是一种高雅的艺术，总是令到人的生活不断的瞬间找到共鸣。不论是喜剧还是游戏，它都是人心灵的画家。本期音乐节目聆听歌手令人心旷神怡的西方古典去音乐，用旋律放松心情，用音乐摆个一乐。主要是多一个时期是音乐世界夹杂之际，其当下只夹杂起以气氛背情感及多片啊音乐表现手法，令人难以忘怀。到对之交战，主要是多一通过高级的音乐元素，创造了一个独特的音乐画面，将自然之美加街头骇人的壮阔地景，淋漓尽致表现出来。慢板的节奏让人不由自主地陷入了一片宁静之中，仿佛置身于夏季偶尔的静谧。其乐器的温柔轻盈，如梅花吹拂，令人感受到夏季梅花的甜。

因为兔子去黄花双客，过岁到老百年岁，兔子去国王黄蒙澳洲时候，惊险到地搞对水惊，不过风格的兔子去引告随之传入了澳洲。

老米奥加做里叶黄线所刻来半日就花加苏青薄红。查克夫斯基演绎独特的音乐语言，偶然当讲述了一个古老至凄美的爱情故事。多次当音乐来播，能感受到了爱情的甜蜜加痛苦，也可以感受到一种跳跃生死的力量，将人梦心灵得到轻轻的触动。

德国音乐家苏邦来蛮欢喜，或者是音乐啊，我听个上路可能平静的感觉。这首音乐来自钢琴头曲《童年情景》来播来第七首。这对一只曲嘅苏邦加胡金曲啦啦来弹，堪比一项清清的层次。

但是有一位名写客，出自法国这个家八十年代多面高家泰伊斯，唱着伊有不了高兴呢，而是八十年代代表作。这首音乐将能听起来有一种蛮荒波的朦胧之美。音乐色彩华丽，刻画人物的感情、手法、作风、水质。定是配上小提琴演奏的车来，是小提琴独奏曲来本经音不衰的名片。

伊是得个真有名作作，至少已经在辈家世之上，王伊有辈三有年这件音乐会。是你这一回的历史的老爸的条流拍个年年的营造之后，对其真正的创作机构惊叹不已。或是爱将之前无过一半的音乐，能够加几个更轻营造来背。

相比受到对抗更轻协奏曲，这首对形象的音乐作品，这音乐形象是通过左手本体的律动和右手刚硬的曲调相结合才体现出来。主导的后半部分仿佛宽恕的内心的苦痛，歌曲当中大节奏起伏的破声来背直在定型。西歌曲情愫主来做极硬，背下出现了完整的曲调，寄托了情定的思量之情。我往自作音乐，能够成为了生活来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了带来了灵性、快乐的力量。你最喜欢的首呢？即刻来分享吧！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往事，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档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点起乐灯，传递电音鼓励热情。听新直播，领受解叠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3: 别讲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
4: 世界潮声。
0: 清溪叠山，五洲荡江，叠起月灯。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灯》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换不来的内容。首先到叠山风情的南北东，咱继续来了解叠州的东山路。接着，主持人恒杰甲叠山文史学者邓庆波先生，将继续来甲咱陪陪叠州东山路的另外一个地标式景道——共享渔村。到接下来个直接开幕南北，刚讲咱邓启良，今日爱甲咱配个俗语故事是：周子铺抢客五帝英。最后一起来分享精彩的叠加唱段。
6: 叠山多灵秀，
7: 叠山
6: 红青日月来。

0: 启蒙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红尘的掌门。接下来，现在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咱蝶山的文化的历史。从原始社会，人类从事农业生产，年节的山畜有了险恶开始，人们就必须面对它这年来屠从年节，直接给面对了。所以各省各业的年村也就恩翁者生。这段咱东山路从关到巷口到北门路直接登呢，到以前叫做古村巷，因为它这个巷的东段有两座古村，所以呢，才把这个巷的巷名取作是古村巷。遐这个古村呢，以前有人叫做是红竹村。这现在这个年村呢，变成是共享年村。遐这个年村当时有什么产业在作用？伊是怎尼创建起来的呢？接下来，咱就继续请出蝶州文史学者邓兴武先生来甲朋友们详细介绍。
1: 到咱这东山路甲有两个村，咱现在我能够统一到一条巷名，一条关村巷。到这关村巷后半，我有改条村后巷。当年这个爱去到这个呢，就是。这个地方呢，就是海洋公园土地捏这个地方，叫做红竹村。因为这个红竹村呢，伊就是作为捏这土地的。但是这个是国家村口，那现在统一搞话，到这个我有一座建筑，

0: 伊只叫做拱形耳针，因为只耳针呢，伊就甲只拱形针有区稍区别。伊只个耳针呢，就是由两地个形式出面，然后活动只个拱形只个五指囊，出尖出力，经只个穿口啊，只是什么是毛巾啦？然后就那个买两只，买只两只买了就土皮棒子个。等了几个地方发生了灾难，伊就把这只几个人捏只，伊第一个出手，让了改只世界危机。但是那个在里头解非常敏感，因为我只个么是无见个，我爱让伊能够两三分钟，然后的了有来坚持，我只有变按这只第一个个无个了。到咱富贵之记载呢，咱这个女生呢？该设立那制度，青岛个航空城呢？我们那个医生呢是当到去看人来，揭开俺个电影。赵鹏讲，六九之间呢是光速十年，有一个只飞碟加送淘汰。阿刚毅给保安局指出，俺去当时保安局主持这个主持，以当地个形式为主，逐渐一个则为只个。政府这个呀，部门机构，瑞提职工的个电话，个这个机构，所以伊就等你个自个争斗抗主体帮个自个形式啊争斗抗，大不懂？争斗抗伊原来是简单难，都寡是徛到底声个，伊自个争斗抗徛到得忙忙，能停在自个清华这点自个地方。自个从文来起，以改整齐总是超大的。伊话正头看来主体，然后由政府先破一个年节来去了，作为基础，然后活动形式再来模建，再有关乎出民主，导致大家停爱，个二红会个二龙会，许个即个危害造成。所以就导致脑一点每餐则为之个二寸个固定之算，因为有了这个两者循环，所以这个二寸东西呢，导致个救灾啊，是扶贫之空间，真具有非常大责任。那到了1923年啊，红头领能上处处上个桥，咱去个官场，也就咱这只官大个也红主称，就则为官场拍袂掉了。现在就见到明天，但是这个年轻呢，按照另一种概念当了，因为你自己是你所有的老百姓这些亲戚啊，经常六个六个渐渐的属于私人上界、工业上界，未作为官方的折算，所以伊这个年轻就继续保留了啦。但是这回个范围就缩小，准公点安管。就把叫好相识作为一个共声，在地球户那种感声的离家落下来呢，这种嘛专攻的力量鬼声而已。以前呢就有相互的管理，力量相互的管理，只要相互的这个有职能作为这个每年经验，然后地家发生了天灾人祸，更何来以前亲情叫做按揭了好个财产概念动向破年节来制造救援，特别是1933年甲1939年，1933年哩地震偌大，到了1939年哩是抗日融合时期，当年也是老百姓更是非常凄惨，所以只有二村更是把年村来救济呢，全部有咩个制造咩个，你特别是到了1939年之个。自己制作之后就因为声也融合了，就所有把自己乘客的乘客做乘客乘客后就有机之后头面人物已经大人走了，所以年轻就荒废了，也就到那个时候开始荒废了。但是到自己20年大曾经利用年轻陪了一个年轻小孩，这么呢就是作为制作条件人一个实践个碰下机构，当我人民讲话成立之后，自己咪就作为第一安管界称呼年称。要到了2007年的时候，政府个年称个称呼个倡议， 只个顶就独占并在黄河了。
1: 到今年幼稚年的一月，这个医生呢被乡界区区委、区政府立即标区对刹车，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的文物目录。今年幼稚年由地州市会地旅游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打造成共享医生，也成为了一个文化创意园，也对因为该建筑呢进行了坚固改造，成为了乡族集体的旅游景点。那现在呢，黄芜合作非洲界大社，导致讲呢建立了工作室，定时因人家己个作品，所以导致讲呢也成为了一个定时文化、一个文化交流个平台。同时呢，也构建了咱地州各行业人才个学术交流平台、人才协会。好，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期待会。
2: 好啦，听朋友，刚才个地山风情为浪漫。那就去了解了地州东山路的另外一个有名建筑——共享渔村。下晡，那来进入直接开门浪漫。其实，当其良爱跟他配个俗个故事是：周子铺抢客五帝音。
3: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竹节，
4: 竹节不开花。
5: 野山十足，
6: 人烟特色，
5: 红火热青。
6: 会金鼓，
5: 大闽江豚水，
4: 有一色树木，
6: 直接开门。
7: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小东，今日咱来陪咱本地的牛人，陪咱地界著名的老头西北周泽铺，是地界河开人士，每日夹汤做菜，生意卖好为生。要把人卖好，都得走街串巷去寄卖。啊，周子铺甲人唔便宜，伊搭好搭摆到坐庄，就来徛去拍戏、撮歌、戏撮唱一个老头客。因伫水平关到大都人就搬来，为生理一个好撮好就卖到清清楚楚。后来进入专业界，突然经过舞台实战、群恶口粮这类经验，伊个老头客也愈来愈有特色。从咱营地早年个经历，就称伊做梅河跳。十年动乱期间，夹团被逼改线，周泽铺也被分配到海门经销社，由一个地界银王变做商业个职员。有一撮，周泽铺甲单位一位老柴哥王做无出差去外省。老柴哥王营地临时有赤有蛇，无便甲周泽铺做无惊。做个周泽铺无了洋厅个车票，我一定搭到死到江西某个地方会合。停到落车，周泽铺推了人地车所，硬硬又无通，到街坐在公笼公笼，连会合个地方也无变出滴。周泽铺在紧张，先搭遐几个位的有人爱北地家，我来试下看。于是周泽铺就请个后领解套一只。唱起地界招不错短板的经典唱段，
8: 阿将在青水里在这趟是命好难挨。
7: 遐几句老调客一个出声，赶将引来客歌登地，好在地州人再来围团。周泽铺心内在有胆，就当真扑面伊只撮出差个员外，初人听了相当欢喜，就乐在眼哇，在个子个拖脚好个对手，热情个师傅周泽铺出个礼谢个安排生活，欢托伊联系会客个地点。通过这只撮个唱客五彩音，周泽铺如声如清心，伊相信老调客非常有群众基础。不愧是地界界贵宝。
2: 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俗个故事是周子铺抢客五帝音，下晡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地界唱段。地界唱段宣播。下半相声，第一场灯，何来这冷冷四清？

一般常写的个唱段，兰桂独秀满风柔，由邓玉丽吟唱。

嘴叫你，老虎猫会翻公奔。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难的空旷，
1: 流传就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最的节目。下播咱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叠加唱段。叠加唱段选播，下播唱声由嘉义松吟唱的叠加唱段，乐瓦相伴已十年。

帮伊强些叠加强等，创意力上加捏。

0: 华夏不免风采。
1: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安心能听闻一个英夫国外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0: 别去活动，平地别人鼓励年轻，听新一北领袖界别山红情话。
1: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0: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1: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角北雅区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碟香
2: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相融的中国。
5: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从疫情四国复昆从三个区域，各地水文密布，跨界河湖众多。自上长三国以提法创生为中国国家战略以来，上升一丝聚焦生态绿色的发展观看词，积极开展美丽中国建设地方实践。从三国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人生气力空飞太美生态发展。长三角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区，也是绿水青山的样板间，拥有使用众多的天然氧吧、森林赏识、生态品种。方案正在长三角占地2413平方公里的长三角的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给我引人注目。这里是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先锁期同个突破口。上海强浦同时组的吴刚高阶处杨东府满行桥由市出版铺成海笔薄行给示范经历数错联合建设的跨省景观铺行桥。青浦经济同家吴刚吩咐以西带水过去绕行需要40分钟，今下5分钟就能够出台。互联互通实现了两体居民的信任。人东府这里是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重点项目，在工程规划设计时，公司省市组织吴刚区同上海青浦区和示范区为自卫会的协调下，建立一座项目空间一体机制，空飞一种蓝图。今年人东将实现23公里安全的整体贯通，为横跨河湖水生态综合治理提供相同的案例。这就是吴刚区水务局规划建设科工作人员王尚忠计划。
6: 在这个元旦湖区良好的生态本底基础上，我们探索了生态加产业、生态加文旅、生态加古镇等一系列的发展模式，提出了项目区总体的景观结构布局，充分可以发挥出国家级试点线示范引领、辐射推动的作用。
5: 水务局西湖边要整个因此甚至高阶区域治水往往存在执法困难、管理区域责任不清等诸多难题。吴江苏创建省级高级河湖联合合作制，又成中国改革2022年度五处的典型案例。太浦河湘网络存在川流不息，这条太湖区出流域最大的人工河从东太湖一路流经江西浙江上海三省数五个乡镇，直达黄浦江。河湖治理深奥显现，合作交流也从河都的各站到岸上。近年来，长三角区域内有41座地级一级以上的省市空气质量监测试点实现共享，联合进行空气质量预测预报，从一级到五级，联合整理出一条河，以此比水润泽28项。江苏组织吴江区同个浙江省桐乡市、福州市南浔区的联合合作制的运行，却长三角消除治水的一针素样。整个联合治水作用下，太浦河同周边河湖重归水强暗流，展现出示范区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基地。以后提质机制的创新探索，一步步打破行政壁垒，

0: 尤其下属熊宝六岁故事正好正在长三角不断上演。中国生态环境部发布消息显示，五年来长三角上升一次熊年报取得积极进展。2021年，长三角地区细水的上升平均优良天气比例为83%，高2018年上升7.3%。比二点五浓度为上水毫克格微克格米立方米，高2018年下降为26.2%，连续三年达到中国国家预测标准。海滩台风汤中河的目标下，六色大滩节能刚好也成为社会各方面关注的焦点。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为发育的企业之一，长三角地区以技术创新同制度创新为推波球，推动能源、产业、交通、建筑结构等绿色转型，加快打造跨域大滩发展样本，为中国碳排放、碳中和行动提供示范，和国民安徽六安州亚旗的氢能综合利用示范区监控大滩的氢能发电天时平衡，实现功率、发电时长、发电量等质量实时不断跳跃更新。作为中国国内首家早发区的氢能综合利用示范站，这里实现的早发区的自氢、储氢、氢能发电的全链条的技术贯通，创造了氢能源新的利用方式，还为长三角建立消防电库、实现松滩目标提供的创新实践案例。中国工程院院士、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能源研究院院长李建刚计划：
1: 氢能一定是我们国家双碳战略的重要的一环，非常的了不起。从生产端到发电端，成为国内最完善的，也是规模最大的兆瓦级的一个闭环。
0: 六安亚旗的氢能综合利用实践成功，并在储秀储能天章前面投产，数座风光处联合发电厂拼命送电。去年来，安徽文普推进煤炭消费杠量替代，加快建设新型电力系统，能源体系实现绿色转型。大潭清洁的安徽电力年年不断输往上海，公司同个职工为美丽长三角建设增添一万的绿色。虽然碳排放同亚碳中和发展目标的提出，长三角上升一次同乡发力同平共振，协助大潭跨域大潭发展样本。跨域合作，人气合力。2021年，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水乡学堂昆仑台风专项规划正是对外引发，这是中国松潭两位体制跨省域的充电功能，并且的是实现的专项规划。作为一次昆仑台的行动实践，还为示范区加上平区的做消费松潭记录，通过对腾推村落的有机改造，应用生态科研机构，将传统村落转化为拥有生态技术的研发创新记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加上平区总工程师沈瑞吉吧。
2: 在这个场所当中，我们可以将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空间进行综合的打造，实现了降碳，建筑当中实现了零碳，生态当中进行固碳。
0: 大潭绿色，大潭发展离不开绿色技术创新的关键技术支撑。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龙头，上海市探索建立大潭技术创新功能性的平台，通过打造平台加基金加授权的模式，加快全球大潭两位技术创新以及自我转化，致力长三角实现松碳目标。上海大潭技术创新功能性平台技术发展部科技项目主管张敏杰。
3: 低碳平台呢是上海市的15个功能性平台之一，那么它就像是一个桥梁，嫁接一端呢是高校跟科研院所，另外一端呢就是企业的需求，致力于实现呢低碳能源技术的模式示范。
0: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特色，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长三角地区大力发展绿色产业，推动传统产业绿色改造升级，状态同样培育绿色发展的新动能，在发展当中赢得先机。何为中国环境局的安徽中科智慧环境监测技术公司今年正好给从公司采用的一批垂直样本进行监测，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建议带动下，如今这座公司已经将更多业务布局在上海。公司同阿在工地去，公司副经理昌志升级吧。
4: 借助长三角这个一体化的机会，对我们这个业务应用场景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拓展，在跨省跨流域的水环境供保联制上面发挥我们的作用，更好的助力生态环境一体化保护和协同治理。
0: 尽管正在从三个体系三家生态发展不断提升，上海市积极推动修上天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生态先导产业规模实现批准达到1.4万亿元，公司省修上天路、新材料、节能环保等产业规模稳居中国第一。浙江省编制实施实施经济两百个产业小群建设方案，实施安防产业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安徽省推动新能源同智能网络、汽车、节能环保、人工智能等数台新兴产业融合小群发展。六十大谈循环给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长三角体系发展赢得先机，占据后劲，装上的六十引擎。
5: 爱来讲总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观。
0: 抚养书堂爱来讲总观节目，爱复刻。
6: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同四川成都武侯祠工作人员在贵族安顺一座古老村寨当中，收起了五套古托少数民族军兵的个人防备装备天甲衣。讲到天甲衣，看过《三国演义》的朋友一定会有些印象。而安顺给他发现天甲衣的存在，给百姓感兴，自家就《三国演义》图的所描写的天甲兵的后裔。他曾经保存天甲衣的存在和爱迪呢，其实位于贵族省安顺市姚浦镇，名人做阿歪仔，或者不宜存在。因为佛法1700多年的天甲兵，阿歪仔近年来成为一个新兴的旅游景区，跨越千年的天甲，如今编织出一条文旅发展的致富路。下面我们就跟随贵族的记者一起去探寻安顺天甲兵。
7: 我是记者王楚涵，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安顺腰铺镇阿歪寨村。戴上藤甲盔，披上藤甲胄，左手握盾牌，右手举战刀。消失了1700多年的藤甲兵在这里复活，布衣拂袖，青藤制甲。今天我们就一起去探寻神秘藤甲部落背后的故事。
6: 满铺十里河楼，让的民俗风情十半街相度走遍的阿歪寨村。两人再度的官腔的石板路行走，处处可见一排排石木结构的铁石铭记，颇具当地文化特色。村头的大草街田家谷景区内，150多处神色各异的田家兵，以及20处神秘的亚龙古怪雕塑精心处理，向游客展示了三个时期田家文化的魅力，数不尽的各幅宜人的田间花景。近期门前小河流淌，四面绿树环山，是休闲休闲度假的好去处。阿歪寨的村民介绍，田甲是阿歪寨祖先留下来的，当地人称为布条糕。这个老片人将其视为保护村寨平安的神物。村民们认为，神秘古朴的田甲当中承载着祖先的无限智慧同个血脉相传。三个人以奇奇梦幻的故事，你们耳熟能详。和1700多年前蜀国南部相继发生叛乱，诸葛亮亲率太军南征，采取七擒七纵的策略对付当地部落的数量猛虎。猛虎抢来吴国国的一支英勇善战的田甲兵，将蜀军打得溃不成军。其实田甲兵的甲盔是三根青绳做成，先用油浸泡，扮然以后拿出来泡晒，再干以后再进行浸油，方能造成铠甲。作为身后的土工不成，金水不食，刀剑毒吃不穿，使得蜀军难以对抗。但是田甲兵最后还是输在自己肉垫上，拒绝怕火，所以讲出了《三国演义》当中诸葛亮设计火烧田甲军的故事。传说这场战争结束以后，部分保住性命的田甲军逃到的深山老林当中生存，阿歪寨村变成这人的生存之处。由于恶劣的山林环境，常有虎豹出没，这人的田甲正好可以防身，但这人无时无刻都坐等田甲，以打猎农耕为生，田甲的传统编织工艺也因此传承下来。当然，传说并非事实。然而，传说当中的关键词“田甲”的食物却在阿歪寨出现，让这个传说似乎寻到一些现实的证据。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落也因此引来各方的关注。 昨日解放村组的阿外仔村史馆65岁的非遗传承人为永春做的编制一看成年人规格的天格开阿湾古天苏行为永春不能等书中的强腾一九一六之间天格出枪成型为永春介绍天格开的制作需要经过三套公司采集强腾两杆再用网桶油浸泡最后才能够进行编制
8: 按照传统老师的方法要搞七次一次泡七天泡透以后它不吃水防腐烂而且增加它的棉度和硬度从帽子到衣服到裙子还有盾牌护腕五样东西现在我们都改良如果算采藤子的话11天到12天就得个完整的一套
9: 一般把头洗好以后左边中
6: 阿外是不宜出泥年外海不宜泥当中是书的意思意味山清水秀鸟语花香阿外在村以泥就是幸福的地方阿外在是典型的不宜出存在600多年的历史泥来青年不列入 TCP 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也是全国唯一的天格文化传承村落天格编制工艺纽西兰的贵族 Thank you Fields 文化遗产前来参观的游客也因此络绎不绝如今阿外仔已经打造出来天格古典景区其悠久的历史与东东汉代风格的陈飞石的民房以及家家户户玻璃窗户飞置的天格冰图案无不让我两人以为回到1700多年前的三国更让为永春感到寻味的是越来越多当地人开始学习天格编织技艺
8: 我们这个手艺是上一代前辈传承下来的到我这里按我们传承的家谱来说我是第13代了编藤甲的有20多个前辈人留下的文化继续发扬传承下去而且现在打仗也不用但是在家里面可以做一个装饰也是相当美观的穿着照相也是增加经济收入的
9: 增加经济收入的
6: 道穷不牛逆水不成从前作为防疫材料的军用装备今后已经成为生发天才为经济增收的逆水品比如陈教授一套安的东西面向文理市场能够卖3000块钱左右今天想到发现了是当年还能够靠村队老鼠泥存上钱
8: 不要小看了我们做这个东西这两年下来还是有点奔头一个月最低要做三套我们就平均按一个起步价就是2500就行了我们也不说3000了我们三套就能够得到7500元
9: 我们三套就能够得到7500
6: 今后阿爸在村还特别开设的藤格制作车间以前用来做生活用品的藤格变成工艺品除了藤格帽藤格衣藤格鞋藤格盾今天还将数据融合到相同的生活当中去富裕的使用价值承受不少游人的喜爱正在假期游客多村民利用容易找出的景区门口摆好不同型号的前套藤格装备而利用多的时候一次就能够制作一束套每套只价还10块钱
9: 以前
8: 是靠打猎为生收入也不稳定现在就是编藤甲就是来照相每天100把块钱的收入一年最多得10000把块钱
9: 的收入吧一年最多得10000把块钱
6: 阿爸在北京复发的藤格兵看一套藤格编织工艺从不以藤格物不以体系不以刺绣的民俗文化也融入其中吸引大量游客玉出村队去由不宜建筑的设计新兴民族群更激发古村落打造农文立体的天然净化体更实现向民俗安和养生文创等立体的特色旅游景区持续推进文化艺术村发展阿爸在村相关负责人为新计划打造天价立体设计村落也复兴也还比较振兴
10: 每天基本上都是几百上千人的这种到我们这里来体验我们的这个藤甲文化然后我们在原来老一辈这种编织手艺继续更新根据现在的这个时代的需要我们会发展成一些文创产品啊一些手工艺品啊增加丰富它的内容然后通过这种形式呢既把文化保存下来然后又能够通过编织的这东西呢带动我们这个地方的经济
6: 何福建省陈主是非常愿意安的一位老人他总会骑着一辆自行车跨着一只军用水壶同一只用塑料袋裹定的 Q 书包20多年来不管刮风下雨他坚持行者可以先进村入户身体力行的一位残疾人同困难群众盼实施
0: 无论是在乡镇还是在农村，只要有需要帮助的贫困群众，总能在现场看到其忙碌奔波的身影。这一名的叫做陈千岁，今年73岁，是一名退休

0: 求老干部，常常残出台在这转告陈坎水一天。
1: 爱来共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发下台体，令堂赏诗韵律，南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0: 欢迎收听《爱来共总管》节目，我是福克。从我这边的工商武汉人来数条地铁。轨道交通二号线可以同于人的数主人几两年。以后前一年从年六七号武汉地铁16号线逆期同个前传线一期要同个平时。GP 可以同条看当年数年间武汉琼武道有拥有数一条地铁秒线。地铁总运行里程将达到460公里穷极291车车长。以要跻身世界前十的地铁上市行列。武汉广府中网地下水丰富，地质条件给复杂程度前中的环境，本认为是最难建设地铁的城市之一。在用这个一年，武汉不能建地铁，然而从一条线到一座庙，数年攻坚克难。武汉地铁建设创下中国乃至世界多方第一，其大片利益市民出行，也构建了一座超越城市发展的新格局。
2: 刚来的时候，这周边还是一片荒地，也没有什么企业。十条线一期，那紧接着就是十条线二期通车，很多企业在周边也都进场了。武汉的城市交通真的是改变这个武汉城市的生活，城市确实变化很大。像
0: 六七号上午十点，和武汉地铁十六号线逆期通行机场站，祖国军同家同事们准备迎接新鲜的开通。作为线路负责人，和现场看到一通通试跑的列车经过，祖国军的眼眶有些湿润。
2: 自己亲身经历的这个工程，就是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有感情的，并且这条线路沿线分布着多个这个投资百亿元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项目，就是为了满足企业、职工和周边居民的出行，我有一些这个成就感。
0: 作为武汉地铁集团建设事业总部一级项目经理，祖国军的人生同地铁结合不解之人。昨年武汉地铁的很多线路建设几度参与过，但最难忘的还是二号线。
3: 人生中的第一条地铁线的开通时候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0: 昨年6月8号地铁二号线开通，回归以前武汉仅有一条地上高架观光线路武汉轨道交通一号线，这条线几乎同汉口的京汉大道齐平，运营的里程10公里，日均日客流量增7800人次。祖国军记得，地铁二号线是一建设的第一条地铁线路，这是武汉政治意义上的第一条地铁。对于两江分隔、双城鼎立的武汉来讲，过江一直是城市交通最大的瓶颈。这条跨江线路的开通，对于武汉来讲意义重大，不言而喻。
4: 乘客您好，列车即将穿越万里长江。轨道交通二号线是我国首条穿越长江的地铁线路，过江隧道长。
0: 给二号线开通数年留下给查询的广播，数年过去的武汉市民吴木林依然留存的那给一段视频。
5: 二号线通车第一天，我就从武昌坐到汉口去找我的男朋友，现在的老公，地铁上录的。那当时过江就是4分钟，简直是太快了。老公写了一首小诗，就是我在这头，你在那头，长江天堑让我们聚少离多，什么今日地铁开通，我们从此不离不弃。那天是2012年12月28日。
4: 欢迎乘坐武汉轨道交通二号线，请扫描车厢内二维码进行。
0: 家住秦发言。家住重庆发言的市民吴福上发和武昌街头上班，记得摸地铁之前通勤是给最痛苦的事情。
6: 公交车过汉江过长江，那也是经常堵，早上到单位至少要准备2个小时才保险，所以过江啊真是难。
0: 全程六七两七三公里，12岁车车长的武汉地铁二号线运行之期，线路每年的客流量超过500000人次，分流的前是90%的过江客流，其他阶级老百姓的过江难题，但其仍然不够。就在2016年5月11日，命名武汉市为武汉市交通运输委员会，总统裁员太后，上交单位创下新的 武汉上市透露交通现状专家对策研究的课题报告。中国财经政法大学统计专家史浩学院教授席阳梅吉巴：
7: 地铁是一定要连成网啊，它才能够发挥作用的。我们应该是建了多条地铁，大家才能够感觉到这种效应。
0: 曾经起草课题报告的还有湖北省社科院研究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秦尊文。
8: 当时我们说工程，一个是顺汉口那边这一条顺江的，然后武昌这边在顺江的，然后它一个穿过来把这两条连起来的，这后来就基本上是一号线、二号线、四号线这种工程。我说它只要成网状，至少要达到工程型之后，它才会有了规模效应、有了聚集效应了、有了替代效应了。
0: 实现这个目标非常不容易，因为和其他地方、其他城市、建设难度、人超想象。武汉的体型条件非常复杂。曾经有人士压到人士给吧，给的兔子暖个暖个洗个醋个马都有，身体用通呼吸太空太好一直不少。其实上市曾经被外国专家认定为不适宜修铁路、修地铁的上市。三年七号线也刚隧道切进个短久时期网易超飞尼吧。七号线公铁隧道通过的港大体站和上南下岸的钻石层同间人高层，全南的人高层会把导盘过住，跟杀的跟岸的钻石层对导盘的磨损有非常大，以后用总重四千四百吨，这刚是5.6米的国内海拆建工程当中最大的钻桥机，和南岸建设的港大体站顺利完成，对操作进度提出非常严苛的要求。亚洲最大、最复杂的铁路话题，武汉轨道交通一号线南延线巩固工程，话题的工程体量相当于拟出的标准地铁厂。修海三条地铁线路、两条市政公路隧道、一只环形飞机通车，通过行业的各界街道。武汉地铁修团建设事业总部拟刻项目公里。逐年介绍，因为结构复杂，今天使用或者基于加人工改造的安化法的工艺，雕琢出的轮廓。成功创业不少一辆三米长的高叉企业。翻开武汉地铁线路图，这数年编制的数一条地铁线路，每条都突起一年。2013年四号线提起通车，地铁一年四号线上线数次完成秒。直到后面2021年数一号线从武汉延伸至我祖国点，地铁为上级交通高流插上的翅膀。同时两小五号线成为武汉数条前次通驾驶列车的线路，实现了目前世界上最高级别的次通运行。
9: 我们提前采取了一些勘察的手段，它的强度啊、它的完整性啊、它的风化程度，制定了一些针对性的开挖方案，是每次开挖的长度啊比较合理，支付手段上的比较及时。
0: 交通运输部专家库专家告诉主怀吉吧，
10: 全自动驾驶的角度来说呢，实际上全世界并不多，是在全国范围来说也是首批进入全自动驾驶的地铁线路的城市。
0: 数年来，每年武汉地铁都有新线路通车，线秒本已步步的延长编制，到2025年运营里程将达到600公里。数年，武汉地铁最高客流量从不久40万次增加到460万次，客流量已经和公共交通当中占比从5%提升到60%，已经成为武汉市民出行首选的交通工具。请尊文给吧。
8: 其中的重点肯定是向周边、向一些远城区发展，然后进一步向周边的都市圈的范围来扩展。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理念投资，也理念爽金。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超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先生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明婷。我是中国戏剧家，有一种讲法，把戏指指是南戏，南戏故里是文族。讲的真是拥有920年历史的文族南戏，源远流长，生生不息。本期音乐节目，以下来了解文族南戏的魅力。

戏整个戏就会演演一般一年。好岁在公年期不再有两条线索，是宋年以前是暗线，以歌舞、弹、三段戏、古词等为代表。还没形成已经所见到的文化、舞蹈、音乐、舞蹈等诸多人士适宜一体的艺术样式，一直到是形成逐渐完善。后一年代三十一广深市表发行的插曲《人物操行》就起为设置神童正式记录了当时演出插曲的样式，从中可以看到流传至今的苏 Q、面谱、乐队、狗栏、戏台等演出形态。

尽管今年已经无法是学人人推插车的原创形式同风格，但同插车差不多同时发生的南西第二海文组的片神奇土地方以不太传神的方式保留原创至今令人

三清是学文者，自古以来就有过恰灵院的游记。三清总归三岁时批字之谜意，当刚好本意有了次人出为两位八经时，一院为二岁，一院出南戏，有戏必有头。南戏是南头戏文的感情。

且此四边却是无意，何王府招驸马？何王府招驸马啊！

南溪之所以系文字出现，首先是因为自南朝以来，文字就是对外贸易的港口，商业繁荣带来的经济发展，加上上市人口不断增加，都推动了思想文化发展。特别是到了南宋时期，文字经济发展一片繁华和风头，从来分作小红书。事实中，双脚买卖、八公行医、五路表演十分繁华。

作为南溪发源地，温州可以话是中国喜剧的支点。喜剧从个开始传唱，喜口镇、宋氏、温州上的九三书会是一个由喜剧才能组成的职业化团体。你们开始创作的中学创业，作为我国迄今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喜剧剧本。中学创业，温后师是何解意味中国体系和喜剧发发展？记得故事在欧亚太地方传唱200多年之后，本数六年明天用落太电保留至今。

而他四胎男婿陈福基由已故著名合作家尤文贵根据毛氏吸骨骼同名男婿改编，参加贵才讨厌车平安子头国家去微微传承的李志明作曲。可以吗？而他四胎男婿陈福基代表是男婿最早模样，一座你以父母开场你很帮腔，无论是老古音乐唱腔表演，还是舞迷服装舞台表现，都显示出来特种的特色，古早美术酒堪称是文族男士的发发色。总有一些美好让人百看不厌，和文族的比起戏曲带点文人的风雅和民间的想象，穿越厚重的历史，通过时间的长河，用完整发腔唱出千年文化积淀，其是文族之美的素养。九百年前开始的戏曲讨论，以出海传统奔向更美好更年轻的未来，戏从文族来相对世界戏。好朋友今天用我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鼓呀挖鼓，你在那里叫不打紧，倘被我家娘子听见了，到我在此告诉别人了哇。
1: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法尼反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一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

0: 我们的同性体制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
1: 生不息客家之声。
2: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分享苏唐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6: 各位听众，分享出他们本期的每块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节目我为你带来同人第三重团和第四重团，以及客家民间节日的特殊食品，分享出他们。

0: 三金，你有伢事哎？
1: 没嘛个事？
0: 有你妈呐，托父阿不总把手看，到底有一回事啊？
1: 唔信呢？沙皮同佮八十秒啊，两只脚插中啊，又来搞水啊！
0: 佮他无天理，做嘛个偏偏我看到太好，呕死啊！
1: 佮死他，还有嘛个天理啊？
0: 如果我阿贵好不看，佮他应该干嘛用无用呐？哈？都怪那用几波男友，
1: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给咱给我插中，肯定没好你的。
0: 但愿老天有眼哦。
2: 我一刀改官腔哈，俺村中的老太啊，一日面里愁双头哦。
1: 慢点枪卡。
2: 我一刀改官腔哈。凡村中的老太一律免你愁双头哦。
1: 你给他死猪，给他扶一刀跑老婆啊。哎呀，那也是想啊口福的。
0: 想口福那想得高发呗，人家会不会愁死。
1: 论年纪论逼婚，哎都是村都的老太，有什么道理不用来愁啊啊。
0: 就怕给他人想死你。
1: 做好事啊，最讲究礼事，讲礼事，俺当然会错双头啊，骂人敢想死啊？
0: 不怕人想死，你就死啊！
1: 呀，救面皮啊，唔当救肚皮。老婆，还有咩嘛？你自家，我哋做事啦，来敷衍些啊。

0: 真系傻逼，林俊泰引用的还冇到，
1: 马边咬林俊，俺不是啊，
0: 林俊请问哑巴吗？
1: 哑巴叫林俊呐、
0: 啊，我告他，哑巴是哪个林俊？哑巴是你的林俊，这是李世先生搞的，
1: 一生做啥咪？也欢迎共林俊。啊，爱屋卡给他老东西啊！
2: 秀才，妈妈呀、
1: 啊！爱讲你老林俊。
2: 我的师兄，哎呦，哪来要我讲林俊呢？有种子，有种子！
0: 你老爷车，
2: 你老车，恭喜恭喜啊！
0: 老爷光临，满目神气，向老爷送错。傻逼，
1: 哎，
0: 唔同佢搏蛇喵啊，同挨人啊吓人呢，如果要偷税嘅同佢干佢，
1: 哎，要红包啊嘛，
0: 人一下吓又要红包啊，
3: 哎，公司老多要红包，帮人吓，拍租啊，
0: 红包就红包，泰国还会其他人系咪？

0: 尊敬点，不尊敬，
1: 这么不尊敬。
2: 新老公交代，咱们套色的统统赶快。
1: 我什么？俺们套色的，俺还存着老太，人家抢的不？
0: 哪个老太呀？我都要找啊，自个，可是蛮好用啊。

0: 开，
1: 唔准入，
0: 王八蛋，入去，入去。
2: 筹码嘅，筹码嘅。
3: 小六局，你头三件计划上上嚟偷翻，
4: 听挨啲人拦都拦唔住。
0: 一刀车，我谈到村度有人喊，凡系村中老太，一力免力坐上头，所以我提起来呼吸啊，
1: 呼吸呼吸。贪色就是俺们抢，
5: 哼，讨色还好哩，一身的出息，骂人很同穷找错啊！
0: 你等你看俺穷是吗？再穷啊，俺是村度的老太，按理啊，还应该出双头呢。
3: 哼，你讲话会说国菜啊，狗都不识哦。林尊，我等你走
1: 啊。老爷，莫走，三金家，你过来。
0: 你倒车，中心竟然讨老婆，命案神鬼子啊！
1: 哎呀，好话不是讲的，本来哎，给讨老婆抢下，能算你的事。既然大家都唔欢迎，你就
0: 唔算村头老太。
1: 算啊！
0: 我西施，那就唔抢老太好哩。
1: 三金狗，你虽然老，有人讲你是风吹老；你虽然就太，有人讲你是太凡俗，面上不好啊。
0: 既然讲，就说自如要为看谁呢？
1: 三金狗，莫急，既然来，我有安排，
0: 让我安排。

0: 我挨做老，他也是帮助啊。还要等黑人这位在世嘅传统身材，也导致有俺样嘅历史咩？
1: 乜嘅历史唔历史？上识包衣穿出去做，
0: 就系我事。我也唔识那个宋家饭。
1: 你点敢做人事啊？死鬼收来！
2: 三件，我很快就转来嘅。
0: 假的王八蛋啊！把我看成高花位。唔系唔系阴门，
2: 好嘛，喊你莫死你就死，我都是咧。来来来，哎呀，还有点芽菜做，是的啊。
0: 是是是是是，是死都是宝。
2: 看我呀，我的村度呀，就灾难发下死哦。既然又穷又舒心，还不如去死。
0: 做嘛个事哦，就是讨食，那点多发下死。
2: 真的是讨食。
0: 识讲抄行梯路，怕咩咩？爸爸，唔好误解，好好养病，乃是讨本事。
2: 哎，慢记，爱讨事的，爱丫头死。
0: 那些身体唔好，因为能够
2: 你仗义去讨事，爱唔放心嘛？
0: 你
2: 三金啊！

0: 赶快的。
1: 老爷，可怜可怜啊，一年啊，啊，新翻新菜也好啊。
0: 你就看，石光山拿了大理石哦。

0: C 老公，都掐，都掐了啊
1: ！C 老公，你种太阳一天会种葱呀？
0: 老婆，姑娘呢？你看闹啊！
1: 五千年高，大把姑娘，把那套吃的，我哑了。
0: 五千呀，姑娘，五千呀，姑娘，我高兴了 啊！
1: 生长也太早啊，太高啊，读到紫铜红的机子，你还信不信机呀？
0: 当然会信呀。再穷再苦都不能够天风被子宫啊。
1: 他人是有肉有酒哪么给些鸡啊，
0: 给那个想个办法啊。
2: 哎，猪肉新鲜猪肉，我买猪肉我敢给啊，就冲快来啊。哎，
0: 老婆给服务业刀给卖猪肉，那想给查几两肉啊，
1: 鸡子猪肉啊。啊也很差不你。
0: 哎呀，姑娘是啊，是啊，一刀车查几两猪肉问阿叔过年了吧。
2: 三斤的饭都没得吃，很什么的猪肉
0: 俺是拿来金子工啊。
2: 给查为猪肉没个时候拿钱啊。哎
0: 呀，等俺掏到有钱的时候秋晚转问。
2: 好钱给一个掏不到钱啊。
0: 哎呀，一刀吃俺吃一金子工啊，你太死我。哎呀，俺求你啊。
2: 三斤的茶本不办应用时给班长按照一天的本钱的、
0: 一天本一天本，等到我掏到钱了一天本啊。
2: 办应用拿去共发挥算式啊。
0: 算式算式。哎呀老婆总有油的吗，天公你金子宫啊不是社会。
1: 哎呦但愿子宫有灵保佑，还不卡消灾那福啊。

0: 大舅父，哎呀，老婆，你过来，过来，过来。哎呀，牛哥，差不多我输给。好强，好强，好凶，好凶哦！
1: 这一欢迎哟，我几万职工啊，咋能够输的呀？
0: 先屁呀，屁呀呀，都第一带头。

0: 哎呀，老婆，
1: 先送一口铜锣呀！啊，哎呀，
0: 上灵干！啊，哎呀，吃饭，老爷，
1: 老爷，
2: 哎呀，好啊，啊，这头是还加多也有猪肉个。
1: 老爷，肉个，你爱插到来金子贡个，
2: 子贡个很年轻。两个出座呀就先爽的。张金哥你家还一生命啊我晚呢
1: 老爷爱都套是的爱还有米饭本呢。
2: 我讲很多啊一生满三春。拿了。
1: 老爷爱靠是拿不出米来饭本啊。
2: 张金哥你想拉一桩是不是
1: 哎呀

0: 红鬼牙小生哟。哎，快哟，我爱地在。
1: 哎，吃饭老爷，唔好啊，今日系金子公用诶，我。
2: 老爷，你话俺的口音唔是，个子公可能唔见啊哈。
0: 穷鬼金子公，子公都唔了
1: 啊。吃饭，吃饭，
2: 吃饭，
1: 吃饭。哎呦，老心狗肺。哎呀，老婆，肉都不给拿些，俺的娘又痛过娘啊。
0: 三哥哥，妈妈个啊？啊？
1: 小牛唐姑娘，哼，嘿嘿，问什么用？
0: 什么？
1: 哼，看
2: 见。

0: 哎呀，哎呀，老婆，莫安用的，莫安用的哈，莫安用的哈。
1: 上帝，这不要死的吧？死的就莫拖累你。
0: 老婆，用有功安用的法嘛？莫恩，俺反正呢有嘛个意思啊？高法位也有三年的时运，公天。那这人还有十来运转的时候啊，
2: 老婆，我们三十万，
0: 家家户户都给封纸号了，我问你家姑娘，
2: 你看房叔啊，就房叔那个人呢，人家爸，
0: 是，是的，
2: 是的，招弟上床睡嘛。老婆，
3: 阿爸阿妈，回门啊！
2: 俺就有你好门哦。
1: 有黑老头在耶。
3: 阿爸阿妈，回门。
2: 阿贵也上一门啊？
1: 阿贵，阿贵没进来。
3: 阿爸阿妈，我是阿贵啊，回门啊！
2: 哎呀，黑阿贵，黑阿贵呀、
1: 啊！黑阿贵哟、
3: 哦！阿爸。

0: 阿爸，阿爸，你上个月做咩呀？都去化病，有钱，万人敢看看啊？
1: 一片想化病啊？
0: 唔是。
2: 哎呦，老婆，阿贵发财，阿贵阿爸太脆弱。阿爸，阿爸，马太好啊，还有好几条船呐。作为外省票子新建筑职业的梅港桥，也为桥名很蛮像的。俺都认来，伊都市民同游客都将旧情事。2021年10月10号，经过多方求证，拜访老人，比对笔记。 确天呢，见他万来桥巷的梅港桥三德寺，也为苏小姐系陈坤。梅港桥可以叫三月人11月26号正式通过兴建，亦叫三星人村慈埔丹神。当时曾经公开征求书法家，公开梅港桥三思汉脉，向公开征求过桥梁。结果朱飞普、宋望玉、车贤人三位书法家苏小姐梅港桥分别用喺桥中中间两面同桥背中间。 而当时叶先二六次桥梁抽唔停现上去，梅港桥人来轻言行桥，而叫五六人同意叫六五人，梅英移民政府曾经两次出钱改铺水泥桥面同扩建银行套，并加做立体高叉烟桥，使建立一个通行车辆。而叫六五人扩建梅港桥时节，班人来桥面门花嘅，而叫八一人上运铺面嘅工作人员潜到陈坤，莫其苏小姐梅港桥什么事？
3: 开业以后，梅港桥南北两段铁用桥横梁巷制作为桥梁。陈坤喺梅欣南桥镇剑桥转现，佢喺中初学堂都被小学，后来要推为建人嘅补习班，唔能刻意练过书法，只系做过大量嘅草草写写。而叫73人10日，广东省国画书法展览举行，当时喺梅欣曙光一亮下，职人嘅陈坤，苏小姨父毛主席祠行书作品。 甚至前世叶先便参展了70多间书法作品之一。当日11月13日前后，陈坤当时喺梅欣长春招商馆的职员，负责卖器材、开发票，按招商站要求去招聘下师。伊多单位慕名派人上门求师，陈坤有求必应，义无反顾，而且从来唔提名。陈坤的来意话。
2: 除了梅港桥之外，陈坤还提携过梅祖文化工人，奉化针织厂、梅祖泰照店等等。见下梅港桥巷的桥名，系陈坤可以叫百姓人重新提携的。而叫百姓人要量梯沙从港北过桥时节，已经超过冲到梅港桥北端的铁桥用的横梁。梅港桥什么事损坏皮？陈坤谈到件事情，铁丝就会看一下。 看到要公然真开连门小铺梅港桥A30号过十分差，其看唔下去，就表面身份重新数下嘅桥名，并且同日拉一下监督，按人来梯声制作后重新搬上去。2007年10月，梅港桥皮升值金重仓监制天面回桥，并且前面封闭。2008年10月，市政府因此小 Q 而缺人质，正式通工对梅港桥进行加固梯修。
4: 见下梅港桥南北两段金光闪闪的梅港桥A30号，就要按陈坤以叫百姓人所提的桥名重新制作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 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丁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差异变。
0: 长寿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伊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长寿的载体，其中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1: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地弥扎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弥扎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5: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系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边的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童年天使长谈》以及客家民间经典的特殊视频。欢迎收听。
3: 来别个，莫毛个，爱就唔做了你皮，
4: 王八蛋！出钱啊，娘死了呀！啊，
3: 你阿爸，你上几个大年了？上几个大年？
4: 上几个？你好拨款的啊，你又来抽埋人了。
5: 我来支持讲啊，一只四狗仔竟咁冷门啊，哼，
4: 哪来支持？哈哈哈哈哈哈。三英哥，你自古啊这么两个做高发的套路的手法呢？
5: 手法哎，看哎，发哥
3: 发片
4: 哪来发片啊，哈哈。
5: 是们装备上同俺拿着米席来。老爷，这东西自公不会不喜欢吧？啊，
4: 当然的，这发片是哪里跳来啊？
6: 哪里跳来啊？
4: 哥，哪里跳来啊？
3: 丁准，把三斤给我的切骨啊，做啊，管不住去。
5: 做啊，慢工作啊，啊！唔得人啊，夜杂杂都叫人看人大了啊！慢点的，一夜发变啊，系阿拉呀阿贵从南洋带转来嘅，我家都会一皮箱马头风啊，还有几下水。
3: 哇！阿爸，怎么没？
7: 阿贵，阿贵，阿贵，你抓不赢。
3: 张宝贝，你好吗？
7: 好，好。
5: 阿贵，
3: 哎，
5: 把花边摆上鸡腿。
3: 俺都是婆婆妹，

0: 太哥，到底在俺妈面吗？啊，俺还骂你呢。
1: 哎，三八公，
2: 三
1: 八公，
3: 三八公，
2: 三八公，
1: 哎，三八公，
0: 三八公，哎，江总，哎，江总，
1: 哎，三八公，哎，接通了吗？俺同俺一下，
0: 不是。给你长地的啊还三八公啊啊
4: 三八给太阳子也不然太极你看俺出中的老太想跟太家讲几句吉利话
0: 太家我好吗
1: 三八公快给我好话
0: 好话俺都属河北没兄弟属出的啊既然太高俺讲好话俺就讲几句哈俺的速度呀人得心服有老有少啊讲天啊今日四十听我你四十俺家你啊买一面太重了买是老用要吗俺讲得不错啊韩姐钢管才给老年工啊有人买条开了你搞事了咋个方便啊哈你妈听没啊
1: 三八工作
5: 三金太年迟疑又讲不吉利翻啊
0: 用也不吉利看不到太家的话三八工作的错吗太家再讲啊，挨三件嘅讲嘅错啊，唔错啊。
1: 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公，三

0: 上呀三斤酒，下呀三百贯。阿哥，
1: 哎，
0: 同阿宝啊，做只新屋咯，让阿宝啊也风光风光啊，啊！
1: 阿爸，哎，早就计划好哎，我干一撮九堂十八将的太新屋。
0: 嗯，俺多兄弟叔侄，叔伯伯妹啊，啊！那新屋落成的时候啊，全村的老人太岁多了些喜酒啊啊！
1: 乡亲们，乡亲们，哎呀，准备三箱的发鞭，凡是关心过阿爸阿妈、帮助过阿爸阿妈的，都会好些。有万一帮助过几代人呢，就报上名来两发鞭啦。用哎，某一家人。帮助过阿爸阿妈的呀、
2: 啊，阿贵，总帮妹啊，说我一孙女本来的木卡，也该报下。
3: 嗨，乡里乡亲，一孙半个米啊，说唔得嘛嘅。
1: 总帮妹，小花个，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爱相发边啊，求本呢？
3: 哎，莫莫莫，我两叔唔是哟。
0: 哟，我两叔唔是，虽然送我一孙女，嘅系救命之恩，也发边啊。讲上去，讲上去，讲上去，讲上去，哈！
1: 哎，乡亲们，乡亲们，哎呀，还有两箱发鞭，还有万人帮助过俺屋卡的，快点讲啊！林子，你们也加过一十米半三百个没？给你，你做嘛不是凉啊？加过米粉阿爸阿妈，就算有爱，吃饭说，拿了两一箱发鞭啦。
0: 吃饭老爷，娘啊，看不起阿拉的发鞭啦，啊？

0: 三八，你这个有心送来一箱，发别了，给俺俺俺就输好了。
1: 慢啊！当时俺想加你，你就爱俺喝酒高，做酒爬。今下那个喝酒高，做酒爬啊？
0: 懂
1: 啊？唔想一箱发别了。就算了算了。
2: 哎，令尊，快跑啊！又会发兵。哎呀，好讨厌的老婆了呀！
1: 跑吧，不跑。
2: 哎呀，老令尊，快点跑啦！
0: 哎，阿贵。你两种发病癌要拿到去啊！
2: 莫嘅，你听阿妈讲啊，阿爸同家面的时候，当日就不拿到去啊。阿爸查来嘅机子嘅猪肉，也不能抢去抵债，很旺嘅肉汤都系杀为一百块，你算放过阿爸咩？大家讲。家内算不算帮过阿爸啊？
3: 算。
2: 还有慢人帮吃过阿爸的快讲啊。哎呀，还有两箱发鞭啊。三八哥，今日你是听我黑爱同一个不是没有一个这同要他们总把门救你吧。也算有功啊，给两箱发鞭就这什么爱的人啊？
1: 嘿呀，爱的你啊，有功啊！
4: 嘿，两只猪狗啊，把阿虎变阿是啊，哼，换个鞋拍个视频啊，干你的哈，那还没帮着你屁呀！
2: 看来真正关心过阿爸阿妈、帮助过阿爸阿妈的，只有一张脸，就是张八妹。八妹，
5: 哎，
2: 还有两箱发鞭啦，都拨你。
1: 莫吵！今日的是俺吃夜，俺那阿贵呀，太白人性，招待全村的男老少，抢太家上风。
3: 哎呦，多谢上风！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家学堂来同大家讲一下客家民间节日的贴俗食品。客家民间节日几乎都有食贴俗食品的习惯，通过食一些食品表达美好愿望同人祈求。俗节系春节，泰人吃爱食斋，同时还要食豆腐、葱、蒜、芹菜。食斋是因为斋同灾难的灾同音，把斋食出来，意思就是把灾消除的，表达对新的人都的无灾无难。食豆腐表示豆腐，食葱表示聪明才智，食蒜呢表示威化威信，食芹菜就表示勤奋精悍。农历一日此日为天神节，俗称天八公生日。这日农家都会到自家耕地度去叩拜天神，并且在田下边在田内来制造田内板。听说啊，田内是天神保护一动的仙嫩的仙草，那其老的糯米粉制办的来说，可以免除黄种病的发生。到了清明节时节，必须爱食一撮百草饭，又含清明饭。百草泛指雌春正生长的各种各样可以腌肉的青草，把多种鲜嫩草药捣烂同糯米粉摇合制办，称之为百草饭，食来表示百病消除。五一端午节必须爱食的是粽的，客家人食粽的有两种，一种是糯米同肉食混合制成的粉粽，另外一种是用糯米加适当的小苏打混合制成的斋粽。两种粽都用七分的一米包裹一层，制成三角形，所以又称三角粽，表示家家户户福禄寿财前。农历七日前后，客家有着名称不同的节日，一则在农历七日十四举行，俗称七日半；一则含秋节，在立秋日举行，俗称过秋。过七日半必须吃子鸭，过秋必须吃肉饭。农夫在数饭灶头之后，只会使用一种吃身快状的火鸭。经过一则过日到七日半，四火鸭吧快速上到两斤左右，真是肉皮骨脆，爽足好料，就是呢七日半的节日佳肴。五花一花上就有七日半烧焦子鸭各一半按你讲法，可能在一则节日吃子鸭是比较盛行的。过秋的农夫必须在能够清凉解毒的草药捣烂了之后，同糯米粉摇合制成饭的，称为肉饭，设计来防止生虾热吐的发生。到了八一班中秋佳节，必须爱食一饼。相传在封建社会，统治者对劳苦太宗压迫剥削十分残酷。劳苦太宗随从放日，只有条葫芦，只好苗条肆意炒饭。聪明的劳苦太宗就制作一种饼食，在饼的对饼的中秋统一肆意安的信号，分送到各家各户。中秋之夜，各户切开饼的来食，发现的信号就统一日赶肆意，终于发得成功。可以之后，中秋一饼奉中秋必食，以纪念劳苦太宗日赶肆意成功。农历九日之后，有两个节日也有必食的食品，一则是重阳节，一则是冬至节，即系也必食东西讲法略有不同。一则是讲重阳鸡肉冬至嘅，另外一种讲法喊重阳鸡肉冬至羊，两种讲法虽有不同，但其含义基本一样。农历九日之后切入寒冬，系人们进补嘅最佳时节。其实重阳冬至食狗食鸡食羊肉对进补强身特别有效，哎呀，却其中嘅原因。客家民间节日必须爱食的食品，也是客家食文化的一套封建性。

0: 好，他这么有该自该买开新鲜节目到该休假出外感谢收听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尼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嘅

0: 正在听祖爱的
1: 有烦的地方就有爱的声音，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3: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神州行透透转》的节目，最后是《音乐强强滚》，欢迎你的收听。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4: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北京一挂闽南故事博物馆在网顶行红，因推出沉浸式的戏剧，和观众心灵寂静，在历史长河当中来亲身的体会文化魅力。节目开始，就和咱斗阵走入贵家博物馆，甲观众斗阵穿越时空，对话历史。伫咧咱的身躯边啊，有即款的一挂人，因将帮助在职领朋友为理想的工作延续到了生活的点滴。节目下半段就和咱斗阵啊，去熟悉内蒙古包头市图书馆战争读者服务中心主任金伟。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3: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4: 听众朋友，北京有着真多的闽南故事博物馆，家伫咧其中啊，会当感受流水时光甲先辈的足迹。嘛，毋过最近观众却好亲像是时光参观，直接是进入到了过去的时光当中。北京一挂闽南古厝博物馆伫咧网顶红起来，伊是一过以往的迄种严肃形象，推出沉浸式的戏剧，和观众心理寂静，伫咧历史的长河当中来亲身体会文化魅力。通过多维的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将家己的馆内文物甲故事活化起来，构建起甲游客平等对话的文化传播窗口。节目开始，咱就斗阵走入贵家博物馆，甲观众斗阵穿越时空来对位历史。
6: 让我们延续这些优秀世人的辉煌。
4: 这是山南文化博物馆推出的西夏古陶器部沉浸式导览剧《山南往事》的表演的片段。在演员的带领下，观众走入展览的初队为山南先有天下山南形象顶五的部分。表演活动穿越时空，让大家感受到了山南读书人的家国情怀。
7: 通过今天的沉浸式的一个展览，我们带孩子来嘛，感受到历史要重新活现了，
8: 更生动了，反映了就是中华民族仁人志士希望救国、民族复兴。
4: 精彩的演出再现了历史人物英勇笑貌加所思所想，将观众带入到了梦想时代的历史风云当中。节目导演兼演员王祖航讲：“
9: 我觉得文物都承载着这个历史文化这种厚重性，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讲，除非是很感兴趣以外，他们觉得很高。有很多文物都我都触摸不到，我只能看一些介绍。在这种情况下，尤其像宣南市乡历史文化展，展现都是一些世人，他不是那么容易能吃透。用戏剧去活化展陈的一个方式，活化文物的方式，能让百姓呢，让他们首先走进来愿意了解，就很感兴趣。我们首先说石峨宫这个人，石峨宫呢就是宣武门那一块三块石头。”那个石峨，因为它立在那个城楼上，600多年了。俯瞰着宣南的这片大地，来来往往的所有的诗人他都见过，包括我们这些扮演的鸿儒宗师，还有进京求学的举子，还是精英阶层为官的，在这住过的，他都认识。所以说，由他来介绍所有的是再合适不过了。然后他在公车上书那年呢，1895年找到了鸿生这样一个举子，由他的20年的一个命运，本来是考取功名的，最后发现其实考功名这个太狭隘了，世人这个博大的胸怀不光是功名这么简单，我可以去办报启发大众开民智，也是要为这个国家兴亡去做出我的一份努力，这也是一种世人精神。见过一切世面的一个老人和一个初出入世的这么一个小孩子的一个成长过程，所以由他们两个人来作为这个核心的人物，对

0: 观众来讲述是非常合适的。这么多演出过程中有老人有孩子，他们都说很好。
1: 别开生命的严肃，新奇的观点的体验，拉近了观众跟历史人物的距离。博物馆展览加戏剧表演的优质融合，实现双向拓宽。双南文化博物馆馆长张内拉讲：“
2: 现在呢，就是对于博物馆来说，传统的通过观看展览、观看文物、跟随讲解员来讲解这种传统的模式，已经不能满足众多的爱好博物馆、爱好文物、爱好历史的观众们的这种多样化的文化需求。所以呢，以一种沉浸式导览剧的方式带大家进入到博物馆的展陈内容中，进入到这个历史文化的时空当中。剧中的这些演员们所代表的清代宣南的这些文化大儒们，让他们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观众的面前。”
1: 以沉浸式的博物馆体验为导向，突出文化个性，实现了文物古建保护、展览艺术效果加人性化观点体验的统一，为文化场馆带来人气和活力。相款，伫咧全国金都教育基地的西城区福州新馆，北京曲剧林志奇伫咧北京沉浸式的演出也是新的探索。节目讲述了1838年后期，后门萧燕景、林志奇奉调入京，拜麦上书向德国皇帝寄请禁烟的一段历史故事。全剧以林志奇的步林林记作为贯穿剧情的角色，引导观众不断地在故事的广场、会客厅、来自赛场景当中来转换，移步幻境当中来感受林志奇的艰难的抉择和大义凛然。北京市曲剧团青年导演陈继辉讲：“
3: 穿越到那个年代，看一下林则徐在禁烟之前和道光皇帝的故事。道光皇帝召见他从那个福建来到北京嘛，完了禁烟之后才去的广州嘛。实际上我们这个不只是说见面之前那一段故事，我们还有把后来的，比如说林则徐非常有名的一句话，苟利国家生死以，体行祸国必击之。他这句话实际上在这说的呢，是林则徐大人被贬到伊犁时候，在西安跟他家人分别的时候，说出了他的想法，为了国家不在乎个人的利益，因为那句话非常有冲击力，放在就是这个场景里面了。”
1: 福州新馆创建伫咧清嘉庆21年，是林志奇伫咧北京任职期间重要的活动的场所。高丽国家新事业，其因气候必出之，这是林志奇的名言。饰演林志奇的演员，北京市曲剧团的演员李阿良讲：“
4: 反倒在剧场的时候，因为是跟观众有距离感，你需要更加的夸张化，更台词跟表演都更得夸张。跟到观众这么近的话，你反倒得外表松弛，内心得更紧张一些，因为跟他这个观众的交流，跟角色之间的交流，这个尺寸要拿捏好，不能太像舞台上那样太夸张，不太生活化。亮点应该是最后这一场吧，跟他儿子碰面，他儿子回来拿了这个博冷帖给他，然后说是这个某某大臣要私下交给他的，劝他父亲不能太直接的去禁烟，但是他父亲呢不是这样的人，然后这个矛盾冲突更激烈。”
1: 林志奇的监督内容加沉浸式的演出是巧妙的结合，受到了观众的点赞。
5: 特别喜欢这种，这是我第二次参加这种会馆的沉浸式演出了，觉得特别好。演员的表情呀、表演呢，都能看得特别的清楚。然后跟这个古建这个整体环境结合在一起，比那个舞台上那种背景更立体，更能沉浸于当时的那个场景、那段历史里面。
1: 根据了解，目前各种类型的沉浸式的表演的项目，正伫咧成为文博界的创新的亮点。北京联大应用文理学院院长、北京行研究所所长张宝秀讲：“
6: 这种沉浸式的导览剧，就是让博物馆的功能呢，就发挥得淋漓尽致啊，就是让空间里面的这种文物展陈呢，就活了起来。这种方式非常有助于哈、把观众和历史链接在一起，把现代人呢和历史人物链接在一起，让历史呢变得鲜活生动，易于被感知，仿佛历史上的人物就在身边，仿佛这些事件呢就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博物馆呢，它就具有这样的教育引导、文化传播、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这样的功能。沉浸式、体验式就更容易让青少年去学习历史、感悟历史

0: 有利于挖掘其中的文化，传承我们的这个民族的文脉。
1: 目前点进些个演出，大拢是公益性质的，怎样形成保障的机制，佮需要结合市场化方式运营，保持演员队伍的稳定，也会当拍开大门，招募志愿者参与其中。山南文化博物馆馆长张丽娜讲：“
2: 我们下一步也探索更新的路径，让观众们一方面可以体验这个导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希望呢，观众朋友们也加入到沉浸式的演出活动。”
1: 即阵，北京市博物馆之城建设正好初现，首都功能核心区就大量的文物建筑、名人故事会馆，彼岸的博物馆就215间，为点睛县的演出提供了真大舞台。北京联大应用文理学院院长、北京核研究所所长张宝秀建议讲：“
0: 我觉得有一些会馆嘛，特别适合。”在那演出各个地方的地方戏，因为这些会馆在历史上不管进京赶考啊、做官啊、做生意啊，都会在这里啊。所以现在我觉得首都呢是全国人民的首都啊，全国各地各省市各个民族的人其实在北京都有，北京的会馆就可以在这里上演各种地方的那种小地方戏，包括其实北京以外的很多城市，我觉得都可以学习这种方法，我觉得这个模式真的是可复制，非常好。
3: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正伫咧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所落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伫咧咱的身躯边，有即款的一群人，因来帮助在职领朋友为理想的工作延续到了新欢的点滴。节目下半段就和咱到阵啊去熟悉内蒙古包头市图书馆赞助特教服务中心主任金伟，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路顶，如果遇到痴迷的朋友需要帮助，你会停下脚步主动去帮忙吗？生活当中，如果身躯边的残障朋友遇到难事，你会尽家己的一份力量去帮助伊吗？伫咧咱的身躯边，有即款的一群人，因将帮助在职领朋友为理想的工作延续到了新发的点滴。因可能是秘密无闻，就是伫咧用家己的一份敬业、一片爱心，传递着这一份的温暖的力量。节目下半段就和咱斗阵啊，去熟悉即款的一位一心一意为视障朋友服务的助残的工作者，伊就是内蒙古包头市图书馆残障特教服务中心的主任金伟。来到即阵的工作岗位，会当尽家己所能为较侪的残障人士提供帮助。金伟讲，这对家己来讲啊是真有意义的。
3: 虽然我帮助了他们，但是他们的那种自强不息的精神也在深深地感染着我，是他们给我的力量推动着我，让我做每一件事情都要把它做好。
1: 2016年的秋天，金伟被调到了图书馆赞助特教服务中心。金伟说，当时他对这份工作并没有很多的理解。一直到第二年的夏天，伊甲包头市冒险副主席张婷斗阵到好市开会，一卖简单的对话改变了伊的想法。
3: 我说：“哎，今天天特别好，特别蓝，树叶绿绿的。”然后他说：“金姐，我不知道什么是红色，什么是绿色，更别提是蓝色。”他说：“我生下来的时候就已经盲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就觉得我应该为他们做一点点事情。
1: 得等到包头之后，那年的十月份，金伟就组织了头一次视障特教糟蹋包头的活动。过去开放40年，咱身躯边的社区的面貌是发生了真多的变化。这个是真多视障人士想要去了解，但是家己却无法度完成的代志。金伟甲同事啊，是4个月的奔波，租来了大客车，雇了专业的导游，带着视障的人士糟蹋包头。
3: 我对导游我说，我没有你任何专业的知识的要求，我只希望你对包头之前的了解，然后包头原来的样子，现在是什么样子，通俗易懂的去讲就行，让他们脑子里构建出来哦，原来的金融大厦现在是什么样子，那么原来的棉纺厂。现在是什么样子？
1: 一阵卖的活动之后啊，金伟甲真侪视障读者成了交心的好朋友。2018年的新年开始，金伟甲同事伫咧包头市图书馆组织举办了第一场视障人士新年音乐会。
3: 当时花了1500块钱，我就办了一场新年音乐会，就是唯一的就是租琴的钱，然后就是找了一些志愿者吧，全是钢琴，都是9级以上。然后古筝，我请了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主持人，我说我对你今天的唯一的要求是你要着正装，跟你平时就是说演出是一样隆重的。然后我对所有的演出人员要求，你们必须找舞台正装化妆上场，虽然我们的观众都是盲人，但是我们就像给正常人演出是一样的。
1: 一场音乐会，金伟站在了舞台的一角，看到了真多痴迷的人用心的来专注的听，也看到了因的感觉有着激动的眼泪。 也是伫咧迄一卖嘅音乐会之后啊，痴迷嘅歌手张炳麟才到了金会，讲出了组建痴迷人乐队嘅想法。
4: 因为当然都常年在一块，中国得有很多不便，对吧？人有谱本，人看谱子，对吧？一翻，咱们就得能脑子记。所以说，我一直想咱们自己闹个模样的乐队，这次正好有这个机会。
3: 跟我说，我们实际上这个会乐曲的人真的很多。咱们真的把这种资源浪费了就可惜了。我们在自己的那个空间里边，我们不缺乏安全感的时候，我们一点问题都没有，绝对不比你们正常人差。
1: 张炳麟讲，伊第一早也无想到，家己一个关于痴迷人乐队的想法，竟然伫咧遐尼短的时间呐，就得到了图书馆的重视，提出30,000元的资金帮助组建乐队。李金伟也会为了因的乐队做了大半的包头，用有限的资金买了所有乐队所需要的乐器。因最终啊，有了属于家己的乐队，乐队起名叫做“手心乐队”，意思是市中人士甲图书馆心手相牵。今年的国际残疾人日，手心乐队举办了第一场小型的音乐会。图书馆站长读者服务中心的刘晓蕊讲，迄一日伊头一摆看到了乐观开朗的金姐，徛伫咧舞台的一边，偷偷的流下目泪。
5: 这些活动他要联系啊，他各方面他操的心太多了，真心就是为了这些盲人呀，为了这些读者呀，出发点全是为了他们，只要为他们好。
1: 短短几年的时间，金伟甲董叔啊，是先后多次为视障读者做一了糟蹋包头、视障读者使用手机陪伴、无障碍听电影等活动。看到视障读者的面顶的笑容是愈来愈多，金伟是真欣慰的。
6: 他们原来是封闭着的，就是说他不敢走出家门。那能让他走出家门，无论累也好，怎么也罢，都是值得的。
1: 李金武的付出也好真多视障读者深深的记在了心底，可能感情的世界是无清晰的，甚至是一片昏沉，但是在了这里总有一扇窗啊，会当让因的内心感受到亲像阳光相款的温暖。
7: 感谢金姐给我们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走出家门，实现自己的梦想。
8: 方方面面的对盲人这种关怀和照顾，我们深深的感激。
9: 我那个特别喜欢金主任的那个热情，跟我们特别融洽。完了，我希望他身体健康，永远的保持跟我们融在一起。
10: 为我们残疾人服务，他都已尽了全力，我们表示特别感谢。
11: 我觉得金主任很辛苦，真的特别辛苦。你看孩子都没人照顾，没人管，你看这不忙完我们最后的事儿，他才走。真让我们感动，在我心里呢，千言万语没法去说了，就说一个字儿：金主任，你真棒。
1: 但是，今麦发生伫咧今年年初的意外事故，和金伟对视障读者活动的继续的举办，给了一分的担忧。就伫咧客观春节的一日，金伟啊是突然是接到了一条微信，讲原来经常来图书馆参加活动的一位视障的读者，伫咧一起交通事故当中被弄死啊！
6: 听他说完，我的眼泪就下来了。这在想，过往准备了做了那么多活动，那么如果万一哪一个残障人士他们在来的路上出点什么问题，我每天脑子里想的就是他们的出行安全。
1: 现在看到一种提示路人流行的学生的书包，金伟想是不是可以设计一种提示大家为痴迷的人流行的安全的背心。工作就做，利用工作之外的时间，经过一卖又过一卖的改革，伊最终啊是设计出了一款专为视障人士提供的安全的背心。
6: 无意中看见他们户外穿的那个马甲，身上兜特别多哦，各种各样。我说完全可以借鉴到我们这儿上呀。那我就想了，上面的上衣兜一边可以放手机，那这样的话离盲人的耳朵会近，他到时候有导航的时候，他可以听得更清晰一些。一边可以放我们的智能听书机，然后下面呢设计一个大点的兜，那么如果是小一点的水杯也可以放进去。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小兜是可以放他们的身份证、残疾证，因为他出门要坐车嘛，那个坐公交。那这个时候他手里面还有个盲杖怎么办呢？ 比如说上下车他要扶着那个门，那么在手里再拿着盲杖就很不方便。
12: 最有特点的是旁边这个长兜，长兜它宽大概有六七厘米的样子，但是长是32厘米，装我们的盲杖。
1: 金主任设计了保障大家出行的安全的背心，在包头市图书馆四中读者的微信群里面，安全背心的信息比一卖又个一卖的转换，愈传是愈广泛。真多外地的痴迷的朋友也辗转的联系到了金委，为这个真暖心的设计来点赞。记者采访的当日，一个身在广州的痴迷的人小金，甲金委拍来了电话，来问安全背心的制作的情况。
12: 您是说您需要是吗？
13: 是这样的，我想具体想了解一下它的那个进度，然后，您是否愿意那个加一下您的个人微信呢？
12: 哦，可以可以。
13: 这样的话，可能如果您的这个产品随时都有更新的一些相关动态的话，应该在您的朋友圈里应该能看得到的。
1: 小金是河南人，即阵伫咧广州的一间痴迷人按摩店工作。尽管目前你的出行的范围跟那是厝加按摩店之间，这条小路行了真多遍，但是小金讲，目前你经过这地人加车辆拢是无相款的，再熟悉的小路，对于这款的痴迷的人来讲，也是无安全的保障。
13: 带着盲杖的话，像在我前方的人可能是可以知道我是一名视障人，但是在我后方或者其他方向的，他可能就不太能知道这个问题，所以危险性还是比较大的。我就觉得这种设计的话，以后可能会改变我们的生活，尤其是我们的出行。
1: 根据统计，伫咧包头有2.2万名的视障人士，但是一旦进入包头市图书馆残障读者服务中心的，只有100多人。经常参与残障朋友活动共同交流学习的，只有50多人。给了一份出行安全的保障，可能啊，因就会给淡薄机会走出出门，融入社会。金委讲，伊有一个愿望，就是有一日，让更多的痴迷的朋友啊，会当穿着一领安全的背心，走出出门，去感受这个世界的温暖和美好。
6: 所以我的愿望是什么呢？我们的盲人读者通过拿上盲杖，用上我们的手机导航、智能导航，穿上我们的马甲，那么他可以自己走出家门，参与到社会活动当中来。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酒驾套套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以及今天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14: 华语全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

0: 您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款的乡音，同款的故事，寄托同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敲敲棍，我是主持人英玲。四曲是歌剧、舞剧等大型作品的进曲，第一站只是为了等待观众入场而演奏的甘地的音乐段落。为十八世纪中后期，这个音乐家吉洛钦的歌剧轨迹开始，将剧情因素引入四曲，和伊雕琢的甲歌剧的戏剧性啊，是融为一体。从里会当可爱友好的引导观众进入歌剧发展的过程。每一摆当咱伫咧大剧院看歌剧、舞剧，开幕前管弦乐队演奏的短曲，称作是四曲，也称作是开场音乐。由管弦乐队演奏，伊的使命伫咧综合的四首全剧发展的重要关键场面，奏出剧中代表主角的旋律。伊好亲像啊，是剧情的缩影。本期的音乐敲敲棍，咱就到阵啊来聆听古典音乐史上的几首经典的四曲。

回家老的婚礼是古典主义时期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第一结束的三部歌剧当中的一部歌剧。根据法国戏剧家普马夏的上名戏剧改编而成。莫扎特艺术为七里点，因一首速度真紧的速曲，向听众有时剧情发展变化及剧性。速曲虽然并无为歌剧的音乐主题直接来取材。但是甲歌剧本身有着真深刻的联系，是用奏鸣曲的形式所写成的。

威廉·退利是意大利音乐家勒西尼创作的第38部歌剧，暂时啊也是最后一部歌剧。这部歌剧奠定了勒西尼伫个意大利音乐家当中的地位。勒西尼这部歌剧的剧本来自德国作家写的《邓西歌剧》。

较门苏曲，是苏曲家叫的比赛，伫咧1875年创作的歌曲《较门》当中的竞奏曲。本曲开始呈现的快板的组队，选自歌曲《第四幕斗故事》上场时阵的音刚，生气勃勃，充满活力。表现出斗故事英武潇洒的形象，加斗牛场内面的兴奋活跃的气氛。

莫迪也是作曲家莫扎丁的杰出的作品之一，暂时也是莫扎丁最后一部歌剧。大家对这部作品的记忆，除了难度真高的好受的黑暗伫咧心中连烧之外，精彩的歌剧序曲也是让人难忘的。莫扎丁为莫迪服了性命，伊的音乐清晰明朗，让这个规部歌剧充满了丰富的活力以及生命力。

仲夏夜之梦词曲，是德国作曲家蒙蒂里松为莎士比亚戏剧所写，被称作是音乐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标题式音乐会词曲。《仲夏夜之梦》这部剧目在世界戏剧史上的影响是真深远的，后人又将伊改编成了电影、故事、游戏、画图等等。

迄部里底滚倒序曲，又阁叫做《芬吉利山东序曲》，是德国作曲家蒙特里松伫咧1829年甲朋友共赴苏格兰游览了西海岸迄部里底滚倒后，又感而创作的音乐会序曲。这个曲也是蒙特里松的代表作之一。这个著名的作曲家瓦金娜听过这首序曲之后，称蒙特里松为一流的风景画家。这个音乐大师布拉姆斯也是感叹着：如果我能写出亲像蒙特里松这款的序曲，我愿意用我的全部作品加以相抵。好，听众朋友，今天的音乐请讲官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咱明仔载的时间再会。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中音，咱的军。
8: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醉，泡一盅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

0: 诶，考肯了呢的准备啊，要向这济南洛阳呢来承认讲，这字写来的批，那得一一问清缘由。伊今日承认这个竞赛呢，究竟会个安怎发展落去？下面的时间，咱斗阵来欣赏这个剧目的第五大场。
1: 也下回顾，我女里来了。若无家门门进门，请小姐进来。
2: 阿姨哩。

0: 小爷在胸，从听听听，
1: 我喜欢安。
0: 看，夏小爷啊，
1: 文安，我有一言问你，我家万有姓，为何流落？
0: 一后子，哦，是比最后起用清气，
1: 此心定总府中，怎求得他？
0: 小爷，因为你将一时巧甲万灵心，有效带领我。不及比水浒公子看见，一点只是家奴恃强抢夺，小弟家奴失手怕死，无够将义士抢身杀灵啊！
1: 但那中怀恩是何人？此事为何在意手中？
2: 爹爹用

0: 哎呀，是呀，也晓得读书也多也应该呀。
1: 你是正上呀就罢了，你为何懂得磨练？
0: 哎呀，有呀。

也有人同意救人，却无人敢报恩案。呵呵，该死。

0: 鱼报下酒呀。小姐，看来酒也是答应了，放心，放心。来了，日东去各地接难夫，不问中怀恩是何等年，两家焉有心改善立家，若乎自有苦处，我得仰慕何年。
1: 随行兄也要提前外婚，红母友也要提前外婚，是叫我家太爷离婚是好啊。也好，唔免再告随夫，凭借随行兄顶多八六

哎呀，虽然他心上也要来提奖一试，我免出来跟宝弟小姐之情，先快过桥才对。

0: 听戏台精彩，品人生舞台，闽南听戏台，精彩刷刷来。
1: 台顶唱大戏，台下真趣味，爱听闽南戏，请到戏台边。闽南听戏台，
2: 闽南听戏台精彩刷刷来，大家听到呢就是三弟的歌家戏的这个原流是第五大场，因为呢时间搁到阵来欣赏哈。这个丁国豪阿胜公司新营大义吼，就决定啊，要先从这艺术中怀稳啊，上到京城来进一步的心理。那没想到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相爷的夫人呢啊，进京来找相爷，参详要为京报仇的代志。那因就决定呢，要派家丁争做武林军啊，在半路顶先从这中怀稳开始哦。剧情真精彩，会跟安怎来应接落去？下面的时间到底？再来欣赏。

0: 罗虎林连俩都惊。
1: 虎林都来有请。
0: 是。

Wie täte ich hier um? Wie

0: 但听水救多变
1: 龙牙真接心接了母雄雄外改上的家不容易也不一命休命
0: 这人地后也真该好别过困雄雄修罪汉帝表心
1: 这是老虎也有第一的但接不接人乎
0: 定中地后动心思再杀管教你若不善用你得计一旦穷患该上一家那够何事
1: 还有你
0: 一无求穷你无实情怎能定案
1: 牛董为狐狸气出出的
0: 不耐吉凶就得断其罪罪在
1: 既然护你天虎毒即就落虎不离虎也护你
0: 你今自己休当你不容调造先凶甘心此案雄雄
1: 嗨昆你变水孤寂昆有你调昆格六造其事怎能不计昆有无极限造不定造不定
0: 哦，不接！
1: 再有你。

0: 娘讲，咱家都错下假教子，娘要心和假教，教中女人本，软弱断子，犯法就犯，不爹妻子
1: 此乃欺君灭子之罪，为党立义。不可，不可，不可！
0: 哎呀，这也不可，那也不可，那我的大秀就不立得到了。千秋万劫落泪，想讲蒋怀温若是改上一边，困苦必定出面为伊摆脱。那到许时，我的大秀就无脸可保呀！
1: 哎，
0: 事到如今，一不足。你不休，不如来这个马蹄，嗨！
1: 我马蹄之害，为你我表姐，但算亡。
0: 看此亲呀，无人知晓，咱该除下林丹教子，去本朝画本门。娘要心和家将，教中女连官，软弱断子，犯法就犯，不妻代表。
1: 哦，怒也丢弃，即是篡改先帝，为党立义，斩将。
0: 牛洞乃是日的一文分，就是败落，小医也不敢泄露军机。此事你就尽管放心嘛。
1: 也好，刘小鬼君子，无大不丁风，那就请定了。
0: 定了，
1: 定了，
0: 定了。定了就罪，来面家将，除下两胆教子，文邦四百平庸。哎呀！
2: 来到这所阵，了解到这技术将会稳的命稳的是愈来愈紧张了哈。到底是会生还是会死呢？会红还是啊袂？那今仔日的时间咱无法去听落去了。抱歉，明仔再上款时间，再个为听众朋友来安排下半段欣赏。今仔日因为时间关系，节目也到这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0: 你过来，
1: 相爷有咩吩咐啊？
0: 你速改办钦差官，选了22家丁，改办御林军，在京师下我，这次改善江淮湾的车官，开除教子，立地车官回部。
1: 是。
2: 与相知晓，就中将。
1: 除了相爷在背，就是背何子，我也敢去。
0: 你气心好，
2: 必须带回将还小金，这点公事定罪，晓得吗？
1: 此事包在罗仔身上，尽管放心。
0: 此教挥动一波，千万不可丢失。
1: 只待罗仔晓得。

0: 子呀，是。
1: 于小兵报齐能念。
0: 于小兵报齐能念。
1: 天下交战，
0: 为
1: 杀
0: 天。啊！
2: 哎，钓林烧诶，
3: 是得听故乡诶。
2: 冷冷的天气，有温暖的味。
3: 闽南天气台，陪你一年四季。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款的乡音，同款的故事，寄托同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多，泡一盅仔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欢迎手机平台听众朋友到顶个来锁定收听，我是小兰。今仔日来安排欣赏到的是生地的歌仔戏的这段优秀传统剧目《鸳鸯戏》，来听第六段的样。在你有听到讲，这个千金小姐带着伊的这家谱婚案呢，是赶得来京城，用这侯爷来说明一切哈。为什么会重视上好这艺术江怀文？那江怀文又个因为这鸳鸯戏呢，加这相国的好心去冤家，是就怕死人的代志哈，讲加一清二楚。这个侯爷呢，就命令啊，这济南的老爷将这江怀文的押到京城来定审哈。那无想到呢，这款相国的这夫人啊，对京城向相爷呢来禀明，要替后生呢来伸冤报仇，就合谋啊，要假传圣旨，假装这款御林军哦，半路顶呢来劫走这个义士江怀文咯。家奴这婚案知影了后呢，就要去军机处呢来借这个点。兵将要来保护江怀文呢，到京城当中，所以剧情呢是非常的精彩。伊家小姐能够设计呢，来到了这军机处骗令牌哟。那下面的时间，咱到顶个来欣赏第六大电影。

0: 呀，自有武林人一样，今朝为何家我要从金棍金枪，结果阿甘都用于自己家，今你做人便做了害无益，孩子上空就定下小眼睛，看爹爹的小话家的真，表现改名自在暗白女佛。
1: 英子一料的活动情景，修为功底当乃是文武之后，你不敌最近来骗呀，
0: 你是大敢见义。

你累哟、哦、呀我以为是红的

0: 不容易，我担惊，我担惊。
1: 啊，这里有了，
0: 一家的好，我无鬼会办代，我担惊，我担惊。
1: 好了，你听。
0: 那是军机党的兄弟呀，也就是王六五军师，高登老三，一切已经起
2: 来。王六一一做饭了，要带你，你就跟我生。
0: 没有，不惊怕笑，跟你说也无踪影。小姐，咱行。
2: 爸，要带你，你就现在。

0: 色你也不同意。
1: 红柳，我殿前云水云来，
0: 来喽来喽。
2: 有家，你有我铁剑，三军无红。
0: 也小姐有件重要大事要托知，
2: 也是啥大事啊？也恁不认得？
0: 也讲你说你无法，也就是无法，也带来啥的坏命啊？
2: 哦，
1: 红条，他我不欢迎故，小人也是不知。
0: 哦，小姐，小姐，小姐，
2: 我农民，也到底是啥代志，恁就认得。
0: 哎呀，呀，小姐，小姐有一件疑事应告。
2: 啊，应告，
0: 也是应告。

我就在呀，你爱讲多。

0: 会。小姐啊，唔通耽搁，找王娘要紧啊！
1: 八，嘿嘿，你以为我真的唔敢得去吗？
0: 你哦，你哦，呀，你就是抵达得去去，也拨落来，也会容纳屁。
1: 请问，请问，哈哈哈哈哈哈！您推我花椒公鸡棒，我就去呀。
0: 我甲小姐推你花椒公鸡棒，靠得住？
1: 哎，靠得住，靠得住。
0: 哦，这。呀呀呀呀呀呀！你看，也就小弟一只鸡。
1: 我知影喽。

0: 听戏台精彩，品人生舞台，闽南听戏台，精彩刷刷来。
1: 是呀，呀蒙古的火警最近动手咬干看山头啊！

忠义心一再担心。

0: 小姐，邻居出发了吗？
1: 邻
0: 居在身后。哎，不，小姐，你心中邻居我会就烦，来老家给我母的喽，会好警告啊。

0: 军队不准挪动，
1: 不准窜，
0: 不准挪动，
1: 不准窜，
0: 不准挪动，
1: 不准窜，
0: 不准挪动。
1: 哎，来来兵，干我！哎，马马马，心心心心的战斗，铁不穷。干我！哎，干我！哎，干我！哎，干我！

真趣味的这段剧情吼，这就是三 D 的歌架戏《万牛星》的第六大场。这个昏暗呢，摕着偷摕来的这令牌啊，来点兵点将，要去保护这江淮稳哦。那剧情结果是安怎呢？明仔上班时间再个为听众朋友来安排最后一场戏的欣赏。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也到这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Eww!

今年唔知动静啊！哦哦。

0: 呀，我母亲将大将兵为国三通。
1: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熟悉的声音。
7: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社，中改改这过不地的玉酒积木的出产，美丽玉酒，腾玉酒的盛阳。
8: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9: 居不凹玉王姑，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增长，美丽玉酒腾玉酒的盛阳。
10: 徐娘秀腾撒国玉酒俱乐部，
11: 盖爷玉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雾腾腾撒国玉酒。
12: 徐娘秀腾美丽玉酒，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13: 我是阿仁，
12: 自己为上公众的玉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鬼户，拿来往那鬼女啊鬼，咱那货币咋拿来啊？接下来我你撒国玉酒啊。我大姑娘过过吃个该乌鸡啊，
13: 老牛蹄，
12: 老牛蹄，
13: 嗯，
12: 大姑娘这次去吃啊你，啊哈哈，要来那么一个四股，要来那么一个还该椰子啊，一些啊咋的啊，小龙虾，再猎户啊，该那康头。

0: 自己的蜗居啊，咁咪直接找火问你预交过该农民自己可以这一类自带户一啊，给你三两户给自己的配户的固定啊，错路该给你一类一个上代，多种该居家的该三两户啊，给有固定一张是啊哎，有的国在该的重要吧，在该的重要一张。啊、
1: 哦，嘿，他都洗碗，
0: 是洗，该要弄方式么？就你要弄呢？有的给该自他去给个查理大夫给掌过，啊，还有呢，啊，该一日一日噶，大姑娘脚底吃吧，弄上锅，啊，有的锅么子都吃的，这疙瘩就是有的么子都吃，当行都给该养生养息，弄上锅给你个三连虎啊，可能是给该老女体外费一层门一个固定吧，啊，个消费者你要可以配得呀，你呢？龙虾自由
1: 啊，
0: 龙虾自由，
1: 该可以给去年过了，因为过多年从你啊三连虎湖北一个，
0: 对，
1: 你把那鸭子去吃个熊的，不忘一忘，你一忘你一不是连讲的三讲，
0: 操你死，
1: 让那鸭子讲，
0: 你给他吃猪肝呢，
1: 吃都晒
0: 都晒，对
1: 都那个熊连讲的三讲之家，人家三讲的熊一忘要连把给，
0: 哎是的，
1: 对吧？
0: 嗯，知道固定，
1: 可能湖北一个，
0: 妈猪那个呢，要都
1: 是，要去年吃了湖北一下的，我叫你要一饼了，一姑娘喊你。他的军你讲天下国，你说吃个得那个，
0: 吃个
1: 沙王那个又不假的，说气干的，哎，大三连虎，
0: 好
1: 别扭。
0: 嗯，只了了，这个三连虎是麻痹那个，老几啊，晓得给你发的一汪。
1: 我开始又是军。
0: 啊，那啊，当时自己要往那边，我自了了，这是妈逼的，那啥么马上固定生吃得老满，又贵呀，给吃两句咋个嘛？我白得早吃还干呢，叫结婚，那贵呀！好嘞，他反正给你是妈逼那个
1: 啊，
0: 直接找到这个宇宙一的农民自己啊，找车祸那个你要嘞，家用话给那可直接过去。啊，这个固定的大概是那个中档的，是你应该的啊，那个档的脚盖的，再一面是在菜盖档的菜盖，那个一粒一个盖就特别多的，泼大一声的叫泡头虾、
1: 啊，
0: 那个的陪护固定杀的发的将走摇啊，那上过那个那个。要是直接找车祸，给个江永华给以内可以马菜一起讲走摇，哦，盖个嘛是妈妈对不起那个，固定妈妈那位啊，给可能是陪护呢。也是陪护的给固定，咁的慢慢呢，居然的中对些就该买呢。自己也是我，你预交车拉子，都内忙弄嘛自己还买吃呀。啊，要他子你说的妈啊，规矩给个都晒放了吃一半一半一半嘛。
1: 啊啊啊！
0: 中档的在连盖的人盖讲，个晒的面是在盖的重要啊，抽些。促销，咸阳大姑娘找你妈啊！咸阳我杭州人，苏大铁，该过的只要一笔啊，找个铁给那东西都，要么直接把找打打车祸，江永武啊，车祸杭州日梦嘛，日梦要个逃避呐，没马开的，要那要那个，
1: 不然被压。
0: 要不要的啊？你要这句考试填五江那个，五江这句没马开的啊，那个给过，反正一内可以嘛，四八江等，八江走要个，九门你可以发一发，固定必要吧？那是我妈给那个，梦溪都西吃。
1: 嗯哼，
0: 还该要举你个。啊，那个找方式呀、啊，给你个三连虎啊，只差去呢，要不吃好那边喝嘞。那上个查理呢是慢慢的长骨子吧，自己的脚样是非常足的。噶古拉斯古该差去，可能大姑娘给是噶我脚底是绑上个，可能自己嘞要是 A 是一起啊，连背，可能是五个女的上要一起。
1: 对。
0: 噶那个连个差去古拉斯这一季一搭配连起五一个的吧。那上个你个自己买么子都是啊，哈消费者呢带来又是个非在屋里个固定啊，屋子呢几大路都是噶。给个三连虎给固定，五百飞啊，又是运动的操，你先当给一个
1: 娱乐娱乐，哎，
0: 对对对。刚咪我你帮头一个给三连虎呢，买屋子老女勿用啊，要一个红茶，风产那又是得米
1: 豆，哎哎。
0: 啊、我你那个预计啊，这都给个三连虎给一直指的啊，是啊，还给啊，给要连起连把门给个指的。工人的那个已经收到一个内容啊，收到拉扯，买一堆一发一堆一发，反正都是都给个三连虎啊，收给个老了啊，这个
1: 嘎去，
0: 结果高那个一内可以不给人呢，不一麻将
1: 哦，
0: 哎，结果嘎。给个红啊，那个撸拉去要你没有放假了，给做狂做拉吃要没有用了，得自己的嘛。要给个这货你是咋弄的？在一个德湖一个角色，那个色，他给一阵一
1: 阵。啊，德湖，嗯嗯。
0: 哎，一时连月，一地连宵。那时候给你吃鱼呢，是吧？哥那个，那上个飞一手，给个三连虎，给个三级，那上个指的呢，酿了一个啊大丰收，你可以过都红烧嘛。
1: 对。
0: 啊，都红烧啊，给个公司给奖励的那家也给，有的那家给个。 整体的个社体的优势，还有主母户的奖用呢，当上过几个字的可以保证一个马和一个自己的作用的能力。

0: 类，我可以有，我可以负责打着冷酒，我要陪护，我要插秧，我可以作用。我该有个豆嘛，啊，妈妈的盒子吧。哎呀，反正该给你啊，椅子给底啊，自己啊找柴火，给个该给你啊，该给你啊，要养我固定必要啊，给该啊，蟹壳底啊和椅子底啊和，反正啊，一将该三两壶给柴棚一将找一把啊。啊子你一把到的话的可以嘛，连将沙将，那个我是嘛生将吧啊，顾客你滴答我说卡西说卡给乖。你好吧嘛，都得来
1: 呀。干亏你个呀，那个固定熊啊，你找个低熊啊，你用火上找低下的吧。
0: 但是吧，这。碰牙呢，该几个老女体啊，可能有很多个水子，脚多，就撞挡呢。
1: 对，
0: 背水都背水啊！你个椅子拿上锅呗，大同这个蟹酒呢，有时大姑娘去可能早去碰牙，就是搞位豆豉吧，四季来每日啊，来吃豆豉，拿上锅整个日记嘛，费一支，有时暖你呢。大姑娘我可以约一个别个 B 个姑的秀的嘛，和碰在一个三连虎也可以，大姑娘碰一碰也可以吃一个肥和吃一个背水，这个老女体很贵啊，来费一支痛卡。
1: 必须的
0: 啊，今天我你撒个鱼就过大过呢，过得高兴。

0: 拘捕欧玉亡故，国语与旧故事，贵有与旧红人，几岁与旧增长，美丽与旧疼与旧的生养。
1: 我御酒屋，
2: 月赛开始舞。
3: 御酒屋是地干的。
1: 我你咋你呢？
4: 御酒呢？
1: 我你管你虚无。
4: 御酒屋。
2: 要连上生楼才等你管我的御酒屋外阿人上，给那就没管他管他管你呀、啊。
1: 新年我你过一个能耐的耐。能耐的耐
2: 啊？咋过呢？
1: 啊？
2: 咋过呢？耐
1: 都耐
2: 耐
1: 啊？
2: 哪耐？
1: 内上的内
2: 哦，耐心的耐啊，耐那想的吧，内上啊
1: 啊，内上的内
2: 哎
1: 啊，这个一部过程配置过酱油得吃，酱油得吃，内上
2: 啊，耐心耐力，
1: 耐力还适合，
2: 耐力很好。
1: 我们这人啊，可能啊，很多人当过，普通都用酱油上来吃酱。
2: 嗯，
1: 我你有酒都中你，哎，你把这酱油那个把改一改，这得给他往你上啊。
2: 过来过过吃，
1: 就是玩耍的耍，对吧？这个人啊，我你过好像我们耍一下玩耍一下，
2: 哎，
1: 普通都叫那个用牙洗多洗多个豆。
2: 哎，你那过哪里哇？脏菜
1: 啊！玉酒我你我你叫一声要洗，哎，给他玩你，知道吧？
2: 这
1: 人啊都熟，
2: 熟，
1: 对，洗不得是吧？
2: 咋用呢？
1: 所以讲我你去支付我你玉酒我过你这脏洗我给这行洗我。
2: 对，这是普通这个我耍你给我，
1: 哎，
2: 我熟你那个。
1: 啊，不是啊。陪着过呢，我你过啊你熟悉耍笑，我你服过那位那过呢？
2: 能
1: 啊，
2: 都是服过。
1: 舞动施展那个啊，苏绣的该操快那过。
2: 耍手段。
1: 哎，写苏绣的
2: 啊。
1: 该把这张操快那过。
2: 操快要那过。
1: 要疼家过啊！但是你啊，你娃要的那你跟那你要绣的是对，那过要过。
2: 对。
1: 熟，该是俺你下得快吧？
2: 熟啊，下得吧。嗯。
1: 往该是俺是亏。
2: 亏
1: 啊！我你给给弄弄弄大，一买一个大，我买个贵这个亏
2: 啊！
1: 给给你，我你学学过个个我就啊，加一手玩药样的，不要给那会就亏相
2: 亏相啊！
1: 啊，我给你，不是亏相，不是黑个亏，是像是黑个向日葵的亏过呀！
2: 那
1: 要个面馆呐、啊，加你亏馆呐、啊，亏圆馆日系。要给伊拉要给。
2: 啥是圆葵么？
1: 圆葵馆吗？
2: 是的，那意思是圆葵的葵，不是这个葵。
1: 啊，就是给个葵的，要军人养一当伤口呢。那个时候我就都是那讲，给他米继续就用臭子。哈哈哈！给侬瞎报扇，给米继续
2: 聚。你给通拉克有聚。
1: 但哈，那给我们国家大官让我操遍路吃啊，
2: 一
1: 盖屋子，然后那动物草吃这么多，
2: 一盖屋子吃一笔。
1: 啊，是谢谢，养一伤口是伤
2: 口。这葵又是圆，还跟那第五宫还嘞，还。
1: 葵是新秀的名字嘛？
2: 对对对。
1: 是我你玉酒。啊，就宇宙吧，我说你总该二十八星宿之一嘛。
2: 啊，那是那是那。
1: 这葵跟人啊，你下这个都有葵吧？
2: 啊，
1: 开
2: 开，
1: 哎，都开
2: 啊，
1: 女开啊，
2: 圆葵
1: 啊，那
2: 圆葵
1: 啊，
2: 圆葵
1: 啊，都开。
2: 嗯，
1: 人啊，给没当过啥？你耷拉的耷，耷拉个脑袋。
2: 跟那个鬼啊，跟人啊，可能
1: 是普通都宇宙宇宙
2: 邪的
1: 哎。打了我家江医生要过
2: 的要的
1: 宇宙你你有都打
2: 打
1: 打来这个是个人生的
2: 啊打
1: 打
2: 嗯
1: 下垂打了的意思
2: 啊
1: 打
2: 打打
1: 给我你行鞋与我家的
2: 行鞋哦
1: 哎要的我你那都能都转
2: 那那都是没得那转
1: 啊
2: 都那带路带路着啊开开开
1: 我因为我打了我你我下垂你我你我军家那那开大转
2: 啊开大军家那
1: 啊洗啊那吃小亏多呢
2: 对
1: 叫医生弄
2: 那要弄
1: 汤
2: 弄汤过师傅都洗弄汤
1: 啊
2: 来师傅
1: 都
2: 洗
1: 没电脑我你是要过的
2: 对
1: 哎跟所以我给打了的打你看那个都打又可以吧
2: 打
1: 这个在生啊打如果你说话音都记你就是打
2: 打
1: 但是我你副脑瓜当断记打
2: 打
1: 有可以吧
2: 嗯
1: 啊另外给你是牵手的牵
2: 七
1: 牵手的牵给人啊给大家都七
2: 七
1: 给没陪着过的养人不忙一早七羊
2: 牵引
1: 哎修起了
2: 手拉手呢牵住他的手
1: 对哪个修拉了对哪个修起了我要过
2: 带给带给带给
1: 卖那个过给啊大约人啊给名字连带关联的意思
2: 七里
1: 牵连我给牵强附会那我要过
2: 啊
1: 人啊 大概是挂念的意思。
2: 挂念，
1: 哎，起顾，
2: 牵挂，
1: 牵挂某人
2: 啊 啊,
1: 啊, 啊，是吧？
2: 嗯，
1: 我牵记我一支付脑国吧，
2: 啊，
1: 是吧？
2: 啊，
1: 我年月九多种国家许多都在念78档。78，
2: 那
1: 这个时候你也你哥哥要有你联系哦。你如果你这个日啊找个同学是78档，我的三五多种啊，爸啊妈，反正我认为78档，我能。

0: 贵，水果跟蛋捆蛋捆当五花，你这个锅的构成多重要，
1: 让你庇护啊，
0: 让你庇护哎，
1: 给啥意思呢？
0: 又是牵连不断，纠缠不休，
1: 纠缠不休
0: 啊，七十八当啊，完包括你七十打拉。
1: 有你藕断丝连那个故事，
0: 唱戏唱戏有那
1: 个
0: 意思
1: 啊
0: 啊！七十八单熬背浆
1: 啊，牛皮筋啊，这拉都拉不断啊！那要那懂吧，那懂吧。
0: 七局，
1: 七局，牵回来，
0: 牵牵转，啊，七局，
1: 给他牛，
0: 七大，
1: 牵带，
0: 啊，七大，你晓得意思不？那这么忙大过的啊！我希望不要那个都养的是个西北感觉些啊！
1: 我要我要，
0: 另外给你是伤。
1: 伤
0: 哎，伤的时候呢就带，然后那个就是国伤的伤
1: 啊。
0: 反正啊，你现在都有会吧，都洗，
1: 都洗啊。
0: 给我你宇宙多重，你要给敌人的国货就洗干，给你我你夫妻的国吧，给你可以是当个中国人嘛，给是要干一，可以继续要干一啊。
1: 懂吧？
0: 难过是洗干洗干啊，难过。另外给没当过，给是俺没当过，啊是秧呐，遭殃的殃。
1: 遭殃的殃
0: 啊，
1: 这个咋过呢？一
0: 一，这种啊有都一，
1: 都一，
0: 古代都一，灾一
1: 啊，灾
0: 灾殃，
1: 灾殃
0: 啊，是遭殃了啊，
1: 遭殃。
0: 你看我你普通
1: 到
0: 宇宙
1: 啊，
0: 是航线过，我人家户外能过，对吧？该我你看到的，如果别你个火，你找了代替。
1: 代替。
0: 啊，另外给他惩罚，比如说提议，我你买那个，怎么会这么讲？
1: 啊，
0: 老当。对吧？有代户外能过么？对吧？另外给没当都带。
1: 带
0: 啊，
1: 你要给带
0: 啊，伤亡殆尽
1: 啊，
0: 带这个是啥子普通文讲上面是的啊，有句话你都得
1: 得
0: 都得，哎，是危害的意思，
1: 嗯
0: 啊，虐待是吧？
1: 虐待。
0: 微带
1: 啊，微带
0: 啊，给玉带，玉带给我你航线过那个支付伤亡殆尽，你该是哪国的？西我得让，得让，你
1: 啊，哪国哪国哪国？
0: 你来国那边哪个听不懂？
1: 对呀，哪国哪国
0: 是吧？啊，所以这个概念我你有翅膀也有富国给的吧？
1: 富国哎，
0: 啊是西，
1: 嗯，
0: 外国都来我你国一个西。七大，你跟我说吧，西游记还是给你意思哦。
1: 千代嘛。
0: 千代，千代其实是提携带领的意思。
1: 哦，七大。
0: 陪着我那五连兄弟啊，家那我就叫七大，阿非要给你那好个内子骨。
1: 哦。
0: 就没有你来提携我，没有我舅舅提携我，带领着我。
1: 嗯。
0: 七大。
1: 哦。
0: 啊，给你我你在这国是，宇宙那增设过秩序有冷啊，就是叫大喜。
1: 大喜嘛。哦。
0: 是吧？那啊。
1: 大喜过来去没有啥的啥？
0: 日喜日喜日喜，给你忙打鼓那是七七句，给我们国家是。非常常用的
1: 啊，
0: 哎呀，相当常用的。
1: 哎，那过来了，我晓得。
0: 那个，你来唱一盘，晓得那个。
1: 懂意思啊？
0: 是七局，
1: 是七局，
0: 千千转
1: 啊！毛毛大哥，那是你懂吗？咩？乌斯卡姆，
2: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完整的宇宙秩序，格雷要最动腾的宇宙信仰，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3: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宇古人，沙石秀丽，人杰地灵。
2: 宇宙一如五雷磅礴的细腻之人，开土葬池，歌舞让西。
3: 历史可以载，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句子。
2: 美丽宇宙是玉石家俱部宇宙的信仰。
4: 既是宇宙红尘梦游，玉人宇宙代女王呼，买你一女玉腾玉思许。
5: 大姑娘好，我是七夏。虽然大姑娘疼跟你个买你一女，今年七夏给大姑娘改一个句宇宙代女的节奏，拉都只能随你的带。拉都只能大姑娘晓得，又是我你自中多中的一个亚节，当了我妈猜亚能。就地过拉到这，要不给拉到我，打过来我吃我的，打过来我糊口的事，还受谁你是带？别人是谁在那带的呢？给我户外发泄，我户外可不能，别户外可不能乱。还是过拉到这，谁你是带？亚户外发阔，给一句那女人杨勇一个男的，要你先出门，要你先去地，噶日下的是早吧？白骨咋呢？哎呦，年年娘的，谁还不能入，谁还不能过？给红绳啊呼吸，别人之后你学到一只配文的学到过的。我给张张张张父子，我给娘娘娘娘娘复合，但是给你有一生啊复习，有谁你是带谁你是过，但是过拉都只能谁你是带。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是该喝的火，
0: 用古药该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场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包子素我错，
0: 东头半盆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躲，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男的眼破，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闷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就是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过不地得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藤中牧羊，你这件蒙衣，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藤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胡同。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衣给抖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网膜里在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6: 今年啊，我你其他姑娘家有一点一脚冷雨，接着娃脱虎娃牙。
4: 旅游季可把省税务。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你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很熟的故事。
4: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军改改这过不地的美丽宇宙节目。
8: 举步奥运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信仰。
9: 腾过宇宙是该喝的火，撒层是小河红过，富贵人得可惜我，使我这头脑。

0: 奥武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你个五国啊，撒浪布布要阿多，烈士不崩能吃过，讲礼拜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骨我有爹说，能吃老女要五毛，能豆个得多给脸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2: 能豆个得多给脸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3: 御酒，一如类似要叫你熬御古人，杀死秀雷让其得人。
4: 御酒，一如五雷绑火的仙女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戏。
3: 类似可以在一马戏人，
4: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3: 用该该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5: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洪江乌马河，
6: 阿许过哈要猛古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张啊！
1: 高有人我呢，
2: 宇宙人；
1: 盖有人我呢，
2: 宇宙人。
7: 哇哦，不错呀！
2: 秀武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6: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孙，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一类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8: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9: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这里时，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0: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地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1: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3: 歌在中盖，歌在宇宙，
4: 中盖赋予有在上帝，
3: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盖，不得宇宙。
4: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盖生养。
3: 有在中盖的最过不的地，美丽宇宙。
6: 举步偶遇王姑，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 徐娘秀腾萨国宇宙脚步，
4: 盖爷宇宙王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宇宙的庇护，走舞腾腾萨国宇宙。
12: 徐娘秀腾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娇，
1: 我是阿长。
12: 非常公众的宇宙广播的姑娘要你是国有国湖南的王大奎女儿奎长的货币长的量好接下来问你啥国宇宙所以问你宇宙你自然要行动的公司啊走给该五栋的腰路是死啊是非子要猛的本身你该楼也是干你问你行动的公司啊要给该五栋的嘞还该腰路是死啊也是照顾给该去考路是一通的或还该黑娃给该小朋友啊可以一脚啊走得走啊走啊啊该顾几个楼爷啊那上过你在几个宇宙啊要给通知给你以四个女人的我你宇宙的娃具啊就玩具呢
1: 玩具
12: 啊玩具啊去考你是四滴不一女东北张经理帮子
1: 的
12: 得不带席东西那又可以大东行都给个东西给腰路是四个嘞斜飞那上过你黑娃给灯打子这张子都是那要要行都卡夫你给个一个付啊被顾在意那上过你行几个给娃给娃给娃给个卡夫啦有给了几个楼也一啊没路大的 啊，路大佬养老爷也约呀啊，那个个
7: 国父一行的，
12: 对，那上个对杭州公司的万么个个国父的自我生啊，那也叫妃子哥的，这五年宇宙永固啊，个玩具你咋管
7: 我？
12: 过二局，那个个去考对别个来吃你啊，杭州一个差朋友是写就等较多的奥美吧，就啊个动物动物啊，给了一把多的个个股，那上个买你老爷你屋子带鸡嘞啊，去考通告我的一次大。可以噻，
7: 搿是个，搿是可以理解个，搿面面那是举个自家去点嘛。
12: 对，
7: 如果搿么是个说明，你行到里呢，长得五栋一个就能安居啊，和或者个居嘛要老爷得些个么子，还被那个咋骂呢？
12: 是西，那上个屋里抱着我，你搿五栋搿话就可以去黑，是伐？去黑卡，去黑玉灯啊，那哈次年你要可以着急打啊，搿几类自我生意，你我可以着急玉灯给着急给个都给打啊，可以要上一打五几类，我你遇就黑干的啊，规矩行到次年一个时间开通一个话。去考去考去考去考去去考去考去考去考去考去考去考去考去考去考去考去考去考去考去考去考去考去考去考去
7: 考去考去考去考去考去考去考去考去
12: 考去考去考去考去考去考去考去考去考去考去考去考去考去考去考去考去考去考去考去考去考去考去考去考去考去考那个旺季去考那一个啊阿雷那上过年，我杭州的吃你啊，要一个薄肉一些啊，薄肉一类可以卡手的，但是个没有现场去搞用得黑吧？
7: 用得黑吧？对对对对。
12: 嗯，
7: 这盖我们过年过还是行业讲的，去年过年当我吃你要啷个，给当个等大几类药，给自家是个啷讲的修。
12: 嗯。
7: 可能现场一卖啷个做得的，但是杭州么是负责给修的去的。
12: 但是。
7: 到家你家去干。
12: 嗯嗯嗯。
7: 然后你那么是个做后修，你给看到啷个要做你啊？别个鱼啊，你要割了你要做鱼。
12: 对。
7: 给把鱼啊给我了些，我一百个自家可能偷给我别个记得吧。
12: 是是是是是，那上个你只要的公司那个给你配置过给三叉心理，就是服务找用具吧、
7: 哎、
12: 啊，工人啊，非要自己找 K 几行都应该租你啊啊。盖米啊，吉拉路米还个吃你的工作人员啊，给外个爷爷的找。即是佮个啊个副佮个司机，这个接受帕拉去，还是 BH 吧？你夜交吧？我这个帕拉喝。文木黑豆呢？我你宇宙黑家的主人的人员呢？通过各层的日本啊，可以直接找 Dell 的。
7: 哦哦哦，当然，如果你给某一笔些产品，
12: 对，给黑猫可以酿的，哎，
7: 有酿酒的，
12: 对，
7: 有小肉的巴的，
12: 是是是是是是，要么杭州因为这个每日去考，你可能要讲过这个黑家的主人的
7: 么？那是，你要过家的么？
12: 对，本来自己的国家乌鸦找巴子的，
7: 啊，对，
12: 当这个黑家一忙找主，啊，那上个朋友这个老爷，那一个记载呢，在江州去赴那个人说，国父的一个自家呢，嘛讲起呢，上那个要一个裕仁的一个日本的找主人，
7: 该国父自家可能是讲。
12: 但给上过弄上过我的给大夫给你讲解我要上上这个积累其他的要要多久你无压给自己可以搞是吧但可能可以通过那个裤子哎要弄了这可能弄上一样可能裤子啊过火锅面啊
7: 要跟不着你啊可能哎回来个别让你修修别让我扎上
12: 是是是是是
7: 给不搞不火嘎当的哈拉你修给要要白扎上万一都要是够修的
12: 对
7: 那个各层生意都一样你裤子
12: 吃不能吃啊愣层次
7: 沙巴路在都会吃知道吧那这帮给佩服一个要我给父还是求主父可能买给他主
12: 人是
7: 这帮也有可以预证
12: 对那个我你这个意思给你呢我你预就给这个玩具啊有自己去考你杭州的这个古玩得去这种呢啊要杭州的这个东北藏古帮子舍楼在非洲去考东北藏古帮子列把菜啊
7: 该是杭哥给我你想想那个当过总该能够非洲门也是被过哥
12: 嗯
7: 啊过一年杭州
12: 对
7: 嗯
12: 那上过自己长得去考你的差朋友要给过智力要改一啊不要打动类做自己啊给来吧要牧羊啊
7: 干过你过的最气血的
12: 对
7: 杨俊你过你该非得大买过的啊
12: 哎都拿过一过的
7: 该问人阿康嘛
12: 没有你不给
7: 你我要不他吃个鲁班水
12: 对对对
7: 吃那茶
12: 没有要尿酒还给哥哥的是还给妈妈我们有时过那个叫母尼自我干
7: 哦
12: 啊母尼啊你不是母尼你是啊你还给第二十五岁给那个一吧还给帮得吧
7: 谁给你看见过有过有没有买过的
12: 啊对对对对对要都塞给
7: 他妈妈给他这上行几个给他来应用马古巴给人特无这个无数的
12: 对对对
7: 人特也
12: 木头走那个是木头走
7: 那个木头给王家哥都是来个数的
12: 对
7: 干嘛人特一些
12: 一些要的
7: 一些给就能疼长翅吧长动吧发展又不一疼
12: 哎呀你
7: 一岁给一把大锅要
12: 啊妈妈要洗袖子啊洗手台呢
7: 洗袖子
12: 洗袖子
7: 啊反正我要给一岁一套自我改一套
12: 洗头呢
7: 互助
12: 对，反正。
7: 但是我讲国语如果给人家国语都给是自立国语
12: 啊，对对对对，
7: 该头脑是该自己想的。
12: 对，大把要大给来弄来做这个做自己啊，给你们日啊，反正行动那五万要想吃，那上有就黑干的啊，任务举把长在互动的该估计还该各个的长靠语别讲嘛，要可以使用到的啊，加是个几米啊，加加米行动的侦查乌可以上来的吃你多种啊多种啊，长也给该配件嘛，要你养的吃你也可以。这个在里阿姨都要嘎子了好我你预就热一行动的妹子回哈街道的朋友西游呀
7: 嗯哼
12: 今天我你三个月就回来过了过得高兴
7: 我也是提过不吃阿瓦地基吃喝以内不当当
5: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3: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7: 高有人我你
2: 鱼就能
7: 该有人我你
2: 鱼就能
14: 哇哦不错呀
2: 秀舞鱼就能多和鱼就能
15: 沙城是秀和红果
7: 鱼就是该喝的一伙
15: 用古要该女吃过
7: 沙冷步步马奔波
15: 母称阿朵沙红果
7: 马腰脖子素我错
15: 东斗背本黑死脱
7: 女子物界懵懵躲
15: 错女可黑马无果
7: 一等黑西过哈脚
15: 日与女黑老已多
7: 用比过女的爱破
15: 望人女的老子面
7: 杀夫此得蒙秀弱
15: 他用罗界望蒙者
7: 谁有就是蒙之国
15: 蒙以女子非用过
7: 挖此法过沃脱
15: 过不敌对张腾说
7: 此此死死妈妈国
14: 最输的输不胜为不胜错这类瓦你说说这类酒不落脱
7: 鱼酒呢过鱼酒屋
12: 哟塞 ,case 屋
14: 鱼酒屋是第一家的
7: 我你咋你呢
2: 鱼酒呢
7: 我你管你虚屋
2: 鱼酒屋
12: 新娘小腾你管屋啊怎么咋就被扩大过到管你啊给你
7: 给你你洗过给靠天云
12: 啊，口天吴的吴，
7: 哎，是口天吴的时候，你个该翅膀也打过哪，别过冷层，应该没有生
12: 生，但是
7: 啊，我你妈我给你弄，我你个叫吴语区，吴语区
12: 啊，该是我你个内火该，
7: 嗯，是是是是，该也是把冷层的啊，
12: 是的，
7: 个冷娃给你的脖子我给揉
12: 啊，帮助的助，
7: 哎，脖子给揉给修你。啊，翅膀有哪意思？就是脖子跟
12: 脖子
7: 啊，脖子哎，腹肉哎，肉秀哎，知道吧？肉上无肉哎，那个啊，
12: 助人为乐，
7: 是是是。干嘛我给日俺你是都现成的现鱼呢？啊，鱼
12: 哦，鱼都。
7: 给改日俺哦，给帮上你是够打斗的，找来过一兄弟给啊，在这又叫安葬无方嘛了
12: 啊，这个
7: 哎是，他是哦，
12: 咋过？
7: 如果你我看你个鱼子，你咋你晓得？
12: 鱼子
7: 啊，
12: 原县主。
7: 县主，县主，你古代的时候呢，这个是叫那皇。县主是对女孩子的称呼
12: 啊，那个
7: 当然了，
12: 那个
7: 公主、郡主。
12: 哦哦哦
7: 哦，县主
12: 哦，那哦，
7: 县主呢，这是皇族女子给一脚红了呢。
12: 哦，
7: 红了之
12: 后，有那在有时看你公国给嘞，操你是一个并列那一个姑娘。
7: 啊，这个歌词要当我日多以来，你当我杭州给觉得啊，你王啊，你王啦，你哪，我就成县主，还要成一个奥山要的，反正给不个夫人呐，公主大哥那晓得我
12: 啦
7: 哪，
12: 对
7: 吧？郡主你是王爷啦，王
12: 爷啦，王
7: 爷那个那，而且县主，
12: 哦，
7: 而且县主，写如果你吃一些松节的，
12: 些许啊，
7: 些许哎，
12: 也
7: 类似是啊，第二天你可以吃啊，你什么什么县主啊，是那意思啊？
12: 懂吧？
7: 嗯，那我给你，我你啷个一得那你是带给叫女妹妹。小姑娘，还没继续给成年女
12: 真
7: 的给叫那雅称
12: 啊，女真。
7: 所以我你要连着过回，就是院主儿，我女真那是谁过？女真女真，我叫院主儿，大院的院啊。刚才这个是你
12: 阿
7: 奎谁是？
12: 阿奎当过。
7: 女真女真，
12: 懂吧？
7: 那也是祖称。
12: 嗯，
7: 雷雷娃的雷，
12: 里
7: 哎，
12: 里外的里
7: 哎是。
12: 嗯，
7: 这个是俺你养多过啥要连着豆腐。
12: 雷
7: 子熙，
12: 雷梨
7: 啊
12: 啊！不对不对，哎哎，你咋管你咋管？你过你过过疼。
7: 雷诺，
12: 雷
7: 啊，
12: 雷阔，雷
7: 啊，
12: 哎，咋个？他叫什么？哎，你过来洗了，你过来洗了。
7: 应该就是雷，雷女陪着我女，橘子个对货，顾雷哎。
12: 啊，顾里。
7: 那我要嘎货，雷弄。
12: 啊，里弄。啊。

0: 也，冷话跟牛子过，我你该该弄几多大屋吧？啊，一雷，
1: 一雷，
0: 当我爸没，
1: 啊，对的，一里，
0: 还是西西，啊，这过年啊，雷，往即将一雷雷不雷，我你当过，雷不雷，有这个一里左右的路，
1: 哦，一里左右的路，
0: 雷正北，
1: 啊，里程碑，
0: 哎，雷我是以大屋蒙城的啊，
1: 自己，
0: 雷你我你忘我跟你头，亏是过呢，我一个家长的，
1: 一个家长，
0: 啊，
1: 啊，你啥？
0: 雷。 哦，隔离啊，隔离，隔离，有时候我一个奶场呢，啊，这隔离，我你那个隔离要过，肯定要隔离的，俺妈要过的，老婆隔离看到是要过，
1: 要过要过哎，
0: 冷话给内部叫雷吧，里
1: 外
0: 啊，三雷
1: 啊，心里，
0: 该行些过
1: 啊，
0: 行些过，但是我你下下的意思吧，
1: 啊，
0: 我给都一样啊，我在过，行多呢，你可能有贵帮到西家，给是冷话就都一样，
1: 过雷汤汤子，
0: 雷，
1: 雷，
0: 来这个是啊，隔离。
1: 哦，这里
0: 啊，该是你这个大都摆了去，都雷
1: 啊，雷。
0: 但是我你生养，我你翅膀一过，都几个养的学子，强生别个都。
1: 带西，
0: 格雷，格
1: 雷啊，
0: 雷又是农家，
1: 这里就是哪里哪里
0: 啊，该这个该是俺都雷
1: 雷
0: 啊，
1: 雷
0: 啊，还是个要脸个都一样
1: 啊，你
0: 不过你不能够过哎，搞那多啊。
1: 你跟你个那有搞那有个雷呐啊有个雷呐，
0: 你不能够有个雷呐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还是个雷雷，就是也意思。该也是冷话给头养的，该可能么？你那个你那个头养，只是你不能都搞雷的。
1: 是是是，那是那是。
0: 雷是能多，你不是个雷是能多？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可能不是。但是你黑个是啊，你你陪着过呢，雷农，你不过雷农啊。
1: 对嘛？自己自己自己，
0: 可能又是那个头样，只不过我们听人家质疑的。
1: 对对对对。那记录给个是俺的都哎。
0: 啊。对呀，很多话题不要胡去个声音。哎。嗯哎。嗯哎。要给个声母呢，我你普通话都叫哪个？哪个？哎，现在所以杭州人都胡去。
1: 啊。
0: 哎。
1: 是那个意思吧？
0: 啊。
1: 笨蛋的还给意思。
0: 哎，行行行行行，哎哎哎，
1: 不要不要，改改改成叫个是啊。
0: 呆呀。
1: 呆哦哦哦哦，呆又是该是啊？
0: 哎，该是这个咋要的？该是都一样的，还是西西西？哎，往往给是俺的，这个给冷娃给都一样，有都呆。
1: 呆。
0: 哎，西西哎。
1: 该咋用啊你？
0: 啊？
1: 该咋用啊你？
0: 呆吧，给那呆吧，呆吧。
1: 哦，
0: 那我
1: 呆呆呆。
0: 是知道吧？啊，
1: 自己
0: 嗯。往往给陪着个斗六啊，你们还是要给个呆的，呆红啊。
1: 哎，不是虚妄啊！
0: 所以说我你行些弱的，哎，我你没有冷话是硬的。
1: 要普通话都叫待一会儿啊，待个不待一会儿嘛？不是这个待嘛？
0: 我你有冷话该啊？是啊，给个是，我你给待着要待，有这个跟等待给待着意思啊。等
1: 同于呢？
0: 哎，长些我你给待，但是我你就行些行行些过的。
1: 懂？嗯
0: 啊，待吧我你要过的。
1: 懂的。嗯。
0: 个冷话给你，我你蹦极啊，坑都弄你别个都。
1: 啊，是的，
0: 是吧？
1: 嗯，
0: 一个没有人能别个你。
1: 但是
0: 啊，
1: 嗯，
0: 我你个那啊，谁爱洗呢？
1: 啊，
0: 不是打没有人对呢。
1: 不咋呢？
0: 啊，
1: 不咋呢？
0: 不是单就是台，有时候干体力活嘛。
1: 干体力活。
0: 啊，是啊，啊，你有反应。
1: 真的哇，吃不得，就是一个心硬，心硬反应，
0: 我你看过戏啊，有反应啊。
1: 但是，嗯，
0: 爱侬，我你晓得个这个人很傻，就是做事他很傻的意思啊。
1: 但是，嗯，
0: 爱都，
1: 笨蛋。
0: 啊，爱都啊，打过那字了，爱都个都不是头是大，
1: 啊
0: 啊，
1: 呆大，
0: 呆大。嘿，嘿，该句你不是个都该是啊，呆大。你看到了呆头呆毛，爱毛，爱行行都爱。
1: 我们一思遇到这雷嘎，就是行真故意，给你这个是冷话给的，木大伯们一类的。哦，木大。
0: 我们给给你会感谢吃一道痛，对吧？有的反正你下得该是该是啊，该是啊。
1: 懂吧？那晓得吧？晓得吧？嗯。
0: 啊，我给你翅膀有的呆给该是啊，我爱都爱能噶，师傅有的能意思都。啊，爱都他西。
1: 嗯嗯。
0: 俺两个一次。
1: 啊，对。
0: 哇，我感觉国民党爱那，日本党那个。
1: 白白过。
0: 秀的别动嘞。
1: 姑娘阿妈是打过，爱的。哈哈哈哈哈。
0: 我给你爱吃吃。
1: 啊，要给要给要给。
0: 啊，你那长爱吃吃。
1: 对对对对对。那虚话过我能成。是给是给是给。
0: 是吧？
1: 啊。
0: 我是卡猫。
1: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去年给了次瓜，谁会投谁呢？
2: 要我给 来服侍于酒囊，
0: 是吃饭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脑壳。
0: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于酒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于酒，建议找来主持。
0: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3: 江乐是果毒。
4: 大哥呢？今年个要嫁我呢，有叫你女啊？可他可能嫁谁难就秀。这三年呢，就该晒，可都一走；就一该晒，可都一不走啊。就秀啊，也就能过去，还是讲一国的。那么就秀去四十年多，究竟是国外这个就该晒，可都一走呢？给你其他国人有过给就类女的帝国，那么给你中美亚大国人也像是当美啊，也叫吹巨大国人能够将你腾得给举国个女，特别是我你啊，中意的日的几个本等这个举国个女无有国家的美美姐你呢，美美姐来一拜西吉娜，我你来一拜无锡之家吉姐娜西娜来一拜西吉娜，给继续我做美女。这一句，老该是俺的举国个女，大国人只将腾家赐家，我别个有谁啊？哎，我先看呀，给你个美女，就该晒可都一招。同时，我讲啊，讲一腾的要就有女子那个，我的该是规划错，人家都在做美吉吉，哎，意思个一贼呐，哈里哇所谓日个。交际浮沉，偷去生，那我希望高去要能将一百国的，我的给将来啊，给将来都在找美吉吉，都在找美吉吉，该是靠狗养手，属责任的。那么我你给联系他国人，假设给给句美女，意思不是靠狗养手责任的，是自个女人打来的一座交际，走。吉招吉，招呢也是朝夕朝的朝，所以我呢，朝的是啊，有叫人啊，这那时候呢是泥巴币，给买出个能摘西摘的摘一百多拉嘞，我买个三块的，啊，泥巴币做个摘西摘的摘写个三，给你都招，所以我呢，美女做个晒可都一买招，嘎子有任务，一个主的是啊。是主的是嘛？意思是你呢，本身我你生嘞老晒啊，也多一也要晒，他可能说我叫晒早洗澡，就你把澡呢，就是像那个咦，痛痛哪有洗哪有？那么根据那女的，你让你本来是生嘞老晒，一人和那个，但是是一等的做主一个晒，可那是都一买可他是走。该还比就是叫做日特苦吃啊，御夫的避难。那么给举个美女若日米也没找来吃，还比是摩根人可然是多吃一句啊，若这样呢，傲怀木解。但是若依然写我的意义找来吃，给叫就该晒可都一找个人啊，本非日系晓得要顾的。是称的是下的啊，鸡子子热子，甚至有越是取物也能够是傍上个合意，一举就能做出决断的。我你家家有比你一买过，是一个儿子，哎，就该晒一块豆来走。有比你一买过，还是哪能可举个一桌，手上无路的正常。让我给个晒。其实我比人生的住的是都一个这个目的是很猛苦的，无论是加强比人的武打，加住比人的坑啊，是你过吃住还是大力的着急着急，但是上帝是儿女的，是乐意的，这是给在地女教的还是一日复读，你发热啊鼓鼓的给晒到的日子啊啊，又是在家的正日意吧，让我给是一件好事。 所以啊，就个赛骨头一走啊，还要问你比你白你的家世啊，给你家爷嘞，给你的儿女啊，就个赛骨头一走。那么记录就不给你和他个人也向西当美美德旗下，给你美女又接走来一拜西吉那，也叫出一句老该日啊的国歌女，这人家是在用法口的意思做出，美德家呢生意的活秘密啊，我你国歌女讲一通下就虚无，那个生个意的那个活秘密是生个意的。本来是个吃的，上时代上个一代上个走火上个口水的一家伙妹妹，我的工作没得啥人，可以忙一个妹妹正还是发口的。来一百个人碰个米，西鸡是碰米啊，来一百碰米那西那，那么我的上个一代加几斤米是货币西货币付那个啊，是一个来一百西鸡那，那么上一代。火比米。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正，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娘妈还打你。
1: 阿正，去年给来吃瓜是还豆水呢？
2: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正，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偶遇古人，沙石修垒，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座五雷傍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池，格物让兮。
2: 类似可以然，以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西，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8: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东宁，玩的咸宁。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过我背过没意。
9: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得我脑然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西。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好我呢有客上的别人，脚动造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10: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自改喝得火，
10: 用古药改暖吃过，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10: 牧村阿多沙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10: 东头北奔黑死脱。
2: 女子无在猛奔躲，
10: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10: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夜婆，
10: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猛羞弱，
10: 他用罗杰王猛者，
2: 人有就是猛吃过，
10: 猛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吃法过沃托，
10: 过不得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过，
0: 举得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11: 给你过我的过生日不得过生他一枚的故事，
5: 其实偶遇妖娇王夫，
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夕拥，
12: 都有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辣活。
12: 黑你空果果吃。
2: 你疼痕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恩与托，吃美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活。
12: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才要洗，鱼都托鱼，木上托，既能给王当背死不，阿能给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句，这类一语啊恩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囊豆，播你吃播以此说。
13: 故事的地上给囊豆，播你吃播以此说。
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之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4: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0: 粤音传情，力揽人生，走进粤历人生，倾听岭南故事，感受百态人生的温暖与力量。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阅历人生》节目。在佛山南海的叠教，水网纵横，九曲十三湾的河道穿穿而过。这里的人们世代依水而居，亦世代在这条河里边飙龙船。可能对其他人来讲，看叠教龙船看的是一场竞技，一种热闹。不过对于我们今天的嘉宾孔德志来讲，他是一段乡愁。从儿时在岸边平息凝神的看客，到成年后上船粉接的扒仔，再到2024年开始担任的鼓手，龙船已经是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如今他担任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叠北社区的党委委员，在他的带领下，叠教龙船赛已经多年霸榜热搜，并成为吸引全球目光的顶流赛事。下面一起来听下他的故事。志哥你好。
2: 你好。
1: 上次我回广东采访

0: 产业咧系汽车嘅产业，
1: 哦。
0: 我哋好早之前已经系列呢个产业配套同埋呢个产业升级嘅情况下，我哋系南海首个混合式开发嘅升级改造。
1: 嗯。
0: 咁咧，我哋升级后咧就命名为时代爱车小镇嘅。咁我哋
1: 哦。
0: 咧有唔同嘅场馆，销售唔同嘅新能源车啊，传统
1: 嗯。
0: 嘅燃油车啊。咁啊，仲有啲汽車嘅嘉年華啊，比如有啲叫做百年嘅老舊嘅車都有嘅，啊，呢
1: 嗯，
0: 啲就係汽車嘅情懷同埋汽車嘅歷史同發源同埋佢嘅故事。
1: 哦，咁其实你哋碟教片区咧，应该讲最亮丽嘅名片就系你哋嘅龙船漂移啦，俗称咧水上 F 一。咁一讲 F 一咧，就谂起个掟弯掟得好靓嗬。咁
0: 系
1: 点
0: 啦。
1: 可以做到嘅咧？可唔可以介绍下呢个赛事嘅出处同埋历史咧？
0: 其實蝶教弄船咧係明興清盛嘅，
1: 哦，
0: 咁啊自古以嚟咧都有蝶教弄船，但係以前嘅蝶教弄船咧係傳統嘅遊運24方，就
1: 哦，
0: 喺端午嘅嗰幾日裏面咧，一啲以前我哋整個蝶教咧都係一啲田野嚟嘅，
1: 嗯，
0: 啊基本上啲係桑基路啊、啊荷蒂啊咁嘅，咁咧就一直都係以務農為主嘅。咁咧就以前啲农民伯伯咧就比较辛苦，咁啊
1: 嗯，嗯，嗯。
0: 亦都冇现代化咁多嘅科技网络嘅一系列嘅游戏，咁所以咧佢哋咧每年咧凝聚埋一齐咧就系靠我哋嘅农船，咁啊维系住我哋村与村之间嘅友谊交流同
1: 嗯
0: 埋互动。以
1: 嗯
0: 前唯一嘅娱乐咧就系爬龙船嘅啫，
1: 哦
0: 咁咧而且咧点解蝶教咧？咁和諧咁友好呢，就係源於我哋起始嘅時候呢，得個一隻龍船、兩隻龍船，都
1: 嗯。
0: 係靠海外華僑嘅同胞去捐資，去俾我哋製作咗呢啲傳統嘅鈞鏈木龍船
1: 哦，
0: 去巡遊。咁呢，我哋呢就蝶教裏面呢有10幾條村啦，咁啊
1: 嗯，
0: 村與村之間友誼友好呢，就係佢呢條村爬完，我哋另外一條村就問佢借例，由自己同埋一齊去玩。咁啊，時代嘅發展，生活好轉啊，先會蔓延到一隻又一隻嘅龍船出現。咁咧
1: 哦。
0: 就龍船一多啦，咁就大家就約埋一齊，不如比一比啦咁啊，比一比賽啦。咁啊有咗比賽，咁啊，去邊度比啊？咁啊最初咧都係喺東勝嘅 S 灣嗰度比嘅。咁比下比下先會有L 灣啊，有 C 灣啊，有直道啊。咁所以。祖辈留落嚟俾我哋嘅自然河涌咧，系呢啲就系历史文物嚟嘅，不可复制嘅。所以咧，依家我哋有个口号就系喺啲弯道度，宁可步难都唔可以怕慢嘅。呢啲精气神就系从历史走过嚟，就系不断去对比，不断去竞争，不断去力争上游，先有蝶教弄船呢一张弯道漂移嘅名片。咁啊，仲有咧，除咗性格啦、不服输啊呢啲咁嘅性格，努力奋进嘅性格，咁就有咗我哋龙船嘅变迁。我哋嘅龙船咧就有呢个鈞鏈木，鈞鏈木咧佢系密度比较高，唔易浸烂啊，唔易去损坏，但系佢嘅弊端咧就系比较沉重。咁啊，以前咧就系幼嘅啫，转个弯都好难转嘅。因为食水深，重量大，以前啲船2、3吨一条，依
1: 哇！
0: 家啲船几百斤一条，啊，
1: 哦，
0: 所以由呢一个鈞鏈木，慢慢到柚木，慢慢到柚木加抄木嘅结合体，再到依家嘅杉木，佢一代一代，即系通过4代嘅木嘅一个质嘅提升，佢先有今时今日嘅漂移。我哋最初嘅漂移系可以讲到系90年代。
1: 哦。
0: 90年代中啊，咁啊有一只龙船，咁啊去变呢啲咁嘅木，变到杉木，但系杉木咧佢密度轻啊，佢浮力唔够，佢就好易反，好易沉，即系佢稳定性唔高，所以咧就要考验我哋嗰个运动员嘅团队，比如我哋跪姿或者趴姿嘅时候咧，你用力唔一致，两边用力唔一致，前后用力唔均匀嘅话。

0: 船都會雜質就會好易翻，特別喺我
1: 哦，
0: 哋賽道裏面，凡係過彎，時常會翻啊，會撞啊，
1: 嗯，
0: 呢啲咧就喺我哋近年嚟咧都逐漸去減少噶啦。咁因
1: 哦，
0: 為由於我哋每一年嘅訓練咧，一年比一年嗰個時間訓練得比較多、比較長，咁
1: 哦，
0: 咧嗰個出錯率就會少。咁所以喺比賽期間咧，我哋自己本村嗰18條龍船咧，基本上都係得過1條2條去反，反而
1: 嗯，嗯。
0: 喺2025年公開挑戰賽裏面咧，有幾隻龍船有撞有反嘅。
1: 哦，咁你讲咗嗰个船木材变迁啦，咁个长度有冇变过
0: 蝶九龍船訂船長23米，但係我哋用咗3、4年或者4、5年之後，佢
1: 啊？
0: 損壞啦，達唔到呢個競技嘅狀態啦，
1: 哦，
0: 因為鬆噶嘛，木始終會鬆噶嘛。
1: 嗯，
0: 咁我哋做第二隻嘅時候，可能係23米00幾咁樣樣嘅，
1: 哦，
0: 係
1: 即
0: 啊，
1: 系最起码系23米，
0: 係啊，
1: 咁坐
0: 喺
1: 几
0: 二
1: 个
0: 十
1: 人
0: 三
1: 啊？
0: 米嘅基礎上，成隻龍船可以坐50人，
1: 哇，
0: 有位嘅情況下，
1: 嗯，
0: 當然啦，每一隻出入都係一兩個、兩三個啦。咁但係你坐滿咁多人，嗰條船食水比較深，咁你變咗爬嗰個速度咪慢咯。咁所以依家我哋好多龍船都係32啊，30個啊咁樣去比賽嘅。
1: 咁啲人员组成分为乜嘢啊？
0: 我哋爬仔咧就大概係30到32個人比賽啊，我講比賽。咁咧就鼓手係一個，舵手咧係5到6個。
1: 哦，要咁多舵手噶？
0: 要啊，你咁大隻船，25米長嘅船，裏面承載住差唔多接近40個人。你計啦，32個怕仔，6個舵手，一個鼓手，你計數都有39個。咁多人，你喺咁高速，你唔用翻咁多嘅舵手，你係過唔到彎嘅。而且點解我話5到6個呢？比如一股轉三彎嘅東盛 S 彎，基本上都坐到6個人嘅。但係喺 C 彎呢，基本上為咗減輕呢個負重呢，可能有啲船激進啲、冒險啲，佢就落5個人嘅。係啊，彎道唔同，用嘅人員匹配亦都係有所調整嘅。
1: 咁嗰个舵手咧，个桨系有两个噶嘛，一时快呢边，一时快嗰边，系咪咁啊？
0: 肯定啦，舵手個桨佢會又大又重。我哋怕仔嘅桨咧，以前係木桨，依家咧就已經係第二代、第三代，甚至乎有啲第四代嘅碳纖桨噶啦。係啊，因為隨住中國科技嘅發達。我哋前一段時間嗰啲高密度嘅碳纖韌性好強嘅，啊可以拉到一部大巴嘅碳纖已經出晒嚟啦，一條頭髮絲佢已經係好犀利嘅一個張力同佢個拉力，咁運用到我哋龍船裏面呢，佢係更輕更薄，可以揸水力更強，所以我哋自己條船都已經係第三代嘅碳纖啦。佢比傳統嘅桨3支碳纖桨都唔夠1支木桨重。
1: 咁可以讲系竞技同科技咁拉满啦。
0: 肯定啦，
1: 系啊，头先你讲话系有啲系跪住蛙，有啲系趴住蛙咁样噶。
0: 有啲咧系坐住喺度爬，有啲咧系跪住喺度爬，因为一只即系比如你每一项运动，你都有人嘅一个生理嘅极限。比如好似我哋只船坐爬爬40、50掌，佢哋就开始肌肉嘅酸同埋肺部呼吸嘅要调整。所以我哋作為一個鼓手，控制成隻船嘅節奏，就係要知道我哋成條船30幾個運動員，佢最佳嘅狀態、最理想嘅爬法，因而去調整唔同嘅頻率。過彎你冇可能話爬到1秒鐘3、4掌噶嘛，咁你過彎前你就要放大個頻率啦。原來係1秒3到4掌嘅，你過彎你就要輕輕降低嗰個頻率。拉大嗰個掌距，從而咧就讓過彎更加順暢，去俾舵手更有空間去轉呢個彎。所以乜嘢叫做全船嘅配合、人船嘅合一，先會做到絲滑嘅過彎，就係要咁樣樣啦。
1: 你讲得咁详细，系咪你曾经做过呢个扒仔啊？
0: 我做咗25年扒仔，由前年開始，24年。25年做咗2年鼓手，
1: 咁我睇个鼓手系企喺度打噶，咁过弯咁急，点会企得稳嘅咧？唔会跌落水嘅咩？
0: 我自己嚟計咧，我哋除咗平時打鼓，喺依家前期嘅訓練咧，我哋都係同埋所有嘅扒仔一齊爬龍船。爬嘅過程中，我哋都要跪爬，跪爬我哋就練好下盤嘅一個馬步啦。咁即係我亦都喺爬嘅過程中，要知道爬仔嘅嗰啲節奏，同埋佢哋去到邊個點，肌肉就酸到僵硬。去到邊一個距離，佢哋個肺部呼吸就要需要緩頻率去換氣，我哋叫做換氣。
1: 咁睇嚟你呢25年嘅爬仔都冇白做，即系起码你有呢个切身体会，你先至可以掌握到呢个节奏。
0: 係啊，好多我哋舵手同埋鼓手都係從爬仔嘅運動員出身，再升級上去坐嗰啲位嘅，因為嗰啲位咧需要有經驗。要膽大心細，要有同全船嘅一個默契度嘅。龍船佢畢竟有靈性有靈氣，你唔係長時間陪伴嘅話，佢未必聽你使。
1: 咁到底系鼓手经验足，定系嗰个舵手更加要老资格啲啊？
0: 兩個崗位都唔同嘅説法嘅，即比如如果舵手，我哋嚴格。例如選拔嘅話，肯定要選一啲瘦嘅、心理素質高嘅，手部力量有瞬間嘅爆發力要強嘅，同埋佢嗰個溝通能力要好，要友善，前後有6個人一定要緊密嘅溝通，每一次過彎都會有出現唔完美嘅時候，咁佢哋就點樣去調整，點樣去睇翻視頻啊？並且要同我呢個鼓手講，喂，轉彎嘅時候你唔好企到咁中間，你唔好遮住我，你企去左邊又好，企去右邊又好，佢就要同我有溝通，同埋轉彎嘅時候去到邊一個點，我去到邊一個點就要放呢啲節奏俾佢哋，因為佢係從我哋每一個扒仔起掌嘅過程中，佢哋就容易叫啲嘅。如果我哋啲掌插晒入啲水度，成支箭咁向前拍嘅情況下，佢又難叫啲嘅，即算係向前硬，佢就難叫啲嘅。
1: 咁睇嚟嗰个鼓手呢，就要下盘功夫够足，即系嗰个马步要扎得稳。个舵手呢，就系手部爆发力同埋嗰个技巧同埋配合好重要。
0: 系啊，心理都好重要，因为你即算咁大只算壮，只系几十公分，有啲人系惊到临场系成个人唔知做啲乜嘢，紧张到成个人呆滞晒喺度，咁就早几年就出现咗拆迁户啦，将人哋个阳台都撞烂埋啦。
1: 不过呢，我睇嗰个视频呢，你哋就算落咗水，即系个鼓手都落咗水，但系整船人仲系继续向前蛙。
0: 旧年嗰个落水嘅鼓手就系我啦，嗰 条船。
1: 咁我都关心下你当时落咗水，咁你点样自保自救啊？
0: 嗰瞬间系只有身体系突然间，知道唔好阻住条船，就系、是、一抛我就一尾水，就尽量离开自己条船，从而就唔需要我受伤啊，因为每一支桨一插落嚟，可能会插到我噶嘛。即係嗰種身體嘅反應機能就係咁啦，唔知點講呢樣就
1: 不过你潜意识里边呢，首先就系保证呢个比赛顺利进行。
0: 係啊，所以呢個咧亦都係我哋全船人嗰個機動性靈活性，咁佢喺我衝刺嘅時候喺橋底嗰啲水一谷起嘅船，我就被拋咗落嚟，但係佢哋都冇停，繼續衝，咁呢啲就係全船人嘅。一個意識係比較強嘅，
1: 所以你哋有句口号叫做宁可煲烂不可爬慢。咩叫煲烂呢？
0: 咁啊，我哋寧可煲爛不可爬慢，就係我哋自己疊教印，從龍船裏面演變成我哋造印嘅理念啦。我哋嘅龍船咧，就係寧願快到煲爛，即係快到撞爛，都唔可以爬慢。就喺我哋轉彎嘅過程中，或者我哋入啲高難度嘅橋底裏面，佢係好快。啊！快到甚至乎會撞，就係絲毫之差。我頭先所講嘅幾厘米之差，但係我哋都唔好話將個船速完全降慢落嚟。我哋要保持高速去轉彎，等於我哋依家中國嘅彎道超車。 我哋就唔好话遇到任何困难就要放慢你嘅姿态。我哋遇到任何事啊，遇到任何困难，我哋都要奋勇向前啊，保持住呢个高速嘅、高效嘅、高质量嘅一个发展。
1: 可以讲系呢种拼搏突破嘅精神已经深入咗你哋嘅骨髓啦。咁你
0: 系
1: 哋
0: 啊。
1: 系点样将呢啲精神运用到社区或者系居民嘅嗰种引领作用上去呢？
0: 你可能睇翻我啲视频都知道，
1: 嗯，
0: 我哋整个迪北社区喺开展呢一个宣传问题工作里面，我哋系同传媒集团有咗紧密嘅合作。
1: 嗯，嗯。
0: 咁喺我哋多年嘅合作里面呢，我哋系每一年提出我哋嘅要求、我哋嘅想法、我哋嘅观点，我系每一年都要有论述主题里面嘅亮点，呢啲亮点就系我哋嘅创新。大变之小变，你唔变你就系逆水行舟。所以我哋喺社区工作里面，喺呢个领域里面，除咗弄树，我哋所有嘅活动、所有嘅项目，我哋都要求有创新嘅、有亮点嘅，咁先可以引领到我哋嘅村民群众跟住我哋嘅节奏。如果你年年系咁，佢哋都唔会话年年都发个朋友圈啦，系咪先？佢哋觉得关注度高，呢个热度大。呢一样嘢系值得佢哋传播嘅，佢哋先唔会心甘情愿去用自己嘅自媒体去发我哋嘅视频，发我哋嘅活动，包括我哋嘅篮球赛、足球赛、羽毛球赛啊、广场舞，呢啲系唔同领域嘅人去传播我哋叠教嘅文化啦。咁从而咧就系佢身边嘅朋友关注到佢啦，睇到佢啦，咁佢哋咧都会入嚟叠教。提升我哋蝶教嘅一个知名度，对于我哋为未来打造呢一个蝶教威利斯小镇嘅文旅打下一定嘅根基。
1: 威尼斯小镇。
0: 系啦，依家逐渐呈现到系好多外来游客，甚至乎国际嘅友人，佢都参与到我哋嘅弄船赛，参与到我哋嘅游历蝶教，佢哋好多人。利用佢哋嘅节假日，利用佢哋放假嘅时间过到嚟我哋蝶教比赛就更远啲唔使讲啦，人潮汹涌噶啦。社区工作呢都系通过弄船啊，或者我哋其他嘅赛事呢，我就用每一段视频告知，即系转变嘅认识，系话俾传媒听，话俾其他赞助商支持其他嘅弄船听，你哋系可以用唔同嘅认识。深挖我哋嘅弄船文化，报道我哋每一个弄船嘅实际情况，包括主少爷后勤，佢哋呢班人都系退伍不退息，依然系为弄船去服务。佢哋起早攀黑，起早系为咗买更新鲜嘅嘢，攀黑佢系夜晚赶我哋走，我哋夜晚训练弄船训练到11点几，再睇埋视频，再食埋宵夜12点啦。佢哋我哋好多。弄船仔都话我哋自己洗翻自己啲碗筷，食完宵夜，佢哋都唔俾。佢话你哋听日仲要开工，你哋翻去啦咁，留低佢哋几个人喺度就执头执尾啊。所以呢一种传承系难能可贵，所以使到我哋弄船里面每一个退役嘅运动员，佢唔会离开我哋嘅弄船，都会做我哋后勤。咁当然啦，我哋作为一个管理层，我哋无论系比赛攞到荣誉，我哋一齐影相，我哋。比赛后嘅一啲庆功宴，一啲去旅游或者团建，唔系我哋运动员去，系我哋运动员嘅家属，系我哋后勤保障嘅家属一齐去。啊，咁我觉得呢一种弄船以外，亦都使到赞助商有呢一个
1: 参与
0: 延续
1: 感咁咯，
0: 嘅，系啦，有延续嘅一个互动同参与感。啊，所以我嘅招商嘅理念就系要世界500强或者。大嘅一個企業，因為我想蝶教弄船入到佢哋裏面，佢哋可以幫我哋宣傳蝶教弄船，佢哋可以嚟到我呢度感受弄船嘅文化，食我哋嘅弄船飯，感受我哋蝶教人民嘅一個熱情，我哋就更多嘅一個互動同交流。而且每一條片，我哋除咗報導弄船，我哋仲要勉勵我哋嘅高考嘅學子，解放佢哋嘅心理。比如去到我哋端午节前后嘅父亲节、母亲节，我哋亦都同埋企业一齐做一啲勉励嘅 倍半成長啊嘅依一啲口號，我哋都會做。
1: 咁譬如我係一個遊客，我從來都未去過疊教，咁你可唔可以介紹下成個賽事流程？即係我應該點樣欣賞呢個賽事呢？
0: 前期你可以入去睇，我哋从5月1号开幕式之后，我哋每一个法定嘅假期嘅周六，我哋都会有以赛代训。比如我有4场正赛嘅，5月嘅初5、初六、初七、初八，分别嘅顺序系 S 弯、L 弯、C 弯、直道。咁5月1号后开幕式，每一个星期咧就根据呢个顺序嘅，每一个星期六晚都有以赛代训。以赛代训咧就系睇到比赛级别嘅速度、视觉冲击、现场嘅氛围。我哋系更希望将碟教弄算呢个网红实现为场控。所以以前净系5月端午节嘅初5、初6、初7、初8，依家我哋基本上系5月就启动，5、1当日就有单人龙艇赛，社区内组同埋公开组，我哋有分两个组别，啊，贯穿我哋碟南碟北10几20公里嘅一个水线去竞赛。咁啊，我哋今年系6月19咧，就系端午节，咁啊正赛，正赛完之后，我哋以往咧就有女士，即系女嘅赛事，妇女嘅龙船赛，亦都有中小学生嘅校园片区赛。亦都會有公開挑戰賽，我哋今年嘅公開挑戰賽已經明確咗有3支國外隊，一支仲喺度傾緊。
1: 咁你哋真系好先进喎！我记得以前呢就话女人唔可以上龙船，你哋居然有妇女嘅赛事添。
0: 我哋已經好多年噶啦，婦女嘅賽事，係啊，一個係我哋都打破傳統嘅，以前啦，舊時代嚟計咧就唔俾落嘅。咁啊！依家咧，我哋咁多個跌教人，佢哋都係我哋中堅力量，亦都係我嘅傳播者。冇佢哋嘅半邊天，亦都冇我哋可以釋放咗飯後嘅一啲工作去訓練啦，係咪先？咁所以佢哋喺一河兩岸睇到、感受到，佢哋都想怕㗎。咁我都可以俾佢哋去感受下我哋訓練嘅血與汗、比賽嘅成果咯。
1: 即系听讲有啲乡亲系专门从港澳啊、海外翻嚟参赛嘅。
0: 系啊，每年都会有嘅。我细佬啊，佢哋都喺香港过嚟。我表弟啊，都喺澳门翻嚟，就系旧年中央台采访嗰两个。
1: 咁样，咁佢哋点请到咁长嘅假呢？
0: 你讲起请假，我同过好多嘅部门请过假，好多个公司请过假，都系帮我哋自己弄船嘅弄船仔请假。有啲喺事业单位，有啲系公务员。咁我识到佢哋相关嘅领导。每一年我哋包括我啊，我哋嘅拍档啊，我哋嘅书记啊，我哋都同自己嘅船嘅人去请假。咁咧，当请假嘅时候咧，佢哋嗰啲企业咧，嗰啲单位都知道叠加龙船呢个 IP 呢个城市，所以每一次请假都系好简单，好支持。得啦，佢话我哋有咁嘅员工，参与到系佢哋企业嘅，系佢哋单位嘅荣幸。佢哋就系话佢哋自己内部都会支持。啊，咁啊，我哋啲員工有啲相啊，或者有啲咩都攞翻去企業，咁啊，企業啲好，即係覺得好自豪，有自己嘅員工喺度，當然啦，佢哋都好好支持嘅，我每一次我真係未試過幫某一個運動員請假係有 no 嘅情況，全
1: 咁
0: 部都
1: 样。
0: OK 嘅，一個力量係好好龐大，而且係影響到好多個領域。
1: 睇嚟呢种荣誉感已经深入人心啦。听
0: 系
1: 讲你哋如果失败咗要跪祠堂，系咪真噶？
0: 啊，讲笑啫。你第一名，你就只有一只龙船。唔通你剩低嗰17只龙船，一只龙船40、50人，你全部都跪祠堂咩？呢啲系外界即系对我哋嘅一啲唔理解咯。我哋咧就每一只船，佢都有自己嘅目标。有自己今年度嘅規劃嘅方向，都會有。咁啊，有啲咧，比如喺700名嘅，咁佢點樣去力爭上游去到5、6名咧？咁佢哋就自己去 我頭先所講嘅就係要媒體要有小分隊嘅認識入到去佢哋，了解佢哋。比如喺訓練嘅方式方法、訓練嘅時長周期，包括技術點樣調整，點樣去請合理嘅教練適配佢哋嘅教練，呢啲就係要佢哋嘅決策人、佢哋嘅龍船頭去研究啦。
1: 咁点样嘅人先可以做到你哋嘅教练啊？
0: 我哋教練咧分為本村嘅教練，同埋我哋會聘請一啲國家隊嘅教練嘅，即係專業嘅教練。咁我哋咧喺適應性訓練嘅前期咧，我哋會用自己村內嘅教練。呢、這個教練咧基本上係串串裡面排得前一二名嘅，嚇咪咁你先有說服力㗎，係咪先？咁啊亦都係越長時間佢先會有經驗啊。唔好話練個動作係點樣樣都唔知，你就去教人，都唔會咁嘅。起碼喺龍船十幾年，爬咗十幾年啦，你仲要仲持續咁高嘅水平，你先可以做教練嘅。

各位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上半部分的内容就先播送到这里，休息一阵，欢迎你继续收听下半部分的节目内容。

粤音传情，力揽人生，走进粤历人生，倾听岭南故事，感受百态人生的温暖与力量。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阅历人生》节目。本期的嘉宾孔德志，他是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蝶北社区党委委员，东胜东龙船队鼓手。在上半小时的节目中，孔德志先生为我们介绍了他的家乡蝶教的基本情况，和他们最亮丽的名片蝶教龙船漂移赛的渊源和现状。而在下半时段的节目中，他将着重介绍蝶教是如何将这项赛事发扬光大的。

0: 咁可唔可以介绍下你所在嘅东胜东龙船队嘅情况啊？
1: 我哋都系即都系前三甲嘅龙船嚟嘅，即多年嚟都系。你哋睇媒体睇啲宣传都知啦，我哋都基本上系千年老二嚟噶啦。
0: 点解嘅？最大嘅对手系边个？
1: 最大嘅对手，以前嘅对手系庆稳，近两年咧系穿透。2025年就攞得一个冠军，我哋最高嘅纪录咧系三冠一亚，都系丝毫之差咯。我哋旧年东胜 S 湾同穿透差0.02秒，
0: 哇！
1: 佢哋就旧年两个冠军，我哋就一个冠军，
0: 即系以冠军嚟计嗰个排名，
1: 系啊。
0: 即系四个赛道，如果攞嘅冠军多就系第一啦。
1: 系啦。
0: 哦，咁呢四个赛道分别位于咩地方？
1: 东胜 S 湾、探头 C 湾、圣堂 L 湾、茶几直道。
0: 哦，即系如果我一落飞机咧，就先去东胜睇。
1: 端午节就喺东胜啦。
0: 哦，咁样。咁即系你嘅工作咧，又负责呢个体育啦，又科技啦，又旅游啦。咁你点睇呢个竞技体育同呢几方面嘅结合咧？
1: 其实依家每一项工作，除咗你头先所讲嘅，包括其他嘅工程、乡村振兴、美丽庭
0: 乡
1: 园、
0: 村、
1: 绿化、绿美，我哋叫绿美贵盛，其实都系息息相关。每一项工作都同我哋呢个全民健身都息息相关，离唔开嘅。因为有咗我哋蝶教龙船，就有咗我哋嘅街道区。市、省，甚至乎全国嘅关注，咁多人关注嘅情况下，公共配套、我哋嘅环境、我哋嘅生态、我哋嘅环保，每一项，我哋甚至乎喺旧年被纳入咗广东省首个典型村，就系要省里面、市里面系不断俾要求我哋，要我哋升级，要我哋改造，要我哋不断完善我哋嘅公共设施配套。当然有要求，亦都有利好嘅政策。所以我哋作为社区嘅干部，我哋依几个火车头点样带好，点样开好依部车，点样走好每一步，都系靠我哋多听民意，多按上级嘅指示，多为我哋家乡建设出谋划策。我琴日接待咗一个佛山市嘅领导，佢系我哋蝶教嘅本土人，但系佢出咗去出边好耐。偶尔先翻嚟一下，佢话蝶教呢两三年嘅变化日新月异。无论系环境卫生嘅，一路两旁嘅商铺，包括我哋嘅道路嘅，所有都睇住变化。包括我哋打造夜间消费嘅量化提升，都睇喺眼里面，放喺心上边。佢都话佢会经常会翻嚟，我都邀请咗佢今年嘅。以赛代训，我话夜晚嘅蝶教同日头系完全唔一样。我话你过嚟蝶教，再感受下我哋嘅夜间，因为喺大热嘅天时，我哋就有凉浸浸嘅阵风，有咁多嘅河涌，清凉之余喺河涌边睇住龙船，又凉爽，又有人气，又有美食俾佢哋感受。
0: 你哋嗰度有咩美食啊？
1: 我哋嘅美食系多元化嘅。有传统的饼、有传统的龙船饭的一些制作啦、也都引入了很多新颖的烧烤档、咖啡店、奶茶铺、传统手工的一些点心、集聚在我们赛区的附近。
0: 咁你头先提咗几次龙船饭啊，可唔可以介绍下龙船饭有咩特色呢？
1: 我哋呢度蝶教嘅龙船饭又。以前到現今有一個過程，以前係冇咁多菜式嘅，依家咧演變到好多菜式，融入咗文化體系裏面，有啲改名啊、命名啊，佢都係結合龍船嘅，亦都係做一啲魚青啊、鹿鵝啊、雞啊，依啲都係魚青佢係傳統手工嘅。
0: 哦。
1: 我哋龍船嘅特色飯呢，就係由以前嗰啲夾百家買。以前唔係話有錢噶，個個都擔住擔攞啊，怕龍船錢啊，就去收百家買。百家買裏面呢，唔係淨係收米，仲有收菜啊、肉啊、番薯、芋頭，總之田裏面種嘅嘢啦。咁收咗之後呢，就去地堂啊、燜魚館啊、祠堂啊去煮，煮咗呢，就搭埋一班人去食嘅。呢、這個就係我哋歷史嘅傳統。但係現今呢，我哋將少有嘅幾個菜式做到九菜一湯，甚至乎十菜一湯噶啦。咁啊，同埋咧，以前咧真係順順水水係碟雞咁去煮，但係依家咧，我哋有啲叫做新市民，30幾年前扎根於我哋碟教嘅新市民，佢都開餐飲店喺佛山裏面，最出名嘅就係順德煮餸。咁我哋亦都係引入咗好多外來嘅一個廚師，演變不斷去提升，不斷去食人哋嘅好嘢，所以碟教龍船亦都係咁樣走過嚟。依家咧就有保。

0: 部分係我哋本村人去煮，有部分已經係叫咗順德啊、樂昌啊嗰啲人過嚟煮噶啦。
1: 哦，
0: 佢就唔去酒樓食嘅，
1: 嗯，
0: 碟糕窿蒜飯就好少去嗰啲咩大酒樓食嘅。我哋都係喺翻自己村裏面揾人煮嚟食嘅。
1: 嗯。
0: 啊，依個係我哋自己地方嘅特色。咁啊，外來嘅遊客呢，好多人嚟到睇，好熱情。你諗下，每一個窿蒜端午當日都成百位，咁你變咗就煮一餐，你都成2000位，淨煮中午一餐都2000位，咁你個需求大，變咗我哋一日裏面一個碟餃裏面一個中午就2000位，正食飯就20000人，即係啲祠堂喺文化室食飯就咁多人啦，咁多位啦，其他地方應該打造唔到。
1: 我就想问下，即系你哋因为呢个赛事出咗圈之后呢，就好多人涌过嚟，即系你哋面临最大嘅挑战系乜嘢呢？
0: 唔够位置俾人睇弄船，唔够地方俾人停车，啊，咁啊，同埋呢就系卫生间嘅配套啦。
1: 咁点突破呢？
0: 我哋只能够系喺周边提供一啲停车场，俾佢停咗再步行过嚟，或者公共嘅电动车自行车过嚟。比如厕所嘅，你话常态化咁样样呢，就冇可能做到。但系臨時比賽呢，我哋係已經同市政溝通好，我哋今年呢亦都臨時增設幾多十個喺賽區裏面，甚至乎賽區前後亦都新增一批嗰個臨時嘅公共廁所嘅。咁同埋呢，我哋通過呢幾年將我哋嘅老舊工業區贖回翻嚟之後，我哋進行咗業態嘅一個提升，將以前嘅老舊廠房就係醫廠存在安全隱患嘅布匹廠，同埋影響我哋嘅生態、影響我哋環保嘅漂染廠，同埋我哋嘅五金廠全部撤走，將呢啲舊嘅工業改為現時嘅美食文創有文化嘅地方。
1: 咁可唔可以稍微透露下今年有咩新计划或者新亮点啊？
0: 今年呢，我哋將最冇亮點嘅直道去換一個形式去拍。
1: 换咩形
0: 今
1: 式？
0: 年以前就來回折返，今次呢，我哋要拍2次，以中間賽道嘅中間為起點，A 段係左邊拍，B 段係右邊拍，拍折返時間最短嗰個為贏，但係唔係一次。比如我 A 段拍完左邊嘅，我下一輪之後我要拍右邊。兩邊都要拍一次，然之後兩個時間加埋一齊，最短嗰個為贏。
1: 咁我都
0: 咁
1: 可以
0: 變咗
1: 想
0: 最
1: 象
0: 多。
1: 到喺现场两只眼都唔够睇啦，一时睇左，一时睇右。
0: 對，而且個高潮就喺中間，因為當兩隻龍船一對頭衝嘅時候，嗰啲浪就會大，你跪得唔穩，你可能就會翻。你折返嘅時候，可能嗰個浪太大嘅情況下，你俾啲浪推倒翻，你都可能唔到线。
1: 不过呢，有时出一啲小小嘅事故呢，都可以增加啲比赛嘅刺激感同埋趣味性。
0: 系啊，依家就系增加佢嘅趣味性咯。第二个亮点呢，系我对传媒集团嘅一个直播要求，因为我哋呼吁群众呢睇直播。咁睇直播，我亦都希望我都要求传媒集团有現場嘅氛圍感。以前淨係由原來5、6台機位到依家17個機位，加一台航拍，加一台穿越機，再加一個最直觀嘅視覺，就係喺龍頭或者喺鼓手嗰度裝 cam 都唔夠。呢個只係視覺嘅衝擊，因為真正現場嘅氛圍，除咗視覺，最重要就係聽覺。
1: 好虛
0: 我
1: 撼
0: 要
1: 嗰啲聲
0: 好
1: 威夠
0: 系，
1: 響。
0: 对啦，我要喺过弯前桥洞人最多嘅地方，我加上11米，因为将当龙船过弯前嗰啲人睇到龙船差唔多撞嘅时候，就嘘得好犀利嘅，呢种就系现场人嘅一个
1: 反
0: 声
1: 应。
0: 势好大，系啦。第二喺过弯前有啲船系撞嘅，咁然之后咧撞嗰一下，嘣声啊，嗰下声。以前就睇。

0: 都淨係撞咗冇白煙、冇火聲。依家
1: 哇！
0: 咧，我哋可以聽埋嘣一聲之後睇到呢啲嘢。
1: 哦，
0: 另外一個就橋底就係咁樣樣。
1: 哦，
0: 然之後喺最多人嘅地方加11米嘅意思，配合埋演唱嘅大屏嘅直播，有啲船真係撞差唔咗反咗嘅時候，
1: 嗯。
0: 可以原唱調動 DJ 調動串唱，唱一啲鼓舞嘅歌，亦
1: 嗯，
0: 都準備喺度，
1: 即系鼓
0: 好
1: 励佢
0: 感動。
1: 哋继续
0: 係
1: 奋
0: 啦，
1: 进。
0: 因為你沉咗船，
1: 嗯，
0: 我哋睇過歷史以嚟最快都要10幾分鐘先起翻到一條船。呢
1: 哦，
0: 十幾分鐘你就係寂靜無聲嘅話，你就冷唱。
1: 嗯，
0: 咁所以咧，就我哋都對現場嘅 DJ 主持人亦都係有呢方面嘅現場高水平嘅一個調配氣氛。
1: 嗯，咁。即系我想问下未来你哋喺培养接班人啊，同埋深入挖掘呢个赛事嘅资源啊，仲有即系结合呢个美丽乡村建设方面有咩畅想或者规划呢？
0: 咁啊，校园片区赛咧，就系我哋喺传承呢一方面咧，我哋都深知道跌跤拢算。如果净系我哋呢班人去拍，冇梯队嘅建设，
1: 嗯。
0: 肯定冇后续嘅更光芒嘅跌跤。所以我哋喺娃娃就揸起，
1: 嗯，
0: 我哋包括我哋嘅幼儿园，我哋都有龙船
1: 哦，
0: 操吓，龙
1: 哦，
0: 船舞攞住桨去实施嘅。到
1: 嗯，
0: 小学生到初中，我哋都有唔同嘅研学基地。龙
1: 哦，
0: 船训练基地同埋龙船嘅比赛，我哋未来会将叠教龙船呢个网红更
1: 嗯。
0: 唱嘅作为一个唱红，可能我哋全年都可以打造呢一个研学体验两文旅。我哋喺打造呢个水乡威利斯嘅时候，我哋都会借助呢一个 IP 去。將我哋一户一品牌一特色去打造出嚟，將
1: 嗯，
0: 我哋嘅傳統老舊房修舊如舊，
1: 哦，
0: 一房一特色。
1: 嗯，
0: 有啲老舊户佢可能搬咗出去住，閒置咗喺度，我哋就要盤活呢啲固
1: 不
0: 定資
1: 動
0: 產，
1: 產哈，
0: 係啦，將佢盤活，
1: 嗯，
0: 將佢有收益、有生命力，
1: 嗯，
0: 將佢嘅光芒延續落去，揾有水平嘅設計公司。
1: 嗯，嗯。
0: 帮佢做设计，比如呢一户我就得个2间房或者得个3间房嘅啫，
1: 嗯
0: 啊佢就系住宿嘅民宿嘅，
1: 嗯
0: 嗰一户佢系近涌边嘅，啊可以睇龙船嘅，我嗰度就系餐饮嘅，我就
1: 嗯哦
0: 系一户就系只有食一桌嘅啫，冇人影响到我哋嘅，啊而且我就系食地道嘅龙船饭嘅，我哋都会以咁样样打造一个。场控常态化嘅一个文旅集中地，
1: 嗯嗯。
0: 比如去到星期五、星期六啊，我哋又可能夜晚有几多场呢个赛事啊，系叫做表演赛，
1: 嗯，
0: 俾群众睇完之后，可能有烟花汇演啊，你6点钟喺度就食饭啊，食龙船饭啊，订餐啊，咁啊又嚟叠教啊咁。
1: 嗯，
0: 咁啊，可能喺水上边咧，就做啲威利斯船啊，做啲我哋嘅迷你版嘅小龙船啊，俾
1: 嗯，
0: 情侣啊，俾小几口一小家庭啊，可以去游我哋叠教。哦，游到一定嘅时间里面，哦，龙船出嚟表演啦。啊，几点钟喺 S 湾？几点钟喺 C 湾？几点钟喺 L 湾？啊，唔同赛区有唔同场次嘅一个表演，咁
1: 嗯，
0: 咪有群众入嚟咯。咁你打造呢个文旅，你就更加容易啦。除咗呢啲，仲可以整水上集市啊，啊岸上嘅网红店嘅体验啊，啊龙船饭嘅品相啊，咁咯。
1: 感觉真系好热闹，即系成个大 show 或者系嘉年华咁样
0: 我哋从5日后叠教里面，每一晚都好热闹，
1: 啊。哦，
0: 但
1: 好
0: 我哋热
1: 向
0: 闹之
1: 往。
0: 中，我哋就系冇嘢留得住人哋，
1: 哦，
0: 所以我就已经所想嘅，所规划嘅。你想留得人，
1: 嗯，
0: 肯定环境靓，有美食，有住宿。但
1: 嗯，嗯，
0: 我哋依家有美食，只系供我哋自己叠加人来。
1: 哦，
0: 所以呢2年我哋都喺业态嗰度，我哋都进行一个升级改造。当然啦，依家好多外来游客嚟都可以喺赛区周边就可以食品尝美食。
1: 嗯，嗯。
0: 但系你话要有极具风味嘅龙船饭呢，依家只有。2个酒店系可以做到，
1: 哦， 无论如何，听你介绍呢，我都好向往，好想身临其境，亲自去感受一下呢个 S 湾呢个即系水上 F1 赛事嘅惊险刺激同埋热闹。
0: 欢迎啦，非常欢迎噶！
1: 嗯。
0: 所有嘅广大龙船爱好者，或者系热爱我哋蝶教龙船、热爱我哋蝶教呢个水乡嘅话，都欢迎大家过嚟去感受我哋近距离嘅睇龙船嘅文化。你讲到 F1，我哋其实就系、是、我嘅理念就系参考澳门嘅 F1 去打造。点解我哋呢四大赛区？原来嘅传统只有我哋嘅传统龙船，但系依家我哋可以开展嘅就系单人龙艇、皮划艇、桨板、传统龙、标准龙，甚至乎卡丁船呢啲赛道，我哋系可以俾唔同嘅船去竞赛、去游历，亦都我哋唔止于一个赛区，我哋有四个赛区，所以日后我哋除咗竞赛。我哋仲可以休闲嘅游乐，所以我哋就要往呢一个澳门嘅赛道去打造。
1: 即系点打造啊？
0: 你谂下，澳门嘅赛道，佢自行车、摩托车、F1 房车，包括马拉松，佢都可以喺呢条赛道度。我打造赛区嘅理念就系多元化发展，影响或者系牵涉到唔同层次领域嘅人。所以我哋嘅龙船赛点解我会喺里面增加一啲视频大赛、摄影大赛、写生大赛、书法赛？因为我哋有写生就要有人题词，就要有书法。我哋嘅摄影赛都有分专业组、手机组。当然我哋喺学校里面亦都打造呢一啲少少记者，我哋就有呢唔同领域嘅赛事。咁我哋。牽動到唔同層面層次嘅人就會廣，所以中國攝影界會好多嚟自五湖四海啲人就嚟影相，因為知道影完相又有參賽，佢哋就提供到唔同嘅高素質嘅大片俾到我哋，我哋又可以做為畫冊，可以做我哋嘅掛曆，分發到去俾單位，分發到俾我哋每一個群眾，掛曆掛到喺佢哋屋企嘅裏面，有親戚朋友去到拜年又好，去到。家訪又好，人哋都知道哇！蝶教龙船深入到每一户，所以我就系从呢啲里面去组织更多嘅赛事。
1: 好，我都祝福你哋咧，可以打造成中国嘅好似威尼斯水城咁样嘅水乡，咁咧亦都可以参考到澳门 F1 赛咁样嘅多元化赛道。
0: 好多谢。我哋今年蝶教龙船亦都系提倡一个口号。啊，近几年都会有讲噶啦，不过我哋今年呢，我自己都会再深化嘅。
1: 咩呢？
0: 呢个口号系好多外人去提嘅，就系、是、蝶教龙船没有世界第一，只有宇宙唯一。即系我哋由自己自娱自乐嘅井底蛙，到我哋全国睇龙船就嚟蝶教。早两年系宁可煲蓝不可怕慢，我哋今年系升华到呢一个。國際裏邊點解我哋今年打造？因為我今年有英、法、澳、韓呢四個國家過嚟呢，因為我想一個理念就係、是、我哋舊年係大灣區呀，大灣區加遼寧隊，但係我哋同佢哋有互動嘅時候，我哋去參加佢哋嘅冰上龍舟之後，佢哋亦都喺喺遼寧、喺哈爾濱，佢其實周邊嘅鄰國都好多國家過去體驗佢哋。當我哋了解到佢哋好想嚟體驗我哋蝶教龍船嘅時候，我就萌芽出一個想法、就是，就係我哋可以通過外事橋務引入一啲外國嘅龍船隊，可以過嚟感受我哋嘅賽道，從而依家我哋國際咁多動盪嘅時候，係讓其他國家入嚟體驗咗我哋中國，體驗我哋蝶教嘅熱情，我哋呢個龍船嘅文化，我哋中國嘅安全同埋我哋嘅和諧等。佢哋親身感受，包括我哋嘅地方文化。你禮佛山，無非都係食在順德，爬山在西樵，感受祖廟文化，同埋我哋嘅美食，仲有我哋嘅龍船，俾佢哋感受晒啲嘢之後， 等佢將呢啲中國美好嘅

0: 十方翻到佢哋国家去报道。
1: 嗯，
0: 呢、
1: 仲有
0: 这个。
1: 将龙泉呢种拼搏、勇敢、团结、互助嘅精神传扬到世界各地。
0: 系啦，所以通过龙船呢个友谊嘅交流或者赛事，
1: 嗯。
0: 系俾人哋知道我哋中国系嗰种文化、嗰种友谊系多么嘅和谐，
1: 嗯，
0: 都系想咁样去往呢个方向，所以今年先会有几个国家会过嚟。
1: 嗯，咁希望你梦想成真，一切顺利。希望咧，你哋东胜东龙船队咧，今年就一马当先，马到功成。
0: 好，多谢。
1: 多谢志哥接受我采访，
0: 好，
1: 拜
0: 系咁
1: 拜。
0: 啦，拜拜。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的引领。
4: 什么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很多 stand up comedy， 你们一样看得很开心，不用怕看不明白嘛。只不过若然你们懂得粤语的话，那看栋笃笑会笑得更开心。
1: 有温度的乡音，几时都这么粤语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丑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从今日的节目开始，为大家介绍历史上的一些最佳搭档。首先介绍的是从仇敌到君臣的齐桓公和管仲。鲍叔牙曰：臣幸得从君，君景以立，君之尊，臣无以争君。君将至齐，即高系与叔牙足矣。君且欲霸王，非管而吾不可。而吾所居国国众，不可失也。于是桓公从之，乃长为召管仲欲金心，实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请往。鲍叔牙仍受管仲，至唐浮而脱疾谷，斋忽而见桓公。桓公厚礼以为大夫，任政。桓公记得管仲与鲍叔、杂彭、高系修齐国政，连五家之兵，设轻重如盐之利，以沾贫穷，禄贤能，齐人皆说。出自《史记·齐太公世家》。齐桓公名叫做小白，是春秋五霸之首。管仲呢，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他辅佐小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了齐桓公的霸业。但是管仲曾经是齐桓公的政敌，齐桓公却能够捐弃前嫌，重用管仲。他们两个之间到底有什么恩怨呢？齐桓公为什么又会选择原谅一个要杀自己的人呢？公元前的一日，

扬长而去了。这个受伤倒地的青年人正是公子小白，我的管仲对公子小白痛下杀手，但是谁又会想得到原本互为仇敌的二人后来竟然成为春秋历史上的最佳拍档呢？齐国原先是姜太公的封国，一个有着深厚底蕴的东方古国。在周成王时期，齐国作为周王室东方的屏障，对抵御夷狄、安定王室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西周初年，周成王曾经下诏给姜太公，东至于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帝，五侯九伯，实得征之。周王室对齐国的授权，使他成为了中原诸侯国当中数一数二的大国。齐国自姜太公以来就一直是稳定发展，直到齐襄公即位，情况才发生变化。年少即位的齐襄公是一个无耻乱伦的荒唐败类，他为了与同父异母的妹文姜私通，竟然在迎宾馆里面暗杀了自己的妹夫鲁桓公。襄公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大夫的极度不满，终于在国人的怒火之下，齐襄公很快就招致了杀身之祸。罪魁祸首死了，那君主之位又应该由谁来继承呢？原来齐襄公还有两个弟弟，二弟叫做公子纠，三弟就是公子小白了。齐襄公在位时期，齐国内部可谓是暗流涌动，他的两个弟弟为了避祸纷纷逃到了国外。管仲负了公子纠逃到了鲁国，因为鲁国的军事实力比较强大，对公子纠以后夺取国君之位有很大的帮助，而且鲁国的国君鲁庄公是公子纠的外甥。鲍叔牙负了公子小白逃到了莒国，因为莒国距离齐国国都临淄比较近，到时候就方便回国了。管鲍二人不谋而合，他们都觉得齐襄公做不长，所以早早就为日后回国做好了准备。果不其然，过了没多久，齐襄公就被大臣搞冧了，继而自立为君的孙公无孙亦被怼冧了。当无知的死讯传出来的时候，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即刻动身向齐国临淄进发。这个时候的国君之位就好像是一块肥猪肉，边个先到就边个得。在两位公子反齐这件事上，管仲与鲍叔牙两个人可谓是斗智斗勇。管仲为了达到目的，选择了釜底抽薪的招数，半路刺杀公子小白。于是呢，就出现了正话开头的那一幕了。管仲驾车而来，一箭射倒了公子小白，然后扬长而去。但是令到管仲万万没想到的是，公子小白虽然是中了一箭，但却没有死，因为这一箭正好被他的衣带钩挡住了。管仲以为小白已死，所以就不再那么起早贪黑地赶路了，因为这个时候的公子纠俨然成了齐国国君之位唯一的合法继承人，其他人想抢都抢不走了，那还急什么呢？管仲的如意算盘打得是很精的，但当他和公子纠来到临淄城下的时候，整个人都呆了，因为公子小白已经成了齐桓公。前685年，公子小白正式即位，时为齐桓公。正所谓新君上任三把火，这第一把火自然就是清除异己，有仇报仇，有怨报怨。那谁个是齐桓公的仇人呢？自然就是公子纠和管仲，尤其是管仲还在半路上射了齐桓公一箭。一想到这里，齐桓公就激到牙痕痕，他恨不得即刻带领大军攻打鲁国，要不惜一切代价想要将管仲这个家伙杀了。于是齐桓公就好不客气地向鲁国表达了自己的意思。鲁庄公迫于压力，只好杀了公子纠，并且将管仲遣送。

返齐国。听到管仲被遣返的消息之后，齐桓公十分之激动，他心中早就已经打定了首任管仲的主意。但是齐桓公的老师鲍叔牙却坚决反对。鲍叔牙对齐桓公说，如果主公只是想治理好齐国，那有我鲍叔牙就够了，你可以杀了管仲，但是如果主公你想称霸天下呢，就要非用管仲这样的大才不可了，希望主公你能够慎重考虑。齐桓公一听似有所悟，比起齐国称霸天下，私人的恩怨算得上什么呢？于是呢，他决定不单止不杀管仲，还要给他官做，而且是大官添。当管仲的囚车到达临淄城的时候，齐桓公亲自来接他入城，一路上执礼甚恭。临淄的百姓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个个都竖起了大拇哥，说我们的国君果然是有度量，连管仲这样的仇人都可以既往不咎，有了这样的国君，我们还有什么需要担心的呢？公子纠被杀了，但是管仲却活了下来，而且活得风生水起。这个令到有些人就很不爽了，他们纷纷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来谴责管仲的苟且偷生、变节投敌。对于众人的谴责，管仲只是一笑而过，并不放在心上，就连齐桓公都认为他是心有所愧，无颜反驳。只有老朋友鲍叔牙知道事实并非如此。鲍叔牙对齐桓公说，成大事者不率小耻，立大功者不拘小量。管仲不是为了某一个君主而生，亦不是为了某一个国家而生，他是为天下而生的。这样的人又怎会苟且偷生呢？鲍叔牙的一番说话不单止打消了齐桓公的顾虑，亦让齐桓公对管仲刮目相看，原来管仲的觉悟是这么高的。在齐桓公捐弃前嫌重用管仲的第二日，管仲发出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伟大论断：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耻。用现在的说话来讲，就是物质基础决定精神文明，人民只有食饱着暖才会辨明是非，讲究礼节。据史书记载，齐桓公与管仲曾经有一次会谈，谈了三日三夜。正是这一次会谈，管仲让齐桓公彻底折服，让他放心将齐国交给管仲来治理。齐桓公虽然对管仲的才能很满意，但他却对自己没有信心。他只是弱弱地问，对于你的本事呢，我是放心的，但是我这个人呢，缺点很多，不知道可不可以治理好国家呢？管仲笑笑地说，一个人能够坦诚自己的缺点就已经是一个优点了，主公不妨讲出自己的缺点，等我为你参详参详。齐桓公说，我喜欢打猎，一打猎就什么事都不顾了。管仲说，喜欢打猎是好事啊，可以强身健体，增强体魄，只要你不是成日住在猎场里面就可以了。齐桓公又接着说，我还喜欢喝酒，一日日醉生梦死，不省人事。管仲笑着说，这个也不算是什么大事，只要懂得节制，保重身体就可以了。齐桓公难以置信地接着说，我这个人还好色，一见到靓女就行不动了。管仲漫不经心地回答，这个算什么呢？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这个时候的齐桓公擘大双眼，他实在是不明白眼前这个人听了自己的三大缺点之后还会如此淡定。最后齐桓公忍不住说了，那在你看来怎样的缺点才是致命的呢？管仲就正式说了，人君为优与不敏为不可。人君只有优柔寡断和不聪慧明达不可以，只要不犯这两个大错，其他的错误都微不足道。管仲的一直说话给了齐桓公前所未有的信心，从那个时候起，齐桓公就决定将国家的所有大权都交给这个曾经想射杀自己的人，而他自己做起了宰首掌柜。这一做呢，就是几十年，从此你玩你的嗜好，我做我的事业。在管仲

0: 政的几十年里面，齐国大事大多由管仲决断，齐桓公似乎成了一个专注于吃喝玩乐的局外人。出于对管仲的信任，齐桓公从来不过分操心国事，只是坐享其成，他也因此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幸福的国君。齐桓公五年，即是公元前681年，春秋历史上第一次盟会在齐国的北杏召开。这次盟会虽然规模比较小，威势不够，但却是意义深远，因为齐桓公和管仲举起了尊王让夷的大旗，这个令到饱受屈辱的周天子感觉到了天子的尊严，让四方夷狄心惊胆寒，亦让天下诸侯自惭形秽。天下纷纷扰扰多年，无论是亲如郑庄公定是强如楚成王，他们都不将周天子放在眼中，而齐桓公则反其道而行，他将公道放在心间，将秩序还给天下。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在葵丘大会上正式宣布，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百年之后，当孔子读到这段历史的时候，不由得掩卷赞叹，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车，何其仁也。齐桓公用仁德与信义赢得了周天子的衷心敬爱，亦赢得了诸侯的拥护，成为世人公认的霸主。其实我们对于霸主这个词有着很大的误解，春秋时期的霸主并非是自封的头衔，而是周天子正式承认的官方称号。想要成为霸主，不只需要苛刻的条件，更需要承担极大的职责。国力强大，周王任命，组织盟会，都是成为霸主必不可少的条件。而尊王让夷、救患、分灾、讨罪，更是霸王应该主动承担的责任。在齐桓公做霸主期间，齐国帮助过鲁国平定内乱，帮助过邢国、曹国重建家园，北抗夷狄，为燕国开疆百里，也曾经南伐强楚，为周王室讨回尊严。孔子有言，齐桓正而不缺，晋文缺而不正。在孔子看来，齐桓公堂堂正正、光明磊落，是实至名归的春秋第一霸。齐桓公阔达随和，却能力有限，管仲惊天伟地，但独断专行。只有管仲能够顺从齐桓公的天性，使他舒舒服服地做霸主。只有齐桓公能够给管仲自由发挥的舞台，让他潇潇洒洒专国政。齐桓公与管仲二人的无间合作，成了后世君臣一体、心心相印的榜样。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花饭水仙花，周密。楚江微，双娥乍见，无言洒清泪，淡然春意。空独倚东风，方思谁寄，凌波露冷秋无际。香云随步起，万记得，汉宫仙长，亭亭明月底。冰丝写怨更多情，苏人恨，往复方难休止。春思远，谁叹想国香风味，湘将共，岁寒伴侣，小窗静，沉烟分翠微。幽梦阁，涓涓清露，一枝灯影里。这首词是咏赞水仙风之神韵，寄托时世悲伤的咏物之作。上篇写水仙之风采，下篇写惜花怨情。冰丝三句词意转进，想象水仙幻化成双飞弹奏琴瑟的冷弦，书写哀怨心情，以一个往字 感叹苏人屈原咏方兰幽子以抒恨，竟然忘掉了情深幽切的水仙，逼出春思远两句。徒有柔软的春思，却无人叹赏他国乡风味的失落和悲凉。湘章共五句，又作顿节，由花及己，发出是水仙为岁寒伴侣的知心相遇之心声。而岁寒二字兼涉了物我共处的时间景冷的特点，以人与花相对相想来作结，景清意远，余味无穷。再来诵读一次：花泛水仙花，周密。楚江微，双娥乍见，无言洒清泪，淡然春意。空独倚东风，方思谁寄？凌波露冷秋无际。香云随步起，万记得汉宫仙长，亭亭明月底。冰丝写怨更多情，苏人恨，枉赋方兰幽子。春思远，谁叹赏国乡风味？湘章共，岁寒伴侣，小窗静，沉烟分翠微。幽梦阁，娟娟清露，一枝灯影里。遂学仙，香城见月，长节。禁烟迷眼迹，渐睡古灵中，皆算初色。风情背寒壁，放冰蝉，飞渡蛛丝帘隙。琼桂暗泣，帘香关，霜华似织。万将新化学归来，忘却旧游端的。欢极蓬壶渠浸，花园离容，醉怜春寂。卧云罢翼，樱桃在，梦难觅。劝清光，乍可幽窗相照，幽照红楼夜滴。怕人间换抱衣凉，素娥未识。这首词是咏月怀旧，感慨时世变迁之作。上篇写景，禁烟四句由远而近，写香城入夜之景。琼桂四句由眼前的月景而怀念家乡月景，更原想家乡此刻必亦是一片凝结之景。下片抒怀，忆色相今。欢极二字特写欢情妙景，醉忆昔日故乡春寂旧游，如在蓬莱仙境。劝清光四句极富情韵，亦极沉痛。我知幽窗，想弹奏住江南宋曲，但是人间红楼怕已经换成北方元曲，所以词人劝明月清光莫照红楼，莫让嫦娥人间亦待。红楼曲变的时势悲凉，曲写出词人恪守大宋神文气节，独守幽窗，与明月为伴的精神与人格，抒发了故国山河之痛，悲屈苍凉。再来诵读一次：遂学仙，香城见月，长节。禁烟迷眼迹，渐睡古灵中，皆算初色。风情背寒壁，放冰蝉，飞渡蛛丝帘隙。琼桂暗泣，帘香关，霜华似织。 万将新化学归

0: 来，忙却咎由端的。欢极蓬壶渠浸，花园利用，最怜春植。卧云罢翼，应桃在，梦难觅。劝清光，乍可幽窗相照，幽照红楼夜滴。怕人间换抱衣凉，素娥未识。何新郎，蒋捷。梦冷黄金屋，叹秦筝，斜红阵里，素怨陈朴。化作娇莺飞归去，犹应纱窗旧绿。正过雨，惊涛如宿。此恨难平，君知否？此琼台涌起弹其局，萧瘦影，炎明烛。鸳楼碎屑东西欲，问芳踪何时再剪？随钗难卜。待把宫眉横云漾，描上生肖画幅，怕不是新来装束。彩线红牙金刀在，恨无人解听开元曲。空掩袖，倚寒烛。呢首词借一位美人表达自己嘅亡国之恨，构思巧妙，词意曲深。上片首句以黄金屋隐喻往日嘅繁华，暗点女主人公嘅身份同经历。佳人梦萦神往，被觉凄冷，夙愿梦尘，无心弹奏。神魂幻化为娇莺，依然黯熟旧时绿窗。无奈冷雨萧萧，野果如豆科，满目苍凉，唱足幽恨。叹其局，补足幽恨的内容，感伤轻忙不定。瘦影怕足，足见愁思凝重，无限顾影自伤之意。下片开头一句写酒泻玉碎，比如往日芳华风流云散，所思赏心乐事难以重温。旧日倩影纵然绘出，亦不合事宜。末因无人解听开元曲的失望，故唯有独守孤寒，至此晚节而已。表达了为老孤臣幽独悲屈的情怀。词丽情哀，隐曲深微，失落、孤寂、伤亡国、思往日，无限复杂的情绪，全借失时佳人来写出，非常耐人寻味。再一起来诵读一次。何新郎，蒋捷。梦冷黄金屋，叹秦筝，斜红阵里，素怨陈朴。化作娇莺飞归去，犹应纱窗旧绿。正过雨，惊涛如宿。此恨难平，君知否？此琼台涌起弹其局，萧瘦影，炎明烛。鸳楼碎屑东西欲，问芳踪何时再剪？随钗难卜。待把宫眉横云漾，描上生肖画幅，怕不是新来装束。彩线红牙金刀在，恨无人解听开元曲。空掩袖，倚寒烛。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2: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正系担心紧自己用少咗药嘅份量，精皇后究竟会唔会俾啲春药刺激到起作用呢？亦或完全对佢无效呢？咁样，且咁谂嘅时候，精皇后突然间十一声起身，正当项少龙以为佢要拂袖而去嘅时候，点知佢忽然间行到嚟窗边。呆呆地望住窗外日照下的花草亭榭，项少龙跟了过去，仔细地看下他的侧面。他虽然面泛桃红，但是双眼之中却射出迷醉在逝去记忆的神色，忽明忽暗，沉浸在不断地涌上心头的喜怒哀乐之中。项少龙肯定药力正在发挥作用，刺激了他平时深藏或者压抑住的情绪，这样才使他忘记了召项少龙来是要逼他陷害赵雅的本意。这个时候，精皇后的情形又有点像被催眠，又或者吃了些能够影响精神的药物，表现出平时不会有的反应，自制力戒备心都大为下降。项少龙双手揽着他膊头，好温柔咁话：精皇后，

0: 谂紧乜嘢呢？
1: 我恨佢。
0: 项少龙听到个冇头冇尾嘅呢句说话，忽然间觉得愕然啦。系边个害住咗英皇后啊？使唔使饮多杯酒先呢？
2: 英皇后有啲唔高兴嘅话，
1: 唔开心嗰阵饮酒，唔系更加令人难过咩？
2: 头都冇拧转嚟睇佢半眼，项少龙心中有鬼啊，边敢得罪佢啊？只要放开佢膊头，点一点头啊？
0: 系啊，正所谓抽刀断水水更流，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咯。
2: 不自觉之下，佢读出咗唐代诗仙李白传颂千古嘅名句。不过呢，因为自己记忆有限，改接咗下一句就变得不三不四。不过呢几句诗，在战国时代的人来听来讲，已经觉得是非常之悦耳动听。
1: 英皇后听到这几句说话，不禁整个人痴呆晒。抽刀断水，水更流，走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哎呀，
2: 他突然间一拧转身，双眼寒光闪闪，盯实项少龙。项少龙当堂手脚冰冷，
0: 哎呀，自己扮紧老粗噶嘛，点能够出口成章嘅呢？
2: 但好彩，英皇后双眼嘅寒光好快就敛去，叹一啖气话：
1: 谂唔到你能够讲出咁深刻动人嘅诗句，音韵又系咁好听悦耳。咁多年啦，我仲系第一次感觉心动嘅啫。
2: 讲完之后，块面就更加红啦。项少龙心里面暗暗松一啖气，知道佢头先因为谂起咗信陵君，所以先凤目生寒。睇嚟信陵君当年一定伤害得佢好深，使佢咁多年之后依然未可以复原。佢同赵牧鬼混，话唔定亦都系一种报复嘅行为。咁睇韩闯勾结信陵君呢件事，佢应该系一啲都唔知情嘅。信陵君得到的是他的真爱，而赵牧给他的可能是变态的满足和刺激。英皇后和他对望了一阵，神色就更加温柔了。
1: 董康，你这个人真的很特别的啫。
2: 项少龙于是试探着伸出手拉实他的手，轻轻地抚摸着他的玉臂和手掌。英皇后拧转身，任由自己尊贵的玉手落在这个男子的掌握。项少龙正想将他拉入自己的怀抱，但英皇后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成身一震，抽回手，双眼之中露出醒觉的神色。
1: 董将军，知不知本后为了什么事召你来呢树啊？
2: 项少龙心中叫苦，哎呀，知道求仙那些春药，因为份量太少，而家药力已经过，呢、这个女人又回复翻以前嘅清醒，自己点点头话：
0: 正皇后有咩事，即管吩咐，鄙人一定会使正后失望嘅。
2: 当项少龙离开咗韩闯嘅行府嘅时候，佢即时去揾赵牧，点知呢个奸贼佢又冇留喺府内，于是项少龙留低说话之后，就赶翻去指挥所。将事情话咗俾藤翼听，
0: 唉，呢啲叫做始料不及。而家唯有靠兵符将件事拖住。我本嚟以为，如果能够挑起呢个女人嘅春情，俾个男女之欲嘅滋润，或者可以解开赵牧对佢嘅控制。点知，
2: 唉，藤翼笑住话：佢仲未将陷害雅夫人嘅证物交俾你。到嗰阵时加重啲份量咁就得咯。项少龙拧拧头，一嚟佢未必再同我咁样把酒言欢，二嚟我始终都唔惯用呢种手段去对付女人。算啦，我就劝雅儿离开邯郸先，等我哋少一个顾虑啦。藤翼就话：头先纪才女派人嚟通知我哋，话知会咗孝成王关于佢听朝早翻去魏国嘅事。照我睇，佢离开会

引起震动和揣测，尤其是李元和龙阳君这两个人。项少龙当然明白他的意思，李元这种自私自利不择手段的人当然就不肯放过纪才女了，而龙阳君就会怀疑纪嫣然离开赵国的目的就是和项少龙会合，所以纪嫣然这次走亦都不会是顺风顺水。腾毅又说，你不用担心嫣然的事，我早就安排妥当，头先我派人将田氏姊妹偷偷送去牧场，听朝一早就可以同周先生一齐返咸阳啦。项少龙担心咁话：，咁你点样应付龙阳君同李元呢？腾毅话：，龙阳君绝对唔敢对纪才女动粗，只会派人暗中监视，充其量系通知魏景嘅将领密切注视纪才女嘅动静。只要我哋唔俾佢嘅人有机会翻到魏国国境，咁就一切妥当。项少龙啊点头称善，而家佢手握兵权，要除掉龙阳军派去通风报信嘅人，的确系轻而易举。腾毅跟住话：，照我估计，李元如果留唔低纪才女，话唔定会动武，但系佢点都唔能够派遣所有嘅手下出城去做呢啲卑鄙嘅事，唯有请田丹帮手。我会亲自带一队赵兵护送纪才女同周先生到咗城外，再布下一个假局，等佢哋改道向韩国而去，咁就乜嘢问题都解决晒啦。项少龙小笑话：嫣然佢唔系咩弱质女流，有足够嘅才智同力量保护自己。呢件事我睇由大哥去做已经非常妥当，你仲要喺度监视赵明雄佢哋，凡喺赵明雄嗰张名单上嘅人，我哋呢都要格外留神啊。腾毅就话：但有件事而家我都谂唔通，就系赵牧点解要引齐兵入城呢？咁样只会俾人揸住把柄。如果贞皇后对佢真系唯命是从，孝成门一死，咁权力就会落到佢嘅手上，要除去李牧同廉颇都唔系咁难嘅啫。更加何况系国开城衰之流呢？照我睇，佢始终都差疑贞皇后，而你呢，只系佢想利用嘅棋子啫。佢真正要依靠嘅一定系赵明孔，而唔系你呢个外人。最后尾，佢可以无憾系你开门俾齐人入城嘅，甚至可以借呢个机会将田丹同李元除去。冇人比赵牧更加清楚齐楚两国对三晋嘅野心，所以呢一着佢亦都好有可能噶。项少龙沉吟一阵，点头话：二哥，你言之成理。赵牧绝对不满意我那种独行独断的作风，不过情形很复杂，田丹李元亦都有瞒住赵牧的阴谋，现在我们只能够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后暗一个机会马上捉走赵牧，所以现在最急切的就是劝雅儿先离开邯郸，这一切就好办得多。这个时候突然有下人禀告说赵牧亲自来找他，两个人都觉得愕然了。腾毅避开之后，个侍卫就将赵牧带咗入嚟，陪住佢嘅居然系久违咗个赵默巨子严平，仲有八个项少龙好少见嘅亲信高手。项少龙即刻迎咗出去，仲扮到唔认识咁，同严平客气咗一番。谂起初会严平嘅时候，正喺赵牧嘅侯府，而家当然估到严平啊，应该系赵牧嘅人啦。严平比以前瘦了少少，不过眼神就更加锐利。显然在败在项少龙剑下之后，曾经潜修苦练了一段时间，不单止养好伤势，功夫还精进了不少。项少龙看到不禁好头痛，如果有严平和赵默的人舍身保护赵默，那要对付这个奸贼就更加困难了。三个人坐好之后，手下就送上香茶，赵牧的卫兵呢就在四边守护。赵牧干咳一声话：据此是本侯特别请来对付项少龙的人，他手下有300徒弟，人人都武艺高强，项少龙他不嚟就又自可，如果不是咪使之有命离去。项少龙就扮得好高兴咁话：据此有咩用得着我董开？

0: 嘅地方，即管吩咐。严平嘅皮笑肉不笑咁笑一笑，然后先话：自从侯爷通知咗本子，项少龙会嚟邯郸呢件事，我哋就严守住各处关口，等佢自投罗网，结果连佢个影都摸唔到。呢件事真系奇怪。不过听到消息话，项少龙而家的确唔喺咸阳。赵武嘅插口话：项少龙喺邯郸附近商人逃走之后，据指曾经带人一路追到魏国境内，但系发现唔到任何痕迹，所以据指估计呢、这个项少龙一定仲留喺城内。洛城之死，亦都应该同佢有关。项少龙听到心中一谂，唔怪得赵牧一直对自己嚟邯郸呢件事唔系咁着紧啦。原来有严平同佢嘅手下喺度对付自己。好彩赵牧而家对自己回复信任，所以先肯俾个项少龙知道严平嘅存在。佢实在太大意啦，居然忽略咗呢个大仇家。严平双眼啊面夹寒霜，冷冷咁话：我哋搜匀咗城内城外附近嘅山野村落，都发现唔到佢嘅踪影。唯一嘅解释，佢就匿喺城里边，仲有人包庇住佢。项少龙听到故作惊骇咁话：据知个推断好有道理噃，不过你话边啲人最有嫌疑呢？严平望咗赵牧一眼先至话：只有赵雅先既有能力，亦都有理由包庇项少龙。咁等鄙人派手下日夜监视住佢，我先唔信捉唔到佢个把柄。仲话对我一个人好，原来只系攞我嚟过桥，暗中同旧情人私通。赵牧就话：据子都系咁样推断，不过赵雅嘅事据子处理就好啦。如果用你嘅人，一定瞒过赵雅嘅家将。严平长身而起话：董将军失陪啦，本人仲有事情去做。项少龙就陪住佢向大门走过去。严平细细声话：项少龙绝对唔敢久留此地，我睇佢呢几日会出手对付侯爷，只要我哋安排得好，便怕佢唔跌入我哋嘅陷阱啊！项少龙听到佢心中就叫苦啦。如果严平真系十二个时辰24小时贴身保护赵牧，咁自己嘅计划真系难上加难啊！送走严平之后，项少龙就翻嚟赵牧身边，细细声讲出咗荆王后要佢陷害赵雅嘅事，然后皱皱眉头话：赵雅呢种淫妇，杀咗佢都唔可惜。问题系我始终系由佢推荐俾孝成王嘅，所以牵一发动全身。如果孝成王唔肯将兵符交俾我，又或者欠咗佢喺孝成王面前讲说话，导致影响我哋嘅大计，咁就有啲不妙噃。赵牧显然对佢咁听话，将荆王后嘅事话俾自己听，感到好满意，微微一笑话：几时取得兵符，就几时对付赵雅。荆王后嗰树暂时拖住佢先，我已经部署好一切，随时可以将成个赵国接收过嚟。而家唯一嘅问题就是孝成王防备得好严密，禁卫军佢仲揸得好紧，不过文嘅唔得就嚟翻场武器啦。总之李牧翻嚟之前，一定要送佢归天。项少龙一听恍然大悟，明白赵牧嘅诡计。所谓文嘅呢，一定系只用毒药嚟毒死孝成王，搞到佢呢好似因病而死咁。呢、这个当然系上上之计啦。而赵牧同荆王后应该一直都冇办法咁样做得到嘅。孝成王知道赵牧用药嘅手段，当然唔会俾佢咁容易得逞啦。所谓冇嘅就发动兵变，强攻入皇宫，杀死孝成王，再策立荆王后嘅仔。呢条下下之策，因为嗰阵时佢就要依赖齐人做后盾， 对付赶回来的李牧了。赵牧压低把声话，无论文公因为武功，我都想好了万全之策，迟些再跟你说。这几日你见多些孝成王，他这个人耳仔很软的，讲多两句说不定就会将调兵遣将之权全部交给你了。是了，听说纪才女要回到魏国，比龙阳君还要早，你知不知道这件事啊？项少龙扮到大吃一惊，什么话？对我们来说是个好消息，李元呢他一定不肯放过这个仙女，如果他亲自追去对人家动手动脚的，我们就有借口做低他咯。事后还可以推断说他是写美人剑下，做鬼都风流了。项少龙听到真的目瞪口呆，这才明白为什么到现在孝成王对这个赵牧都不敢轻举妄动。这个奸贼的确有他一套狠辣的手段的。到了夫人府之后，赵雅将他带去那座难忘的小楼里面，项少龙见到他双眼红肿，显然刚刚喊过，就问他说，发生了什么事？我刚刚跟王兄吵了一场。项少龙劝他平复下来，赵雅这才说，今朝你告诉人听贞皇后和赵牧暗中勾结的事，我忍不住入宫见王兄，叫他小心身边的人，点知他仲以为我话他勾搭了国开，所以大动肝火。我一气之下就当面指责他说，你这个人呢根本就不懂知人善用。点知他又说，我依然忘记不到你这个情人项少龙啊。项少龙听到，哎呀，暗叫不妙，好紧张地问，那你有没有讲到贞皇后的事啊？讲出来有什么用啊？又没有真凭实据，他只是以为我诬陷他那个女人而已。项少龙今次来本来要劝他离开赵国，但见到他这么凄凉的样子，怎么讲得出口呢？一时真是欲耳无言。赵雅苦笑着说，这次吵得真是时候了，我刚刚回到这里，王兄的诏书就到，要我代表他去大梁，明天就立即起程。那我可以跟嫣然小姐做个伴咯。你去大梁做什么？你不怕信陵君吗？好彩还有你担心我，如果不是我真的情愿自尽了。今次我去大梁，表面上是要替四公主送给魏国的太子，代表你的善意，但其实他是做一种交易，因为陪嫁之中指明要一份老公秘录的临摹本，龙阳君今次来其中一个使命就是谈这种婚约的。那为什么你王兄要屈服呢？他也是逼不得已而已，齐楚两国对他有很大压力，如果没有魏国来支持他，只是靠韩国他怎顶得顺啊？他早就想派人家去了，只是人家知道你会回来的，怎都不肯答应嘛。现在既然撕破面皮，他再也不理我的感受了。那你不如中途丢去咸阳，那就一了百了咯。我当然想了，但这件事事关重大，我怎都要完成了这件事才可以放心去咸阳的。那阵时赵雅再亦不欠王兄任何的亲情债项，他以前都不是这样的，但是自从尼夫人惨死之后，他的脾气就越来越衰了。项少龙想起赵尼，他心真好像被刀割一样，但是信陵君恨你入骨，说不定会想办法害你的。赵雅默然了一阵，细细声说，项郎，你知不知道贞后和雅儿的关系为什么这么恶劣呢？项少龙听到不禁一震，是不是为了信陵君呢？赵雅点一点头，没错，我的事，特别和信陵君的事，我真的不想再提，但他对我应该如情未了，
1: 如果唔系佢嘅手下，就唔会喺明知人哋唔喺宫内嘅时候先喐手。

0: 而且龙阳君亲口保证我哋嘅安全，佢会同我哋一同起行嘅。咁后日你皇兄唔系要为佢践行咩？佢又点能够听日就走呢？你仲唔明咩？佢边度信纪才女啊？真系翻去大梁啊！所以学佢借口奔丧，要同你呢个绝代佳人一齐走。呢件事纪才女都仲未知。少龙啊，嫣然佢点算好呢？
1: 项少龙个头啊，当同佛佛声咁痛。本嚟好简单嘅事，而家突然间又变得复杂无比啦。纪嫣然如果知道呢件事啊，一定要怨死自己咯。佢要对付嘅人同事实在太多，所以自己应接不暇。赵雅又叹一啖气，
0: 一谂到我哋要分开一段日子，仲唔知有冇再见之日。雅儿真系唔想再生存落去，点解做人要咁痛苦啫？
1: 项少龙啊，勉强压落自己嘅烦恼，提起精神话：
2: 孝成王仲有冇第二个仔呢？
0: 只系得一个太子啫嘛。虽然无论其他人点样讲个女人坏话，都动摇唔到皇兄噶啦。
2: 咁孝成王自己呢，有冇其他兄弟啊？
0: 赵雅好愕然咁望实佢，过一阵先至话：当然系武成君啦。哎呀，佢个封地武成离齐国国境只有几日嘅路程，快马两日就可以到啦。你唔系怀疑佢同田丹有勾结啊嘛？
1: 项少龙面色凝重，佢话：我始终都唔信田丹点会咁顺摊帮赵牧夺权呢？如果我系田丹，冇理由相信赵牧能够控制荆王后，而荆王后亦都唔会轻易除去支撑住赵国嘅两大名将。所以，只要讲得啱武成君，佢先可以借此机会一下子将赵牧、荆王后、太子全部杀晒，再将责任推喺赵牧身上，又借武成君嘅手害死李牧廉颇。咁你哋大赵就系佢齐国嘅囊中之物啦。喺咁嘅情形之下，佢一定要首先谂办法将我除去。以佢嘅精明厉害，点都唔会信我肯为佢卖命嘅。赵雅谂一谂，当堂面色一变。
0: 少龙，你呢啲番说话好有道理。我呢个兄长的确系见利忘义、利欲熏心嘅愚顽之徒。哎呀，咁点算好呢？
1: 唔理呢件事系真系假，田丹都要诬陷你，咁我就可以诬陷翻佢嘅啫。千祈唔好将呢件事话俾任何人听，我有把握应付。而家你抛开一切，听日乖乖离开呢度先，尽量留喺大梁等我消息，千祈唔好翻嚟啊！
0: 咁今晚你唔陪我啦？
1: 来日方长，呢几日系成功嘅关键。我唔想因为享乐而影响咗我哋嘅事，你知唔知暗中有人监视紧你噶？于是又将严平嘅事讲咗出嚟，安慰佢一番之后，马上要入宫见孝成王啦。嗱，各位，项少龙知道你一晚佢见孝成王啊，真系自己成功嘅关键。咁后事如何呢？我哋听日再讲。
3: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

0: 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家腿谋就中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清气叠山，傲娇等江，爹气未登。
4: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英，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未登。做你节目今日的节目加入我把来不来用是所以到地上风情为了麦当能跟随主题能行业，这期来去了解瑞籍者坐落到民间的湖北湖靠湖北湖。这期来讲述翠泥古特的魅力。今日请听这次系列报道的第一部分，到接下来的是在昆明南门，咱再多来听红小雪跟咱配山涛老妈跟的故事，最后再去来哼些精彩的第一个唱段。
5: 叠山多灵秀，
6: 叠山
5: 红青日回来。

0: 虎虎白虎，以1996年被国家科普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北宋英宗帝平年间1064年到1067年，距今已有900多年的历史。自从年度古建规模宏大、独具特色的虎堆建筑，其建筑布局规划合理，结构规整牢固，形象高朴大方。到瞌睡、狂跌、抗荒、抗震等方面，做了周密的设计。其布局正符合了德州的气候特点和防水壕。考古白虎不光对于研究德州古建筑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也体现了宋朝时期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风俗习惯，况且是虎背的特点，可以到全国也是红魔灵格。古极贵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
1: 大家朋友们，欢迎来到《蝶山红墙》的节目，我是贤杰。刚刚朋友们听到的是有关考古白虎的讲解。考古白虎是宋英宗的二世蝶州北兴组织考新界赠送的虎袋。这只只嘅虎袋啊，是坐北朝南，面宽42米，正深47米，占地大概是9450平方米。也就是更适于400拖车日常业的建筑格局。这座虎堆已是保留了原来宋代的格局和建筑风格，所以被高度的建筑专家誉为是蝶州古建筑三杰宝组织和国内罕见的宋代虎堆建筑。到1996年，考古白虎已经是被评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到1999年到2006年正在聚焦，2009年正式向游客开放。那么这座考古白虎伊究竟有什么产业的建筑风格，何度有蕴含着什么产业的故事呢？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着衔接甲考古白虎的故事文，直接来感受这座彩泥高塔的魅力。
2: 大家好，我是衔接。那么今天呢，我是来到了这只个考古白虎，一直搭接这个考古白虎的节目呢，我就推到了这个有一对这个门链，门链肯定是一条上国门队虎白的风，到这只个冰顶杯呢是写了虎白

0: 有吸引力之外呢，我有顶摆是一个摆柄哈，这个摆柄，这摆有哪个？
1: 下呢，伊是按伊个主人家级别，如果地位文章定下下就是主家，一般就是十二、十四、十六、十八、二十，遐人客户买户之后文章是二十下下下个，所以人是级别非常贵，上贵级别个。
0: 加一打接交，就一个后背后来。后背呢是一个猛捞过，后呢就是一个舔者哈。好，现在就是哈，随着随着这位高学位呢，就起来了解一下客户背后的主要监督。
1: 那只就客户呢是始建于1064年到1067年呢间嘅，即系客户依家面宽是42米，整寸是47米，占地面积达到了950平方米。京都面積達到300平方米，現出嘅天板共有50户，天井有11街，火行有9條。
0: 那當時是做你愛建造這個客户買户嘅呢？
1: 當時啊，咱只做户嘅租金啊、口角啊，伊是娶了啊，電視皇帝嘅江南德安公主为妻，成为户买呀嘅。遐當時伊人成亲嘅时候，只为電視皇帝花不有登基。不会成为皇帝，所以德安公主只是德安公主。德安公主下嫁到德州的时候，下嫁来德州的寇国的时候，那只德州的官府就奉旨起了这座湖北湖。待到德州皇帝登基之后，伊人家成为公主甲湖北，所以这座湖北湖就是成为了如一座落到民间的这座湖北湖。
2: 添正，故有通风、采光、排水、瓦器、每回环境，加从事家庭户业等责任，是平民不激动不可缺切的组成部分。多靠户外互动，添正的布置颇富特色，以不但设置灵活，而且甲深蓝紧密连接，使室内外空间连成一片。深蓝四边的保屋顶，成四季诡异之势。
1: 好，遐朋友们现在能推教的是这个客户之来上大这个听证，遐经过历史专家现地勘察之后呢，确定咱现在经过个这个听证，不会说普及至少每只都是要时间年代保留到现在个。究竟会有970年个历史咯？
0: 970年吼，就是当伊再捞落来个。
1: 遐咱穿过这个听证之后，就来到这个客户个对峙前、客厅，遐客厅顾名思义，也就是接待。家当宾客的地方，遐个即个客厅，即个香邻在即内大房呢，就是即即来个卖粉比较贵的咱徛个房间，遐个大房香邻个即撮厢房，就是即来个小背徛个咯。
0: 哦，遐即来一间有一座改房啊？
1: 即来有55间厅房。
0: 哇，总共就分55间吼，真系推起来呢，好且大，米大也阔，而且生也白，也当时呢暗藏了非常侪个房。
1: 哈，是。
0: 遐只一个大厅，有啥物生意个特色，伊个见到风格咪生。
1: 咱只大厅只顶板啊，只撮遐起乌乌只，直着吊只是叫做月捏啊，只天顶个。月亮个月字，老就是讲冬捏个捏，月捏哈，因为温温哈，遐起个只就叫月捏，伊都是咱只个特乌个，南方只个特乌个建筑。伊一个就是起个只起个叫呾圣塔、圣灯，老话个伊比较美观。
0: 要我推荐只个大厅个门也非常有特色哈，伊是瓜皮啊，做工呢是有四片只个大门，推起来呢是非常通风。我哋只生意见到应该就是非常通风
1: 个。是，只大门叫做欧子兴个前门啊，只大门直搬到伊做到高度是，伊是无拍开个，但是咱现在为了通风采光，所以个拍开个，伊做伊。到高大一点，家内有大社会生活，或者是红泥过做的时候，伊就有拍开噶。
0: 好，遐两个，当时来到对峙前，
1: 还是对峙前。
2: 刚刚咖啡梦一去呢，是行到了客户个对峙前，这就是正厅个地方，也就是咱人民间俗称为厅堂个地方。这个厅堂是正座户对个中心，也是家境住户接待宾客个地方。遐刚刚呢，到这个厅堂之中，咱也是拍到了的。这个厅堂好对个捏月捏是非常有特色个。月呢就是月亮个月，捏是捏条个捏。至少月捏到咱南方地区都是采用一种弧形个月捏，直到北方呢是一般采用一个平捏。月捏一般来的都是见到大厅大房之间，是起到了成小个平房个作用。遐对了这个。

0: 爱客户大听个月念有特色之外，客户背后个排水系统也是非常讲究个。究竟有啥物产业个讲究呢？当爱只企业怎么做单，现在爱继续带大家来了解。
1: 好，听众朋友，刚才咱了解了一个瑞意做了到民间个户背后、客户背后。感受伊催你高铁的魅力。下边，咱来进入直接开门浪漫，听红小水甲咱配地州民间故事。今日伊个配是山头老妈经个故事。
2: 天顶直立车，你个开坐车，
3: 坐车不开吗？
4: 野山十三，
0: 民间特色，
4: 红火热青，
0: 江苏客会听古。
4: 把民间传说
3: 有意思树木，
0: 直接开门。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第一山的传奇，山头老妈经的故事。相传妈祖的原名叫做林密，伊生于宋朝年间，当随到海基个食大，说话大。高山硬山，高海吃海，遐伊祖祖辈辈日子拢是这生过。是但林密所有只水灾水灾，流失如新个功能。有一撮林密做正个正能党，今日个硬好大小声个，遐也无情听了心凉凉，不以为将。哎，煞真实，好一日也白清真实是大风烧遐很够跳。了了一杯放好，相当大，坐顶二十外斤。遐伊登到来，家家欢喜哉。甲一撮，伊提转而在，当伊日日有大风台，也白清你唔相信。哎，老惊鬼了，咪唔晓是啥答案。坐在到了今日，这就冇消息，海子偷去了大风台，遐台风真是来，可搞出何命，无命交界。到冬秋做一个种一整日，阿林密也爹个也兄，欢喜个卖吩咐做一度龙出海去掠去。是但好一日，林密到来个磅礴之势，良心极极孤逼切，也所同的伊生物无心，个兴恶恶，是但个人老是畏作。哥啊，阿是为你做遐只安咯？林密个头搬到叫遐市政所边个。做正个妹，伊手头个空壳做半过，下落来，伊个嘴夹着一支锁剑，两只手也拎着两支锁剑，紧紧无爱放，也说紧张坐了慌乱，时时请来拿龙写嘴，碎碎声叫伊：“哥啊，哥哎！”是那林密并无应意，遐也说许多讲唔理。是当这组证对车铃白铃大声两嚷，惊到好听。林密哈哈一个开了嘴，伊索性夹个伊个卡落到涂骹个。这个时阵，林密个目子叫遐长线个顶柱板个车里卡落来到地高。哎呀，伊无救哦！伊索惊到个人坐着袂好，遐是怎呢？阿爹阿兄。甲伊到海陵当卧伫大荒岸，我早阵拼去求伊呐，是当去梅干本荒透止渴，伊跋落水洞，煞无变痛，即无救哦，无救哦！耶稣听了相当愤怒，阿灵密拿去个伊，就是迄个卖吩咐，解解无一句，伊阿兄个阿爹转来到这来，陪去海顶个石青，甲伊打解是病夜个情形。伊能两人平安，是因为刚才林密将两支锁剑紧紧拎到手中，伊嘴内夹起支锁剑半过，夹落个头下，预备过无？眼光一下倒，也未丰富个生命也无变无。林密过身个妹正二十八岁，可惜到拄唔对，正血亲过伊个心，认为是先人降世，过有福气，就总以为海一个保护星。好像是到山头老妈经这个。出爱过婚出夜的人，拢来借兄祭拜妈祖，祈求海路直盼皇孙平平安安。
1: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咱听到的是山头老妈经的故事。 下半咱就起来欣赏精彩的第几场灯。第几场灯宣布？下半就欣赏由刘吉林演唱的第几场灯。音声尽老，春色将冷。

0: 好啦，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主播上几个，做点冷球样，感谢来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2: 乐他在。

0: 功夫的功夫，
1: 一杯功夫的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东江，蝶起月当，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最的节目。下播让一起来欣赏精彩的第一场段。蝶仔唱断宣盘，下半音唱声蝶仔唱断，强人背雷诉文清，由音乐风吟唱。

0: 阿邦伊抢先伫个抢灯，别妙香。
1: 姑婆啊，姑婆，今日是你老人家爱我到临安户口的，哇，这客就爱走了。我有一道话爱讲你。

0: Hello， 听众朋友，继续在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朗口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献唱，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

0: 所有网界声音，世界蝶声。
1: 爹娘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2: 世界潮声。
3: 千禧蝶山。五洲同江，蝶起月当。
4: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跟了我爸来内容，雪山到蝶山风情为了麦当，人跟随出的人行业。这起来的了解，瑞吉座坐落到民间的湖北湖、靠湖北湖。这起来讲述翠泥高铁的脉络。今日请听制作系列报道的第二部分。到接下来的是在昆明南门，咱这起来听红小雪跟咱配地州民间故事。今日伊个配的是盐灶老爷欠拖。最后这起来奉献精彩的第一唱段。
5: 蝶山多灵秀，
6: 蝶山
5: 红青入月来。

0: 大家好，朋友们，欢迎来到叠山风情的张脉，我是贤杰。大家的期待怎么做当？贤杰已经是大大家了解了口湖白湖，已经是行到了口湖白湖的对峙前，这就是到天灯这个地方，也是家族湖对的东西位置。这个天灯是该景组合几台冰台的地方。也甲朋友们配到了达，这个天灯的月捏非常有特色。也对了，这个月捏之外，到这个口湖白湖来拜，我加一个排水系统是非常有讲究的。为了使这个口湖白湖，伊个排水系统比较顺畅，并且伊个南叠山地区的风速最能够生菜，所以这个排水系统啊，伊是按照了 S 型个排水走势来设计的。正个口湖白湖个排水，伊是不滴自个挂排，这是按照一不全方，二不全浪来进行排水个设计。也究竟又是怎尼设计个呢？好，接下来咱就继续跟随着行进，甲口湖白湖个归属湾一起来了解。
1: 好，遐咱即个地方呢，就是即个口湖个对山镇咯。遐天早段咱叠山个建筑，佮对起个责任是相当大个。伊有通风、采光、还有透气个责任。雨水啊，落到即地面或者到即天早之后，来之后是经由即个水水即个排水口往外排水个。遐咱口湖即个排水系统，又是咱口湖个一个建筑特色。即个口湖啊，导致说大气话，过天当专家就会听到即个口湖伊个排水系统。全部都是到这个大厅下边听这个 S 型走向往外走水个。还有解释原因，咱这个叠山的民俗之道认为呾，水是菜，水伊是遐起个摸外露个，也摸滴摆出去个。所以这口湖之内，伊个水沟全部都是到这个大厅下边，你听这个 S 型走向弯弯曲曲个往外摆水。往河口摆出去个，遐咱只就可以联系到咱只个叠山只个民宿啊，那菜不挂色，菜不挂色也当时西澳只咱只构造处有菜旗。六则请只招呼伊个地基是在地凹沟，所以伊只石地只山只来就袂堵塞，最多是袂堵塞个。
2: 所以当高大官，所以伊能只错起只东湖个中间就已经是斜高了。
1: 是。
0: 到口湖来拜，还有加一个后厅，这个后厅也称为是歇火灯。歇火灯是拜祭祖先的地方。在踏入口湖的歇火灯，你还可以睇到，到歇火灯的正厅东江呢，是拜放了好在祖先的位置。那么这座祖先究竟是地点呢？伊又流传着什么神异的故事？
1: 这个地方是口湖的对山镇歇火灯，歇火灯伊到高度伊是。这个拜祖先的地方，所以是比较庄严肃穆的。也能是来个小辈或者是朋友啊，就官保经过主人家，等于是摸水意来到这对山镇走动的。也是对山镇上半截内的房间呢，就是这来八分最大的，咱徛的房间

0: 只系到一道做，其实考虑就是指定住会先考试解八千，考试伊就是当时第一线考试只个系代志为做，另外也会先吼就推出伊是有官职个，伊个官位是做够了，遐个行保个能动，按咱现在个来历个呢，只个职位就是部长助理。
1: 车一部将来这个职务，所以级别也是会得些贵个。遐考生伊就是职位啊，考官，为咱只德州个白山做了过做个奉献，比如推动咱只个教育个改革，咱只个家乡啊物个，所以比咱只个德州白山推崇为遐起个德州宋朝个保险组织。考生伊也就到伊个。 家族当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考生爱囝考英，英国的英考英到秋当个为官，遐伊个官职就是做了太子东西啊，就是太子的老师。因为伊能只啊各种各样的关系，所以伊能为伊来子孙后到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所以西北这个位为先呢，就是能只做户家主政、考国、户伯爷，户伯爷也就是由伊能做这关系啊影响，所以户伯爷。 伊做错就是到皇帝身边打针之间，叫那我个皇帝啊，特性来说，有诶就是后来因为各种各样原因，家族也不是一个普通个家族，所以后壁也就被调动为后壁也。这个地方是后库邦，后库邦伊到高大，伊是帮只家当个一撮物件个地方，甚至有时是帮咱只家来一撮接受个咱个官北官差，但是。 大家能买惊嘛？大家的观察就惊，但是到伊做高段呢，观察是升官发财的意思，有官有财，哈袂惊个。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西地大人卡下日平楼镇能够比较稳正个保留落来，因为这地方接人行动，接人行大。
0: 是，系，那现在是为了保护，以及顶部个走了一层玻璃起壳个啊，保护只楼层啊。遐大家咱可以推推，咱只卡一只层来铺设，伊一个一个是错开，一块一竖错开，形成一个钉子。
2: 就是一笔的出钉，所以咱每一个建筑都是有一定的钢筋，
0: 是是都有一个行业。好像咱后来推推只个大厅，大厅伊个砖来铺设，伊是绑绑做一个棱形，一撇一捺就形成一个囊字囊钉形网。
2: 哦，
0: 是讲呢，
2: 都是囊。
0: 是是是，好了，咱推推咱上半个板块，
3: 至少户籍来所有办公，伊个地震铺设全部都是四四方方个窗子，即个叫做一笔的，有窗有地。所以呢，这些也铺设真个是费尽心思。是是是。德平花饼是南方特有个行动物，伊个前提主要用德平加德平品质，在老钱泥土加薄荷做成，重量轻，厚度薄。
2: 第三天金六就请食宴，有能够去到改进甲抗战个责任。
0: 那到第三种当明白个字面，红红色个车呢，叫做德平花饼，也就是咱土话呾德米车。
2: 哦，德米车，
0: 哈，
2: 起来好像就是红砖个了，但系你无啥物德米嘞。
0: 那可以从这个。 小孔这个空间，可以推一下到一个结构。这片车伊是德比去边路子靠高只起来，接货啊，啊，背货去啊，行驶个。伊这片车呢是非常薄个，但是伊啊质感非常轻，了然后有变结实，人滴个就是这片车是当伊做保留现在个。 哦，这辆车用这个德平来，是主要改这个，是，所以呢，
2: 看起来就比较明亮哈。
0: 是是是，这车这辆车应该是好薄的哈，薄薄呢，
2: 薄一点哈。
0: 哦，是，到这个德平花饼下半呢是连锁的捷迪福，这也是咱客户的建筑特色组织。
3: 捷迪福个设计是南方古建筑个特色，具有南方面个动摇作用，是皇帝去到保护白条个作用，而是到夜间时间当去到草坪个作用。
0: 咱家做客户都是见到这个连锁个捷迪福做正，然后捷迪福个设计呢，伊是非常深色色落个，因为咱这南方这地方比较特色。 伊这捷迪福呢，伊一来就有变皇帝。
1: 保护之丁。

0: 听众朋友，刚才给了介绍的是瑞这座坐落到闽江的湖北湖口湖北湖。刚才咱听到是这座系列报道的第二部分。下面咱来进入直接开幕浪漫。今日咱继续来听洪小雪给咱配第九闽江故事。今日伊给咱配的是盐杂老鸭欠拖。
1: 天顶一粒星，你爱开做啥？
2: 做啥都开嘛！
3: 野山石山，
4: 天天特色，
3: 红红红青。
4: 江苏客，会听古，
3: 把闽江传说
2: 有意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第一周的民间故事。想听到清秋和凉水，哦，这个门起咋？天师哈哈，杨兆春有个和名，大跌东北桥，赶跌得行卫生的集，到亲爱的地方落不好。咦，今日运气过数，咪该拢搞啵？哎，做正工，伊搞的一个南兴的茶头，遐真是过趣味。伊写两说，将这个茶头夹去当挂车，个茶头由在上楼抬到另等来，何明抬到我，会相等到。嗨呀呀呀，乐啊！阿秀便保护我大丰收，赚够多都好子，我就来摆币，请了等来去遐里。作为神仙来拜，你答应要买。打来说过趣味真奇怪，接落来挂车爱接，说真是够多都少啊。何明非常欢喜，卡忙手臂。许天仔将这种神仙带回到遐里来，供奉到神庙之中。遐拜年爷老爷个时阵，遐里有规定，初人行行步做只度来乞口，阿是伫两兄乞动，就伫来陪旁牌做十多酒下。请遐里人做不来者，唔单如此，我有个规矩，伫工人跟老爷出送来影，晒个钱银伫只大山片，遐块厝边，只前年拄好是个和命乞伫裂口，遐和命欢乐到高兴来闹闹，水头上去，灰心生气，嗨呀呀呀呀呀，只来桥高弄冷，靠伫个吹气转眼，眼好是好种神仙日下个话，伊祖先祖去，只前咩？同开始这个日四点，一看开火仔，再了条绳索，唔能够别来。伊心肝头直直，对许种神仙做北，一路拖到拖诶，拖拖拖拖拖拖，拖来到海边，又溜溜一个浅浅个大窟。将种神仙个喺金刚钓，这山花唔改去，又到土顶舔了挂卡。乐啊，无来保护我，混子，害我氪金，我是无变会大菜，就拜请了登去。是做过卡，何明过后悔，回老高都唔对，写得对日子，无便该乡里人交代。今日月色，一起坐落去，小了过件三个水宝，出海去南夜望山。遐好整呢，伊个乡里说五个红灯，解解拢过兴，拢总有好个笑声。遐好个何明去南夜做生意，会了大菜，生活这也好话拜。到后来，伊趁有好子，等去乡里。正家甲正人陪起去阿妹，拖神仙、甘神仙都照介绍。遐正人听了，呵呵呵，初人心里扮个暗正落神。哎呀呀呀，原来这种老爷是硬人拖，你说你敢说？哈哈，真个是如拖如轻，如拖如冷静啊！会猜个天定。大家人不冒热下花天喜地变唔哩，无只空镜来个海景，将何种神仙溜出来，解解切切，将种神仙拖去遐里，大水老后生拢总过欢喜。后来，这三爷独得个拖老爷红索就流吞落来。
1: 好，听众朋友，刚才咱听到个第九民间故事是燕赵老爷欠拖。来帮伊接起来，很是精彩个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布，来帮伊唱些第个唱段。遭陷害，永恒不争。

Hello， 听众朋友，其实个第一期活动做哩什么？做播送这个，昨天咱互相感谢来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平。

0: 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做的上班。下播让这期来分析精彩的第一个唱段。爹气唱段宣布，下播唱些第一个唱段《高道别》，由戴景恩演唱。

观众朋友们，我点燃了一支蜡烛，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李廷波就是这样一个人。现在，请允许我代表全体演职员，代表所有喜爱他的观众，把这支蜡烛献给李廷波先生。

0: Hello， 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昨天咱求央感谢了个收听，咱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因最爹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爹的音乐之旅，因先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的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分享苏糖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分享苏糖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日节目系为您带来吴基办经典体育长谈同天然长谈客家学堂客家技工坊，欢迎收听。

0: 你看，你看，哈，你开台吹门，你这鬼神鬼笑，那你就羡慕点啥真些些，说毛半点钟，那土芝麻肥肉还半点钟，吹得门了呀，你跳都到西的哦。哎，嘿嘿，然后给你啊，给点肉林草，就是爱唱的哦。
1: 豆腐熟，豆熟里呀、啊，就唱唱三哥被俺烫啊嘞！行，快俺的买的是盖里唱。
2: 哎，你那么干是文头三哥啊？
3: 一位阿叔，你爱用么干是文头三哥？好，工人爸爸，瓦人爸哥，既然你想烫，以下就唱给你烫啊！

0: 多谢，什么你俩喜欢唐山歌？像你感觉年轻的人喜欢唐山歌的啊，可不多。
1: 多了，你今年啊，山歌作为民间传统艺术，被挖掘保护，加上广泛宣传，同样你丢一下老年人的大力推广，使得你的传统艺术呀，第二被团发扬光大。喜欢唐山歌同啊唱山歌的年轻人啊，让越来越多了。
0: 啊，好，好。
1: 喂，今年啊，同俺是去了个杭州腊日为山歌时，然后你给老朋友刘峰太师看上门。
0: 你好，你好，刘峰老太，好久不见呐。
2: 你好，太阳，好久不见了。
0: 刘峰老太。一年必见，想来那个三哥让你越冲越紧，越冲越落啦哦。
2: 嘿，彼此彼此，太嘎度日了。
0: 凭你太嘎了，东奔西走，让难得有机会日期错了。给你赶秋高，熊干菜三哥团，明白着？你俩来唱几首三哥，唱啊嘞。然后让哎好秀好秀啊，太干吧，你们让啊！
3: 好，
2: 耶！既然太过怀的秀，哎，刘峰哎，那就恭敬不如求门，上你好秀，上你好秀。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线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言话，年迈自种田，本忙自种人，掏出来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巴，超能让我哋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交、结人、家乡，永远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宝岛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吴基斌经典天然长谈、客家学堂、客家技工运，欢迎收听。
3: 好好好，三个好唱得然后，特别是最后一首两个人合唱的，更是发亮点睛，倘有让你收入匪浅呐！
4: 天下，天下呀！
3: 两位太师，既然鸟林公陪你太家都干忙，没时间是起错了。今年啊，想跟三个台国人单唱技术去肯定五个人给了，快来呀、啊，为对手是团长好，太家吧，好吗？
4: 好，
5: 好，刚才给三个厅就爱一张林冲，然后太单挑，既然给你。六峰老太也来的，跟着切家来对一腿。
4: 好，冲就冲。
3: 好，俺试听。

六分太师，你先失调。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堂班地，麦族天台客家课堂。
1: 客家课堂，来同大家讲一下客家话嘅讲法。见下讲起客家嘅讲法，依当然都系一条污水，抹几东西来呀，有抹嘅意义啊。嘅讲啱依喺南线，所以开始喺客家人嘅习俗当中，客家嘅讲法顾名思义系专门本南线用嘅。而且对一些客家人来讲，嘅讲法唔系随便买来用嘅，只要家畜先舔南顶时节，家人就会放舔时节去买，未舔热年买一扎。其实客家人系从前代开始使用嘅讲法来意义舔南顶嘅。父母系咪请人去嘅馆文学剧上属于新年嘅突摇票记？按照客家人嘅习俗，要到客家天气，嘅馆文唔会留下户卡，而系亲村嘅拜一家族祠堂，以及专门放嘅馆文嘅地方。平时唔会使用，当日家族喺祠堂拜人事嘅时节，所有男丁都会使用自家专属嘅嘅馆文。所以，如果一个家畜想统计所有南丁事物，直接到祠堂点鸡公文的饲料就可以。如果鸡公文的主人离世，在一个晚呢，会被家人拿走，或者随过世的人移位一下处理品，或者作为随葬品同主人怨人可以下。因为客家人分布广泛，工商属意也不一样，所以不同地方嘅公文会有材质、操型上差异。唯一不变呢，系文外最常见嘅图案热天系上嘅。根据资料记载，嘅公文出现喺明代神化人人，原本系王公贵族喜爱嘅珍品，到清朝以后开始变为中大下阶层嘅普通用器。前卖嘅公文可以江西烧制，但生产成本高，不贴廉价用词，呈热土填山。后来潮汕地区接力生产嘅公文，要再土普及，跟出口到东南亚等地。其实客家人系从前代就开始使用嘅公文来去意义填顶呢，而应该同嘅公文喺呢个时候变成大家都用一些日用品有关。而公嘅喺客家人当中要有美好意义。而且客家人使用鸡公文来倾天地也是自然的事情，同鸡公文皮套使用的还有鸡公贴，贴的正中央是一只太上鸡。不过对于鸡公贴，客家人并没有特别的讲究，由于不是所有客家人都有使用鸡公文以舔南顶意思，加上时代变迁，鸡公文可以祠堂男性专用的现象越来越少，而风俗也慢慢地变得十分少人地的。

0: 好，他这么一用，该自该买开新鲜节目，到该休假出外，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设定精彩节目，
2: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信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嘅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节目我为你带来《探花人》第10和第20，欢迎收听。

0: 了。
1: 嗯，
0: 腿的破，天宽地宽。老板说，年十年的富，数十年留错呀。
1: 休息呀、啊。

瞧把嘎老公来的丢日嘎了，树桩跪前伢是飞。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姐，你要干事是就研究你呀、宽道容人得道理，你爱朴实几的，冒家安上阿、啊、哥。

也吃泡啊，来就先如今呐、哦，如今个年轻功力给事哦，泡了小事发。

挑心哦。慈父之恩三高水重，慈母之恩重日惠重，为人日你慈亲好，专案论你做染勇。

长天只能平白丢，天能转鬼不在乎。父属门中送天师，子孙代代出神通。有人修好是命如好，荣华富贵吃到老。有人命好行为好，腹中准备为佛少。有人行好命不好，再会转发为福报。有人行命都不好，再让从中碰下肉。行好行坏如鞭炮，做人最爱损人头。命好命坏操日凶，弟兄不给行来操。一个生命不修行，恐怕个日上都料得到。修行加上的如今的天地神明赐相报。

0: 梅山的金山却可以见下梅山北门金山喷射出的黑气，往北啊，其上方所通过最高处，根据清朝康熙《长雄演志》同《乾隆嘉应组织记载，金山烟树有40丛，高30丛，足60丛，耸立上百，五上跨其上，所以有烟崖最高金山等的讲法。金山昂树耸立，形势突兀，居高临下可以看得到前山。相传金山是人工堆积而成的，根据史料记载，清朝乾隆9到12年，也就是1744年到1746年，王家铺因埋住自主世界及建议风水体力，发现了金山等一地方如果能够神山，就具有富集两盘昂树长空的气概，可以控制前山。于是王家铺就喊人加工修建，增添泥土，使金山高出前山一头两尺，加以吸收灵气，保佑千族百姓。安内一只平地推起的金山洞，就成为千山风水的鬼神风水宝地。1929年10月，朱德朱元庆曾意接到中共中央指示，率领冯世军以23纵队6000多人进军一洞。10月25号，冯军太仆队开傍晚进入梅山。以军情的变化，冯军拆出梅山到冯顺，上白象山革命景区地修整了一星期。10月31日上午再次攻打梅山时，金山是主战场。天俄双方为了争夺前山制高点金山，死伤几百人。因为天俄的人员知道，下午5点钟时节，冯军主动拆出战场，返回江西景区地。1935年，梁汉昭因燕庄时人质25000人，将金山洞的观音堂拆除。据因为两层钢筋结构，奉上六牙为燕寮共享图书馆、梅燕图书馆，其占地近3000平方米，包括东西两侧的空地1870个平方米，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藏书近30万册。上世纪80年代时，金山洞又增改为历史文物的私人单位梅燕博物馆。1990年，博物馆申请管制之后，一个地方成为收藏历史文物、革命史料的宝库。山洞还有为纪念先人陈敏、张九龄、韩愈、刘仁生、狄青、文天祥、蔡孟杰而修建的慈祥亭。一个亭呢，为六角形、六色琉璃瓦面、包平等。屹立不停中，可以平览人眺历史名山的各处风景。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一理财人，是一种异性气馁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用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梅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边的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探花人》天二十，欢迎收听。

人家躺到门前摩托架上有用啊阿、啊、小爷躺啊进房

0: 这钱呐、啊，你老人家拿出来买了猪肉啥的，嗯，拿了的钱呐、啊，就行。嗯，
1: 来的。
0: 人家那个是光荣狗，身体健康，健健康康，日身强强。嗯，来的。我们抢到被肉脆掉哦。
1: 阿爸，低调。

0: 阿爸，一个妹仔的相啊，通通都三叔郎、四叔郎的。
1: 哎呦，
0: 同你说分点对，你快挨着啊，中啊，你就忘来的呀。

你到到我娘家来，你面前讲啊想啊，你只把我娘家爱都不上去咋哈子？你把我汇流房间爱都不下到这行去，怎我你把这给上天忙啊，爱都不是。

来的，俺们讲娘的，欢喜喊过的，一到年节啊，阿爸就烦了。上家下家，年年闹闹，俺不看，你看那边。

一向爱开的摩托，就是最佳的顺利呀、啊！好。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重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นขี่ทุ่นดอกบูซิมเดียนซิมน้อยสู่เทียนสู่

0: 好，他这么有该自该买开新鲜节目到该休假出外感谢收听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尼反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6: 音乐人生，
5: 音乐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今日又是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时间，将为大家介绍粤剧名家刘克宣。
7: 粤韵乡音，岭南风采。
5: 刘克宣1904-1983年1月24号，中国香港著名老牌电影演员及粤剧老官，生于广西，曾受大学教育，亦为广州百和会馆粤剧演员养成所的第一届毕业生，同罗品超、黄鹤星及张活游为同班同学。刘克宣曾于马思曾的太平剧团及薛觉先的郭先生剧团担任第二武生，擅唱马腔，参演过《刁蛮公主》《昂驸马》《虎凤莺年》《泣京花》等多部著名粤剧。刘克宣亦有从事导演工作，执导的电影有《六道何仙姑》《凄凉金叶谷》《花落断肠桥》《宝儿孝祖救相亲》等等。1970年他识影，直至1978年于其子刘志荣投资摄制的电影《发财埋辫》中客串一角，从此复出艺坛。刘克宣曾主演电影《天道人心》《梁冷艳》《孤星血泪》《洛神》《疑心碎母心》《六月雪》等500多部电影，多数扮演面目狰狞的反派角色。他演技出众，堪称最杰出的反派演员之一。 好，下面请听由刘克宣、同任剑辉、白雪仙、谭兰卿、任冰儿表演的粤剧《画里天仙》的第一部分。

卖家卖家又有心无论家夸家冠家夸家做这个文章未家买了买了

0: 老伯，呢幅画要几多钱啊？
1: 哦，呢幅画好矜贵噶，不如想买咩？
0: 系啊，
2: 嘿，你傻嘅咩？即系。

0: 我买得杂粮多，又买幅美人画。呢张美人虽系假，依然有副好容华。但听买翻去住楼挂，我个夜半无眠去想他。且问美人画亦几何？切勿落地还钱，开天杀价。
1: 安慰，
2: 啲咁噃，相公，呢一幅美人画由好远水路打翻嚟噶，七钱银都唔算贵吧？
0: 七钱银，
2: 系咯，老友，呢幅画边度值七钱银啊？你咪当我哋系受仔得噶？哼，我睇呢一幅画咧，都唔系画字名家噶啦。
1: 咁你又睇差啦，老友。
2: 就算是名家都画不翻的，你看看他的神态，真是美艳如花一样，成个人震在里面咁。
1: 你落足眼神嚟睇真下，
0: 真是睇。

0: 你这么的话都不知道你做什么也好有什么用啊你没用啫我有用啊
1: 你不是没了

0: 买晒啲乜嘢啊？我原本已单身，
1: 点解啫？买咗一幅靓字人。

0: 关有意发现才好啊，画得咁清高，仲靓过天仙，偷把人间嘅刀，我一时沉醉，所以扣翻家老。
1: 哦，所以原来你中意呢幅画，画得靓系嘛？
0: 系啊嘛。哎呀，起身啦，傻仔。你的心事我已经明，枉我为人母啊，男大之分重，孤独今日孩儿长大，理应扶摇头，生仔起又话唔知仔心肝呢，敏儿你的情形

0: 真啦，我唔怪你嘅，乖仔。
1: 妈，我知道系唔啱嘅，你唔好怪我。
0: 啱啱，你做得好啱添。上落世你都唔系细，已经有五尺几高。你不爱肉头配偶，所以你治话病充饥，卖谷美人铺。自问天下亲心，有边个唔愿娶新抱？只望饮一啖新抱茶，解尽喉咙痒啊！嗱，佢叫一啲奶奶啫，就叫到我骨头酥。细啊，你以后要勤读啲书，我有勤识日报。你娶妻时，我就添媳妇啦。正如你手上嗰束臂啊！

0: 未人仔，我都唔系老狐狸。
1: 乖仔，你既然咁中意幅画啦，咁你拎翻入书房挂起佢，咁啊暂时当佢系老婆啦。咁要俾心机读书啊，吓咁啊做生意要俾啲心机，阿妈要勤力啲积布，咁将来储埋啲钱啦，咪同你讨翻一个插足呢幅画咁靓嘅老婆友咯。
2: 诶，翻完咧，
3: 我翻去讲先啊，妈。
1: 我一问想娶老婆啊，不过都应该咯，我咁大个仔，系咧三本都唔错啊。回忍我都悭翻，不如自己亲自去同佢讲下吧啦。
4: 三宝，三宝啊，三宝。

0: 我心又喜，我心又怕，百无所言真正假。
1: 我同乖仔做媒人，当然讲真说话啦。
0: 虽然百无你喜欢，都要话吴敏哥佢同意噶。
1: 但求你中意，我即刻把主意揸噶啦。
0: 讲到婚姻嘅问题，都要向阿哥佢征求下。
1: 你都讲得啱。都是要等你阿哥回来问问他。
0: 阿哥回来了。
1: 哦、哎呀主，什么一说你就回来。娜娜，我想跟你说几句说话。
2: 哦，什么事？
1: 我想娶你灵会为媳妇吧。究竟要几多礼呀、啊？你慢慢上身才答复我啦。咁你可否同意你个妹将我个仔呀嫁？咁你哋商量过先答复我都未迟嘅。
2: 想娶我个妹做新抱啊？你真系开胃啊你！
0: 阿哥。呢嚿事咪赞阿敏哥好嘅？
2: 你唔知噶啦，妹阿敏儿啊，见到幅女人画咋，佢都发狂啊！若果见到女人，仲得了嘅？
0: 敏哥发女人狂啊，咁就系、是。

向你，我用情莫笑笑，莫与相见甜，你人如做我妻，我嘅心会写住你。

我咱帮着两个老婆，我帮两个老婆了不？这里就妹妹，这就跟红山，哎，我就叫了叫红梅，好啊，咁我以后都叫了叫红梅了不？红梅。

0: 他得给你了。我明明还买了这么多房子嘛，你该不给几成八这么多呢？梗系阿敏叫我寻晚话过佢，可能佢生性咗唔顶我，寻晚妈我即步都唔顶噃。
1: 妈，
0: 阿敏儿，
1: 早晨，
0: 你寻晚系咪冇瞓到？我妈即咗啲步啊？
1: 系啊，
0: 唔系，唔系点解？我寻晚冇即咁多噶噃，我即咁多步啊，即佢
1: 咁奇怪。
0: 系咯。
1: 是的吗、啊、你今朝起身是不是跟我擦干净间房啊？
0: 没啊，我没入到你房过。
1: 哦，那为什么我起身就见有人问我打扫干净了？
0: 奇怪啊，你是有人帮你执嘢，我是有人帮我擦布，你说边个呢？
1: 啊，你都不是三房啊。
0: 哎呀，你提起我又似啦，寻日我去过三房住，我就问佢嘅婚姻啊嘛，梗系三房嘅心好满意，咁啊以为咧迟早都系我哋人啦，咁啊日头嚟帮我哋做功夫咧，梗系夜晚静静嚟帮佢哋做嘢都唔顶啦，阿敏儿啊，咁你要去多谢人先得噶，我去系咯。爬咩头啫？咁大个仔，嗱，顺便拎啲货去换钱翻嚟啦。
1: 哦，吓、啊，我系嘛，
0: 快啲翻啊！
2: 三宝，我真系多谢晒，多谢晒，千声百句唔该晒，难得你三更半夜到书斋，难得你待我冇讽刺，连你老迈。家头细务都收拾埋，咁你诚意甜甜向你面前一拜。

0: 都没有古怪的，我来多谢你的嘛。
1: 你多谢我咩啫？我又冇同你做过功夫。
0: 哈、啊，明明系你，如果唔系你，有边个啊？爷怕咩？点解要唔认得噶？啊，你帮你阿哥闹你系嘛？好闲啫嘛，咁你得闲同我哋做下功夫，就算你阿哥知道都唔会闹你噶。三宝，我实在好感激你。三宝，你对我哋咁有心，我真系唔知点样报答你好啦。
1: 使乜讲报答我啫？大学你知道我个心点咪好咯？
2: 哎呀，三宝，哎呀！
3: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4: 音乐人生，
3: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今日是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时间，为大家介绍的是香港粤剧名家刘克宣。下面请接着收听由刘克宣和任剑辉、白雪仙、谭兰卿、任冰儿表演的粤剧《画里天仙》的第二部分。

0: 他说是帮我的做下嘢啫嘛，我哋冇其他噶。
1: 我唔理你咁多，总之女仔人家三更半夜去人道就唔啱。
0: 我冇去过啊，
1: 仲话冇添。我爹话喺门口听到晒你讲。
0: 我真系冇去啊，我话问过话系啫嘛。
1: 你个人啦、啊，眼光光你都讲大话我问你吓。
0: 我真系冇去啊。
1: 仲话冇添。
0: 我可以第二你听噶。第二。我冇去过，我好衰嘅。
2: 小哥，真唔好意思啊，有女啲同我三五整颈咧，我哋出去啦。
1: 我唔去啊，你去啦。
3: 呢度啲布真系靓啊，比以前咧靓过好多，话又结实啦，又滑溜啦，喺边个识噶？
2: 又问我阿妈
3: 啊？你阿妈识嘅？啊，呢度识得真系好啦。如果咁样咧，你就话俾阿妈听，以后要积翻咁嘢得嘛？
2: 哦，
3: 嗱，呢度啲布咧，我就出高啲价钱同你买。
2: 多谢多谢，唔
3: 使多谢，
2: 多谢啦。
0: 阿敏
2: 啊，翻嚟啦！
0: 系啊，
2: 佢嗰啲布坏咗啦，坏晒啦！啊，我自头话，咁我哋啲布点解今日咁靓啊？咁好手工，又结实又优滑，佢仲俾高啲价钱我哋添啊！我就话以后咧都靠呢啲布就好啦咁。
4: 哇！啊，咁咪真系估唔到啊，三凤识啲布咁好嘅咧。

阿媽今日叫我，佢話將來同我娶個老婆，好似你一樣咁靚嘅，嗱，咁你就保佑我咯，等我將來娶個老婆，十足你一樣咁嘅，差點多我都唔制㗎。阿媽，你唔好笑我啊！

你是谁家族女，夜到书斋王啊？看不清风和苦又惊慌，似曾相识，叫模样，我只好。

0: 原来你真系真系红妹啊！我本来唔系叫做红妹嘅，我叫做芙蓉。红妹呢个名系你同我讲起嘅啫。不过若果你系欢喜嘅，你以后咪就叫红妹啦。
1: 我把华女红颜从心里看，我顿觉心寒寒，心惊更胆壮。几见华女人能活，又惊梅逝。

0: 我執手問峨眉，漸漸明真貨，你是否作雕打造陳珠網啊？
1: 我為郎執拔放絲房，
0: 是否你暗代親娘勤織房呢？
1: 係苦到難歸的忙，
0: 何以你天命都不在我家門上？
1: 啊，禮不用人天太陽。
0: 咁到底你系人系鬼还是神仙呢？
1: 从会的言是人心嘅，
0: 你系人，咁你点解会喺画手出嚟噶？

0: 妹喺度咁伤心，一定有难言之隐啊！可唔可以讲俾我听？
1: 我唔怕讲俾你听。本来我系百花村上一个良家少女嚟嘅，点知有一日啱一个妖道，佢见色起心，就将我

0: 你唔响响啊，最贵。
1: 哎呀，你咪以为风残负累，你可以让你心怀疑
0: 难。你想走啊？

0: 中你回来呀，问你飞去边，你个贱啊客鬼，快快你来大郎来，为阿勇
1: 来，等我接翻下你啦。
2: 想死人啊！我唔俾你死啦！
3: 如果我唔死啊，我一日都走嘅。
1: 吓、
3: 啊！
1: 哦，唔死都要走？
2: 我又唔俾你死，我又唔俾你走。
3: 快啲走！
2: 快啲走！杰哥，
1: 咩事啊？杰哥，
2: 你个好表好嘅云剑啊！
1: 哦，
2: 快啲。呀呀，我知他你知咧，
1: 师傅挂烟
2: 挂起个，
1: 哦，
3: 师傅仲有咩吩咐啊？
2: 冇啦。我已经将你的灵魂勾咗入幅画里边啦，以后你想出嚟，除非我点咗香烟咧，你就可以出嚟。鸡一提咧，你就要走翻入呢幅画啦，啊！以后你永远永远都唔见太阳噶啦，我问你点走嚟噶？
3: 咁你而家系灵魂嚟嘅啫嘛，系嘛？系。不过一有香烟咧，我就出得嚟噶啦。
4: 咁你可以唔翻入去幅画处啊？
3: 唔得噶。

0: 开开，怎么天光我就翻入福华的了？
1: 真系就系天光。
0: 好啦，咁我今晚就见你啦。我哋今晚再见吓。

0: 我们家村里把龙捧足了，阿妈办的活动嘞，太高兴了，我来啦。
1: 妈，真系吓，吓我添啊！街坊啊冇人，你暗暗沉沉，边个讲嘢啊？
0: 我连猪啫嘛，
1: 连猪啫。妈啊，我想你俾啲银我，做咩啊？我想我哋买啲猪翻嚟做啫嘛。
0: 哦，你想买猪做啊嘛？
1: 啊！
0: 你买猪啊，妈，真系悭啲口食，都要储埋啲钱俾你买猪读嘅，要几多你够啦？睇几多嘅，一条百斤就够啦。够啦，咁我哋阿妈快啲翻嚟吓，过嚟。二人共拜堂，二叻公咁少爱眼啦。我而家个心搬唔搬你啊？

0: 方金榜题名，挨撞石。芙蓉妻姚玲，
1: 姚玲。

0: Will.
1: 早晨，睇住你一阵，唔系写我先得噶。
2: 阿姨，买做咩对住幅画云云沉沉啊？
1: 吓、啊啊，你又念书啊你？
2: 系啊系啊，一下就系得个教法，行又念，企又念，你叫做坏脑啊？
1: 我知啦嘛，呢啲叫做念念不忘啊嘛。
2: 咁都幾快，不過而家唔係早啦，你要出去虛場噶啦。
1: 我而家要開飯，你要洗面啦，聽見嘛？我知啊，知啊。
2: 我而家去啦，你要保佑我，好啲生意，
1: 把嘢翻嚟送俾你啊。
3: 二分四人，二分四人。多謝多謝多謝，哦，呢錢夠，一分銀一分銀，多謝，哦，呢錢得一分銀一分銀啫，哦，頭花，哦，四釐銀，嗯，我都多謝多謝，大姐幫曬啦，
4: 喂，阿敏，哇，你又好生意啊，男人我成日都唔發市，咦，呢輪行運咩你？
3: 咁就行運，仲有啲行運你唔知啊，
4: 行咩運啊你？
3: 我唔話俾你知啊。
4: 拜拜。
1: 哦，拜拜，拜拜，拜拜。三分粉妆，啊，万烟之水粉饼唔好都好过。
3: 走啦，走啦。二哥，你同我睇住个档口先，我过嗰头买啲嘢。
4: 快啲翻嚟咯，
3: 就翻嚟啊！

0: 你要不要幫我拿呢？
1: 有什麼方便啊？
0: 我就問他便宜的肉丸。
1: 有。
0: 多少錢呢？
1: 你要就三錢啊，便宜啊。
0: 不過你怎麼包了呢？
1: 好好好。多謝。
0: 多謝。

0: 过来就
1: 好。
2: 阿妈你，
1: 嘿，你老娘买的新鸡翅粉准备啊？
0: 哦，我买饭的。
1: 怎么样，还没进过？
0: 买饭给俺妈的。
1: 啊？买给俺妈？嘿，你俺妈几啊岁？有啲新鸡翅粉做乜嘢？
3: 好啦，各位，粤剧《画里天仙》就先播送到呢度，听日嘅节目将继续播送第三、第四部分。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3: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5: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6: 门波芳草紫离离，
3: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7: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3: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8: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丑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从今日的节目开始，为大家介绍历史上的一些最佳搭档。首先介绍的是从仇敌到君臣的齐桓公和管仲。鲍叔牙曰：臣幸得从君，君景以立，君之尊，臣无以争君。君将至齐，即高系与叔牙足矣。君且欲霸王，非管而吾不可。而吾所居国国众，不可失也。于是桓公从之，乃长为召管仲欲甘心，实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请往。鲍叔牙仍受管仲，至唐浮而脱疾谷，斋忽而见桓公。桓公厚礼以为大夫，任政。桓公记得管仲与鲍叔、集彭、高系修齐国政，连五家之兵，设轻重如盐之利，以沾贫穷，禄贤能，齐人皆说。出自《史记·齐太公世家》。齐桓公名叫做小白，是春秋五霸之首。管仲呢，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他辅佐小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了齐桓公的霸业。但是管仲曾经是齐桓公的政敌，齐桓公却能够捐弃前嫌，重用管仲。他们两个之间到底有什么恩怨呢？齐桓公为什么又会选择原谅一个要杀自己的人呢？ 公元前的一日，烈日当空，微风不起，空气当中弥漫住浮躁的气息。一行车队正向住齐都林芝的方向飞驰。等到了林渠这个地方，这行人已经是人困马乏，于是就落车稍作休息。车队的领头人是一个30出头的青年人，他虽然靠住车旁休息，但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却不停地扫视四方，显得格外小心。突然间，一架战车从青年人的正对面飞驰而来，还未等他反应过来，一支飞箭就从对面的战车上闪电般袭来了。这支箭不偏不倚，正中青年人。青年人一声惨叫，随即扑倒在地。刺客见刺杀成功，就连忙调转战车扬长而去了。这个受伤倒地的青年人正是公子小白，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齐桓公。而这个放冷箭的刺客呢，就是管仲管二吾。这个时候的管仲对公子小白痛下杀手，但是谁又会想得到，原本互为仇敌的二人，后来竟然成为春秋历史上的最佳拍档呢？齐国原先是姜太公的封国，一个有着深厚底蕴的东方古国。在周成王时期，齐国作为周王室东方的屏障，对抵御夷狄、安定王室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西周初年，周成王曾经下诏给姜太公，东至于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帝，五侯九伯，实得征之。周王室对齐国的授权，使他成为了中原诸侯国当中数一数二的大国。齐国自姜太公以来，就一直是稳定发展，直到齐襄公即位，情况才发生变化。年少即位的齐襄公是一个无耻乱伦的荒唐败类，他为了与同父异母的妹文姜私通，竟然在迎宾馆里面暗杀了自己的妹夫鲁桓公。襄公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大夫的极度不满，终于在国人的怒火之下，齐襄公很快就招致了杀身之祸。罪魁祸首死了，那君主之位又应该由哪个来继承呢？原来齐襄公还有两个弟弟，二弟叫做公子纠，三弟就是公子小白了。齐襄公在位时期，齐国内部可谓是暗流涌动，他的两个弟弟为了避祸，纷纷逃到了国外。管仲负了公子纠逃到了鲁国，因为鲁国的军事实力比较强大，对公子纠以后夺取国君之位有很大的帮助，而且鲁国的国君鲁庄公是公子纠的外甥。鲍叔牙负了公子小白逃到了莒国，因为莒国距离齐国国都临淄比较近，到时候就方便回国了。管鲍二人不谋而合，他们都觉得齐襄公做不长，所以早早就为日后回国做好了准备。果不其然，过了没多久，齐襄公就被大臣搞冧了，继而自立为君的孙公无孙亦被怼冧了。当无知的死讯传出来的时候，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即刻动身向齐国临淄进发。这个时候的国君之位就好像是一块肥猪肉，边个先到就边个得。在两位公子反齐这件事上，管仲与鲍叔牙两个人可谓是斗智斗勇。管仲为了达到目的，选择了釜底抽薪的招数，半路刺杀公子小白。于是呢，就出现了正话开头的那一幕了。管仲驾车而来，一箭射倒了公子小白，然后扬长而去。但是令到管仲万万没想到的是，公子小白虽然是中了一箭，但却没有死。因为这一箭正好被他的衣带钩挡住了。管仲以为小白已死，所以就不再那么起早贪黑地赶路了。因为这个时候的公子纠已经完成了齐国国君之位唯一的合法继承人。其他人想抢都抢不走了，那还急什么呢？ 管仲的如意算盘打得是很精的，但当他和公子斗来到林芝城下的时候，整个人都呆了。

攻打鲁国，要不惜一切代价，想要将管仲呢个家伙杀咗。于是啊，齐桓公就好唔客气咁向鲁国表达咗自己嘅意思。鲁庄公迫于压力，只好杀咗公子纠，并且将管仲遣送翻齐国。听到管仲被遣返的消息之后，齐桓公十分之激动，他心中早就已经打定了手刃管仲的主意。但是齐桓公的老师鲍叔牙却坚决反对。鲍叔牙对齐桓公说，如果主公只是想治理好齐国，那有我鲍叔牙就够了，你可以杀了管仲，但是如果主公你想称霸天下呢，就要非用管仲这样的大才不可了，希望主公你能够慎重考虑。齐桓公一听似有所悟，比起齐国称霸天下，私人的恩怨算得上什么呢？于是呢，他决定不单止不杀管仲，还要给他官做，而且是大官添。当管仲的囚车到达临淄城的时候，齐桓公亲自来接他入城，一路上执礼甚恭。临淄的百姓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个个都竖起了大拇哥，说我们的国君果然是有度量，连管仲这样的仇人都可以既往不咎。有了这样的国君，我们还有什么需要担心的呢？公子纠被杀了，但是管仲却活了下来，而且活得风生水起。这个令到有些人就很不爽了，他们纷纷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来谴责管仲的苟且偷生、变节投敌。对于众人的谴责，管仲只是一笑而过，并不放在心上，就连齐桓公都认为他是心有所愧，无颜反驳。只有老朋友鲍叔牙知道事实并非如此。鲍叔牙对齐桓公说，成大事者不率小耻，立大功者不屈小量。管仲不是为了某一个君主而生，亦不是为了某一个国家而生，他是为天下而生的。这样的人又怎会苟且偷生呢？鲍叔牙的一番说话不单止打消了齐桓公的顾虑，亦让齐桓公对管仲刮目相看，原来管仲的觉悟是这么高的。在齐桓公捐弃前嫌重用管仲的第二日，管仲发出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伟大论断：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耻。用现在的说话来讲，就是物质基础决定精神文明，人民只有食饱着暖才会辨明是非，讲究礼节。据史书记载，齐桓公与管仲曾经有一次会谈，谈了三日三夜。正是这次会谈，管仲让齐桓公彻底折服，让他放心将齐国交给管仲来治理。齐桓公虽然对管仲的才能很满意，但他却对自己没有信心。他只是弱弱地问，对于你的本事呢，我是放心的，但是我这个人呢，缺点很多，不知道可不可以治理好国家呢？管仲笑笑地说，一个人能够坦诚自己的缺点就已经是一个优点了，主公不妨讲出自己的缺点，等我为你参详参详啦。齐桓公说，我喜欢打猎，一打猎就什么事都不顾了。管仲说，喜欢打猎是好事啊，可以强身健体，增强体魄，只要你不是成日住在猎场里面就可以了。齐桓公又接着说，我还喜欢喝酒，一日日醉生梦死，不省人事。管仲笑着说，这个也不算是什么大事，只要懂得节制，保重身体就可以了。齐桓公难以置信地接着说，我这个人还好色，一见到靓女就行不动了。管仲漫不经心地回答，这个算什么呢？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这个时候的齐桓公擘大双眼，他实在是不明白眼前这个人听了自己的三大缺点之后还会如此淡定。最后齐桓公忍不住说了，那在你看来怎样的缺点才是致命的呢？管仲就正式说了，人君为优与不敏为不可。人君只有优柔寡断和不聪慧明达不可以，只要不犯这两个大错，其他的错误都微不足道。
管仲的一席说话给了齐桓公前所未有的信心，从那个

0: 时候起，齐桓公就决定将国家嘅所有大权都交俾呢个曾经想射杀自己嘅人，而佢自己做起咗宰首掌柜。呢一做咧就系几十年，从此你玩你嘅嗜好，我做我嘅事业。喺管仲执政嘅几十年里边，齐国大事大多由管仲决断，齐桓公似乎成咗一个专注于吃喝玩乐嘅局外人。出于对管仲的信任，齐桓公从来不过分操心国事，只是坐享其成，他也因此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幸福的国君。齐桓公五年，即是公元前681年，春秋历史上第一次盟会在齐国的北杏召开。这次盟会虽然规模比较小，威势不够，但却是意义深远，因为齐桓公和管仲举起了尊王让夷的大旗。这个令到饱受屈辱的周天子感觉到了天子的尊严，让四方夷狄心惊胆寒，亦让天下诸侯自惭形秽。天下纷纷扰扰多年，无论是亲如郑庄公定是强如楚成王，他们都不将周天子放在眼中，而齐桓公则反其道而行，他将公道放在心间，将秩序还给天下。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在葵丘大会上正式宣布，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百年之后，当孔子读到这段历史的时候，不由得掩卷赞叹，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车，何其仁也。齐桓公用仁德与信义赢得了周天子的衷心敬爱，也赢得了诸侯的拥护，成为世人公认的霸主。其实我们对于霸主这个词有着很大的误解。春秋时期的霸主并非是自封的头衔，而是周天子正式承认的官方称号。想要成为霸主，不只需要苛刻的条件，更需要承担极大的职责。国力强大，周王任命，组织盟会，都是成为霸主必不可少的条件。而尊王、让夷、救患、分灾、讨罪，更是霸王应该主动承担的责任。在齐桓公做霸主期间，齐国帮助过鲁国平定内乱，帮助过邢国、曹国重建家园，北抗夷狄，为燕国开疆百里，也曾经南伐强楚，为周王室讨回尊严。孔子有言，齐桓正而不缺，晋文缺而不正。在孔子看来，齐桓公堂堂正正、光明磊落，是实至名归的春秋第一霸。齐桓公阔达随和，却能力有限。管仲惊天伟地，但独断专行。只有管仲能够顺从齐桓公的天性，使他舒舒服服地做霸主。只有齐桓公能够给管仲自由发挥的舞台，让他潇潇洒洒专国政。齐桓公与管仲二人的无间合作，成了后世君臣一体、心心相印的榜样。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花饭水仙花，周密。楚江眉，双娥乍见，无言洒清泪，淡然春意。空独倚东风，方思谁寄，凌波露冷秋无际。向云随步起，万记得，汉宫仙长，亭亭明月底。并是写怨更多情，苏人恨，往复方难休止。春思远，谁叹想国乡风味，湘将共，岁寒伴侣，小窗静，沉烟分翠微。幽梦阁，涓涓清露，一枝灯影里。这首词是咏赞水仙风之神韵，寄托时世悲伤的咏物之作。上篇写水仙之风采，下篇

写色花怨情，并诗三句词意转进，想象水仙幻化成双飞弹奏琴瑟的冷弦，书写哀怨心情，以一个枉字感叹苏人屈原荣荒难休止以抒恨，竟然忘掉了情深幽切的水仙，逼出春思远两句。徒有悠远的春思，却无人叹想他国乡风味的失落和悲凉。湘章共五句，又作顿节，又花及己，发出是水仙为岁寒伴侣的知心相遇之心声。而岁寒二字兼涉了物我共处的时间景冷的特点，以人与花相对，相想来作结，景清意远，余味无穷。再来诵读一次：花泛水仙花，周密楚江眉，双娥乍见，无言洒清泪，淡然春意。空独倚东风，方思谁寄？凌波露冷秋无际。向云随步起，万记得汉宫仙长，亭亭明月底。并是写怨更多情，苏人恨，枉赋荒难休止。春思远，谁叹想国乡风味？湘章共，岁寒伴侣，小窗静，沉烟分翠微。幽梦阁，涓涓清露，一枝灯影里。遂学仙，香城见月，长节。禁烟迷眼迹，渐睡古灵中，皆算初识。风情背寒壁，放冰蝉，飞渡蛛丝帘隙。琼桂暗泣，帘香关，霜华似织。万张新化学归来，忘却旧游端的。欢极蓬壶渠浸，花园利用，醉怜春夕。卧云罢翼，应图在，梦难觅。劝清光，乍可幽窗相照，幽照红楼夜滴。怕人间换抱衣凉，素娥未识。这首词是咏月怀旧，感慨时势变迁之作。上篇写景，禁烟四句由远而近，写香城入夜之景。琼桂四句由眼前的月景而怀念家乡月景，更原想家乡此刻必亦是一片凝结之景。下片抒怀，亦色相今。欢极二字特写欢情妙景，醉亦昔日故乡春夕，旧游如在蓬莱仙境。劝清光四句极富情韵，亦极沉痛。我知幽窗上弹奏住江南宋曲，但是人间红楼怕已经换成北方元曲，所以词人劝明月清光莫照红楼，莫让嫦娥人间亦待。红楼曲变的时势悲凉，曲写出词人恪守大宋神文气节，独守幽窗，与明月为伴的精神与人格，抒发了故国山河之痛，悲屈苍凉。再来诵读一次：遂学仙，香城见月，长节。禁烟迷眼迹，渐睡古灵中，皆算初识。

风情背寒碧，放冰蝉，飞渡蛛丝帘隙。琼桂暗泣，怜香关，霜华似织。万张新化学归来，忘却旧游端的。欢极蓬壶渠浸，花园离容，醉怜春夕。卧云罢翼，应图在，梦难觅。劝清光，乍可幽窗相照，幽照红楼夜滴。怕人间换抱衣凉，素娥未识。何新郎，蒋捷。梦冷黄金屋，叹秦筝，斜红阵里，素怨尘扑。化作娇莺飞归去，犹应纱窗旧绿。正过雨，惊涛如宿。此恨难平，君知否？此琼台涌起弹其局，萧瘦影，炎明烛。鸳楼碎屑东西玉，问芳中何时再剪？随钗难卜。待把功眉横云漾，描上生肖画幅，怕不是新来装束。彩线红牙今都在，恨无人解听开元曲。空掩袖倚寒烛。这首词借一位美人表达自己的亡国之恨，构思巧妙，词意曲深。上片首句以黄金屋隐喻往日的繁华，暗点女主人公的身份和经历。佳人梦萦神往，被觉凄冷，夙愿梦尘，无心弹奏。神魂幻化为娇莺，依然暗熟旧时绿窗。无奈冷雨萧萧，野果如豆科，满目苍凉，唱足幽恨。叹其局，补足幽恨的内容，感伤轻忙不定。瘦影怕足，足见愁思凝重，无限顾影自伤之意。下片开头一句写酒泻玉碎，比如往日芳华风流云散，所思赏心乐事难以重温。旧日倩影纵然绘出，亦不合时宜。末因无人解听开元曲的失望，故唯有独守孤寒，至此晚节而已。表达了为老孤神幽独悲屈的情怀。词丽情哀，隐曲深微。失落、孤寂、伤亡国、思往日，无限复杂的情绪，全借失时佳人来写出，非常耐人寻味。再一起来诵读一次。何新郎，蒋捷。梦冷黄金屋，叹秦筝，斜红阵里，素怨尘扑。化作娇莺飞归去，犹应纱窗旧绿。正过雨，惊涛如宿。此恨难平，君知否？此琼台涌起弹其局，萧瘦影，炎明烛。鸳楼碎屑东西玉，问芳中何时再剪？随钗难卜。待把功眉横云漾，描上生肖画幅，怕不是新来装束。彩线红牙今都在，恨无人解听开元曲。空掩袖倚寒烛。

0: 以寒中。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正系担心紧自己用少咗药嘅份量，精皇后究竟会唔会俾啲春药刺激到起作用呢？亦话完全对佢无效呢？咁样，且咁谂嘅时候，精皇后突然间十一声起身，正当项少龙以为佢要拂袖而去嘅时候，点知佢忽然间行到嚟窗边。呆呆地望住窗外日照下的花草亭榭，项少龙跟了过去，仔细地看下他的侧面。他虽然面泛桃红，但是双眼之中却射出迷醉在逝去记忆的神色，忽明忽暗，沉浸在不断地涌上心头的喜怒哀乐之中。项少龙肯定药力正是发挥作用，刺激了他平时深藏或者压抑住的情绪，这样使他忘记了召项少龙来是要逼他陷害赵雅的本意。这个时候，精皇后的情形又有点像被催

0: 于眠，又或者食咗啲能够影响精神嘅药物，表现出平时唔会有嘅反应，自制力、戒备心都大为下降。项少龙双手揽住佢膊头，好温柔咁话：靖王后，谂紧乜嘢呢？
1: 我恨佢。
0: 项少龙听到个冇头冇尾嘅呢句说话，忽然间觉得愕然啦。系边个害罪咗靖王后啊？使唔使饮多杯酒先呢？靖王后有啲唔高兴嘅话：
1: 唔开心嗰阵饮酒，唔系更加令人难过咩？
0: 头都冇拧转嚟睇佢半眼，项少龙心中有鬼啊！边敢得罪佢啊？只要放开佢膊头，点一点头话：系啊，正所谓抽刀断水，水更流，走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咯。不自觉之下，佢就读出咗唐代诗仙李白传颂千古嘅名句。不过呢，因为自己记忆有限，改接咗下一句就变得不三不四。不过呢几句诗喺战国时代嘅人嚟听嚟讲，已经系觉得系非常之悦耳动听。靖王后听到呢几句说话，不禁成个人痴呆晒。
1: 抽刀断水，水更流；走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0: 哎呀！佢突然间一拧转身，双眼寒光闪闪，盯实项少龙。项少龙啊，当堂手脚冰冷。哎呀，自己扮紧老粗噶嘛，点能够出口成章嘅呢？但好彩，靖王后双眼嘅寒光好快就敛去，叹一啖气话：
1: 谂唔到你能够讲出咁深刻动人嘅诗句，音韵又咁好听悦耳。咁多年啦，我仲系第一次感觉心动嘅啫。
0: 讲完之后，块面就更加红啦。项少龙心里面暗暗松一啖气，知道佢头先因为谂起咗信陵君，所以先凤目生寒。睇嚟信陵君当年一定伤害得佢好深，使佢咁多年之后依然未可以复原。佢同赵牧鬼混，话唔定亦都系一种报复嘅行为。咁睇韩闯勾结信陵君呢件事，佢应该系一啲都唔知情嘅。信陵君得到嘅是他的真爱，而赵牧给他的可能是变态的满足和刺激。靖王后同他对望了一阵，神色就更加温柔了。
1: 董康，你这个人真的很特别的啫。
0: 项少龙于是试探着伸出手拉实他的手，轻轻地抚摸着他的玉臂和手掌。靖王后拧转身，任由自己尊贵的玉手落在呢个男子的掌握。项少龙正想将佢拉入自己怀抱，但靖王后就在呢个时候突然间成身一震，抽翻只手，双眼之中露出醒觉的神色。
1: 董将军，知唔知本后为咗咩事召你嚟呢树啊？
0: 项少龙心中叫苦，哎呀，知道求仙嗰啲春药，因为份量太少，而家药力已经过，呢、这个女人又回复翻以前嘅清醒，自己点点头话：
2: 靖王后有咩事，即管吩咐，鄙人一定会使靖后失望嘅。
0: 当项少龙离开咗韩闯嘅行府嘅时候，佢即时去揾赵牧，点知呢个奸贼佢又冇留喺府内，于是项少龙留低说话之后，就赶翻去指挥所。将事情话咗俾藤亦听，
2: 唉，呢啲叫做始料不及，而家唯有靠兵符将件事拖住。我本嚟以为，如果能够挑起呢个女人嘅春情，俾个男女之欲嘅滋润，或者可以解开赵牧对佢嘅控制，点知，
0: 唉，藤亦笑住话，佢仲未将陷害雅夫人嘅证物交俾你。到嗰阵时加重啲份量咁就得咯。项少龙拧拧头，一嚟佢未必再同我咁样把酒言欢，二嚟我始终都唔惯用呢种手段去对付女人，
1: 算了，我就去雅儿离开邯郸先，等我哋少一个顾虑啦。
0: 藤奕就话：头先纪才女派人嚟通知我哋，话知会咗孝成王关于佢听朝早翻去魏国嘅事。照我睇，佢离开会引起震动同埋揣测，尤其系李元同龙阳君呢两个人。项少龙当然明白佢嘅意思。李元呢种自私自利、不择手段嘅人，当然就唔肯放过纪才女啦。而龙阳君就会怀疑纪嫣然离开赵国嘅目的就系同佢项少龙会冚，所以纪嫣然呢次走亦都唔会系顺风顺水。藤奕又话：你唔使担心嫣然嘅事，我早就安排妥当。头先我派人将田氏姊妹偷偷送去牧场，听朝一早就可以同周先生一齐翻咸阳啦。项少龙担心咁话：咁你点样应付龙阳君同李元呢？藤奕话：龙阳君绝对唔敢对纪才女动粗，只会派人暗中监视，充其量系通知魏景嘅将领密切注视纪才女嘅动静。只要我哋唔俾佢嘅人有机会翻到魏国国境，咁就一切妥当。项少龙啊点头称善，而家佢手握兵权，要除掉龙阳军派去通风报信嘅人，的确系轻而易举。藤奕跟住话：照我估计，李元如果留唔低纪才女，话唔定会动武。但系佢点都唔能够派遣所有嘅手下出城去做呢啲卑鄙嘅事，唯有请田丹帮手。我会亲自带一队赵兵护送纪才女同周先生到咗城外，再布下一个假局，等佢哋改道向韩国而去，咁就乜嘢问题都解决晒啦。项少龙小笑话：嫣然佢唔系咩弱质女流，有足够嘅才智同力量保护自己。呢件事我睇由大哥去做已经非常妥当，你仲要喺度监视赵明雄佢哋，凡喺赵明雄嗰张名单上嘅人，我哋呢都要格外留神啊。藤奕就话：但有件事而家我都谂唔通，就系赵牧点解要引齐兵入城呢？咁样只会俾人揸住把柄。如果征皇后对佢真系唯命是从，孝成王一死，咁权力就会落到佢嘅手上，要除去李牧同廉颇都唔系咁难嘅啫。更加何况系国开城衰之流呢？照我睇，佢始终都差疑征皇后，而你呢，只系佢想利用嘅棋子啫。佢真正要依靠嘅一定系赵明孔，而唔系你呢个外人。最后尾，佢可以无憾系你开门俾齐人入城嘅，甚至可以借呢个机会将田丹同李元除去。冇人比赵牧更加清楚齐楚两国对三晋嘅野心，所以呢一着佢亦都好有可能噶。项少龙沉吟一阵，点头话：二哥，你言之成理。赵牧绝对唔满意我嗰种独行独断嘅作风，不过情形好复杂，田丹、李元亦都有瞒住赵牧嘅阴谋。而家我哋只能够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后啱一个机会，马上捉走赵牧。所以而家最急切嘅就系劝雅儿先离开邯郸，咁一切就好办得多。呢个时候，突然间有下人嚟禀告，话赵牧亲自嚟揾佢，两个人都觉得愕然啦。藤奕避开之后，个侍卫就将赵牧带咗入嚟，陪住佢嘅居然系久违咗个赵默巨子严平，仲有八个项少龙好少见嘅亲信高手。项少龙即刻迎咗出去，仲扮到唔认识咁，同严平客气咗一番。谂起初会严平嘅时候，正系喺赵牧嘅侯府，而家当然估到严平啊，应该系赵牧嘅人啦。严平比以前啊瘦咗少少，不过眼神就更加锐利。显然喺败喺个项少龙剑下之后，曾经潜修苦练咗一段时间，唔单止养好伤势，功夫仲精进咗唔少。项少龙睇到不禁好头痛。如果有严平同赵默嘅人舍身保护赵牧，咁要对付呢个奸贼就更加困难啦。三个人坐好之后，手下就送上香茶，赵牧嘅卫兵呢就喺四边守护。赵牧干咳咗声话：佢只系本侯特别请嚟对付项少龙嘅人

他手下有300徒弟，人人都武艺高强，项少龙他不来又自可，如果不是咪使之有命离去。项少龙扮得好高兴，巨子有咩用得着我董康的地方，只管吩咐。燕平皮笑肉不笑地笑一笑，然后才说，自从侯爷通知了本子，项少龙会来邯郸这件事，我们就严守着各处关口，等他自投罗网，结果连他的影都摸不到，这件事真是奇怪。不过听到消息说，项少龙现在的确不在咸阳。赵武插口说，项少龙在邯郸附近商人逃走之后，巨子曾经带人一路追到魏国境内，但发现不到任何痕迹，所以巨子估计这个项少龙一定仲留在城内，洛城之死亦都应该同他有关。项少龙听到心中一想，唔怪得赵牧一直对自己嚟邯郸呢件事唔系咁着紧啦，原来有严平同佢嘅手下喺度对付自己。好彩赵牧而家对自己回复信任，所以先肯俾个项少龙知道严平嘅存在。佢实在太大意啦，佢已经忽略咗呢个大仇家。严平双眼啊面夹寒霜，冷冷咁话：我哋搜匀咗城内城外附近嘅山野村落，都发现唔到佢嘅踪影。唯一嘅解释，佢就匿喺城里边，仲有人包庇住佢。项少龙听到故作惊骇咁话：巨子嘅推断好有道理噃。不过你话边啲人最有嫌疑呢？严平望咗赵牧一眼先至话：只有赵雅先既有能力，亦都有理由包庇项少龙。咁等鄙人派手下日夜监视住佢，我先唔信捉唔到佢个把柄。仲话对我一个人好，原来只系攞我嚟过桥，暗中同旧情人私通。赵牧就话：巨子都系咁样推断，不过赵雅嘅事巨子处理就好啦。如果用你嘅人，一定瞒过赵雅嘅家将。严平长身而起话：董将军失陪啦，本人仲有事情去做。项少龙就陪住佢向大门走过去。严平细细声话：项少龙绝对唔敢久留此地，我睇佢呢几日会出手对付侯爷，只要我哋安排得好，便怕佢唔跌入我哋嘅陷阱啊！项少龙听到佢心中就叫苦啦。如果严平真系12个时辰24小时贴身保护赵牧，咁自己嘅计划真系难上加难啊！送走严平之后，项少龙就翻到嚟赵牧身边，细细声讲出咗荆皇后要佢陷害赵雅嘅事，然后皱皱眉头话：赵雅呢种淫妇，杀咗佢都唔可惜。问题系我始终系由佢推荐俾孝成王嘅，所以牵一发动全身。如果孝成王唔肯将兵符交俾我，又或者欠咗佢喺孝成王面前讲说话，导致影响我哋嘅大计，咁就有啲不妙噃。赵牧显然对佢咁听话，将荆皇后嘅事话俾自己听，感到好满意，微微一笑话：几时取得兵符，就几时对付赵雅。荆皇后嗰树暂时拖住佢先。我已经部署好一切，随时可以将成个赵国接收过嚟。而家唯一嘅问题就系孝成王防备得好严密，禁卫军佢仲揸得好紧。不过文嘅唔得就嚟翻场武器啦。总之李牧翻嚟之前，一定要送佢归天。项少龙一听恍然大悟，明白赵牧嘅诡计。所谓文嘅呢，一定系只用毒药嚟毒死孝成王，搞到佢呢好似因病而死咁。这个当然系上上之计啦。而赵牧同荆皇后应该一直都冇办法咁样做得到嘅。孝成王知道赵牧用药嘅手段，当然。

0: 会俾佢咁容易得逞啦。所谓武嘅就系发动兵变，强攻入皇宫，杀死孝成王，再策立征皇后嘅仔。呢条下下之策，因为嗰阵时佢就要依赖齐人做后盾，对付赶翻嚟嘅李牧啦。赵牧压低把声话：无论文公，因为武功，我都谂好咗万全之策，迟啲再同你讲。呢几日你见多啲孝成王，佢呢个人系耳仔好软嘅，讲多两句，话唔定就会将调兵遣将之权全部交俾你啦。系啦，听讲纪才女要翻去魏国，比龙阳君仲要早，你知唔知呢件事啊？项少龙啊，扮到大吃一惊咁啊！吓咩话？对我哋嚟讲系个好消息。李元呢，佢一定唔肯放过呢个仙女。如果佢亲自追去对人哋喐手喐脚嘅，我哋咪有藉口做低佢咯。事后仲可以推断话，佢系写美人剑下，做鬼都风流啦。项少龙听到真系目瞪口呆。咁先明白点解到而家孝成王对呢个赵牧都唔敢轻举妄动。呢、这个奸贼的确有佢一套狠辣嘅手段噶。到咗夫人府之后，赵雅将佢带去嗰座难忘嘅小楼里边。项少龙见到佢双眼红肿，显然啱啱喊过，就问佢话：发生咗咩事啊？
1: 我啱啱同王兄嘈咗一场啊！
0: 项少龙劝佢平复落嚟，赵雅咁先话：
1: 今朝你话俾人听征皇后同赵牧暗中勾结嘅事，我忍唔住入宫见王兄，叫佢小心身边啲人。点知佢仲以为我话佢勾搭咗国开，所以大动肝火。我一气之下就当面指责佢话：你呢个人呢，根本就唔识知人善用。点知佢又话：我依然系忘记唔到你呢个情人项少龙啊！
0: 项少龙听到，哎呀，暗叫不妙，好紧张咁问：咁你有冇讲到征皇后嘅事啊？
1: 讲出嚟有咩用啊？又冇真凭实据，佢只系以为我诬陷佢嗰个女人啫。
0: 项少龙今次嚟本嚟要劝佢离开赵国，但系见到佢咁凄凉嘅样子，点讲得出口呢？一时真系欲意于无言。赵雅苦笑住话：
1: 呢一次嘈得真系时候啦！我啱啱翻到嚟呢度，王兄嘅诏书就到，要我代表佢去大梁，听日就立即起程。咁我可以同嫣然小姐做个伴咯。
0: 你去大梁做乜嘢啊？你唔怕信陵君咩？
1: 好彩仲有你担心我，如果唔系我真系情愿自尽啦。今次我去大梁，表面上系要替四公主送俾魏国嘅太子，代表你嘅善意，但其实佢系做一种交易，因为陪嫁之中指明要一份老公秘录嘅临摹本。龙阳君今次嚟，其中一个使命就系倾呢种婚约嘅。
0: 咁点解你王兄要屈服呢？
1: 佢亦都系逼不得已啫。齐楚两国对佢有好大压力，如果冇魏国嚟支持佢，净系靠韩国，佢点顶得顺啊？佢早就想派人哋去啦，就系人哋知道你会翻嚟嘅，点都唔肯应承啫嘛。而家既然撕破面皮，佢再亦唔理我嘅感受啦。
0: 咁你不如中途丢去咸阳，咁咪一了百了咯。
1: 我梗系想啦，但呢件事事关重大，我点都要完成咗呢件事，先可以放心去咸阳嘅。嗰阵时赵雅再亦唔欠王兄任何嘅亲情债项。唉，佢以前都唔系咁嘅。但系自从尼夫人惨死之后，佢个脾气就越嚟越衰啦。
0: 项少龙谂起赵尼，个心啊真好似俾刀割一样。但系信陵君恨你入骨，话唔定会谂办法害你噶。赵雅默然咗一阵，细细声话：
1: 项郎，你知唔知征后同雅儿嘅关系点解咁恶劣呢？
0: 项少龙听到不禁一震。是不是为了信陵君呢？ 赵雅点一点头，
1: 冇错。唉，我嘅事，特别同信灵君嘅事，我真系唔想再提。但系佢对我应该系余情未了。如果唔系佢嘅手下，就唔会喺明知人哋唔喺宫内嘅时候先喐手。而且龙阳君亲口保证我哋嘅安全，佢会同我哋一同起行嘅。
0: 咁后日你皇兄唔系要为佢践行咩？佢又点能够听日就走呢？
1: 你仲唔明咩？佢边度信几才女啊？真系翻去大梁啊！所以学佢借口奔丧，要同你呢个绝代佳人一齐走。呢件事几才女都仲未知。小龙啊，嫣然佢点算好呢？
0: 项小龙个头啊，当同佛佛声咁痛。本来好简单嘅事，而家突然间又变得复杂无比啦。纪嫣然如果知道呢件事，一定要怨死自己咯。佢要对付嘅人同事实在太多，所以自己应接不暇。赵雅又叹一啖气，
1: 一谂到我哋要分开一段日子，仲唔知有冇再见之日。雅儿真系唔想再生存落去，点解做人要咁痛苦啫？
0: 项少龙啊，勉强压落自己嘅烦恼，提起精神话：孝成王仲有冇第二个仔呢？
1: 只系得一个太子啫嘛。虽然无论其他人点样讲个女人坏话，都动摇唔到皇兄噶啦。
0: 咁孝成王自己呢，有冇其他兄弟啊？
1: 赵雅好愕然咁望实佢，过一阵先至话：当然系武成君啦。哎呀，佢个封地武成离齐国国境只有几日嘅路程，快马两日就可以到啦。你唔系怀疑佢同田丹有勾结啊嘛？
0: 项少龙面色凝重，佢话：我始终都唔信田丹点会咁顺摊帮赵牧夺权呢？如果我系田丹，冇理由相信赵牧能够控制荆王后，而荆王后亦都唔会轻易除去支撑住赵国嘅两大名将。所以只要讲得啱武成君，佢先可以借此机会一下子将赵牧、荆王后、太子全部杀晒，再将责任推喺赵牧身上，又借武成君嘅手害死李牧廉颇。咁你哋大赵就系佢齐国嘅囊中之物啦。喺咁嘅情形之下，佢一定要首先谂办法将我除去。以佢嘅精明厉害，点都唔会信我肯为佢卖命嘅。赵雅谂一谂，当堂面色一变。
1: 少龙，你呢啲番说话好有道理。我呢个兄长的确系见利忘义、利欲熏心嘅愚顽之徒。哎呀，咁点算好呢？
0: 唔理呢件事系真系假，田丹都要诬陷你，咁我就可以诬陷翻佢嘅啫。千祈唔好将呢件事话俾任何人听，我有把握应付。而家你抛开一切，听日乖乖离开呢度先，尽量留喺大梁等我消息，千祈唔好翻嚟啊！
1: 咁今晚你唔陪我啦？
0: 来日方长，呢几日系成功嘅关键，我唔想因为享乐而影响咗我哋嘅事。你知唔知暗中有人监视紧你噶？于是又将严平嘅事讲咗出嚟，安慰佢一番之后，马上要入宫见孝成王啦。嗱，各位，项少龙知道你一晚佢见孝成王，真系自己成功嘅关键。咁后事如何呢？我哋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在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听众朋友，你依家收听嘅系中国。

0: 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青溪叠山，傲娇荡江，爹气未当。
4: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地气为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加入我把来播内容，首先到地上风情为人脉动，人跟随主题人行业，这期来去了解瑞籍族坐落到民间的湖北湖、靠湖北湖。这期来讲述翠泥古塔的魅力。今日请听这首系列报道的第一部分，到接下来的是在昆明人脉。那再多来听红小雪跟咱配山涛老妈跟的故事，最后再去来分析精彩的第一个唱段。
5: 叠山多灵秀，
6: 叠山
5: 红青入画来。

0: 虎虎白虎，伊一九九六年被国家科普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北宋英宗李昌年间1064年到1067年，距今已有900多年嘅历史。自作二道孤岩规模宏大，独孤的世界虎堆建筑，其建筑布局魁黑合理，结构规整牢固，形象高朴大方。到瞌睡、狂跌、抗荒、抗战等方面，做了周密的设计。其布局正符合了地球的气候特点和防水壕。考古白虎不光对于研究地球高建筑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参考解答，也体现了宋朝时期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风俗习惯。况且是虎背的团队，开打到全国也是红魔领甲。故极观的历史解答、科学解答和技术解答。
1: 大家好，朋友们，欢迎来到《地山红潮的张脉》，我是贤杰。刚刚朋友们听到的是有关考古白虎的讲解。考古白虎是宋英宗的两世地州北兴组织考新的曾孙的虎代。这只的虎代是坐北朝南，面宽42米，身深47米，占地大概是9450平方米。也就是更适于400拖车日常的建筑格局。这座虎堆已是保留了原来宋代的格局和建筑风格，所以被高代的建筑专家誉为是地州高建筑三杰保存者，和国内罕见的宋代虎堆建筑。到1996年，考古白虎已经是被评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到1999年到2006年正式入手，2009年正式向游客开放。那么这座考古白虎伊究竟有什么新颖的建筑风格，何度有蕴含着什么新颖的故事呢？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着兴趣，把考古白虎的故事文直接来感受这座彩泥古迹的魅力。

0: 家好，我是邢杰。那么今天呢，我是来到了自己的客户百户，因为一直打接自己的客户百户的这门呢，我就推到了自己，直对自己门店，门店肯定是一个上国门队。湖北解放，大字就解冰顶杯呢，是写了湖北湖三个大字，是用金字写起去噶，推起来呢会写气派哈，这些大字字来蒙多呀，个滴答哇，这个蒙多着你，这会这贵呢，遐只做客户湖北湖依旧跟着你，哎，这搞这蒙多这贵依旧跟有啥物生意个现金呢？接下来咱来请出客户湖北湖解解说员水泽，来个陪蒙介绍者，水泽你好，
1: 你好，听众朋友。咱当咱第一山介是苏克代，即蒙代是上顶的即主人家介身份个地位。蒙代如果代表的自家人家身份地位，如果
0: 包括我好奇的，爱画即蒙代的调整另有贵哈，我就归家答，哎呀，即做啊是的，请个供求个恶也是让你遐画袂得缺。遐来到即个客户背后呢，即达至蒙得了即个好多呀。像我有吸引力之外呢，我有顶杯即个摆柄哈，即个摆柄即杯有哪解即个隐隐的物件？遐是哪隐隐的物件？有啥物解呢？
1: 即哪的物件是叫做蒙章，蒙章即定是有火下解，遐人家火下。那伊是按伊个主人家级别，主管地位文章定下下就是主家，一般就是十二、十四、十六、十八、二十。遐人客户买户之后，文章是二十下下下个，所以人是级别非常贵，上贵级别个。
0: 加一大接交子一介湖北湖后背呢是一介蒙古国，后呢就是一介天泽吼。好，现在就哈，随着随着这位解说员呢，就可以来了解一介客户北湖个主要建筑。
1: 咱只做客户呢是始建于1064年到1067年呢间个，即个客户依介面宽是42米，整浅是47米，占地面积达到了9450平方米。京都面积达到300平方米，现村内天板共有50户，天井有11间，火巷有9条。
0: 遐当时是做你爱建造这只个客户买户个呢？
1: 当时咱只做户个租金啊，考国啊，伊是娶了典书皇帝个江南德安公主为妻，成为户买爷个。遐当时伊人成亲个时候，只为典书皇帝花不有登记。不会成为皇帝，所以德安公主只是德安公主。德安公主下嫁到德州的时候，下嫁来德州的考国的时候，咱只德州的官府就奉旨起了这座湖北湖。待到德州皇帝登基之后，伊人家成为公主甲湖北，所以这座湖北湖就是成为了如一座落到民间的这座湖北湖。
2: 添正具有通风、采光、排水、瓦器、煤气环境，加从事家庭烘一并执行，是平面布局灯不可缺切的组成部分。多靠湖北湖灯，添正的布置颇富特色，以布灯设置灵活，而且加闪亮紧密连接，使室内外空间连成一片。闪亮四边的保屋顶，成四季诡异之势。
1: 好，遐朋友们现在咱推教的是自家口户之内上大自家天井，遐经过历史专家现地勘察之后呢，确定咱人现在经过个这天井，下背所铺设之处，至少每只都是要四间年代保留到现在个。
0: 旧址有只古，
1: 旧址会有970年个历史咯。
0: 970年吼，就是当伊再捞落来个。
1: 哈，遐咱穿过这天井之后，就来到自家口户个对子井客厅，遐客厅古名声音也就是接待。街当宾客的地方，遐个即个客厅，即个香邻在即内大房呢，就是即即来个卖红比较贵的咱徛个房间，遐个大房香邻个即撮厢房，就是即来个小背徛个咯。
0: 哦，遐即来一间有一座改房啊？
1: 即来有55间厅房。
0: 哇，总共得分55间吼，真系推起来呢，好且大，面大也阔，而且生也白，也当时呢暗藏得非常多个房。
1: 哈，是。
0: 遐只一个大厅有啥物生意个特色，伊个建筑风格咪生？
1: 咱只大厅只顶半呀，只撮遐起乌乌只，直着吊只是叫做月捏啊，只天顶个。月亮个月字，老就是讲冬捏个捏，月捏哈，因为温温哈，遐起个只就叫月捏，伊都是咱只个特乌个，南方只个特乌个建筑。伊一个就是起个只起个叫呾圣托、圣诞，老话个伊比较美观。
0: 遐我推第一只来大厅个门也非常有特色吼，伊是瓜皮啊，做工呢是有四皮。

0: 这个过呢就是过两个过，捏是捏条纹捏。这首过捏到南南方地区都是采用一种弧形的过捏，直到北方呢是一般采用一个平捏。过捏一般来的都是见到大厅大房之间，是去到了成熟甲平房那个作业。也对了，这个口户大厅的过捏有特色之外，口户北户的排水系统也是非常讲究的。究竟有什么生意的讲究呢？当一只企业怎么做单，现在会继续带大家来了解。
1: 好，听众朋友，刚才咱聊过了一只瑞意坐落到民间的户北户、口户北户，感受伊催你高铁的魅力。下边咱来进入直接开门浪漫，听红小水甲咱配地州民间故事。今日伊个配是山头老妈间个故事。
2: 天顶直立车，你个开坐车，
3: 坐车不开吗？
4: 野山十足，
5: 人人特色，
4: 红火热青，
6: 江苏客会听古，
4: 把民间传说
3: 有意思出笼，
6: 直接开门。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第三个传奇，山头老马经的故事。相传马祖的原名叫做林密，伊生于宋朝年间，淡水到海边个食大，俗话呾高山恶山，高海食海。遐伊祖祖辈辈日子拢是这生过，是呾林密所有只水灾水灾，流失如新个功能。有一座林密做正个正人蛋，今日个硬好大小声个，遐也无情听了心凉凉，不以为将。哎，煞真实，好直接，也白清真实是大风烧遐很高跳，了了一尾放好相当大，这顶二十外斤，遐伊登到来，家家欢喜哉。个一座伊提在耳仔，内日日有大风台，也白清你唔相信？哎。我怕过了，不晓是啥答案。坐在到了今日，这就没消息，海子偷去了大荒台，那台风真是来，可搞出河面无灭交界。到冬秋做一个转正日，阿林密也爹个也兄，欢喜个未吩咐坐直渡龙出海去掠去。是那好正日，林密到来个磅礴之势，良心极极。故的逼情，也所推着伊生物无心，个性恶恶，现代个人老是畏作。哥啊，阿是为你做遐只安咯？林密个头搬到叫遐市政所病院，做正个妹，伊手头个空裤做半过，遐落来，伊个嘴夹着一支锁剑，两只手也拎着两支锁剑，紧紧无爱放，也所紧张坐了慌乱，时时。请来拿龙写嘴，碎碎声叫伊：“哥啊，哥哎！”是那林密并无应意，遐也说许多讲唔理。是那这组正对车铃、白铃大声两响，惊到好听。林密哈哈也叫，开了嘴，伊索性夹个叫卡落到涂骹诶。这个时阵，林密个目子叫遐长衫个顶住半夜车里卡落来到地高。哎呀，伊无救哦！耶稣惊啊，到个人坐着袂好，遐是怎呢？阿弟阿兄，甲伊到海灵堂卧伫大荒岩，我早阵拼去救伊呐，是搭去梅干本荒透支去，伊跋落水洞，煞无变痛，即无救哦，无救哦！耶稣听了相当混乱，阿灵密拿去个伊，就是迄个袂吩咐。该该无一句，伊阿兄个阿爹转来到这来，陪去海定个事情，甲伊大概是病夜个情形。伊能落能平安，是因为刚才林密将落去所见，紧紧拎到手当。伊嘴内加去去所见半过，加落到头下预备过无，眼光一下倒，也袂丰富个生命也无变无。林密过身个末正二十八岁，可惜到拄唔对。正遐亲过有伊个心，认为伊是先人将士，过有福气， 就终于为海

0: 应该保护性，好像是大山头老妈经济个，出爱过婚出业个人，拢来借兄祭拜妈祖，祈求海路直盼皇孙平平安安。
1: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咱听到的是山头老妈经的故事，下半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几场灯。第几场灯宣布？下半就欣赏由刘吉林演唱的第几场灯，音声真老。春色江浪。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做点咱口音，感谢来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做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做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千禧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是当代叠起月当最的节目。下半让一起来分享精彩的叠加唱段。叠加唱段宣播，下半伊唱些叠加唱段，强人背擂苏文清，由音乐风吟唱。

0: 台风一枪声，地甲枪动，别妙香。
1: 古堡啊！

0: Hello， 听众朋友，继续来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朗口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热爱英国，爱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吉景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别讲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叠山，欧洲蛋糕，叠起为。当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第一期为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加入我把来播内容，首先到地上风情为了麦当，能跟随主持人行节，即起来去了解，瑞吉座坐落到闽江界湖北湖、靠湖北湖。这起来讲述崔尼高铁的脉络。今日请听制作系列报道的第二部分。到接下来的是在昆明南方，咱这起来听红小雪跟咱配地州闽江故事。今日伊个配是盐灶老爷欠拖。最后这起来奉献精彩的第一个唱段。
5: 叠山多灵秀，
6: 叠山
5: 红青入画来。

0: 好朋友们，欢迎来到叠山风情的张脉，我是贤杰。大家的期待这么做当，贤杰已经是大大家了解了口湖白湖，已经是行到了口湖白湖的对峙前，这就是到天灯这个地方，也是家族湖对的东西位置。这个天灯是家境组合几台宾客的地方，也甲朋友们陪到了达这个天灯的观念非常有特色。也对了这个观念之外，到这个口湖白湖来拜，我跟这个排水系统是非常有讲究的。为了使这个口湖白湖伊个排水系统比较顺畅，并且伊个南叠山地区的风速最能够生菜，所以这个排水系统啊，伊是按照了 S 型个排水走势来设计的。这个口湖白湖个排水伊是不滴自来挂排，这是按照一不全方二不全浪来进行排水的设计。那究竟又是怎尼设计的呢？好，接下来咱就继续跟随着行业，甲口湖白湖个归属湾一起来了解。
1: 好，遐咱即个地方呢，就是即个口湖个对山镇咯。遐天仔大咱叠山个建筑，佮对起个责任是相当大个。伊有通风、采光、还有透气个责任。雨水啊，落到只地面或者到只天仔之后，来之后是经由即个水即个排水口往外排水个。遐咱口湖即个排水系统，又是咱口湖个一个建筑特色。即个口湖导致说大气话，过天当专家就发现呾，即个口湖伊个排水系统。全部都是到这个大厅下边听这个 S 型走向往外走水个。还有解释原因，咱这个叠山的民俗之道认为呾，水是菜，水伊是遐起个摸外露个，也摸滴摆出去个。所以这口湖之内，伊个水沟全部都是到这个大厅下边，了听这个 S 型走向弯弯曲曲个往外摆水。往河口摆出去个，遐咱只就可以联系着咱只个叠山只个民宿啊，那菜不挂色，菜不挂色也当时西澳只咱只旧座厝有菜起。了则车只座户伊个地基是在地凹沟，所以伊只石地只山之内就袂堵塞，最多是袂堵塞个。
2: 所以当高级管理，所以伊能只坐起只东户个砖间砖就已经是写够了。
1: 是。
0: 到口湖来拜，我介一个后厅，这个后厅也称为是献花灯。献花灯是拜祭祖先的地方。在踏入口湖的献花灯，你还可以睇到到献花灯的正厅东江呢，是拜放了好在祖先的位置。那么这座祖先究竟是地点呢？伊又流传着什么神异的故事？
1: 这个地方是口湖的对山镇献花灯。献花灯伊到高度，伊是。这个拜祖先的地方，所以是比较庄严肃穆的。也能是来个小辈或者是朋友啊，就官婆经过主前街，等于是摸水意来到这对沙井走东街。也是对沙井上背之内的房间呢，就是这来背风最大个，南起个房间了。东面背之背就是这个房是最大个，然后是西面背啊，然后就是对二前头面再个东西南侧个两个房。指定跨的这个。三百个县呢，都是以口湖之内个三位老祖。另当一位老祖叫做口天家，口天家当时伊是到唐朝个时候是一位将军，伊是洪朝廷这边到河南东莞去个，来到福建之个，即个平定沿海之个直错，小乱动乱个，遐口师就因有意从东莞遐来到之福建之后，所以伊就被口师个后人封为开疆始祖。将是一个将军的将，开将士做了，伊就对过来到这咱这沿海地段个。遐来到北宋，口师就再由福建迁到咱这叠州之国来定居。咱叠州之国口师个第一大祖是口烈，口烈就是指定这位外姓口信个伯亲。口信伊就是咱这叠山口师之国个第二位祖。另外一位姓吼，就推可以推出伊是有官职个，伊个官位是做到了遐个刑部个两栋。按咱现在的来理解呢，这个职位就是部将助理，初以部将的这个职位，所以级别也是非常的高个。遐考生伊就是一位好官，为咱只叠州的百姓做了过在个奉献，比如推动咱只个教育，改革咱只个街路牙灭个，所以比咱只个叠州百姓推崇为遐起个叠州宋朝个复兴者职。考生伊也就到伊个。家族当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考生个囝考英 英国的音口音到秋当个为官，遐伊个官职就是做了太子东西啊，就是太子的老师。因为伊人只各种各样的关系，所以伊人为伊来子孙后代树立了一个非常好个榜样。所以西北子个位为先呢，就是人只做户个主君口国湖北呀，湖北呀也就受伊人祖籍关系啊影响，所以湖北呀。伊最初就是到皇帝身边打仗之个，叫那我个皇帝的贴身个所有个这些，后来因为各种各样原因，家族也不是一个普通个家族，所以湖北爷也就被调动为湖北爷。这个地方是后库邦，后库邦伊到高度，伊是帮自家当个直属每间个地方，甚至有时是帮人自家来直属，接受个人个观察观察，但是。大家人咪惊，咪搭听嚟观察就惊。但是到伊在高度呢，观察是升官发财嘅意思，有官有财，哈袂惊个。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西狄大人卡喺一片老庄，能够比较稳健嘅保留落来。因为这个地方只能行东，只能行大。
2: 哦，所以这小镇呢，就是人伊在高度。
1: 是，系，那现在是为了保护，以及顶部解造了一层玻璃砌起来啊，吓，保护只楼砖啊。遐大家咱可以推推甚至开只砖来铺设，伊一个一个是错开，直宽直竖错开，形成一个钉子，就是意味着出钉。
2: 所以呢，每一个建筑都是有一定的钉子。
1: 是，都有一个含义。好，遐咱可来推推只个大厅，大厅伊个砖来铺设，伊是。帮帮着一个灵性，一撇一捺就形成一个人字，人丁兴旺。
2: 哦，大字讲呢，都是人。
1: 是，好了，人推推人三辈的房间，至少户子咧，所有嘅房间伊嘅地砖铺设，全部都是四四方方嘅窗子，即系就意味着有窗有地。
2: 所以呢，这些嘢铺设真系是费尽心思。
1: 是。
0: 德兵花饼是南方特有的行动物，伊个前体主要用德片甲德皮片子，在老前泥土甲白花做成重量轻、厚度薄、几三工减料，热且适应，又能够起到解热甲抗菌的作用。
1: 啊，那到这对三件当明白的这面粉红色的车呢，叫做德片花饼，也就是咱土话的德皮车。
2: 哦，德皮车，看起来好像就是红砖的了，但是无什么德皮的。
1: 哦，咱可以从这个小孔这个孔径，可以通到许度个一个结构。哦、这片车伊是德皮，去边都只靠高架起来，接火啊，
2: 啊，
1: 背火去形成个。

0: 十英是黄爹去到保护白条的十英，二是到眼睛时间灯。
1: 解释的呢，伊是非常深色石落个，因为咱这南方这地方比较地湿，伊这节地福呢，伊一来就有变黄爹，保护这顶部这下个节条隔开，把白条隔开这地面，以防小爹。对之间呢，伊就有变黄汤，黄子里面个汤摆起来直接来煮熬这下白条。对三界呢，咱只个地方啊，沿海地段相对来大是叫那地处一只地震都会大。伊只个节地福个设置呢，伊又变西郊只个地基受力更旺，西至正早户，导致下呀，直出呀地质灾害许对个，伊又变更好个保护之早户只啥。
0: 考户个白屋个是穿刀石白个个，更为三百之长。为做好抗荒抗震，麦高家龙山岩古物采集厅门里的唐山号黄汤族国家工业上等物料，并立于刁庄连锁集团负责人。
2: 刚刚咖啡梦这期呢是了解了考古的屋脊，伊是青岛石嘅白骨脊，一般呢是三百至十座山嘅，并是立于刁庄嘅集团负责人。世界上一个节地壳是可以挑战节宝解互动，使到地基受力更旺。大强应该生者蛋也能够起到保护白菜及壮实的作用。也导致考古来播呀，好嘅一个组织，伊是建议为恶者蛋嘅。这个门在有天灾嘅走廊，背过火巷，隔林根嘅民歌建筑有一条火巷嘅隔开。这个组织是英里主听嘅生活，所以呢也是合适嘅一个好地方。到会行之代可有诺口者，旁边呢就是零好者。到一只期的这么做单，咱就一期来了解。

0: 听众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瑞吉族坐落到闽江的湖北湖口湖北湖。刚才咱听到的是这则系列报道的第二部分。下边咱来进入直接开幕浪漫。今日咱继续来听洪小雪给咱配《地球闽江故事》。今日伊给咱配的是《盐泽老爷欠拖》。
1: 天顶直立车，你爱开坐车。
2: 民族特色，
3: 红火热青，
2: 江苏客，会听古，
3: 把闽江传说
4: 有意思。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第二周的民间故事。想听到清秋和凉水，哦，这个问题咋？天师哈哈，杨兆春有个和命，打得东北桥，赶得得行卫生的集，到青海的地方落不好。咦，今日运气过数，咪该拢搞啵？哎，做正工，伊搞得一个难兴的茶头，遐真是过趣味。伊写两说，将这个茶头夹去当挂车，个茶头有只熊老爬到岭顶来，和命抬到我，火相等到。哎呀呀呀，乐啊！阿秀便保护我大丰收，赚够多都好子，我就来摆币，请你等来去遐里，作为神仙来摆，你答应咪？打来说过趣味真奇怪，接落来挂车爱接，说真是够多都少啊！和命非常欢喜，卡忙手臂，喜庆仔将这种神仙带回到遐里来，讲红道神灭之灯。一百年夜老夜的时阵，乡里有规定，初能行行步坐直度来乞口，阿是伫两乡乞洞，做地来陪旁牌，做十多酒下，请乡里人做不来吃。唔单如此，我有个规矩，伫工人跟老夜出送来影，晒个钱银捏只大山饼，一块厝边，只前年拄好是个和命乞伫猎口，一和命欢乐个高兴来闹闹。水套上去，火一线下去，哈呀呀呀！

0: 呀呀，只来桥高弄冷，可得个吹些转眼。俺好是好种新鲜子下个花，一煮先煮起，只只咩？同开始这个日四点，一看开花仔，摘了条新索，唔能够别来。一心肝头杂杂，对好种新鲜竹柏，直路拖到拖诶，拖拖拖拖拖拖，拖来到海边，又溜溜只个浅浅个大窟。将种新鲜个金刚钓，这山花唔改起，又到头顶贴唔了挂卡。乐啊，无来保护我，混子！害我可惊，我是把兵会大菜，就把爱请了等去。是做过卡，何明过后悔，还老狗都唔对。现在对自己把兵该兄弟能交代，整点月色，一起坐落去，小了过件三个追捕，出海去南夜梦山。遐好整呢，一个兄弟说五个红灯，解解拢过兴，拢总有好解收声。遐好解何明去南夜做生意，会了大菜，使我这也好话拜。到后来，伊趁有好子，等去遐里，正家甲正人陪起去阿妹，拖神仙、甘神仙都照介绍。遐正人听了，呵呵呵，初人心里扮个暗仔那些。哎呀呀呀，原来这种老爷是硬人拖，了说你敢说？哈哈，真个是如拖如兴，如拖如冷静啊，会猜个天定。大家能不冒着下花天喜地变唔哩，我只空镜来个海边，将何种神仙溜出来，解解切切，将种神仙拖去海里，大水老后生拢总过欢喜。后来，这三爷独得解拖老爷红索就流吞落来。
1: 好，听众朋友，刚才能听到个第九民间故事是燕赵老爷欠拖。来帮伊接起来，很是精彩个叠个长灯。叠个长灯宣布，来帮伊相信叠个长灯，遭陷害，永恒不争。

0: Hello， 听众朋友，七十届地区活动做了什么？做播送这个，昨天南桥乡感谢来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他在。

0: 功夫的功夫，
1: 一杯功夫的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做你上班。下晡咱就起来分享精彩的爹个唱段。爹仔唱长宣传，下晡伊唱些爹仔唱长，高道别由戴景恩吟唱。

观众朋友们，我点燃了一支蜡烛，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李廷波就是这样一个人。现在，请允许我代表全体演职员，代表所有喜爱他的观众，把这支蜡烛献给李廷波先生。

0: Hello， 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昨天咱求央感谢了个收听，咱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献身，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门。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

0: 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嘅《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节目我为你带来五基本经典体上堂从天意上堂客家学堂客家技工坊，欢迎收听。

0: 你看，你看，喊你开袋出门，你这鬼神鬼笑，那你就这么点真心的，说毛板凳中，那土芝麻肥肉还板凳中，这得门罗呀，你跳都老死的哦。哎，然后给你啊，给点肉林草，就是爱唱的哦。
1: 恁都服输，读书里呀、啊，就要唱三哥被俺烫啊嘞！行，快俺的买你是盖里唱。
2: 哎，你那么干是文韬三哥啊？
3: 嘿嘿嘿嘿，一边阿叔，你俺娘们干是文韬三哥，好，工人怕瓦，瓦人怕工，既然你想烫，一下就唱给你烫。

0: 多谢，多谢，师傅，唐三哥，向你感谢年轻的人示范唐三哥的啊，可唔多。
1: 懂，多了。历今年啊，三哥作为民间传统泥水品牌去保护，加上广泛宣传，同阿里丢一下老年人的大力推广，使得你的传统泥水啊，今日被团繁荣光大。
0: 示范唐三哥同阿创三哥的年轻人啊，让热闹热闹多了。
2: 啊，好，好。
3: 喂，今天啊，同阿是去了一家杭州腊肉味三哥市，然后你的老朋友刘峰太师开上门。
0: 你好，你好，刘峰老太，好久不见呐。
2: 你好，佩阳，好久不见了。
0: 刘峰老太。 今年比干，向来那个三哥热气热冲热劲，热冲热老了哦。
2: 嘿，彼此彼此，太嘎多日哦。
0: 凭你太嘎了，东奔西走，让难得有机会日期错了。今年赶秋高，熊跟才三哥团，你们说，你俩来唱几首三哥，唱啊嘞。 然后让爱好笑好笑啊，太嘎吧，你们让啊！
2: 好，谢谢。既然太哥怀的球，哎，刘峰爱那就恭敬不如求门，上帝好笑，上帝好笑。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金，历年投资，也历年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掏出来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巴。超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边的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吴基斌经典天然长谈、客家学堂、客家嘅公案，欢迎收听。
3: 好好好，三个好唱得然后，特别是最后一首两个人合唱的，更是发亮点睛，倘有让你数日飞天呐！
4: 天下，天下呀！
3: 两位太师，既然鸟林公陪你大家都干忙，没时间是起错了。今年啊，想跟三个台各人单唱几首，去肯定五个人的了。快来呀、啊，为对手的团长好，大家吧，好吗？
4: 好。
5: 好，刚才的三个厅就爱一张人唱，然后太单调。既然今年。六凤老太也来的，跟着切家来对一腿。
6: 好，冲就冲。
3: 好，俺试听。

用本一功啊肝脏把我今年的爱心没人冲啊家长

讲出来，闷个啊，闷得好，打个啊，打得好。那块肉泥啊，都是半斤半两，平对平。再来是团，再来是团。六分太师，你先失调。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喝糖关的买着天台客家喝糖
1: 客家喝糖来同大家讲一下客家的技工伴见下讲起客家技工伴一当然都是一条污水抹几东西来呀有抹的意义呀技工啱意喺南线，所以可以写客家人嘅习俗当中，客家技工运顾名思义系专门本南线用嘅。而且对一些客家人来讲，技工运唔系随便买来用嘅，只要家出先添南顶时节，客人就会欢天喜地去买，每添一年买一扎。其实客家人系从清代开始使用技工运来意义添南顶嘅。父母系咪请人去技工运行刻上属于四年嘅土窑票据？按照客家人嘅习俗，要到客家天气，技工运唔会留喺户卡，而系亲村嘅拜一家族祠堂，以及专门放技工运嘅地方。平时唔会使用，当日家族喺祠堂拜人事嘅时节，所有男丁都会使用自家专属嘅技工运。所以，如果一个家族想统计所有南丁事务，直接到祠堂点技工伴的资料就可以。如果技工伴的中年离世，在一个窝呢，会被家人拿走，或者随过世的人遗物一下处理撇，或者作为随葬品同中年怨人可以下。因为客家人分布广泛，工商术语也不一样，所以不同地方技工运会有材质、超型行差异。唯一不变呢，是运外最显眼的图案热天是上嘅。今日资料记载，技工运出身喺面台神花人间，原本是王公贵族喜爱的珍品，到清朝以后开始变为中大下阶层的普通用器。前卖技工运可以江西收支，但生产成本高，不贴廉价用词，成越土田产。后来潮汕地区接力生产，技工运要再土普及，更出口到东南亚等地。其实客家人是从清代才开始使用技工运来去意义填定的，而应该同技工运在一个时候变成大家都用的一些日用品有关。而工具在客家人当中要有美好意义。以下客家人使用技工运来庆天地也是自然的事情。同技工运皮套使用的还有技工贴，贴的正中央是一只太上的。不过对于技工贴，客家人并没特别的讲究。由于不是所有客家人都有使用技工运以添南顶一事，加上时代变迁，技工运在祠堂男性专用的现象一来一少，而风俗也慢慢地变得十分受人知的。

0: 好，他这么一用，该次该买块新鲜节目，到该休假出外，感谢收听。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求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新时代精彩节目，
2: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传一华夏体体，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一心一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堂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节目为您带来《探花人》第10和第20，欢迎收听。

0: 非得破天宽地宽。老八帅，您是您的父，叔是您刘错呀。
1: 休息。

桥畔嘎老公来的丢日嘎了树桩跪前伢是非欺负个把美妞是啊他中年个对敌感觉派斧头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姐，你要干事谁就研究你呀、啊？看到容人得到的，你爱朴实几的，冇假眼上阿、啊、哥。

0: 犯
1: 弄爱个小人人，你也吃跑啊，来就先入侵呐、啊。入侵个年前，功力个事哦，跑来小事发。

挑心哦。慈父之恩三高水重，慈母之恩重日惠重，为人日你慈亲好，专案论你做染用。

唐天只能平必丢，天能转鬼无在乎，复数门同送天师，子孙团团出神通，有年修好是娘如好，荣发富贵吃到老，有年娘好修为好，腹中准备为佛少，有年修好娘母好，再会转发为福报，有年修娘都不好，再让从中碰下手，修好修坏如鞭炮，做人最爱损人头，娘好娘外操日凶，弟兄都给兄妹操，一个新娘不修行，恐怕个日上都料得到，修行加上个如今的天地神明赐相报。

0: 梅山的剑神出去见下梅山壁门，剑神喷射出的黑气，往白啊，几喺上凡所通过最高处。根据清朝康熙《长雄演志》同《乾隆嘉应注子记载，剑神因数后40丈，高30丈，足60丈，耸立上壁，五常跨其上，所以要因崖最高剑神等的讲法。剑神昂竖耸立，形势突兀，极高临下可以看得到前上。相传剑神是人工代之而成的。根据史料记载，清朝乾隆9到12年，也就是系1744年到1746年，王家铺因埋住自主时节，佢建议风水地理，发现啦剑神等一地方，如果能够神山，就具有虎脊龙盘、昂竖长空的气概，可以控制前上。于是王家铺就喊人加工修建，增添泥土，使剑山高出千丈，一套两室，加以贴树联系，保佑千足百象。安内一只平地推起的剑山洞，就成为千丈风水的巨型风水宝地。1929年10月，朱德朱元庆陈毅接到中共中央指示，率领冯世军以23纵队6000多人进军一洞。10月25号，冯军太部队可以帮忙进入梅山。以军情的变化，冯军拆出梅山到冯顺，上北向山革命经济体修正了一星期。10月31日上午再次攻打梅山时，金山是主战场。天俄双方为了争夺前山制高点金山，死伤几百人。因为天然的人员知道，下午5点钟时节，冯军主动拆出战场，返回江西经济体。1935年，梁汉昭因殷葬时人至25000人，将剑山洞的观音堂拆除，改建为两层钢筋结构、风上六崖的人流共享图书馆——梅恩图书馆。其占地近3000平方米，包括东西两侧的空地1870个平方米，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藏书近30万册。上世纪80年代时，剑山洞又增加为历史文物的私人单位梅恩博物馆。1999年，博物馆申请管制之后，一个地方成为收藏历史文物、革命史料的宝库。山洞还有为纪念先人陈明、张九龄、韩愈、刘仁山、狄青、文天祥、蔡文杰而修建的慈祥亭。一个亭呢，为六角形、六色琉璃瓦面、包平等。你立不停中可以平览人跳历史名山的各处风景。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线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言话：年迈自种田，本忙自种人。掏出来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乡社会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超能让阿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边的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探花人》《天二仙》，欢迎收听。

田家堂到明天摩托家上有用啊阿兄也他啊进

0: 一个钱呐、啊，你老人家拿出来买了猪肉下来，拿了的钱呐、啊，就写。
1: 来的
0: 人家那个是光荣工，身体健康，健健强强，一身强强。我们强到被肉锤掉哦。
1: 阿爸，记得哦。

0: 阿爸，一个妹仔的相啊，通通都三叔郎、四叔郎哎。
1: 哎呦，
0: 同你说分点对，你快挨着啊，中啊，你就忘挨的。

0: 吧。
1: 嗯，
0: 你到达我娘吧，来你面前供阿香啊。你就把我捏供，俺都会双手一砸的。你把我会流氓给俺都会下当是汉的。总我你把这给上天忙啊，俺都会是。

在的，俺们讲娘的，平时还过得一到年节啊，阿爸就烦了，上家下家，热热闹闹，俺不看，你看那边，哎。

一向爱开的摩托，就是最个爱顺利呀，好。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好，他这么用，该自该买开新鲜节目，到该休假出外，感谢收听。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闽南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设定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喧喧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5: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多，泡一盅阿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
6: 咱听起台，大家小招来，欢迎雄基平台听众朋友准时来锁定收听，我是小兰。今仔日呢，伫个节目的进当中，要来安排欣赏到的是山地的歌仔戏的一对传统剧目《鸳鸯戏》。咱有了解到这个剧情吼，虎爷定国豪的这千金小姐吼，听了干毕加管家的这诶苦劝了后呢，就准备啊要向这济南老爷呢来承认，讲这义叔张怀文呢就是伊的未婚夫哦。然后伊就进京来向这定国豪啊来禀明一切。定国豪呢也收到了济南府下来的批，那就一一问清缘由。伊今日承认这个竞赛呢，剧情会阁安怎发展落去？下面的时间，咱斗阵来欣赏这个剧目的第五大场。
7: 爷家回府，我女儿来了，若无家门门进得，请小姐进来。
8: 来了。

0: 小爷在上，从天跳跳，
1: 我喜欢安。
0: 看，下小爷啊，
1: 文安，我有一言问你，我家万有姓，为何流落水后？
0: 哦，是被水浒奇勇抢去，
1: 铁心殿总府中怎抢得去？
0: 小爷，因为你将一时巧夹万灵仙，有小带领我。估计被水浒公子看见，一边指使家奴持枪抢夺，后被家奴失手拍死，诬告将义士抢身杀人啊！
1: 但那众坏恩是何人？此事为何在意朝中？
2: 爹爹用

0: 哎呀，是呀，也晓得读书也多也应该呀。
1: 既是正上呀，就罢了。你为何懂得磨练？
0: 哎呀，有眼。

也有人同意救人，却无人敢保护安。该死。

0: 要不得。
1: 苗兵，
0: 要不得。
1: 苗兵，苗兵，苗兵，苗兵，苗兵。
0: 不可留香，留来发香气吧。
1: 表亲啊，你留不了四魂难，哪里的魂？辽水昏暗，
0: 辽水昏暗，
1: 从小也不见你敲响，
0: 敲响就也昏暗。

小姐，看来小爷是答应了，放心，放心。

水行兄也要提上外婚，红母友也要提上外婚，是是叫我家太爷离何时好啊？也好，唔免再到水府，凭借水行兄顶过八六。

哎呀，虽然这心上也要来提醒一时，我连最近保持小姐之情，先快过桥才对。

0: 听戏台精彩，品人生舞台，闽南听戏台，精彩刷刷来。
1: 台顶唱大戏，台下真趣味，爱听闽南戏，请到戏台边。闽南听戏台，
2: 闽南听戏台精彩刷刷来，大家听到呢就是三弟的歌家戏的这个原流是第五大场，因为呢时间搁到阵来欣赏哈。这个丁国豪啊，算讲是心灵大义吼，就决定啊，要先从这艺术江淮稳啊，上到京城来进一步的心理。那没想到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相爷的夫人呢啊，进京来找相爷，参详要为京报仇的代志。那因就决定呢，要派家丁争做御林军啊，在半路顶先从这江淮稳开始哦。剧情真精彩，会安怎来演绎落去？下面的时间到底？再来欣赏。

0: 龙牙、罗虎林脸牙都惊。
1: 武林渡来有请。
0: 是。有请罗虎林。

Berlin, 7 WCT-Sion,

0: 满腔水酒多变。
1: 龙牙真结心，这么雄雄外改。

0: 当的爹，不容易也不一命，休命。
1: 这人地好，也真该好的哥，困汹涌受罪，汉帝吊心。
0: 也是老虎也有第一的，但接不接人虎？
1: 丢中地虎动心思，再杀管教。你若不善用一得计，一旦将官该放一家，那够何事？
0: 还有呢？
1: 一无求将，你无实将。怎能降安
0: 呢？啊！牛董为狐狸吃出事的，
1: 不乃吉凶就得断其罪，罪在
0: 既然狐狸吃糊涂，即。急救落户不离我一户的
1: 你今记得休当你不容吊造相凶甘心此案将定
0: 嗨滚你变水孤寂滚流的吊魂格六造其事，怎能不计混淆？不如己见，造不定，造不定。
1: 哦，不见。
0: 再有呢？
1: 难解的错下假教子，娘要心和假将教中严官，懦弱断子，犯法将犯，不爹此地
0: 啊！此乃欺君灭子之罪，为党立义，不可。不哭不哭呀
1: 哎呀这也不哭嘿也不哭那我的大秀就不理解得了简直万劫落泪秀刚将怀温又是该上一边，困苦必定出面为伊摆脱。那高许是我的大秀，就无的可保呀！
0: 这，嗨！
1: 非做内奸，一不做二不休，不得来这个马蹄。
0: 我提起来为你我表姐坦率容
1: 坦率亲呀母亲弟兄难改除下林丹教子去本朝化本门娘了心和家将教宗女人官懦弱断子凡法将犯不去大表
0: 哦怒虎也丢弃即是篡改先帝回动你胆听
1: 咦丢动乃是烈的一本分就是败落小意也不敢想了军机此事你就尽管放心嘛
0: 也好 妙小鬼君子，武大不相同，那就请定了。
1: 定了，
0: 定了，
1: 定了。呵，定了就罪，那一边家将如何令咱交子文邦四百平用？
2: 来到这所在，了解到这艺术中怀文的命运呢是愈来愈紧张了哈。到底是会生还是会死呢？会红害死啊未？那今仔日的时间呢，无妨去听落去哦。包括明仔日上款时间，再个为听众朋友来安排下半段的欣赏。今仔日因为时间关系，节目也到这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0: 你个人，
1: 兄爷有咩吩咐啊？
0: 你速改办钦差官，算了二十里的家丁，改办御林军，再惊死下我，这就改善江淮湾的车官，开除教子，立地车官回部。
1: 是。
2: 欲降之后，就中将。
1: 你的兄也在背，就是背何子，我也敢去。
0: 你气心好，
2: 必须带回将还小金，这点公事明罪，晓得吗？
1: 此事包在罗仔身上，尽管放心。
0: 此教挥动一波，千万不可丢失。
1: 只待罗仔晓得。
0: 去吧。
1: 是。
0: 此教是。
2: 与小兵报启能令，
0: 与小兵报启能令，
2: 天下交战，
0: 为
2: 杀
0: 敌。啊！
3: 哎，钓林小诶，
4: 是得听故乡诶。
3: 冷冷的天气，有温暖的味。
4: 闽南天气台，陪你一年四季。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醉，泡一盅仔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欢迎收机边台听众。

友到顶个来锁定收听，我是小兰。今仔日来安排欣赏的是选择的歌仔戏的这段优秀传统剧目《鸳鸯戏》，来听第六大场。昨日有听到讲，这个千金小姐带着伊的这家破婚案呢，是赶得来京城，向这侯爷来说明一切哈。为什么会将信送给这义叔张怀文？那张怀文又个因为这鸳鸯戏呢，加这相国的好心去冤家，失手怕死人的代志哈，讲个一清二楚。这个侯爷呢，就命令啊，这济南的老爷将这张怀文的押到京城来定审哈。那无想到呢，这款相国的这夫人啊，对京城向相爷呢来禀明，要替后生呢来伸冤报仇，就合谋啊，要假传圣旨，假装这款御林军吼，半路顶呢来劫走这个义叔张怀文咯。加喏，这婚案怎样了后呢，就要去军机处呢来借这个点。兵将要来保护中外稳呢，到京城当中，所以剧情呢是非常的精彩。伊家小姐能够设计呢，来到了这军机处骗令牌哟。那下面的时间，咱到顶个来欣赏第六大电影。

0: 呀，最后无力怎样？今朝为何家我要从兵困兵将？这个阿甘都容易死兵将，今日做令将做表还无益，还是让宋廷定下小令兵，看爹爹的小寡家的兵，表兵改令，自在安排吕布
1: 来了。呀，一英子一料的国动秋兵，修为功绩上乃是荣辱不忧，自不敌最心来天呀，
0: 你是谁大敢见兵？

0: 灵魂都别了。
1: 哦，你累哟、哦。牙关以为是红牛啊，不容易，我再讲，慢讲。一家订婚，蒙古鬼话办代，不咱行，不咱行。
2: 老牛你听，
1: 嗯，那是军机党的兄弟呀、啊，也就是红牛有本事，招兵老三，一切已经起。
0: 来，红牛一一做办喽，亚太弟，你就跟我生。
1: 没有。唔惊怕笑，共你说也无踪影。小姐，咱行啊！

0: 了，我殿前人不云来，
1: 来喽来喽。铁剑三军无红，
2: 也小姐有啥重要大事要通知，
3: 也是啥歹事啊？也恁就认真，
2: 也讲你说你无法，也就是无法，也使来打你鬼面啊！
1: 哦，
0: 红条，他我不快应付，小人也是对手。
2: 哦，小姐，小姐，小姐。
1: 文龙爷，也到底是啥代志？恁就认对。
2: 哎呀，也小姐，小姐有一件事应告。
1: 啊，应告，
2: 也是应告。

0: 小姐啊，唔通耽搁找王娘要紧啊！
1: 八，你以为我真的唔敢飞去吗？
0: 你哦，呀，你就是胆大，这气气也拨落来，也会容纳屁。
1: 小伟，小伟，哈哈哈哈哈！您推我跨小公鸡棚，我就去抓。
0: 我甲小姐推你跨小公鸡棚，靠得住？
1: 哎，靠得住，靠得住！
0: 哦，这，你看，也就小弟一只鸡。
1: 哎，我知影喽。

0: 听戏台精彩，品人生舞台，闽南听戏台，精彩刷刷来。
1: 是啊，也蒙古的火警，最近动手咬根花山头啊！

0: 不完。
1: 小姐啊，小姐啊，度量中已经一再担心，千万。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金的不准挪动，
1: 不准窜，
0: 不准挪动，
1: 不准窜，
0: 不准挪动，
1: 不准窜，
0: 我准滚，我
1: 来来来宾，赶我，哎，马马马，心心心心的探索，天不穷，赶我，哎，赶我，哎，赶我。

0: 熊仔剑帝不准乱窜，
1: 不准窜！
2: 熊仔剑帝
0: 不准乱窜，
1: 不准窜！
2: 不别乱，
1: 不准窜！
2: 不别乱窜！
1: 来来来来，你等我啊！呱呱呱！天灭三军，名垂江陵，空和气孙膑，等我再去。
3: 真趣味的这段剧情吼，这就是三弟个假戏《万牛星》的第六大场。这个昏暗呢，摕着饕餮来的这令牌啊，来点兵点将，要去保护这江淮稳哦。那剧情结果是安怎呢？明仔上班时间，再个为听众朋友来安排最后一场戏的欣赏。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也到这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0: 今年唔知动静啊！
1: 哦哦。

0: 呀，吾学兄带将兵围攻三川。
1: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7: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8: 闽南之音。
7: 咱的乡音，咱的军。
8: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9: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1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1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8: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告节目。

0: 会并不起兼惜本性，知识不解，不甘混文。玉帝上集，中国古代戏曲故事，看前路第十五集，边塔层前，随时开讲。
1: 说连环传奇讲戏曲故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才子佳人，将秀才就用作赢家周仲秀，起来做家。这个佳人虽然是大才子，但曾经咱有讲到，伊原本是一个破皮无赖，所以言而无信，想要将本该付当周仲秀的温柔钱，共乱塞。好命，单爹夫坚持，最后万不得已，才退出三三两光钱，想要就安尼准生效。啊，咱就说，这个官校的先生单爹夫是这个真有良心的读册人，看出两光钱，先生是袂看的，家人又搁坚决唔搁讨天，只好将家己两光钱退来天三餐。土周应祖打发了因挖倒去，啊！临要行的时阵，周应祖因某流着目屎说：“也唔知道，着伫时才有法通阁甲咱这个重修家里阁相见。”也时间咧阁真紧，一说目二十外年过去咯。当时的小重修，这已经变啊个真大汉真人咯。已经是成为十足的万跨子弟家长秀了。伊已经将家己的亲生父母袂记得到体体体哦。伊虽说伊唔死，到要死就跩糟糟袂记得咯。啊，这个家长秀，甲面这个养父家人完全无相像。一开始哦，真够大场面，像是摸着钱甲千比比夹钱面阿油。啊！李家人呢，原阁是爱财如命，俭食啊，较出杂，伊严格控制人家的用钱，所以这个家长秀就经常伫咧怨叹因老爸是一个俭食鬼。李家人呢，也将家长秀当作家己最大一块心病，伊对家长秀真袂放心。啊，观众朋友可能就会问说咯。这个周仲秀都已经袂记得家己姓周咯，这个家人伊也阁有啥物咧袂煞心的啊？啊，咱就说啦，这个家人虽然将周仲秀变作假仲秀，家己这份家许也有了继承人，那么按说伊完全可以煞心，但是伊也阁袂放心，是因为这个囡仔哦，真袂懂事，伊根本唔知影啥物叫做。艰难辛苦，一日到暗，那也说要食好、穿好、用好，将钱看袂亲像沙母呢，将来都袂晓珍惜，甲心痛。啊，家人哦就非常烦恼咯，惊说伊油条一日，家己啊那死了后，这份家许哦，早晚会去当一个了尾啊哦，败体体啦。所以北内经常逼迫这条代志。加上因某煞破病，已经死了，感情顶面受到野大的刺激，所以家人身体是一日不如一日。要有一日，家人哦，雄雄突然想起来，伊咧爱食一块红醋麻啦，爱食紫醋麻，而且已经爱食啊，说红非食到不可的个地步，就家己一个人行去街咧，看见一规堆。内面正伫咧煮醋肉，向我随煮起来醋肉是甲香喷喷、油亮亮，突然看了吼，乱计要洗落来，也家人实在挡袂牢咯，就行到油鼎前头，假装做一副要买的势，是举脚位手安举举点点，趁一个点头家长过先去摕纸要来包醋肉的时阵，伊则将手快速的撑到油鼎边头。才随之出鼎，也咧滴油的醋嘛，大大个将伊杀一白起来。观众朋友啊，伊也无想说，随出鼎用个醋嘛真搞笑，手心甲外个枕头啊去烫一下哦，加拍拍，听一下哦，赶紧 放下手中的筹码，未等那个头家长先过来，家人前赶紧溜之大吉，走啊无看脚尾。一到厝内，伊就赶紧叫厝内人共伊堆饭，然后拿食饭，拿伫咧自家己即双油滋滋的手心甲枕头啊咧，一碗饭，煮一个枕头啊，食四碗饭，四个枕头啊顶面的油哦。去当伊装啊，甲摕摕摕是真够清气。亚林说：“从我有钱人去食死命，发吃亏啦。也只剩也搁一个无钱啊，顶面也搁有油。伊想要哦，搁加刷一碗饭。但是现实家人毕竟哦，人有血，搁加上破病性命，第五碗饭都在水底内，也未食，煞现爱困。不知不觉，将碗的鱼啊顶面哦，煞伫咧肚面俩。”啊！迄、那个油滋滋的无水啊！哦，就将泻了下底，刷去当因厝迄只狗看去，迄只狗哦，看去家人伫咧装修，伊刷哦，阿在谢人，你着想一摆，凶人都咧无通食咯，迄只狗毋知要偌妖兽啦。凶我真少看到油，一看去家人无水啊，顶面也佫有油哦，将赶紧扫来边头，只啊将撑出来。对准家人的尾嘴啊，是有味有素的。

0: 会怎装起来？狗子啊，咧饲狗，恁会袂咧钻啊？啊，伊煞怎感觉较上上，怎起起来？一看见迄只狗啊，将伊袂咧钻啊的油，饲啊甲退，野清气，较无剩哩半滴油，生死要买伊的命俩！狗连哦，拢袂晓去偌烧疼，哪想哪听，要起一啊一连煞，几落顿的饭计袂食哩落去，叫伊。叫因并毋甘饲，煞去传狗饲去啊！哈，起啊吼，可袂通将迄只狗拍死啦！也毋过一想着说，迄只狗也是家己用钱买来，而且即几年也饲迄只狗袂少物件，若拍死毋煞无彩工啦！家人哦，只好将伊心头的即个怒火哦，强强忍的。就安尼，家人是又气又恨，为着即个买怎样的油。气氛交加，本来已经破病性命的身体，终于承受不住心头的创伤，煞病倒伫床顶，爬袂得起来。也因老爸倒床，对家长秀来说，向的是苦无堪的，总算找到一个讨钱的借口啦，就假使。说要去东岳泰安神州庙去烧香许愿。
1: 虽然家人严肃诚信，但是养子甲长幼却开钱如水，对待钱财，爸仔仔之间完全无同，形成鲜明的对比，让人真爱笑。却又搁是当时社会存在的现实。

甲长寿甲遮厝内人来兴做一个酒伫家人的当归内面咧侍候家人。因长寿看见因老爸几落日计无食饭咯啦，啊就问说：“阿爹，啊你几落日计无食咯啦？你有想要食啥物物件无？你共我说，啊家己则去买来互伊食。”家人有气无力说：“我甲心肝，呀你知影吼？你知影恁老爸这个病是怎啊得来？你着知影，我以前面说是一针钱都毋甘用，就拿半针钱我嘛毋甘用啦。啊，你看我这病情较怎严重？反正哦，我要死你棺材期轮下轮下咯。啊啊，归去哦，今仔日恁老爸看破，杀杀开大钱。”长寿哥，你有听见外口有人呾呾伫咧叫卖豆花无？无你杀杀去共我买淡薄豆花哦！长寿一听，好势，我即就去。阿爹，你是要买一百钱的豆花，还是要买200钱的豆花啊？家人一听见，甲长寿安尼说，真拼命一头脱开说：“我靠，看哪趟啊！”一百钱的豆花，唔着买去规嘴光。你共我去买一针钱的豆花，就有够野路啦！甲长寿说：“一针钱，哇病啊，老爸啊，啊一针钱搁半碗豆花嘛买袂着啦，要怎啊食啊？”甲长寿说了，真吩咐来兴说：“来兴啊，你去买一斤钱的豆花来。”来兴都只随要行出去呢，家人真搁拼死命发誓。来兄啊，也唔通哦，你着听我说，你若才去买十针钱啦，若才买十针钱就有够额哦。然后又搁用哀求的口气对长寿说：“我敢，你着听嘴，你着好人听我的嘴，若才买十针钱，我就有够食咯啦。”假长寿只好头摇摇，无奈何无招式。啊，好势，来兄啊！啊，你听阮老爸去共伊买十针钱的豆花来，说了将一圆十针的冬瓜交转来兄。来兄行到外口，无偌久，前捧来半碗豆花行入来，说一句说：“头家啊，遐个卖豆花的哦，只剩五针钱的豆花俩。”

0: 下面无，也一出鼻是上甲上三八啊。贾长寿感觉淡薄奇怪，就问说咯：“阿爹，啊你问卖豆花因厝边要创啥物啊？”贾琏大大个吐一口气说：“嗨，憨囡仔，你哪会晓哩啦？你哪会知影？你若无问伊清楚，万一明仔日伊若搬家，我迄五尖钱要去找啥人讨啊？”贾长寿一听见老爸说：“哇，平阿爸，你看你，你看你，啊你这个作衰哩！”啊！所以你还敢怎么停倒？贾长寿突然想起一项代志啊，就对贾琏说：“阿爸，我想说要趁你这一大个空间吼，拍算要请人共你画一幅画，通等咱遮家孙后代来供养，你说好呢？”这个贾琏就问说：“也要去画画？啊，好就好啊，唔知着开钱无？”贾长寿说：“无开钱，啥人要共咱画啊？”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
1: 安排后事，只愿分析曹操安葬，私自开口摕金丹云进山烧香。欲知详情，敬请关注《中国古代医学故事》看字幕第16集。

说连环传奇讲戏曲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期，咱讲到20几年，一岁目就过去。周中秀如今已经成为后生家假中秀了，也未记哩说伊姓周，已经知影说伊就是姓假的老爸了。但是假人呢，对假中秀是真袂放心。因为伊太不懂事了，一日干，那也要食好、穿好、用好，将钱哦看袂亲像沙母，夹钱面阿油，摸着钱是较亲逼逼，将来哦袂晓珍惜。啊，家人呢，真烦恼，油条一日家己那百年好后，一份家业早晚会毁了这个败家子的手嘞。啊，家人自从因这个老母过身，佮加上经常安尼咧烦恼八百，身体是一日不如一日，煞哦破病得床，爬袂得起来啦。家中秀真革命一个家人何做内兄，做一个酒伫家人房间内面咧侍候家人。家中秀看见因老爸身体是一日比一日较歹，看势哦，无偌久个代志咯啦。啊，就想起一条代志，对家人说：“爹亲啊，家里想说要趁你这度也过健在，要请人共你画一幅画像，通当咱遮子孙后代来供养。你说安尼好势？”家人想者说：“啊，好势多好势啊！啊，毋过家里啊，难得你较作有下，你要叫人共我画像，我当然是真欢喜咯。也毋过画师哪来，你着共我交代，千万毋通共我画正面像，只要画我一个背影就会做得。”家中秀姐听，感觉啊莫名其妙啊，两蕊目睭提短蕊，看着老爸家人说：“啊，阿爸。”啊！你是毋是煞老戆啊？啊！人公马上计嘛着画正面，哪有去公马上画后巴只的啊？毋着画正面，毋则对。家人吐一个气息：“哎呀，家里啊，你哪会知影遮画师的步数啊？因遮画师咧共人画像，如果正面上若画煞，最后要点眼的时阵，

0: 就会共你讨喜钱，搁讨红包。贾中秀听伊安尼讲，才明白交代因老爸要交代伊，若要为上那才为后爸只面的哦，唔当为啊。原来都是惊人要来找讨红包哦，啊就感觉真不以为然啊，轻轻说，吼、哦，原来安尼哦，阿爸啊。哦，你也真贤算，算盘跪伫胸坎头呐，哈哈，搁一半句，贾琏又搁对贾中秀说：“贾你啊，呀，我这个病哦，已经是看天远，入地近，属于要死观察基论的论的咯。啊，我讲，我若死了后，你拍算要怎啊发落将我送上山啊？”啊，贾中秀就安慰咯。是阿爸，你唔着忙忙洗洗跩，看影无？吼、哦，你也做你煞心，你身体也搁怎样怎壮怎好势？啊，咱说一句较歹听话，万一亲像你所说，有啥三长两短，啊，恁家己嘛会共你买一副上好的三木棺材，家人前赶紧法庭，家己啊，凶个你唔通买。千万唔通买，凶我三木纸贵，你买跩要做咩路用啊？啊，反正到迄时我已经是死人咯，也毋知影半项，也袂晓得啥物是三木，啥物是柳木。食，咱厝后门口毋是也佫有一个咱王伯咧饲马的马槽哦，因为迄只马吼平常时咱真少骑，也佫真够大只，去当我袂塞咯。现时哦。迄、那个马槽也无挡无用，徛伫迄搭。你哦，无归去，用马槽做棺材，将我送上山去监杀就会做哩。贾中秀前几个人计讲去，故意顺着贾琏的意思，挑工装作也为难的说：“阿爸，啊，迄个饲马的马槽怎大？啊，你身躯哩怎长？”那对的一落去呀，啊！贾琏就牙正经的教训伊说：“哎呀，向我马槽伤短心，啊！我身躯底袂哩落去啊！吼、哦、呀，这条路较过，呀！你就斧头夹一记，将我身躯将伊扯做两截，啊！才贴做一下，唔就对的一落去咯。也唔过，贾琏啊。”到时做我搁得吩咐你，你千万唔通用咱厝的斧头来锉，你着去隔壁找人借斧头来锉啦。贾中秀就感觉袂理解，就问说：“阿爸，假代志着搁去找别人借，无做用咱家己的哩啦？”贾琏搁吐一个气说：“哦，明你真是逐项都袂晓哩啦，那较戆帅帅啊！你哪会知影？”我一副老骨车正到对，用咱厝的斧头来锉会起角，到时唔得阁加开几针钱，请人去磨土伊来呐。贾中秀知影因老爸妖怪，无想到下骹怎妖怪凶个是咸湿啊出汁，就说咯，吼、哦，原来是安尼哦，阿爸，凶个你真够敖算，你真够敖算，贾中秀。实在无想要阁听一个酒醉脑咸湿鬼伫咧胡言乱语，就直接切入主题。伊对贾琏说：“嘿，阿爸，家你哦，拍算要去东岳庙共你烧香，求神明保庇你身体早日康复。啊，无你，你摕淡薄甜土我要。”贾琏赶紧连连摇头说：“我讲，你免去烧香咯，我为着要死的人咯，烧香也无当用。”贾中秀早就估计伊安尼说，就骗伊说：“啊，不过贾琏已经下愿说要去东岳庙共神明进香，无怎啊，说要去又无去啊。”啊，咱就说贾琏也阁是非常听中秀。一听起中秀安尼讲，就惊说家己家己共神明说要去烧香，才无去，会去当神明得罪，啊，不得已就同意咯。 吼、哦，你已经下愿说你要去咯。啊，既然是安尼，无我煞煞托你一卷钱哦。贾中秀一听，规个人计跳起来，也一惊的说：一卷钱，好一卷钱，要怎啊去烧香啊？太少了，太少了。啊，贾林想想咧，真唔甘。啊，无两卷钱会做入袂。贾中秀这时规身计无力，也生气，也嘛是真少，两卷钱哪有够啊？啊，贾林唔做声，伊目睭快快想去偌久，啊，将伊喙齿关夹咧说：啊，爸，也无讨你三卷钱。说一句实话，三卷钱想过多咯。啊，未用，我阁交代你一条较重要的。你千万唔通袂记哩！我死了后，你千万唔通袂记哩！啊，甲我中秀就说咯，阿爸，到底啥物重要的代志，你唔着交代啦？甲中秀想说，因老爸无办法要反复说来开钱库的锁匙咯，啊是啥物财务要交代，就也紧张咯。家庭土一个开说。啊，家己啊！我死了后，你就会记得去找个卖豆的，讨伊欠咱的五尖钱。啊，家中秀，讨一个开好阿爸，这条就是你说的重要代志哦。各位观众朋友啊，家庭一句一说了，前目睭快快手细落来，煞死翘翘俩。
1: 秀甲来行上山烧香许愿，此行有奉以外之物。故事开头所说，二十年后，贾玲将财富还当酒家，又搁将如何实现？咱听讲古人继续讲，煞落去。

0: 位乡亲啊，家人撒手离去，无阁插因家咯，也唔阁因家家长收，哪会知影因老爸即时已经过命咯？伊也阁想说因老爸是困了眠去俩，就甲赖兴哦行出来外房，赖兴前使手伊说：“小爷，你免听老员外，你做你家己锁匙推咧去开钱库。”加伊十个金锭，佮十个银锭，一寸光钱，我陪你做坐去烧香。贾长寿一听，正合家己个把握，所以两个人一拍即合，真爽快说：“赖兄啊，你说得对，有道理。我即个就来去偷夹阮老爸个锁匙，咱来去夹钱。”说了后，先是锁入去因老爸枕头下底。偷摕出锁匙，拍开因老爸的钱库，夹了十个金锭、十个银锭，搁一寸光钱，然后就甲内兄做一下到东岳庙要去烧香。啊，因为明仔日三月二八是东岳圣帝生日，所以这几日东岳泰安神州庙特别闹热。从四乡五里赶来一搭要烧香下馆的新男新女香客是真多，大家明早就来到庙了。大家哦，计想要等明仔早去透早清水烧头一炷香，所以庙中的客房早就徛甲满满满杂杂杂。唔但是客房，就连四颗灯灯的跩五卡计，阿计是挤啊一堆一堆的人。黄昏的时阵，有一男一女两个破衫破裤的老人，拄拐颠了颠了，爬到山顶。当中迄个老阿伯行到最后一站上路顶面，举头看寺庙，大心开，哪穿哪对对伫后面的阴幕说：“遐老伙啊，你看。”水面就是东岳底下的庙咯。说了，老阿伯就过来将伊摸手牵咧，两个老伙仔颠咧颠咧，就来到东岳泰安神州庙门口。看见庙内庙外是客人马歪歪，新男新女香客真多。老阿伯双手合掌，放伫心肝头，叫法说：“可怜哦。”可怜可怜咯、哦，各位因公因妈阿姐阿姨阿兄阿姊，恁着可怜阮两个老的无家无离无依无哇，恁私下淡薄疼阮哦。也因哦，哪伫跩乡客当中伫咧穿行，哪咧共人相，啊就伫即时，伫寺中咧管乡客庙祝行出来。老阿伯真赶紧停止叫法，各位观众朋友，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一只公婆东岳行香，为你下愿，犹无恶笑，驱赶之事，据理力争。欲知详情，敬请关注中国古代戏曲故事。花锦楼第十七集，命名之中。
2: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加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3: 华语环球广播。各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戏边。
4: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 大建雄林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无恶笑，曲歌之诗，歌里热情，玉帝上情，中国古代戏曲故事，看前五第十七集，名人之中，随时开讲。
3: 说连环传奇讲戏曲故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有钱人乞食性命，家人。虽然厝内有金山银山万贯家财，但是日子过啊袂舒适，更乞食。家己是活了真歹命，唔说，连死都唔踢军入咧棺材咧去安葬，临要死也阁交代因家，着将伊错做两块，堆伫咧一个废弃的马槽内面，草草安葬就会做日，特别反悔因家。这点头唔通请啦，金银钱着招收，一直啊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伊也搁咧心心挂念，说迄卖豆花也搁欠伊五尖钱，叫因家着会记咧去找伊讨。说了后，真一命呜呼，家中是唔知影因老爸已经死翘翘咯，就甲内兄摕一大堆的金锭银锭，要去东岳。泰安神州庙，跟因老爸求平安。

顶过明仔日，三月二八是东岳圣帝生日，所以东岳泰安神州庙特别闹热，上四香五里，赶来一搭烧香还愿圣心的，遮善男善女香客，早早就来到庙了。大家哦，计想要等明仔透早烧头一炷香，就伫这时，有一男一女。两个破衫破裤的老伙仔，拄着拐仔，颠了颠了，来到东岳泰安神州庙。因拿伫遮香客当中哦，咧转来转去，拿伫咧共人相。就伫这时，寺中咧管香火的庙祝行出来，喇叭前赶紧停止叫法，对庙祝说：“哦，庙官大哥啊，呀，阮哦。”阮是来替阮失散多年的家己来还愿的，想赶明仔透早来烧头香。呀，你是毋是发发善心，共阮找一个所在，托阮休息一下？呀，庙祝看见面头前徛着的这两个规身安尼破破烂烂的老伙仔，就真动情的说：“哇、哦，呀，恁这两个老人哦，呀，先是是。”相当可能是虐待，真无容易。啊，既然也是要来烧香发愿的，啊，我不妨就做淡薄好事。庙祝说了后，先将这两个老伙仔拖到庙堂后壁一个清气阁僻荒歪角的所在。庙祝说：“呀，恁两个老人啊，这个所在较清气，恁暂且伫一搭合适者，明仔日。”早早起来烧头香，老阿伯赶紧摇阿落去施一个礼，说：“多谢多谢，庙祝大哥啊，多谢你多谢你。”庙官行了后，老伯对因无说：“老爷，也咱两人哦，哪点伫一搭坐坐起来休息，应付一暗，明仔透早起来赶烧头香。”老五呢？规身是有开无力的，蹲坐落来，正悲伤的吐一个长气说：“阿弥陀佛，神明你着保庇哦！我的重修家里啊，也你长母啊，我是想啊心肝头真够痛。原来这两个老伙仔不是别人，正是贾重修的亲生父母周应祖。”甲张氏，啊，自从二十多年前四更钱卖嫁了后，因翁母啊两人就一直靠四季咧共人相来度生活。如今这两个老伙仔岁数只有五六十岁，但看起来哦，拄亲像讲七八十岁啦。这两个老翁母都只岁坐落来无偌久，贾张秀甲赖兴啊也煞来到庙里。看见寺庙内面高架，皆是一堆一堆要来烧香的遮香客。啊，贾中秀就说了：“来兄啊，啊你看一下卖咧，我庙里人遮侪活泼啊！”啊，来兄应说：“是啊，少爷，呀，咱都较晚来，庙里前面早就开啊，皆是人咯啦。”啊，贾中秀就说：“来兄啊，啊，不过这时天色已经无偌早，咱。”嘛是要找一个清气的所在休息唔才对。来兄说好势，两个人哦，前咱看边头人当作无人诶呢，前威灵群诶前钻入去。因随从大门行到前廊，看见前廊几人诶啦，也开，就又搁从前廊行到后廊，正好行到周应祖因两个老翁母休息诶一个歪角处，贾中秀对来兄说。来兄啊，你看这一带，这个所在你清气啊，你个盐荒是一个好所在呐。啊，不过煞去当这两个警乞仔占去，安尼，你去共我将这两个乞仔共赶走。咱说，天下的做奴才，皆是三权一个事，皆是主人饲的狗，啊，狗食主人屎。这个家庭内兄也是安尼，听见主人安尼说。来兴念想煞无想，马上行到两个老人面头前，对着周应祖唔说，随请伊一卡，恶平平的说：“喂，
遐恁两个老去食客，江月闪吉边啦。周永祖去度踢一脚，非常只惊，从涂骹咧徛起来，目睭底下断尾色。遐恁是啥人啊？恁凭啥是拍人，还佫要赶阮行啊？来兴说，凭啥物？好，家人对准周永祖，又佫是一脚请伊啦。然后只恶声恶气的说：“凭你这个穷鬼，连阮之下你都唔三八啦！”周永祖去倒去踢一垫去偌远，险险煞跋倒，将大叫起来：“哇哈哈哈呀！你是要拍死我心？”苗族一听见周永祖伫咧哭，伫咧喊，将赶紧行过来，对着内兄甲贾中秀大声分贴说：“嘿，恁两个倒落来，无赖！”也敢来阮庙了，来咧横行霸道啊！什么钱下？家有家主，庙有庙主。恁老爸伫倒咧咧做官，你也敢自称叫做钱下？说了后，庙祝对身后写我一手指，叫说到底啊，退出来，将我将这两个物咧绑起来送去官府。来兄弟看见这个世面，知影说麻烦咯，也烦念。咱赶紧满面陪笑，细细声对苗族说：“苗族大哥啊，兄弟这是唔通生气，唔通生气。然后哦，咱将贾中秀手咧，只一块银锭，偷偷的夹咧苗族手咧，说：‘排泄，排泄，排泄！啊，多有得罪，一锭重的银，小夸。’”小可共你、共你、共你赔礼道歉，不成见面，好收了、收了、收了。请庙祝大哥将这个所在让到阮合适，安尼会合适。庙祝一看见一个白色色的大银锭，马上变怒为喜，连声鬼叫说：“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行来一道在逃跑，说了后，所以当先离开了。因为有苗族推延伫咧撑腰，贾中秀甲赖兴就更加恐慌了，无还了半行了。贾中秀手硬笔，双手一撑出来，前刷去将周永祖共揪咧。周永祖说：“唔肯让步，据理力争。恁凭啥物要将我赶走啊？”也毋是恁厝内，即搭是神庙，逐日都会做咧来入。内兄看见主人甲周永祖求做一堂，将赶紧来相共。伊将周永祖领共伊揪咧，大声叫说：“你这个老乞丐，叫你闪去边头，你是着共我较早闪去边头咧，嘴内还搁咧嗽嗽念，你念啥物啊？”说了后，大力一甩。将周永祖摔一险险，跌倒咧涂骹咧啦。然后又搁要去求场时，周永祖就说：“将因拿咧，大声叫说：‘哦，恁种个后生家啊，都袂输强盗咧！哈，拍我，啊，搁要拍阮某啊！老爷，你徛起来，我就唔信伊敢拍你这个鬼神隔壁的老阿婆。’”场时听见周永祖安尼说，将包赶起来。将因老公的手拖来坑室，老爷，呀，咱甲面三钱要做咩路用啊？咱哦就另外去找一个所在合适算了，莫甲种个人轻去。也唔过，这个周永祖人是秀才出身呐、啊，虽然这二十多年吃过袂少苦，但是自身气也阁真重，伊唔三服，想说天下的。也有讲道理的所在，将鬼步拼去找一个苗族，将伊拿咧。苗族大哥啊，呀你唔着较慢行咧，你共阮骗你啊！啊，这个所在都是你保阮来垫一带，用今日意思要将阮两个赶散咧。啊，周永祖想说这个苗族一定会替伊主持公道，哪有想说啊？收了钱的。苗族态度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轻轻说：“也因要共你赶煞的，啊因要共你赶煞，我嘛无办法啦。啊人因是钱下，啊恁两个哦较相处咧，家己哦走去边头溜因，啊我要来去困咯，明仔透早我也得搁早起来咧啦。说了后，放下周永祖。”

0: 台部流行伊做会行咧。贾中秀看见周应祖，也搁敢去找一个苗族头啊，真急个，终于搁揪咧，恶平平的说：“哦，呀，你这个表现的啊，哈，你搁敢讲苗官来斗啊，怎啊？搁赢袂？伊要插你，老实讲你说，亲像阮种个有钱人。”拍死你怎么去吃？就咱像历史一粒马遐呢，说了后煞将伊陷落去。呀，各位观众朋友啊，大路坐家咧拍老爸，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
1: 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清平时南清讲古。这是华夏民间口头文化的精华本宗，一个人一支嘴。营养帝王将相，千军万马，风波连天。说不尽中华上下无催眠，一句可是得惊断木。无论历史战场、才子佳人，也是身怀传说、奇人异事，都不管古今中外，多少人间悲喜。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22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顽抗不肖，体现豪壮，出手拍人，独显英雄，虎子对面零五三八。玉帝上情，中国古代戏曲故事，看字幕第18集，阴差阳错，随随开讲。
0: 说连环传奇，讲戏曲故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3月28日是东岳圣帝生日，为了要上烧头香，前一日东岳庙就较人马歪歪，过后是较杂通通。周应祖甲因某定是也是一路乞讨来到东岳庙。真不容易，在后龙挖角地找到一位真清气又搁撇荒的这个所在咧学习，拍算明仔天一光就通抢烧头香，也无想到贾中秀甲内兄也来到庙里，看见寺庙高嗲，皆是一堆一堆的人，知影家己甲要老爸敲盘咧换来，搁想要占何位？啊！就将周应祖甲因某张氏要来迁走，周应祖就唔愿咯。贾中秀甲内兄先动脚动手拍因，也唔过。这个周应祖是秀才出身，虽然这20年来吃袂少苦，但是自身气也阁真重，伊唔三服，想说天下的也阁有讲道理的所在。就要去找一个苗族来评理，也无想到苗族收了贾中秀的白银了后，态度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对周应祖唔插理。贾中秀呢，真搁较狂妄啊，搁较嚣掰，伊将周应祖捏个揪咧，恶平平的说：“亲像阮种有钱人，拍死你种去食。”突然亲像历史一只虾呢，说了将周应祖前工吐倒，张世前赶紧将因翁工扶起来，两个人难亲像扶，颠了几步，来到龙外草堆顶面坐落来。周应祖真伤心的对因某说：“老的啊，也亲像咱种个无钱的老人。”在这世间，真是狗嗲受气，狗嗲讨人三欺负。啊，要不是阮中秀家己若伫我身边，阮两个老的嘛袂去受人安尼咧欺负。也就伫这时，天色已经渐渐暗落来了。独家家中秀拍周应祖的这一幕，却伫。冥冥之中的家人的身份看得清清楚楚，家人死了后，伊的身份马上就去当灵派，派鬼卒掠到庙里。 另派小命令伊，要将生前的家财以及收养的这个囡仔，全部勒索归还等原主周应祖。所以家人的身份啊，就倒伫家长手边头。当伊看到独家的情景，非常感叹的说：“小家，呀，你哪会知影？这个就是恁亲老爸啊！”啊！恁这个做老爸啊，真够冤枉啦！伊哪会知影，这就是伊的亲生囝？啊！我这若唔说，当然知影，要等就是啊。说了后，家人的身份，真念卡念手，呼到周应祖耳腔边，细细声说：“哎、欸，老秀才啊，独家一个拍你一个钱少，就是恁亲生囝啦！”家人哪说？哪用目睭看到假中秀？周应祖果然真不由自主地行到假中秀面头前，失声地叫说：“呀，我的中秀家里啊！”假中秀一听前恶偏偏说一句：“不相信人家，你这个老乞丐，也搁敢好人病啊！”说了后，对准周应祖的嘴边，大大力的就是刚扇过去，连续歪过头，唔插伊。家人的身份看见这个事，将又个呼到贾中秀身边，贴在伊的耳腔边头说：“哎，好时机啊！这个老的是恁亲阿爹啦。”贾中秀果然亲像中邪迄款。心不由己对着周应祖连声的发誓：“爹亲，爹亲，爹亲！”贾中秀叫到真够亲，真够甜。周应祖赶紧连连应说：“嘿，嘿，嘿嘿！”这三声是一声比一声较大声，一声比一声更加响亮。贾中秀答应一下，发现家己竟然会去对面头前这个景区吃。大细咧叫老爸啊，凶的真够生气，大叫说：“你这个老乞丐，那抓可恶啊！哈，竟然要占我的便宜咧！来兄啊，唔得困哦，你跟我起来去教训这个老乞丐。”人说“乞教不主人”，来兄一听见主人有声，应声拳头要夹咧，对着周应祖就耍一拳咧，恨铁说：“你这个老乞丐啊，好生无礼啊！竟敢要占阮少爷的便宜，冒充阮少爷的老爸啊！”周应祖目睭看到贾中秀，愤愤地说：“也是伊家己主动叫我三声爹亲的，啊，我当然就着应伊三声咯。也恁是拍我要干代志啊？”说了后，满面委屈的等过来，因张氏身边，也唔过北来也佫真唔甘愿呐，所以嘴咧煞咧嘈嘈念，嘛说，虾米都钱色，亲像你种有钱无德、有依附不仁的排家恶棍，要来烧虾米香啊？你也配来共神明烧香点烛啊？你敢是看见恁老爸老母去当王爷拖去，惊说你也去当遐鬼仔拖去拆食？才赶紧来庙嘞，要来求神明三宝庇哦。哼，人所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人咧做是天咧看。有朝一日，天公伯目必开，一定会托你家破人亡，不得好事。啊，周应祖骂咧骂咧哦，啊，嘴苦啊，酸人啊，仙，才过一时已经半暝咯。好仙水牛呀，周应祖甲贾中秀两个。多就慢慢地睡到眠去了。
1: 贾中秀自幼在贾家大汉，二十年后未认得亲生父母，也是人之常情。但是这些年养成的纨绔性格，等于公孟之大，目中无人。但也是这种性格，才有可能等于跟亲生父母阴差阳错的三度。
0: 阿玲，困起过来。天都煞光了，贾中秀前赶紧叫醒来兄，来啊，赶紧起来，咱赶紧来去烧头香。 主仆两人赶紧行入去庙堂内面。

0: 假中秀，秋水伫先帝身上面前的香炉顶面插一炷香，然后才跪落去磕头说：“东岳爷，可怜阮老爸破病倒床，愿神明你着三宝庇，保庇阮老爸安尼平平安安。”阮老爸要是那平安啊，我家中秀正原来庙的江神明烧三里香，望东岳爷你着明察。这时，周英祖甲因某张氏爷早就来到庙堂内面，因为这时正好徛伫边头，突然煞感觉皮啊较痒痒，实在挡袂牢两个人红毛，同时煞做一阿呛，阿呛。连续拍去几落个大手呢？啊！这时家中秀又搁几落个求说：“神明啊，但愿阮老爸着无病无痛，身体哦好起来。”边头个周英祖又搁挡袂牢，辣手。啊！家中秀就搁说：“但愿阮阿爹无灾无难，平平安安、顺顺利利个度过一摆难关。”周英祖徛伫边头，又搁拍唱俩。这边家中秀连下三个愿，这边的周英祖就连拍三摆阿唱。这时，张氏看见家中秀下愿脱了后，就赶紧催促因翁说：“老爷，也许个牌架烧香了咯，咱哦轮到咱咯，咱赶紧哦也来去烧香来下愿。”周英祖前行向前，为香炉顶面插一炷香，跪落去拜说：“东岳爷，爷你着三宝庇，宝庇阮那个重修家里，安尼无病无痛，无苦无痛，身体健康。哪知影周英祖一个愿都才随下哩，摕伫一边的假重修，阿叔突然挡袂牢，鼻孔一张。”阿唱，连续咧拍阿唱俩，也但愿阮长寿家里无灾无难保平安。阿唱，但愿阮长寿家里早早甲阮来相见。阿唱，周英祖每下一个愿，周长寿就煞拍一个阿唱俩，结果连内兄弟、苗族弟、张氏啊，也受到感染，也煞伫咧阿唱，阿唱，规挂咧拍阿唱咧，香烧了咯，阿愿也下了咯。周英祖甲贾长寿又搁伫门口三拄，贾长寿也搁为昨暝的代志咧生气。当伊看到周英祖行伫头前，云达伫咧锁，云达伫咧行。甲长寿嫌一个老兄挡家己的路，前吩咐内兄说：“内兄啊，你共我将一个老金龟共我拍走。”也先是是狗痛主人，细脚踏袂使饭关开。内兄伫甲长寿面头前是一只野马狗，也毋过伫周英祖面头前变做一只会咬人的活塞狗，真够恶。一听见主人伫咧喊，前用力将周英祖塞去边头，而且阁灰体体，真恶的说：“你这个警乞者，也毋甘我闪去边头啦！”出了庙门，贾长寿真轻松，撑一个腰背的说：“啊，来兄啊，阿兄，咱都啊烧咯，阿愿咱都啊下咯，啊，咱敢就着我倒来去看阮个阿爸咧哦。”说了后，才甲来兄扬长离去。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播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的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社，中改改在过不地的玉酒积木的出彩，美丽玉酒疼玉酒的盛阳。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居不儿女王姑，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增长，美美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9: 徐娘寿疼撒国玉酒脚步，
10: 盖也玉酒晚呼，嘎子把圣写舞，手摇玉酒的庇护，走雾腾腾，三国玉酒。
11: 徐娘小堂美丽玉酒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12: 哪人？
11: 这个非常公众的玉酒国宝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葵湖南的王大闺女啊，葵长的火皮炸囊了啊！接下来如果你三国玉酒啊，给那块大姑娘放心放心，我你玉不玉的嘞是鬼啊！再讲你我你再过些些腿瓦浆藤，可再过些让我们政府妇女运动公主妇女外啊，把公司你旅游公布修一批些在瓦浆机矿洞要和空家空该互动空家的四地个蒙达。
12: 四地蒙达。
11: 哎，玉酒玉不玉呢？玉你是人工在许，人我你玉酒是啊，物业一个在许的公寓类比类比一个是地啊。本身你在过些啊，它是玉酒和故乡里，给的我要公寓在许的几个空家的两样多种啊。啊，玉酒玉不玉呢？玉你终于约的米在你要不是工厂啊，这不正是大洋一个斜台一个公寓啊？啊，在一个覆盖的酒比沙公里呢，一地连马门一个运动啊。连了你个玉。不如一个自家多种啊物资可以记得五栋要卡你切工在嘛能吃。哎呦，该能有是杯子豆吧啊能与你蹦子啊西湖空洞能给该谁自己给累你啊高级一遇连大都去能给空家一个白酒啊给你有一个玉区啊有一个飞别只剩一个对别外在的人也给一个最外一个巨蒙一个流鼻一个都是都玉呢第二在一个写贴朋友啊唱子互动酷普尼舞为提运动舞动一个空格那就告你慢慢找了的行动一个最外鬼多久你又可以通过飞将军来给找吃的脸巴都来做一个你大意来最外啊可以各有的啊你一个大日一多久你看到抽牙一类没人你又回去告吃牙还有你洗啊该洗多一个国有库呢将军的一个国有库一些你们可以要一个库普狗陪着吃一个啊呼一塞得一一类库普狗你可以去互动多久找列嘎的给个吃好给庇护或瓦将阿基或一类改一你们可以去告即要可以吃药问你给个预酒给日户书给住户嘛是吧可以列嘎的问你预酒帮头给来网户据据列嘎呢就给个居瓦给几岁之抽给个女女呢有五年呀腾东升谁有给个